0: 社会责任企业，也是天津市唯一一家金门老字号金融企业。多年来，天津农商银行始终坚守回归本源、回归本地、服务实体经济、小微及三农的市场定位，认真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十五五时期，天津农商银行将重点打造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的智慧银行，以响应速度为标尺的敏捷银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银行，以互信互助为底色的温暖银行，以家国担当为脊梁的责任银行五大银行体系。
1: 首先呢，要祝贺华北集团再度入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2025年呢，我们在榜单当中呢是位列173位，今年我们是上升到了156位，营收超过725亿元。那么周总，您如何看待这个成绩？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份成绩单背后的努力，您会选哪个词？
2: 这份成绩得益于时代赋予实体经济的发展沃土，也离不开天津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全体华北人数十年的接续奋斗。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背后的努力，我想是守正创新，守的是实业兴邦的初心正道，创的是技术产业与管理的持续进阶。这份榜单上的数字，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用来炫耀的光环，更像是一份阶段性的答卷。从扎根天津北辰起步，一代代华北人深耕同财实业，没有捷径，也没有一夜爆发式的奇迹，我们只是踏踏实实地把主业做深做透，把每一批产品做好，把每一步决策踩实，才有了今天这份成绩单。同时，这份成绩也不属于某一个人，是上千名一线生产工人、研发技术人员、市场和管理团队日复一日拼出来的。民营企业五百强排名往上走一步都不容易，尤其做重资产的同加工行业，产业链长，市场波动大，每前进一个位次，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对我们而言，上榜是肯定，更是鞭策，提醒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1: 华北集团无论是在全国的民企榜单，还是我们天津市的百强企业榜单当中，这几年呢，我们关注到的都是你们的排名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它是在持续上升的。那外部看到的呢是数字的变化，而内部我们真正体现出的这种变与不变，您觉得分别代表了什么？
2: 外部看到排名上升是果，真正的因藏在华北的变与不变里。不变的是我们近半个世纪扎根实业、制造当家的底色没变，对品质的匠心没变，实业兴邦、创业为民的初心没变，这是华北穿越周期的定力。这份初心从企业创业发展阶段就深深烙印在组织骨子里，哪怕行业低谷、市场大起大落，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做实体经济的方向，没有去追逐短期赚快钱的风口。很多同行在行情火热的时候会把大量资金投向投机赛道，但华北始终把重心放在车间、放在生产线、放在产品品质上。变的是从传统制造业到智能制造，业务从电线电缆拓展至同业深加工与多元产业，组织机制持续随市场换新活力，以变应变，以新应新，把变局转化为升级的契机。早些年我们车间更多依靠老师傅经验，凭眼睛手感判断产品质量，现在我们建设市级重点实验室，大量智能化设备上线，生产数据实时采集，依靠数字化管控产品品质。产业上我们也不再只做基础铜杆、普通线缆，向着高端铜合金、新能源特种材料持续突破。组织管理上随着子公司越来越多，我们也持续迭代制度， 吸纳年轻人才，适配新时代市场竞争。变与不变，本就是守正创新的一体两面。守正不迷方向，创新不落时代。正因如此，保证集团行稳致远，稳居行业前列。
1: 回望华北集团几十年的奋斗历程，我觉得有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是特别应该被记录的。比如说2003年，企业正式更名为华北集团，发展也逐渐走向正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很多同行那个时候都纷纷退出了同加工领域，华北集团呢却是斥重资引进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现在看来，周总，您怎么看待当年您的父亲所做出的那个决定，别人退我们要进？
2: 我父亲不会被短期市场波动左右，行业越是低谷他越看得清楚，那是洗牌的窗口，更是弯道超车的契机。因为他笃信手握核心技术能力的华北集团一定可以穿越周期。回想2008、2009那个节点，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铜价剧烈震荡，很多铜加工企业亏损严重，不少同行收缩产能，变卖设备，甚至直接退出这个重资产赛道。当时要拿出巨额资金引进全套进口生产线，身边不少人是不理解的，觉得大环境这么差，应该保守过日子，不该再砸大钱扩产技改。但是呢，父亲的判断不太一样，他带着团队远赴美国、欧洲多国实地考察，反复研判行业长期趋势，认定呢危机只是阶段性的，国内制造业、电网基建未来一定会释放巨大需求，没有先进装备就没有未来参与高端市场竞争的入场券。这份别人退我们进的底气，一半来自对事业的坚定信仰，一半来自对行业趋势的深刻观察。事实证明，正是当年这份逆周期的魄力，为集团布局通才精深加工乃至后续向智能制造升级都埋下了关键的技术伏笔。这条引进的生产线落地之后，我们没有简单拿来就用，而是组织自己的技术团队持续消化吸收，二次创新，使得该生产线第一次实现了国产生产线替代进口，实现年产22万吨高强精品铜线材，填补了国内高端生产线的空白。随后啊，我们在此基础上又研究出了铜液自动浇筑系统及方法。2019年，该生产线被纳入天津市重大工业项目，为天津市新增产值150亿元一年。父辈企业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不只是这条先进的生产线，更是这份看得长远、敢于逆势布局的判断力。这才是企业真正的护城河。
0: 铜是工业的血管，天津华北集团从1999年北辰一家镇办小厂出发，用27年时间把铜杆做到极致。到北方最大的高墙高岛铜线材基地，到44万吨产能，近300项专利，车间里的炉火没有灭过，技术升级的脚步没有停过，传统铜加工在这里被重新定义。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走进天津华北集团总裁周鸿瑞，走进天津华北集团。
1: 您的父亲周文奇董事长，他从一名军人到一位企业家，您觉得在他的身上哪种品质对您的影响最深？那么作为创二代，我们要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到底是什么？
2: 父亲身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军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定力。言出必行，攻坚克难，对认准的事儿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 军人的经历啊，塑造了他做事的风格。遇到难题不逃避，不打退堂鼓。创业开拓阶段啊，面对重重市场挑战，他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啊，直面困难，扎进厂区，跑市场抓生产，一步一步推进企业发展壮大。生活里他也是如此，定下目标就踏踏实实干，不浮躁，不追逐虚浮的热度。我从小啊印象特别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啊很晚才回家，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工厂里，跟一线工人技术人员交流，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听汇报。我们要继承的从来不是现成的家业，而是实业兴邦的初心，敢闯敢拼的格局，以及对员工、对城市、对社会的那份责任。既要把父辈的根基守好，更要闯出新的发展之路。继承不是守旧，不是照搬过去老一套的做法，接过精神底色，用新时代的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把实业事业做得更好。
1: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天津呢正在抢抓“十五五”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以制造赋能金门实业，以转型激活制造新动能，推动传统制造业迈向先进制造。那么在周总看来，这个进程对我们天津的高质量发展，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华北集团又要怎样融入到这样的发展大局当中？
2: 传统制造业是天津历史的坚实根基，工业始终是这座城市的鲜明亮点。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全面升级，是天津固本培元、增创竞争优势的核心抓手，也深度呼应国家制造强国的战略方向。天津拥有非常深厚的工业积淀，传统产业基础雄厚，同时也面临传统产业迭代升级的课题。把传统制造升级为先进制造，不是简单的更新机器，而是整个产业链、创新链的提档升级，既留住我们城市工业的根，又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让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也为本地民营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华北集团作为本土制造企业，始终与城市战略同频共振，我们将牢牢把握“十五五”发展窗口期，以制造赋能为主线，扎根核心主业，持续深化技术升级，持续做强我们天津市电工铜制线材企业重点实验室，加大智化产线改造，把更多高端新材料实现本地产业化落地，主动融入天津先进制造产业生态，和本地高校、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吸引培育本土产业人才，以实业的高质量进阶，助力天津市工业持续擦亮底色，彰显亮色。
3: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4: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3: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4: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3: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4: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3: 听他们讲述
4: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3: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4: 乘风破浪。
5: 铜是工业的血管，天津华北集团从1999年北辰一家砧板小厂出发，用27年时间把铜杆做到极致， 到北方最大的高墙高岛铜线材基地，到44万吨产能，近300项专利，车间里的炉火

0: 没有灭过，技术升级的脚步没有停过，传统铜加工在这里被重新定义。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走进天津华北集团总裁周鸿瑞，走进天津华北集团。
1: 我们天津呢，当下正在着力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华北集团呢，也正在从传统的铜加工向高端制造升级。那么从华北集团这些年的发展的，我们积累下的经验来看，转型升级我们最难翻越的坎儿是什么？又如何才能遇到坎儿的时候我们把它迈过去？
2: 我认为啊，转型最难的不是更新设备，而是认知上的突破，还有核心技术的长期沉淀。买设备可以花钱解决，但思想认知、底层技术积累没有办法靠金钱短期解决。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发展，本质就是从做产品到创技术的质变。过去很多传统制造更多是跟随成熟工艺按订单生产，而高端制造需要我们自己啃硬骨头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配方工艺，要承受反复试验失败，投入大量时间成本。很多企业转型半途而废，就是急于看到短期回报，熬不过技术沉淀的漫长周期。想要跨过这道关口，一方面要紧跟制造强国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追求研发投入立刻变现，允许技术试错；另一方面依托天津本地的产业生态，集聚人才，沉下心来持之以恒攻克核心技术壁垒。我们自己的深刻体会啊，很多高端铜合金材料前后要经历上百次配方调试，团队日以继夜反复测试，才能拿到合格样品。制造业的升级啊，没有捷径，就是耐得住寂寞，久久为功。
1: 咱们天津提出制造业立誓，华北集团呢是天津制造业百强前列的企业。您觉得华北的铜和天津的产业链之间，这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2: 我觉得两者是共生共荣，深度绑定的。华北发展到今天，靠的是天津制造业这片沃土，依托本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资源优势，一步步成长。铜材是工业基础原材料，下游的线缆、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都离不开我们的产品。天津本地聚集大量装备、电力、汽车相关企业，就近的产业配套让我们可以快速对接下游需求，迭代产品。天津的政策环境、人才资源也支撑我们持续扩大研发与产能。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助力天津制造业强链补链，当好城市产业链上坚实的一环。我们不断开发高端铜材产品，补齐本地部分关键材料短板，让下游企业可以就近选用国产高端材料，减少对外依赖。城市兴则企业兴，企业强则产业强，这是双向成就，彼此成就的。华北扎根天津，天津的产业链滋养华北成长，华北的产品又反哺天津整个工业体系。
0: 铜是工业的血管，天津华北集团从1999年北辰一家镇办小厂出发，用27年时间把铜杆做到极致，到北方最大的高墙高岛铜线材基地，到44万吨产能，近300项专利，车间里的炉火没有灭过，技术升级的脚步没有停过，传统铜加工在这里被重新定义。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走进天津华北集团总裁周鸿瑞，走进天津华北集团。
1: 其实我今天采访周总感觉还很亲切，因为我对华北集团不陌生，在曾经坐这个地铁3号线的时候，有一站就叫做华北集团站， 这也是我们天津唯一以民营企业命名的地铁站。我不知道周总，每次你坐地铁到了华北集团站的时候，你这个心里是怎样的感受？
2: 每次路过华北集团地铁站，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感恩。这不仅是一个地铁站的命名，更是这座城市对本土民营企业的认可与期许。地铁站点每天来来往往几十万天津市民，看到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份光环，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它时刻提醒我们，华北是天津的华北，不是一家只追求利润的企业。它时刻提醒我们要把企业做好，要对得起这份责任，为城市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有时坐地铁经过，看到乘客从这个站点进出，我就在想，华北集团的产品服务城市的千家万户，我们的企业就应该像这个地铁站一样，深深扎根这片土地，服务这座城市的老百姓。这份认可我们不能辜负。
0: 渤海涛涌，民企正风华，精彩对话，故事传天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1: 华北集团呢，我们天津恐怕很多的市民朋友啊都听说过，但是要再具体的深问一下，这华北集团到底是做什么的，大家知道吗？可能就说不上那么具体了。那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啊，那周总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讲讲华北集团的产品都会应用在哪些领域上？据说我们的产品是用在了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发展项目上，也用在了和百姓生活特别紧密相关的这些领域当中。您来讲讲吧。
2: 好的，我们的核心主业围绕基础工业材料深耕，广泛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多个关键领域，上天入地，贯穿民生。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看不见我们的同材产品，但是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和它息息相关的。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到海底海缆、矿用特种电缆、复兴号动车组、中老铁路机车使用的特种线缆，都有我们的产品身影。大家身边的国家电网、输变电工程、三大通信运营商、基站、新能源汽车线束，千家万户家里的家用电线，很多原材料都出自华北集团。小到家里墙壁里的电线，大到航天高铁、水利、大国重器，都有我们同材的支撑。可以说，产业发展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我们正在把一块铜做成支撑国家、连接万家的关键力量。一块普通的铜原料，经过我们几百道工艺淬炼，变成高墙高岛的铜杆、铜合金、特种线缆，默默支持国计民生各个角落。虽然普通老百姓很少直接买到我们的成品，但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好工业的血管，做大国工程背后的材料后盾。
1: 现在城市更新、宜居城市建设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热词啊，而且呢，我们城市更新的成果也在惠及广大的百姓。我知道华北集团也是深度参与城市更新、我们宜居城市的建设。那您怎么理解城市更新和城市民生福祉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项重要的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当中，我们又要怎样扮演好这个重要的角色？
2: 城市更新表面是城市空间的迭代换新，本质是民生福祉的提升、提质升温。一座有底蕴、有温度的城市，既要有产业兴盛的筋骨支撑，也要有宜居宜业的烟火气息。城市更新不只是 把楼盖新。

0: 核心是让老百姓住得舒心，生活便利。老百姓需要的不只是大房子，出门有公园，要有休闲健身的地方。孩子、老人都有就近活动的空间。产业做强是城市的筋骨，宜居配套就是城市的温度，二者缺一不可。作为本土企业，助力城市建设，反哺民生，本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正以荣耀城、上与蓝等系列地产项目为实践载体，紧扣天津15五规划的民生导向，一方面打磨高品质住宅产品，在户型、建筑品质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同步打造口袋公园、运动休闲空间这类便民生活场景。不是房子建完就结束，而是把居住配套、公共空间同步落地，用实在的项目落地，助力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和这座城市一起，共建有质感、有温度的美好金城。
1: 渤海湾的涛声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天津，这座承载着百年工业文明的城市，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天津，以滋养发展的温度和政策支持的力度，厚植起让梦想拔节生长的沃土。
2: 这是一场智慧与格局的对话。更是一程与城市共进的同行。
1: 精彩访谈，
3: 民企正风华，
1: 讲述民企故事，共创精彩未来。
4: 铜是工业的血管，天津华北集团从1999年北辰一家砧板小厂出发，用27年时间把铜杆做到极致。到北方最大的高墙高岛铜线材基地，到44万吨产能，近300项专利，车间里的炉火没有灭过，技术升级的脚步没有停过，传统铜加工在这里被重新定义。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走进天津华北集团总裁周红瑞，走进天津华北集团。
5: 华北集团是我们天津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说到对天津，我们家乡的这份感情，我想今天周总可以特别好的在这里抒发一下哈。
0: 华北与天津是叶与根的关系，
5: 嗯，
0: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座城市的工业底蕴、营商环境与人文滋养，是我们企业成长的土壤。企业的发展根基就在北辰，历经数十年发展。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这片土地，天津给了我们发展的土壤、政策的支持、充足的产业配套，还有一代代踏实肯干的天津本地员工。如果没有天津，就没有今天的华北集团。作为本土企业，我们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城市的战略方向就是我们的发展航向。天津提倡制造业立市，我们就深耕制造主业；天津推进城市更新，我们就在对应的领域贡献力量。以实业回报乡土，是华北与生俱来的使命。企业扎根天津，企业的发展成果理当回馈这座城市，回馈天津百姓。
5: 华北集团除了铜产业之外，现在我们的发展触角呢，也延伸到了地产、金融、物流等领域。华北的多元化发展，它是有一条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条发展的逻辑线，还是说我们就是顺势而为，看到好的机遇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抢抓住？
0: 我们的多元化发展从来不是盲目扩张，不是看到哪个行业赚钱就扑上去。而是沿着主业的产业链与价值生态有序延伸的，核心逻辑是以实业根基为原点，向关联产业辐射，各板块之间相互赋能，协同发展。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做制造业，就配套发展物流板块，服务我们同材原料、成品仓储运输。参与发起金城银行，初衷是希望立足天津，更好地服务本地中小实体。

0: 企业，地产板块一部分是产业园区建设、服务制造业企业落地，另一部分是民生住宅项目，服务城市人居建设。有节奏的多元化布局，能让不同业务形成周期互补，对冲单一赛道的波动。同加工行业，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周期特征明显。适度多元可以把企业的发展底盘筑得更牢，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多元化是主业竞争力的延伸，也是更好的服务城市发展、满足民生需求，走的是主业为根、多元赋能的路子。制造业永远是我们的压舱石，其他板块都是围绕实业、围绕城市需求向外延伸。绝对不会本末倒置。
1: 华北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50家子公司的一家实业集团。那么，怎么确保"华北"这两个字，无论是在同加工领域当中，还是在我们所做的其他的，像地产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物流、金融这些板块当中，我们都坚持同一个做事的标准，这个很关键。
0: 是的，是的，支撑华北这个品牌的，不只是规模，也不是有多少子公司和营收，而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企业文化和严苛的做事标准。集团业务横跨制造、金融、地产、物流等多个板块，从铜加工轰鸣的生产车间，再到地产项目、金融机构场景。千差万别，但"华北"两个字背后的信誉绝对不能打折扣。一方面，我们用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凝聚全体团队，将实业报国、精益求精的精神贯穿到每一个业务单元。新业务板块在组建初期，首先要传导华北的企业文化，把实干创新、团结奉献、企业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员工。另一方面，我们依托体系化、标准化的管理制度，严守品质底线和经营准则。集团层面建立统一风控、品质监督体系，无论哪个子公司都要遵守集团统一的准则标准，不能各行其事。遇到项目、产品品质不达标，不管项目多大，都要推倒重来。也正是这一份坚守，让"华北"二字无论在哪个行业、哪个项目，都代表着靠谱的品质、务实的担当和过硬的口碑。对我们来说，品牌信誉比短期利润更重要。
2: 渤海潮涌，民企正风华，精彩对话。故事传天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铜是工业的血管，天津华北集团从1999年北辰一家砧板小厂出发，用27年时间把铜杆做到极致。到北方最大的高墙高岛铜线材基地，到44万吨产能，近300项专利，车间里的炉火没有灭过，技术升级的脚步没有停过，传统铜加工在这里被重新定义。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走进天津华北集团总裁周鸿瑞，走进天津华北集团。
1: 华北集团。到目前累计公益投入已经超过了1亿元，那周文琪董事长呢，还专门成立了退役军人专项基金。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华北集团为天津乃至全国所做的这些公益事业？
0: 企业的成长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本就是应尽的本分。我们做公益从来不是做表面文章。不是做一次性的捐款造势，而是把创业为民的初心落到实处。

0: 四，更要看见社会上真实的需求。能为社会尽一份力，是华北的荣幸，也是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公益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伴随企业发展长久坚持的责任。未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做下去。
1: 企业的发展讲审时度势，那么现在同加工行业呢，正面临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的历史性的需求。那么集团在高端铜材上的研发投入是否还会持续加大？行业未来的增长点在哪些方面？我们的思考是什么？
0: 研发投入会持续加大，这是我们向高端制造升级的核心抓手，也是服务国家制造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现在，新能源汽车、海上风电、新型智能电网、储能产业的爆发，市场对铜材不再是简单追求产量，而是提出高强、高导电、耐腐蚀、特殊合金性能的更高要求。如果研发跟不上，就算产能再大，也只能停留在低端竞争。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持续增加研发预算，建设专项实验室，引进高质量研发人才，鼓励技术团队创新攻关，也允许科研项目的试错。行业未来的增长点啊，一定是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高端新材料领域，聚焦新兴产业与关键领域的材料短板。过去国内很多高端铜合金依靠进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面向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件、风电装备、算力服务器、高速连接器、轨道交通特种电缆这些赛道。以技术突破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实现产业价值的整体跃升。增长点不在于简单扩大传统产能，而在于材料品质升级，从做大走向做精做强。
2: 风华正茂，扎根金门热土，百舸争流，敢为时代先锋。金采访谈，民企正风华正在播出。
1: 华北集团在技术攻坚、在攻破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做哪些努力？
0: 关键材料自主可控是制造强国的必答题，也是我们核心的攻坚方向。高端铜合金看上去是一块金属板材、线材，但背后是复杂的配方、温控压制工艺，每一个参数细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产品性能。过去，不少高端品类长期被海外企业占据。如果关键基础材料依赖进口，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就存在隐患。我们紧盯产业链短板、技术痛点，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搭建专业化、高水平创新研发平台，用好企业自主搭建的重点实验室，组建专门新材料攻关小组，针对高铁特种线缆、新能源算力硬件需要的铜合金材料做定向研发，深度推进产学研协同融合，与天津本地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共享实验平台，联合培养技术人才。实业攻坚没有捷径，不会一夜之间就实现全部的国产替代。很多新材料要经历几十轮、上百轮实验，不断调整配方工艺，一点点缩小和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我们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关键材料的国产替代，不求一蹴而就，但求步步扎实，保证关键材料自主可控，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贡献华北的实业力量。
1: 我们刚刚呢，其实，在访谈当中都提到了，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其实，作为企业来讲，我们。

0: 定也在谋划着，新的一个五年企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那么说到我们下一步的发展，那华北集团一定是要深根天津，是吧？我们这个根是扎在天津的，但是也会不会随着我们业务领域的不断的拓展，我们有要走出去的一些想法，是吧？特别是在全国的布局上，甚至于我们的企业未来会不会要向海外啊进行拓展啊，在这些方面我们又是怎么来考虑的呢？
1: 华北的根永远在天津，总部经济的根基始终扎在这片土地上，这一点从来不会动摇。集团的决策中枢、研发核心、主要制造基地都会牢牢扎根天津，不会向外搬迁总部核心资源。放眼全国的布局，不只是把资源拿出去，不是把产能资金全部迁走，而是把市场请进来，把更好的资本、人才、机会引进天津。我们布局外部，更多是对接全国客户，拓展全国市场窗口，收集全国行业的市场信息，把外部优质资源反哺天津总部，对接更广阔的市场资源，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夯实天津总部的产业升级。通过全国市场的反馈，倒逼天津基地的技术迭代升级，吸引更多人才来到天津。我们的格局是扎根天津，服务全国，走得再远，根始终在这里。我们所有向外的拓展，最终目标是反哺天津本地的发展。
2: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3: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2: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3: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2: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3: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2: 听他们讲述
3: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2: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3: 乘风破浪。
4: 铜是工业的血管，天津华北集团从1999年北辰一家镇办小厂出发，用27年时间把铜杆做到极致，到北方最大的高墙高岛铜线材基地，到44万吨产能，近300项专利，车间里的炉火没有灭过，技术升级的脚步没有停过，传统铜加工在这里被重新定义。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走进天津华北集团总裁周鸿瑞，走进天津华北集团。
0: 在您父亲周文琪董事长的心里，还有在您的心里，作为集团的总裁，是不是一直都在考虑企业发展的第二曲线？
1: 很多企业讲第二曲线，会想到跨界全新赛道，去做和主业完全不相干的业务。但在华北的第二曲线，不会是脱离主业的跨界，也不会盲目追逐风口。在核心主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新增长极。我们的第一曲线是传统铜材、普通线缆的成熟业务，而第二曲线就是高端铜合金新材料，面向新能源、轨道交通、算力装备、海上风电这些新兴赛道的特种材料。这些新业务不是凭空冒出来，而是几十年铜加工技术积累迭代延伸出来的。所有这一切前提是技术创新和人。再好的蓝图需要研发工程师、技术工人、管理团队来落地。我们持续搭建人才梯队，一方面引进高层次技术专家，另一方面内部培养本土青年技术骨干，给年轻人平台。

0: 紧扣国家制造强国与天津制造业立市的战略方向，把核心技术做深做透，就是最扎实的第二曲线。
1: 您的父亲周文琪董事长曾经讲过一句铮铮誓言，叫做“实业兴邦，创业为民”。现在到了您接棒的时代了，您对这句话是怎么来理解的？对您来讲，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0: 这句话是华北的精神内核，对我而言，既是传承，也是新的时代使命。父辈创业开拓时期，全力以赴夯实企业产业根基，带领企业站稳行业脚跟。父辈用实业兴邦践行创业初心，靠一股拼劲儿，把企业带上发展的快车道。到我们这一代，外部环境改变，时代要求也有所不同，不再只追求规模体量，更要追求高质量发展，追求技术自主，追求绿色智能制造。要在守住这份底色的基础上，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用更前沿的技术、更开阔的格局，把实业做优做强。实业兴邦现在意味着攻坚关键材料，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创业为民意味着企业发展要惠及员工，给员工更好的成长平台，服务城市发展，回馈社会民生。让企业发展更好的惠及员工、惠及城市、惠及社会，把这份初心接稳传好。这句话不是墙上的标语，是做每一项重大决策时要放在心里的标尺。
1: 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我不知道周总您思考过没有？当下企业发展更需要时刻与时俱进。那么，您希望如何带领华北集团继续向前进？
0: 实话实说啊，接过这副担子，我心里更多的是责任和使命感。华北集团历经40余年发展，父辈交到我手里的不只是家业，更是一股把实业做下去的信念。这份信念比资产规模更加珍贵。面向未来，我的思路很实在、很清晰。首先，把实业的根扎稳。现在国家提制造强国，天津讲制造业立市，华北集团就一门心思把主业做深做精，啃下核心技术的硬骨头，持续攻坚高端铜合金新材料，让咱们的产品在高端领域站得住、走得远。制造业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无论其他板块如何发展，制造主业的重心不会偏移。其次，生态捋顺。现在我们有制造业、产业园、地产、物流、金融这些板块，不能各干各的，单打独斗，要拧成一股劲儿，协同发力，打通板块之间的协同赋能。制造带动物流、产业园区，产业园区又反哺制造业落地，让整个盘子才能转得更顺，走得更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心里始终揣着这份责任。企业发展到如今规模，不能只算企业经营的小账，只看营收利润，更要算城市发展、社会民生的大账。要关注员工成长，关注产业安全，关注城市发展需求。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跟城市同频，跟时代同行。不急功近利，不追逐短期泡沫，把华北打造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百年实业品牌。
2: 铜是工业的血管，天津华北集团从1999年北辰一家砧板小厂出发，用27年时间把铜杆做到极致，到北方最大的高墙高岛铜线材基地，到44万吨产能、近300项专利。车间里的炉火没有灭过， 技术升级。

0: 奇的脚步没有停过，传统铜加工在这里被重新定义。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走进天津华北集团总裁周鸿瑞，走进天津华北集团。
1: 在天津这片开放包容的热土上，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城市的进取精神交相辉映，激荡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立足前沿对话民营企业家，这里以精彩见城市底蕴，这里以精彩见对话深度，这里以喝彩见营商态度，这里以多彩见传播广度，这里以光彩见企业温度。在思想对话中探寻真知，在岁月沉淀中见证力量，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关于创新、坚守与担当的民企故事。
2: 助力实业发展，金融赋能民营活力，金门老字号天津农商银行深耕金钴赋能实体，以金融活水滋养市场沃土，精准护航中小微企，助力产业升级，激活民营动能，让企业发展更稳，产业生态更优，市场活力更强。本节目由天津农商银行特约支持播出。各位朋友，一家企业能走多远，看的不是他站上榜单的那一天，而是他从哪儿出发，又一路守住了什么。华北集团从北辰一家镇办小厂起步，把一根铜杆做到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铜杆的规格变了，设备的精度变了，产业的版图也变了，但那股与时俱进、坚韧不拔的劲儿始终没有变。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辛盛奇，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深耕金钴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扎根天津，立足金钴，
1: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1: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1: 客观、
0: 温暖、
1: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 指时间。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2: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您喝卢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干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到嘛优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劲、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3: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4: 那我也试手记记，
3: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4: 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3: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周四，又是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节目的时间，我们将会对话静海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一些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比如说有朋友拨打热线反映说，自己购买的商品房延期3年还没有交付，业主们等得非常的心焦哈。还有居民反映说，楼里2部电梯每天修每天坏，还有小区里边垃圾堆在路边没人清，下雨没有扇盖，臭味污水都来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像延期交房何时能解决，小区环境怎样才能改善等等，我们都会对话相关部门来做出回应和解答，看看是不是能够推动尽快的帮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也期待各位朋友啊，随时参与我们的讨论。如果您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静海区，有一些身边的问题想要沟通寻求解决，或者是对于区域的发展提出意见建议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会对话静海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主要解决这个市民朋友提到的像物业管理啊、村级事务啊、综合执法、市容环境开发商的管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房子延期交付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也有，随时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为大家来开通。最近呢有多位市民拨打我们的热线，包括拨打12345热线来反映说，静海万达御府世家北苑南区延期3年还没有交付哈，想咨询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够交房。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编辑接通静海区住建委副主任张领军的电话。您好，张主任。
1: 你好。
0: 这位朋友提到这个小区，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哈，提到的叫万达御府世家北苑南区这块哈，到现在还没有交付，大家非常关心现在的进展啊，到底是到哪步了，包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环节卡住了，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下回应。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北苑南区啊，一共是31栋楼，截止目前啊，项目是1到16号楼、18到20号楼啊，已经完成了竣工验收，并进行了交付。17号楼、21号楼、31号楼，这个主体外墙保温、外檐门窗、公共区域的装修、小区道路、景观灯这个工程啊，已经完成。水电气暖这个配套啊，也完工。预计啊，今年这个，今年9月22号已经完成工程这个竣工验收，预计今年那个10月25号左右啊，完成这个联合验收。10月底，取得这个准住证，并进行交付。上面是这个项目的情况。
0: 这是目前最新的一个进展哈。
1: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消息能够给大家是算是确认的一个消息吗？像您说10月底，那很快就到这个时间了。
1: 对，这是我们这个最新核实的排的这个情况。
0: 所以相信我们这几位朋友啊，听到这个消息会稍稍的放心一些。当然，我们也要实时的请咱们住建委的领导和同事要关注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哈，毕竟是大家非常的关心关注急难愁盼的这样一些问题啊。好，感谢张主任。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静海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正在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静海区住建委副主任张领军啊。我们继续来问张主任一个问题。这位市民来电反映的是在咱们静海区团泊西荣盛锦绣学府，这个房子呢2025年5月已经交房了，但是呢他遇到了问题，主卧一面墙漏雨，窗户这个包口的位置啊，因为漏雨爆开了，客厅现在也有这样一些情况。他联系物业，物业说呢开发商不来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要求开发商尽快的维修弥补他的损失。 说到了这个房子啊，这位朋友说是在保修期内，但是开发商迟迟没露面，目前进展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您那儿是不是了解？包括这种情况啊，业主说了，这个除了你给我维修，还得弥补我的损失，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来介入督促解决？
1: 你好，那个，这个情况，我们也接到了，这个接到这个问题以后啊，我们那个，第一时间就是启动这个，保质期内房屋这个保修这个处置机制，坚持啊这个分级这个负责，谁建设了谁负责的这个原则，我们这个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开发商，施工单位，业主到现场进行探勘，那个核实了这个具体的情况。现场并且制定了这个维修方案。业主和开发商啊，施工单位，这个就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个预计呢，这个8月份、啊、完成这个维修。这个目前啊，已经我们核实啊，已经完成了。这个，并且这个相关问题啊，也没有出现反弹。
0: 问题本身解决了是吧？
1: 对。
0: 解
1: 决了。下一步呢？那个我们主要从这个压实主体责任、健全机制、透明公开这个这些方面啊，持续努力，构建这个商品房质量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机制。一方面啊，盯紧这个问题整改的闭环，持续督促开发企业啊，

0: 做好这个维修，根治这个问题的这个出现，完成这个修复后啊，我们这个核那个进行核实回访，确保这个问题整改到位，彻底这个解决。一方面啊，举一反三，开展这个排查，对，这个小区的同类问题啊，全面排查，建立工作机台账，力整力改，杜绝同类问题啊反复发生。另外一方面啊，压实这个企业的主体责任，及时，针对问题啊进行这个骑行约谈，这个严格履行这个保修期内的保修责任，杜绝这个推诿拖延，这个响应不及时的问题出现，切实保障咱们业主的合法权益。
1: 既然我们的法律法规条文有明确的规定，在保修期内，那该由开发商负责，那就不能推诿，不能退让啊。这个时候说你找人找不见了，这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好，感谢张主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是静海区团泊金铁境界这个小区，是在今年的3月31号交付的精装修，洗衣机的地漏堵了，他联系开发商，告知过了保修期啊，不知道这怎么算的。他说，开发商还说了交房时做了通球实验啊，他的这个诉求就是要求把下水给疏通开。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我们也关注一下。同时呢，这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啊，那精装修房屋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它保修责任怎么划分，是房子主体要保修，还是所有的装修的那些材料什么都要在这个保修的责任之内，业主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该找谁？
0: 主持人好，观众那个听众朋友好，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接到了这个相关的反应。那个当时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联系了这个开发商，施工单位进行这个核实。那个该房屋啊，确实是3月31日进行交付。这个排水管道这个尚在这个2年那个法定保修期内呢。虽然他在交房的时候做了这个通修实验，但是仅证明这个当时交付之前啊，这个排水管道畅通，不能这个避免在这个保修期内啊，开发企业的这个保修责任。我们这个按照这个保修责任呢、要求这个开发商，立即组织这个疏通维修，恢复这个下水的正常使用。这个。及时提醒这个业主啊，日常这个做好这个地漏防护，避免杂物进入管道。这个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下一步呢，我们针对这个精装修的这个项目啊，重点管控这个合同约定的标准，原材料进场，装修过程管控等这个关口啊，严禁这个精装修降标减配，一是压实这个开发企业的保修履职要求，明确企业接到这个保修期内这个质保问题啊，必须到现场核实，严禁那个以交房一做通修实验等这个理由啊拒绝业主报修，先查明成因，在这个划定责任。第二方面是什么，做好这个政策宣贯解释，向咱广大业主啊讲清排水管道这个报修的这个政策，通修实验的这个作用，以及这个区分施工遗留的问题，还有和这个后面使用损耗，减少这个业主和开发商双方这个认知的这个分歧。三方面啊，是严格把这个新建精装修交付这个关口把好这个关口，在在建项目严格落实排水管道通修实验，完整留存实验记录， 在交房环节同步告知业主这个下水系统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1: 嗯，所以就是每个环节应该环环相扣，而且谁的责任应该明晰。你前面做了这个相关的实验，跟你后边再出问题，其实是两个层面的事儿哈。不能说你一开始我交的时候没问题，后边再出问题了，你就别人就不能找你了，这不是退位的理由是吧？
0: 对对，
1: 嗯。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哈。待会儿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跟咱们住建委啊，尤其是物业啊，或者说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再向您请教。感谢。
0: 好的，谢谢。
1: 嗯，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静海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您也是在静海区生活居住学习啊等等，有一些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是静海区团泊镇的博喜苑小区7号楼2门电梯损坏停摆，维修时间是非常长的，期间呢有业主搬家，希望电梯尽快的恢复运行哈。中间还有人搬家，电梯还坏了，这确实是非常挠头的一个事儿哈。那结合市民提出的问题，我们马上来接通静海区团泊镇的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陈双庆的电话，来问问陈书记哈，这个问题怎么样更好的解决？您好，陈书记。
2: 哎，您好，主持人好。
1: 嗯，感谢这位朋友。
2: 听众朋友们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提到的博喜苑小区7号楼2门的电梯啊，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修好了啊？这个修到什么程度了？另外，当时为什么这个维修周期这么长？中间这个环节是哪个环节没有衔接的那么紧？我们是不是也在分析和找原因？
2: 好，这个电梯安全呢，直接关系到这个居民的日常出行。电梯故障停摆呢，会给尤其是高层的住户生活带来一些诸多的不便。经我们核实呢，今年的8月8号，博喜苑小区的7号楼2门电梯发生了故障。物业公司呢，第一时间联系这个电梯的维保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排查。经过排查呢，确认呢，这个电梯呢是因为它的零部件损坏造成了这个停摆，需要采购部件进行更换。
1: 嗯，
2: 然后这个在这个故障期间呢，居民可以通过高层的连廊到7号楼1门的电梯出行。
1: 嗯，这俩楼
2: 是并排。但是在这个对，但是在这个处置过程当中呢，正好呢有业主搬家，这个居民呢迫切需要这个电梯能够立刻投入使用。
1: 是，
2: 但是他这个配件呢需要一定的过程，所以针对这个业主的这个现实困难呢，我们及时协调物业公司啊，安排这个人员在这个业主搬家的当天呢，为业主提供了一些协助，
1: 嗯，
2: 帮助业主搬家，
1: 嗯，
2: 最大程度的降低电梯使停用带来的影响。然后这个8月10号呢，这个电梯配件呢采购已经到货了，然后这个维保人员立即完成了更换。8月13号呢，对这个配件更换配件后的电梯呢进行了这个检修运营状况。目前呢，这个7号楼2门这个电梯呢，已经维修了完毕，而且已经正常投入使用了。
1: 嗯，就是大家还是希望维修加速一点，是吧？再快一点。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故障有时候难免，或者使用年头长了，有一些老化的情况，零部件需要更换，这都正常。但是能不能把采购的时间、维修的时间给它压缩？
2: 是是、
1: 啊、
2: 是是。
1: 嗯，
2: 然后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将这个压实这个属地的监管职责，守牢小区的这些电梯承梯的安全底线。我们主要是强化3项措施，一个是呢督促物业公司严格落实这个电梯安全的主体责任，做实这个日常的巡查还有定期的维保工作，并建立电梯故障快速响应的处置机制，进一步的缩短这个故障报修啊、配件采购啊这个处置的周期。
1: 嗯，
2: 第二个呢是要求物业公司呢遇到电梯这个长时间的停用情况呢，及时要在单元楼的门口做好这个情况的公示说明，主动向居民呢做好沟通解释，特别是针对居民的一些搬家这些特殊情况，要主动帮助落实一些这个便民的帮扶措施。
1: 嗯，
2: 第三个呢是举一反三，组织开展在我们全镇辖区内的小区电梯的隐患排查。

0: 做到了发现问题立整立改，
1: 嗯，
0: 切实呢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
1: 嗯，包括我们物业管理，包括我们社区的服务，其实都是居民身边最后一公里哈，甚至最后一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跟大家来衔接好、对接好。这个服务如果做到位了，确实也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啊，双向互动的一个关系。好，非常感谢书记给我们做的解释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反映的是静海区地水路路面上有大坑，需要有关部门尽快的维修路面，应该也是在咱们辖区的范围之内是吧，陈书记？
0: 是是，在通波镇的。
1: 哎，这个路面大坑影响通行的这个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临时的啊，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措施，包括彻底的修复，这个进展怎么样？您跟我们来说说。
0: 是，这个地水路啊，它是修建于这个2009年，到现在已经17、18年了，然后全长呢是2.8公里。因为这条路啊修建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这么多年了，由于长期的受这个汽车碾压等因素的影响啊，这个地水路，尤其是金狼路到环湖东路这一段，一些路面出现了这个坑洼不平的情况，给群众日常出行呢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也有一定的道路安全隐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镇已经安排了施工单位对这些坑洼不平的区域进行了修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修补工作。一共修补了20余处，将近200平米，路面状况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下一步呢，我们将主要强化两项措施。第一个呢是持续加强的这条，尤其这个坑洼不平这个修补之后这个路段的日常的巡查的维护，
1: 嗯，
0: 发现问题呢及时处置。另外一个呢是，有的群众应该是知道这条路的南侧围挡处。结合这个下一步将要修筑一条道路，我们将结合这条道路的工程计划呢，同步实施这个整体的道路提升改造，
1: 嗯，
0: 进一步呢提升的道路工程的品质，方便群众出行。这个工程呢，
1: 施工把这个周围的这两条路都干了，相当于啊，
0: 对，
1: 嗯，
0: 计划的这个工程计划呢是今年的10月底开工，
1: 嗯，
0: 12月底竣工。
1: 那马上就要开工了啊，到时候可能也要做一些给大家的导引和疏导，
0: 对对对，
1: 包括安全的一些措施，减少对大家正常出行的一个干扰，是吧？嗯，
0: 对。
1: 好，感谢陈书记。我们再来问您一个问题啊，有朋友反映说，在团泊市场门口有许多摊贩占路经营，卖水果卖菜的都有，长期影响车辆通行。这也是就是市场外溢的一个情况啊，相当于，
0: 对，市场外溢。
1: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治理好的方式？尤其是这种占路摊贩，我们说要疏堵结合，是不是能有一些疏堵结合的办法？
0: 这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团泊市场啊，它是这个2015年建成投入使用的，目前呢在这个市场内的商户啊大约有90户。关于它这个市场门口这个摊贩的占路经营呢，这是一个经我们镇这个执法人员现场巡查吧，多次巡查，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确实存在着一些摊贩占路经营。
1: 嗯，
0: 这部分摊贩呢，有一小部分是什么呢？它是在市场内有固定的摊位，有一大部分的摊贩是临时性的，在市场内没有固定的摊位的摊贩。针对这个市场占路经营的问题呢，11长假过后啊，我们团泊镇的执法队啊，组织开展了一次专项整治行动。在整治过程当中呢，坚持文明执法，这个柔性劝导，向这些流动摊贩呢宣讲了这个市容管理的有关规定，劝导占路经营的摊贩呢自觉清理占道的物品，对多次劝导无效或者拒不整改的，再依法进行处置，及时这个消除道路通行及安全隐患，有效规范的这个经营秩序。
1: 嗯，
0: 这个占路经营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下一步呢，我们将建全常态化的管控机制，采取定点值守加机动巡查的模式，加强重点时段的巡查，严防这个道路经营占道经营的问题反弹回潮。同时呢，我们将多渠道多方式的引导这些没有固定摊位的摊贩进入市场内经营，以进一步达到那个梳理的效果。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静海区团泊镇的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陈双庆啊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啊，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向您这边来询问和请教，感谢，谢谢。
0: 好的，
1: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继续关注静海区市民提出的身边的民生服务问题啊。

0: 还有朋友看到这位朋友说的是静海区金海源小区29号楼，有一个住户哈，在家饲养公鸡。那么这个小区的这个位置呢，还是在城区，它的一个住宅小区，不允许饲养家禽的，应该是。公鸡每天清晨打鸣，噪声很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睡眠休息，同时还有卫生隐患。他说，请相关部门及时的处理。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啊？去劝的时候，可能居民又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能不能更好的去妥善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静海区华康街道武装部长杨凤和的电话。你好，杨部长。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到这个城区里边，小区里还有朋友养公鸡哈，每天清晨打鸣，这个就很扰民了。我们执法部门是不是可以介入？如何让居民、我们的业主来配合？怎么后续防止这种情况？别人劝完了，他把这公鸡收起来，过两天又弄回家来了，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做呢？
1: 关于金海源小区啊，有入户在家饲养家禽。造成干扰居民休息，我们呢多次上门沟通，一方面向当事人宣讲《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明确违反不饲养家禽的违法性质，告知整改要求，并依法下达责令整改限期通知书。另一方面呢，也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实际困难，落实柔性执法理念，妥善处置家禽。打消当事人的后顾之忧，最终呢，当事人啊主动配合，自行清理，恢复了原貌。本次行动呢，清理了占用绿地饲养家禽的环境顽疾，恢复了绿地整洁，又依托柔性执法，有效化解邻里矛盾，得到了周边居民的认可。
0: 算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是吧？
1: 对，
0: 后期我们可能还得，再观察一下，别后来这户又把这个公鸡请回来了，或者其他的家里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啊。
1: 下一步啊，在我们长安街道啊，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深化我那城管进社区工作模式，完善社区执法大队那个联动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常态化呢，常态化开展市容整治，全力营造安全秩序，整洁宜居的那个环境，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我看到还有朋友反映了一些这个占路经营的问题，比如静海区的春熙道北胜路交口往西，有人摆卖水果啊，卖水果大车，还有这个北胜路明月道交口东北角有摆烧烤摊的啊，绿城春熙云峰小区附近还有，这也是占道经营吧，影响大家通行，我们是不是针对性的有一些措施？
1: 这个为了深入整治该片区的占路经营乱象啊，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优化人居环境啊，在综合执法大队坚持宣治并行的理念呢，对流动摊贩面对面宣讲这个《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同时呢，积极引导流动摊贩呢进市场。进行合法那个经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执法大队联合公安交警支队等相关单位，采取这个定点管控，措施执法和集中对该处啊进行占路经营点位啊进开展那个全覆盖、无死角的整治，形成强大的那个治理合力，提升执法质效。有效破解那个占路经营啊反复性、那个顽固性的难题。下一步呢，朝阳街道执法队啊，将把占路经营问题啊纳入长效化管控机制，实行了常态化巡查、网格员管控，定期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复，切实提高居民的那个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好，非常感谢杨部长啊，给我们大家做的回复和解答。好，也感谢今天我们静海区相关部门的多位负责同志回应解答了大家。

0: 假的问题，谢谢您，谢谢。嗯，好，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建议，我们也会记录整理，跟静海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取得进一步的沟通，给您做出回复和解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咱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1: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都有嘛优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3: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4: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3: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4: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3: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2: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6: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5: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5。我们的法小灵通栏目呢，邀请北京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释法，答疑解惑。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学习强国 APP、金云 APP、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市新闻广播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低价购房美梦碎，律师巧破案情。那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我们先请郑律师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6: 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我会在法治纵横节目中与您准时相约，专业热点解读，贴心服务百姓，让您明明白白学法，安安心心维权。
7: 嗯，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买房子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哈，掏空积蓄，然后背上了100万贷款，就为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可是这钱交了，房却拿不到，房产证呢也办不下来，觉得人生这个天都塌了哈。那今天的主人公呢叫张明，就摊上这么一件糟心的事儿，290万全款买了一套期房，等了2年。哎，最终等来的却是能收房但办不了证，要求退费呢又被拒绝，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猫腻？我们先请郑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案情。
6: 好的，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发生在2020年，这个张明啊长期在天津生活，哎，有一天呢他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原来呢是推销商铺的。张明也自己也觉得这个银行的利息啊很低，他觉得这个买房置地啊总不会有错，于是呢他就跟这个电话销售啊热络的聊了起来。不久之后呢，两个人呢就相约一起去看房。哎，这个销售李军表示，哎呀，你现在买这个商铺啊正是大好时机，这个商铺呢既能保值，又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而且呢你最后呢也是给子孙后代的一笔丰厚的财产呢。哎，张明听完了特别心动。哎，但是在看这个商铺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哎，有一些成熟的商铺，哎，他是带着租约的，但是呢他就比较贵 然后有。

0: 一些新的商铺呢，他呢就人烟比较稀少，他就想这个我买这商铺是为了投资啊，这出租出去又比较困难，哎，所以他犹豫不决，一直也没有定下来。哎，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李军适时的给他推荐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属于一个正在在建的一个工程，而且呢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地铁站，眼看着马上就要通车了，而且他一看啊，这个商铺啊就在这个地铁站的附近，还在马路的边上，中间也是人来人往啊，他说这地方行，而且因为它是个新铺面呢，所以它也便宜。哎，然后一问这个中介，一问这个销售吧，这个李军就说呢，他说这个期房太合适了啊，然后位置也好，人烟肯定是现在看就人来人往嘛，对吧？再一地铁通车了，那肯定更好。然后他一问，哎，是总共这个100多平才要290万，他一看，哎呀，就在我的预算当中，他觉得特别合适，所以呢，他十分的心动啊。
1: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又是正好是自己心仪的商铺，还是一个比较心仪的价格，是
0: 是
1: 吧？
0: 的。
1: 那后来他有没有购买？说到这儿，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老朋友魏大哥把咱俩这直播图片都已经发上来了，就早早来报道啊，先抢个沙发，然后也看到了我们的进，他说：“哎呀。”终于看见李飞老师了，每天都在我们爱科学里听见您，这次在我们这档节目也看到您，是我们有这个视频直播哈，您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法小灵通栏目，我们郑律师呢会为您在线解答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那郑律师后来他怎么购买的？
0: 哎，这个事儿啊就出了问题了，这个销售李军就告诉他了，他说这套房呢，咱们不是从开发商直接购买，而是要通过一个中介公司牵线搭桥。张明没想到啊，就是这个买新房，哎，还要中介，哎，他就这个有点疑惑的来到了这个中介公司，中介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李经理就告诉张明了，说啊，你这个机会太好了，这是一个渠道房，是开发商给内部员工的一个友情价，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拿得到，所以不是从开发商直接购买，这个手续啊是要通过办理一个更名手续的方式，哎，最后过户到这个张明的名下，哎，所以呢啊就需要跟这个中介签一个这个合同，并且呢要全款付给中介指定的个人，哎，这一点就让张明比较担心。
1: 对，就打一个问号，因为一般咱们知道买房的这个程序，就是我们打钱要打进开发商的他一个这个
0: 对公账
1: 户，对，
0: 或者存在监管账户，
1: 没错，没有说放到这个个人的资金这个监管所谓的这个资金账户哈。
0: 对，
1: 那当时他怎么做的呢？
0: 他也觉得挺让他担心的，但是呢，哎，这个李经理的下面的这番话呀，就打消了他的这个担心。他说：“你别担心啊，你可以先交定金，交完定金之后呢，我就带着你跟开发商办理这个预定手续，哎，还有这个更名的手续，而且开发商呢也会给你出具一个这个收房的这个凭证，都是有盖章的。你不放心这个中介，你还不放心开发商吗？对吧？再说了，我们这个价格的房源只有10套，你要是不赶紧决定，即使你后面想买，哎，我们也没办法卖给你了。”哎呀，张明这就在这种担心和催促之中，哎，就交了这个定金。
1: 那后续呢？是像这个中介说的，就是张明交完了定金之后，后续就马上，把相关的手续都走了吗？
0: 哎，交完定金之后呢，这个张明啊就被这个中介带到了售楼中心，让他直接跟开发商签订了哎这么一个定金的预售合同。这个时候呢，张明才哎有点放心了，因为已经有章了呢。然后呢，他又进一步的跟这个中介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遵照执行，也就是说，他把这个290万按照中介的要求已经全额支付给了一个个人，啊，然后呢，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点，就是说他这个钱确实没有打给开发商，这个钱到账之后呢，哎，中介和这个收款个人，这个收款的个人叫做郭娜，就给这个张明啊办了这个更名的手续，啊，随后呢，他就拿到了一个就是更名的一个合同，还拿到了一个开发商给的230万的一个收据。
1: 哎，在这儿我们得等一下，就刚刚明明说的是260万，那
0: 为什么290万
1: 啊？290万，那为什么最终又是一个230万？中间这差价去哪儿了？
0: 是的。 这明显的开发商就只收了230万，所以那中介呢就跟张明解释啊，他说这里面啊有服务费啊，还有更名费啊等等，所以呢他说你也不用担心，你反正转账你不都有记录嘛，总共是290万，转给的谁也是有明确的。他说哎呀，你最后拿到手房子合适不就行了嘛，对吧，你不要在这种细节上去纠结。然后那个什么，然后这个张明也想，虽然我有点担心，但是想着总归这个比市场价便宜。

0: 你来吧，啊，但是呢，就是具体怎么办，他也不告诉他。这个时候呢，张明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就找到了我们，但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说你咨询了半天，你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人家电话说了，说是可以交房，
1: 嗯，
0: 啊，可以装潢，
1: 嗯，
0: 可以出租，但是没有证。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你这个是问清楚了吗？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当时不是中介带着你去的吗？他说你去，你应该再去找中介问问啊，对吧？然后呢，人家中介说了，他说这个收房和办证啊，都是开发商的事儿，
1: 哦，
0: 对吧？跟我没有关系啊。
1: 嗯，
0: 你只能自个儿去找这个开发商，但是他又不是直接跟开发商去联系的，所以他也没有开发商的这个联系方式。哎呀，这个就在这只能是打一个400电话，打完了之后他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呢他就说我还想找着律师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你说我现在怎么办？中介我也找不着，人家说跟他没关系，然后呢这个人家销售的话更是没有对接的，因为他不是从人家那个直接销售那儿买的。
1: 是
0: 啊，
1: 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郑小玲律师是非常熟悉打这种房产纠纷的这个官司啊，所以就很多这个一传十十传百，这慕名前来找郑律师就要办这种类型的官司哈。那最后找到您，说您是怎么给他分析这个案件的？
0: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还不太清楚嘛，就是张明呢也没有个明确的诉求。哎，你是想要这个房子办证啊，还是说你觉得他有问题咱们想退房啊，还是你有其他的诉求？这时候张明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所以呢张明那阵就说呢，我想哎，您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陪同购房，你跟我一块儿去一趟这个售楼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陪同购房的这么一个委托，其实就是律师陪同他们去购房啊、收房、验房以及履行相关的过户手续。当然了，一般的这种就是房屋的话可能问题不太大的啊，然后呢就是都相对来说哎都是走资金监管呀，然后呢合同也签的比较成熟的那种啊，一般来说是不太需要。但是像张明这种情况，我就认为他委托的就有点晚了。其实从开始买房的时候，对吧，对于这种属于高难度操作，既然说这个便宜，他肯定是有你不了解的地方，他便宜在哪儿你得搞清楚，他其实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陪他去了这个售楼处。哎，一进门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因为曾经非常热闹的这个售楼处啊已经变得极其萧条，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还在处理后续的事宜。当然我们没有直接上来就问他，哎，你这房子怎么回事，为什么只能给房子不能办证。我们先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你这个房子既然说是已经卖给我们了，对吧，给我们开了230万的收据，但是呢我现在想要换发票，我先得把我发票换了，因为我办证也好，或是我后续履行手续也好，我都得要这发票。然后我说我要这个290万的发票，完了人家就说你这个总共我们只有给你只收了230，就是也不说我们只收了230，反正我们手续只出了230万的收据，我们开不出来290万的发票。然后呢我们就再一问呢，我说那现在这房子是什么情况啊？然后人家就告诉我们，他说现在啊反正这个证现在办不下来，但是呢现在可以啊交房，然后也可以办证，也可以出租，也可以那个租赁啊，这个暂时办不了。完了一问人家具体原因，他说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哎，人家就这么一个回复。
1: 你看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故事引人入胜，这个纠纷即将开始啊！
0: 是的，
1: 纠纷战
0: 是老听众啊，
1: 没错，这个能收房，但是办不了证，就实际上买了半天呢，买了一张图纸，相当于这个谁都挺别扭的这件事儿，对吧？
0: 对，
1: 就是最后是只能出租，但是不能拥有这种感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像我们说的，当事人张明他把这个房子收了，或者说你可以装修，那这个时候他如果同意了，后果是什么？
0: 如果他进行贸然的去收房啊，肯定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等于说对于这个房子的这个瑕疵或者质量上面的问题，那你自己等于都认可了，你后续不可能再追究开发商的责任，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这个房子现在没有房产证，你出租出去人家肯定是要经营使用的，你能不能办下照啊，对不对，你能不能过消防验收啊，你都没有证，这些东西都做不到啊，对吧，那可能后续会出现更多的出租方面的纠纷。 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可能会更麻烦，或者人家比如说人家刚租着，人家后面以你说你没证或者你没有权利出租为由不给租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贸然的去收房。
1: 今天呢我们关注低价购房美梦碎啊，律师破局巧退款。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

0: 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确实有过类似这样的这个吸引力的哈，这所谓的这购房信息告诉你哪儿哪儿房子我比市场价要低于多少。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郑女士您建议都是要谨慎购买的，是不能够直接就是购入的？
1: 这种啊，房价低于很多的市场价的，它便宜啊，任何东西它便宜一定要便宜的道理，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买，并不是说必须不能买，但是呢，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便宜到底站在哪里，对吧？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履行手续的时候，最起码的，咱们该签合同，把这合同签全。第二个呢，我们打这个钱的时候，尽量不要往个人身上打，因为个人身上打这个确实是没有太大的保证啊。当然这个东西就是风险与利益并存嘛，你既然说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的情况下，就是哎，我觉得这个房价哎，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买成功了我就是合适的，对吧？那肯定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呢律师的作用就是说呢，可以把这个风险给你规避到最低，
0: 对
1: 啊，能做到这个。
0: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当他这个收据换不了发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警惕了，其实它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流程了。
1: 确实是，因为咱们不管是买这个，就是尤其是在买这种一手房，也就是商品房的时候，这个开发商啊，一定是要给我们开正式的收据，正式的发票的。这个收据的是不是作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这个收费凭证来去做的？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发商的这个发票，我们去办房产证的时候是办不下来的。所以人家给一张收据，一定会存在一个换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整个在购房的过程中，他就给你开不出发票，那么这个房子八成他就有问题。从这个上面也是可以判断的。
0: 那作为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当事人张明，当他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他找到您，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肯定是要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对吧？
1: 对，
0: 还是需不需要多加一些什么赔偿之类的？您是怎么给他出主意的？
1: 首先啊，就是张明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吧？你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再有律师去给你怎么去实现。对于张明来说呢，也是左右为难。第一个呢，这个证确实是办不下来。那这个证办不下来，那不就变成小产权房了吗？对吧？这小产权房和大产权的价值可就差了天上和地下的这么一个区别。退一步吧，再退一步说呢，他说哎，实在不行，那没有房产证咱退房吧。但是现在啊，这个一看这个销售部的情况啊，就是感觉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估计有钱就是能不能有钱退给他都是一个问题。而且人家开发商也说了，哎，我们收据就只有230吧，你让我退290没有任何道理，对吧？合同上就是咱们那个预定合同上也写的是230万的一个房价啊，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退这个钱肯定也不可能给你实现。另外一个呢，最让这个张明扎心的啊，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就这个房价啊，这个商铺啊，别说290万了，就是230万，它现在也不值了，啊，就是再往出卖或者再买新的，就二手的，它230万都没人买，现在是。
0: 那这种情况之后，再该怎么办？怎么给他梳理梳理？
1: 所以他自己啊，就觉得为自己的这个草率的决定啊，非常的揪心。他就说呢，他说我这样吧，您要是能给我退房，那是最好的，哪怕给我退230，我也认头了。第二呢，就是说实在不行的话，你得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证办下来啊。好赖我落一个房啊，落一个这个大产权的房啊。所以就是这两个诉求。
0: 那具体怎么做的呢？您是帮他？
1: 我们首先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办证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办不下来。第二个呢，退钱有可能这个对方没有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是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先搞清楚，哎，这个不能办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也问了这个客服，也问了他们销售人员，甚至问了中介，对吧？他们都回答不了。那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你退房也好，办证也好，都是无稽之谈。你首先你知道为什么办不了证，对吧？如果说我们直接去起诉退房，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退还这个金额，可能200多万吧，这个诉讼费就比较高。所以我们想着呢，就是先通过这个啊要求办证的这样的一个诉讼，来去申请调查令，然后呢去查明这个案件的事实。哎，所以呢我们呢就向法院提出了哎要求这个开发商给我们办证啊这样的一个诉求，并且呢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
0: 我们的听友飘雪问，他说请问律师，比如说借款周一借出，周三归还，那这算2天还是3天的利息？
1: 正常来讲啊，咱们起息应该是从次日去算的起息，
0: 嗯
1: 啊，但是咱们民间借贷的话，如果说正常咱们民间借贷的话啊，你就得，就是要不就算头不算尾嘛，要不算尾不算头，

0: 然后咱们民间借贷的话，其实就主要看咱们自己的约定，它跟银行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民间借贷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如果有约定有利息，如果没约定等于没有利息。
1: 哦，那等于就是说，
0: 就是你自己说好了，比如说我的利息从哪一天起止是可以的，
1: 你
0: 可以
1: 写的，你们双方协商一下，
0: 对，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明确的表示出来。
1: 好，那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没事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您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天天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公号随时发过来哈。我们再回到我们这案情当中，那这个刚刚您说这个调查令已经出来了，那最后调查令出来之后查到什么样的真相了呢？
0: 这个查的真相啊，确实让张明大吃一惊。首先呢，这套房子的源头啊是什么呢？根本不是什么员工的内部房，实际上呢是这个中介公司以这个郭娜个人的名义，从这个开发商团购了10套房，然后呢之后呢这个中介呢通过揽客加价的方式再转售出去，以此来进行牟利。之后呢这个开发商呢配合这个郭娜个人来再办理这个更名的手续，哎，最后达到这个转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房产证办不下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开发商当时没有钱去交这个初始登记所需要的费用以及测绘的费用，所以呢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没钱交钱，所以导致办不下来这个证。所以如果说想办证的前提就是一定要补这个初始登记的费用和测绘费，但这笔钱可不是补一套房啊，那得全部一起补才可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拿下这个房子。所以更棘手的是呢，就是这个三方就开始扯皮了。中介就说了，我只是收中介费，我收的是服务的钱，你合同呢也是跟这个个人签的，对吧？我是在这个中间的话肯定是办不了证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收钱的这个郭娜个人就认为是中介让我这么干的，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子呢已经卖了，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去配合你做这个更名的手续而已，而且这个办证啊也不是我一个个人能够给你办得了的。然后人家开发商也表示了，他说你跟我之间啊只有一个这个定金合同，而且呢你的钱并没有给我，你让我去办证，而且我办不了，而且我这个就是没有钱，现在别说退你钱了，就办证的钱我也没有。
1: 你看这是三方扯皮哈，咱们听友说追根寻源查明事实，三方扯皮就是你推我，我推你，这谁都不认了。那关键这个张明怎么办呢？真的是哭天抹泪不知该往哪儿找去，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案件基本上都已经清晰了，于是我们就启动了我们的第二个诉讼策略。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办证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就要求变更诉讼请求，要求退还房款并且退房，不仅要退还我们290万的房款，还要支付我们20万的违约金。
1: 那这个好，也就是说当时您觉得第一步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他拿不出来钱，开发商也办不了证，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我开始和个人去打这个官司，对吧？那最后这个官司是怎么给捋顺的？因为即便咱们说你和这个开发商打，他也没有钱，对吧？你也没有办法，是吧？
0: 是的，刚刚咱们不说了吗？说这个开发商现在连办证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1: 对，
0: 你还告开发商去退钱，那开发商可能更没钱了。
1: 没错，
0: 张明当时也这么说，他说：“郑律师啊，你现在别说给我违约金了，你就把这本金给我退过来，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对吧？”他说：“咱不能冒险啊，你别给我打个空头支票啊！你最后，哎呀，是发挥你的这个诉讼的策略也好啊，最后给我打赢了，但最后呢？”哎，我最后
1: 拿不着钱，
0: 一分钱没有，我还不如守个房子。他哪怕是个小产权房，我还有个房子这么一说，对不对？咱手续实在不行，我宁愿花钱办，我得落个房啊。你这弄的风险太大。哎，我告诉他，我说你不要担心，咱们谁说找开发商退钱了？你和开发商签了定金合同是没错，但是呢，你还跟中介和个人也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啊。而且你的钱是给这个个人的呀，你给的可不是230万，你给的是290万。我们有合同，有转账。那么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同有相对性原则，那么你和郭娜之间的合同应该是你和郭娜之间去解决，那么郭娜跟开发商的之间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所以他挣了这份钱他自己啊就要承担这份风险，他挣了60万呢，
1: 对
0: 不对？你跟郭娜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说你上来就想跟开发商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当事人这个张明他是老百姓，也比较这个焦虑，大家都可以理解。那在庭审当中，您这个观点法官认同吗？您是怎么说的？
0: 首先我们给法官讲明的就是说，首先这是两个合同关系啊，虽然表面上这是一个三方的一个更名的手续，但结合张明和中介签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他向个人转款的这样的一个凭证，本质上已经构成了，对吧？张明和郭娜之

0: 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把这个权利义务给转移了，对吧？只是开发商给办个手续，我们直接跟开发商产生关系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更名函呢，并不是出卖方推卸责任的护身符。那实际收款人既然是郭纳，也是这个直接的获益方，那么付款的是张明的义务，那你配合我办证就是你郭纳的义务。那在你没法给我办证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中介和这个郭纳就应该给我承担这个返款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全部都给推到开发商身上。所以呢，我们在开庭之前我们就变更了这个就是诉讼的对象，我们追加了，我们把这个开发商呢降了一格，把这个开发商变成了第三人，就是我们不要求开发商来承担这个返款责任，也不再向开发商主张退款的义务，反而向这个实际收款人郭纳和中介方提出了退款的要求。同时呢，我们也变更了诉讼请求，我们要求退还房款290万及承担20万的违约金。最后呢，在开庭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当时开庭之前进行了财产保全，这个财产保全的反馈也出来了，就是我们全额保全了这个郭纳的310万的这个财产，也就是说我这个判决只要打赢了，我这个钱是100%能拿到手的。
1: 哎呀，太好了。那这个案件他们当时是他们怎么说的，对方啊，就是包括最后怎么裁判的这案子？
0: 是的，对方的意见的话，他就否定张明和这个郭纳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他们强调就是说我们只是提供服务，我们只进行履行更名的义务，我不是买卖关系，你跟开发商之间是买卖关系，跟我们之间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存在一个服务的这样的关系，或者收中介费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你只能向开发商去主张。但是呢，法官并没有认同他的观点，法官从签订的合同以及实际的收款方的这个情况来判断，认为双方已经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所以最终呢采纳了我们的观点，判决这个支持了这个张明的退房请求，并且退还了这个房款290万以及相应的违约金。
1: 我觉得张明真的是长舒一口气啊，就觉得当时是顶着压力，自己都觉得，我觉得他都很焦虑，觉得我不行，我自个儿少要点钱吧哈。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最后胜诉它的关键点在哪儿？
0: 我觉得关键点啊，头一项啊，就是说，就是做任何案件，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这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不能蒙着打，对吧？你也不能上来之后呢，就是当事人说不清楚，然后我们也调查不清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去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诉讼策略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自己调查不清楚，我们通过法院调查令的方式去把它查清楚，对吧？通过向房管局进行调证什么的。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个更名的这个性质，我们要进行一个把握。有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会出现一个容易让他混淆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拿出了更名函，他说你看这个是我郭纳配合你这个张明办的这个更名手续，所以我们没有把房卖给你。那我们再进一步问了，那你这个更名是什么呀，对不对？你的更名一定要说明白，你更名的内容是什么呀？你更名内容实质上还是把这个房子出售给我，如果说没有差价这么一说，你是230万平进平出，那我还可以去找开发商。但是呢，如果说你在中间加了价，而且买卖的钱全打到个人的名下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成立的。所以从法律的性质上面，我们就给他就是法律关系上面给他摘清楚，
1: 对，
0: 它是两个法律关系，而不是一个买卖合同。
1: 对，如果要是一个买卖合同，反而不好打这个官司了，对吧？
0: 这个如果是一个买卖关系，我们就算打赢了，这一分钱也退不出来。
1: 对，也没有钱，
0: 开发商都没钱交办房钱了，他怎么可能给你退钱呢？更拿不出来了。
1: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您再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调查令为什么这么关键？几句话的时间。
0: 因为调查令呢，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文件。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当事人自己呢是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权限去向有关部门，比如说银行啊、不动产登记中心啊，等等相应的第三方部门去调取证据。有了调查令之后的话，人家第三方是可以直接出具相应的这种书面回复文件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郑律师啊，感觉意犹未尽哈。每次郑律师一说这个案件，就觉得案件太过瘾了，特别有意思哈。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拨打郑律师的电话18522151189，18522151189。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法小灵通到这儿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

0: 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那这句话不是老师所创，那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按照这句话的智慧，传义医文化之道，26个年头， 受有缘人之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也是26个年头。用意义文化智慧，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祸，也是26个年头。26个年头，对于我们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它不算长，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6年呢？能活到天年寿数的又有几个人呢？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大部分都活不到天年寿数呢？为什么现代人得的很多疾病在古籍上都没有提及到的？想不想知道这个原因的？那想知道的别急，也就是这2-3天，老师拿出1到2节课时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来听。路遥知马力，那日久见人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邻居之间的相处，那你去品，这个邻居怎么样，合不合你的胃口，是不是能跟你灵魂同频的人，你1年品不出来，那你10年还品不出来吗？所以时间是检验真假最好的方法。人心是恶是善，那你1天品不出来，你1个月品不出来，你1年品不出来，那10年你还品不出来吗？那10年你还品不出来，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人不智慧、愚昧。那老师普及的国学医文化智慧，是真智慧还是假智慧？品26年了，你还没品出来吗？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能从根本上解除中西久药不愈之疾，是真是假？你1年品不出来，你10年还品不出来吗？你20年还品不出来吗？对吧？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解惑衣食住行的不解之火，是真是假？你1年品不出来，你10年品不出来，那26年你还品不出来，那说明什么？没智慧。人为什么上当受骗？不就是因为你不智慧吗？你看那些智慧的人，有几个人被电信诈骗骗过？没有。被电信能诈骗到的人，俩字：愚昧。你要说他无知吧，那有很多大学毕业的，你说他能无知吗？有知识但不智慧。还有被电信诈骗的老年人，老小孩老小孩了嘛，年轻的时候也不学习，年岁大了脑袋也不好使，人家说啥是啥，听风就是风，听雨就是雨， 那你不爱骗谁爱骗？所以我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我们不做那个可恨的人，我们也不要做那个可怜的人。那你要用因果的智慧去看天下，天下没有可怜之人。学员们，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跟学员们说，允许一切的发生，那是智者的智慧。那老师，允许我们挨骗的发生吗？那你要想不因为挨骗着急上火，让自己得大病早死几年，那你就得这么想。那是你的什么？那是你的果。肯定你前面哪块做错了，后边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老师常说修心，修心，修什么心？修智慧之心，对不对？哎，修善心。但是善心修的同时，你得智慧呀。有善心不智慧，那你这个善就会被恶人所利用。长话短说吧，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10月15日，农历丙午马年9月初6。那一提到这个农历，我就想到了，那有一位外国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过生日啊要过农历？农历是不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把宇宙分开开就是科学吗？科学的尽头就是哲学。宇宙不能分开看，你为什么要分开看？所以我常说，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那就是干支历。因为干支历这个历法对宇宙的认知是最全面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记自己的生辰，也就是我们的定辰，一定要用干支历。我们现在中国人认知的农历，大家记住，它不是阴历，它叫阴阳合历。想让老师看你生命剧本的，你一定要把你的出生的时间用干支历表达给我。那提到这个干支历，那今天给大家的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题依然跟干支历有。那上节课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是十天干当中的戊己五行属性是什么？它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那今天给大家出这个题依然跟干支历有关。十天干当中的庚辛五行属性是什么？它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人体这个小宇宙很有趣儿啊。有趣在哪儿呢？一年365天，人体有365个穴位，体温健康人36.5度。你看那个人阴阳平不平衡，看体温，体温高了阳亢阴弱，那体温低了阳弱寒大。那有人问我，老师，那个大号感冒怎么来的？你看体温。那老师啊，体温挺高的，都38度了，但四肢凉不凉？表达出来的是不是冷？说明什么？说明人体在跟你求救啊，我里边寒太多了，这寒我打不过的，求助你们用外法来帮我。而我们呢，又测什么病毒，又测细菌，又测微生物了，都测完了，然后啊，你就往血管里灌那个液体， 抗病毒抗细菌，把这寒给它摁下去。那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好了，实际啊，实际病邪给它压到里边去了，表面好了，以后没啥事就得病。一周有七天，人体有七窍，说这人真坏，坏的七窍流脓。七窍是啥呀？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七窍跟我们的人体五脏六腑有关系吗？那西医说没有，他说没有就没有啊。他才几百年历史，那跟意义的历史能比吗？比不了。一年有十二个月，在人体这个小宇宙有十二条肋骨，那一天有十二个时辰，人体小宇宙有十二条经络。一年有二十四节气，人体小宇宙有二十四节脊柱。有人说，老师，这是巧合吗？哪有那么多的巧合？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呐。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的呀，这就是生命社会。十天干十二地支本是易经的智慧，那为什么在黄帝内经里会出现呢？因为黄帝内经这本书讲的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养护生命的智慧书籍。想了解自己的生命智慧的使用手册，那你就得跟我学易经，跟别人你学不到这个智慧。我常说每天喝水很重要，喝多少毫升水？三千毫升。为啥？推陈出新，水得让它动起来呀。水不动能行吗？水不动不就成臭水沟子了吗？水不动不就长毛了吗？那人体70%都是水啊，那我们地球上70%都海洋，所以水是咸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咸的。所以冬天不能吃咸的，为啥？因为冬天是水气最旺的时候，你还吃咸的，那不让水更旺了吗？那有人说水旺还不好吗？水旺了寒大，就像今年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今年就寒大，主要表现在十月份寒大。那水大了它克什么？克火呀，那心脏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心脏要没有水克还不行，但是克大了也不行。哎，这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一个大智慧。哎，所以冬天别吃咸的，你要想让自己的心脏别出现危险，冬三月省咸增苦。啊，老是吃苦的吃什么呀？苦的东西太多了，没事给自己制造点苦。现在人吃苦的少，不愿意吃苦，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老祖宗告诉你了，好药都苦。那老师，延龄丹丸它可不苦啊，延龄丹丸它有微苦、微酸、微辣、微甜、微咸，因为蕴含五味啊，要不然它怎么能统调五脏？那我们尝四逆汤什么味儿？是不是辣味儿？对不对？哎，辣能干嘛？能扶阳，把阳气养上屌。哎，但是老师给大家这个四逆汤很牛的，因为附子我用黑豆蒸了，所以阳气上去了之后啊，直接它不外越，沿着十二条经络走。哎，所以冬三月你可以吃四逆汤的，没有问题啊。那长话短说吧，上期课时老师讲到了这个国庆小长假，老师出去 云游了。

啊，还是拜访高人。人呢，一定一生的谦卑，不仅仅要善良，还要谦卑，与人为善，别做危害社会的事儿，别做损人利己的事儿，那损人不利己的事就更不能做了。老师见到这个高人之后啊，老师呢感悟颇多呀。当年师叔跟我说，他认识一个高人，这个高人跟你有缘分，我师叔说话我是非常信，师叔道行也很深。当年师叔说，只知七号天一道人生于尘缘之外，谁也不知道其真实年岁，也无生辰可记。师叔跟他在一起喝茶聊过几次天，也就论道同修之人他们都论道，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说我活了多大年龄，所以我与其见面的时候不问年龄，因为跟师叔说我无生年何来寿数。师叔说他的师父是隐于昆仑余脉的玄机真人，这是师叔说的，但是当天我见面的时候没有问到其师父的事。师叔说那天正值农历四月十三，是天一月天一入，那玄机真人入山闭关闭谷，在乱石之间襁褓之中躺着一个婴儿，没有信物，不知其父母是谁，不知从何而来。真人观天象，当日正值天一星当，得天一之气所照，便知此子乃是应天一星而降，遂抱回洞府收养为弟子，直接赐号天一。天一道人自小随师父吐纳悟道，进得真传呢，修为深不可测。还好，我能预期有这么一面之缘。老师认为，此生足矣。我们此次云游，拜访这位高人，真的是没白去。不仅悟到了更多大道的智慧，还解了我两个不解之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是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我认为的天是太阳系刚开始，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天，像青蛙认为的天就井口那么大，有很多认为的天那就是月亮太阳星星，那是我们认为的天。那这个天按照天文学家讲叫太阳系，但是大家知道吗，太阳系以外的天更大，银河系，那就是天外天，又是另一个天了。在整个宇宙当中，不仅仅就是一个太阳系， N 多个天体，我们太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可以说就如一粒尘沙。那我们到空间站看地球就是个圆形的一个蓝色球体，那去过空间站的每一位智者第一时间的想法，这个圆形球体怎么会生存这么多人类，不敢想啊。那你要是站在火星上看地球呢，看不着，

0: 看到太阳，太阳就像小米粒那么大。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我们在宇宙当中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所以所有的学员们，老师跟大家讲，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要谦卑，那要善良，要与人为善，千万别结恶缘。那这位高人跟我有缘分，知道我所做的这个事儿，利国利民。因为这位高人不入凡尘，不问世事，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但是他却有一颗济世之心，给了老师两个方药。但这两个方药呢，都是其家师当年把传授的技术救人之术。那这两个方药可不一般啊，不一般在哪儿呢？两个方药，三味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三味药。三味药啊，高人说能解有缘人九紫离火可能带来的疾病之苦。那这两个方药都叫什么名字？它跟一二三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啊？我们吃了这两个方药对我们最终的益处又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咱们就留在下节课跟大家分享吧。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想让老师看生命剧本的啊，还是啊，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逆道行为的，一定要把你的出生的时间告诉我。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是：十天干当中的庚辛五行是什么？与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好，再重复一下：十天干当中的庚辛五行是什么？与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份。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那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浸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 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心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省沧州黄骅市的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3: 大伯，你好。
1: 你好。
3: 嗯，敬爱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是来自河北省沧州市的孟景白。嗯，我出生年月日呢，农历是1975年腊月初十，早上8:30，8:30多吧生的。然后阳历是1976年，就是公历，您说的公历，1976年1月10号。只是想问您，我这个要按五阴六气来说是金运不齐呢，还是水运太过呢？生有年份，我始终不太明白。我想
0: 你看啥呢？
3: 啊，
0: 你看你那个月，它是丑月，
3: 对，丑月。
0: 那丑头里的土是寒湿的土，
3: 对，
0: 你的脾先天就不好。
3: 对，我的脾胃先天就不好。
0: 先天就不好，你的先天的问题就是脾胃。
3: 对，
0: 因为脾胃不好之后呢，影响了上下的沟通。
3: 对，
0: 所以你处在一个水运太过的阶段。
3: 哦，我属于水运太过，对吧？
0: 水运太过，寒大。
3: 啊，对，寒大，我寒湿。
0: 完了，上来热下不来，底下的水化不成气，不能润泽于你全身的器官，所以像你这种情况，身上容易起皮。
3: 是啊，叶老师，我现在
0: 有一种中医，有很多糊涂中医给你当火治，那就麻烦了。
3: 对，我是半年前吧，2月底3月初的时候，就嘴唇就起皮，然后呢，我就自己特别注意吧，饮食听岳老师的，上了寒凉，尽量的不吃，然后呢，跟天地学做人学做事，然后也和岳老师学的，懂得了这个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这个。整体观的大智慧，始终就自己吧，尽量的就是坚持，但是吧，有时候也避免不了有场合，这个节假日偶尔做一次小聚，然后吃完一次，我这个嘴唇呢就爆皮爆的厉害，而且干裂、皲裂，它都出血，都有点裂了以后出血丝儿，舌尖是特别红的，吃要是吃刺激的、酸辣的、热的，啊就感觉受不了，疼了，最后第二天。早上一看舌苔呀、啊，就一层白苔，但是，一刮就掉，就是起了一层白苔。随后这个2个月前吧，3个月左右的时候，两个手掌啊也起皮了，也是有点裂。我觉得感觉跟嘴唇一样，就跟岳老师您讲的这个，可能跟这个手掌的这个八卦定位有关，就是五脏分布有关，正好在这个大拇指和小拇指，就是掌根部吧这块了起皮，而且还有时候有那水泡，水泡挤破了就是那个水，也是我也听岳老师您讲的，应该是湿，就是比水要浓度要高，它是排湿应该是。我一直按岳老师您说的，就吃着咱们那个宝贝产品，这些宝贝产品，都有。我和岳老师一定要是这个身心双修，听您的这个课程已经2年多了，然后这个产品嘛，我一直吃着。这精气神比原来好多了，然后呢，面色也明显的好了，我能自己感觉到湿气也减轻了，因为体重它比原来就轻了10斤左右，也没有说特别的说注意像以前是说的节食之类的，所以说自我感觉就特别好，就精气神了，走路，也特别好了，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我感觉。自己的脾胃就是先天不好，还得跟后天有关。后天这个大感冒之后，先天多，
0: 先天太多了。
3: 大感冒
0: 目前你算了几个？你目前就是四库当中，你现在四库，你看现在我看着，看占了三个了。
3: 对对对对，三个图。
0: 那这东西这四户里边这个东西都是，你现在没有得到一个热乎的图，都是寒湿。
3: 对对对对，
0: 你还再加上后天吧，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3: 对，
0: 所以这个不知道那个忌口的事儿。
3: 对对，
0: 但是你还能觉醒。
3: 哎哎，
0: 这说明是说明你有福报。你这个人，
3: 我
0: 们觉醒的人不多。
3: 对，我和叶老师，我自从听到叶老师广播，在广播中听到，哎呀，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救了，然后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就感觉在召，就是有个信号，感觉
0: 对
3: 这个身体就下坡出特别快。自从和叶老师这个身心双修这两年多，这一来吧，哎呀，我能感觉出来，我的精气神明显的好了，而且精力也充沛了，这个各方面吧都有提升。就是今年过完年以后，这个二月份就过完年，阳历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嘴唇破皮儿。因为小时候啊也有这种现象，我就没有太在意。我通过岳老师的课吧，我也知道是应该是脾胃的事，脾胃中焦出问题了。然后，自己就是因为一直想跟岳老师通话吧，一直排队呢，现在终于通上了，特别特别的。感到自己特别幸运，特别有福，所以说想通过这通话，那叶老师给指导一下，这个我怎么用药？
0: 那个家里住楼房还是住平房？
3: 我住楼房，我住的七楼，这个三室一厅吧，一大厅通透，采光通气都特别好。
0: 那个有机会吧，你自己。到郊外呀，或者亲戚家，或者同学家，就是弄点黄土。就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过那个泥盆儿。
3: 泥盆儿，
0: 泥
3: 盆儿。对
0: 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在屋里头取暖。
3: 是
0: 啊，一是炕，二是火盆儿。
3: 对，
0: 火盆儿都是黄泥做的。
3: 对，
0: 那黄泥里边放上那个。稻草，然后发酵到一定程度，那个稻草很软了，然后最终，然后搁一个盆，把那个黄泥抹上，做出一个盆来，把里边的盆干掉了，敲掉这变成盆了，一打磨，
3: 对，
0: 很光滑，很好，做个纯黄土的泥盆，把里边装上这个熟黄土，这个熟黄土呢，
3: 就是浆泥吧，浆泥拌子吧。
0: 熟黄土给它装满的时候摆平，干干净净的给它放到家里的茶几那个位置。那这个呢就是对你室内的潮气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那个吸收的作用。
3: 对，
0: 防止居住环境的湿影响到你。
3: 对，
0: 因为你这个先天的这个土太弱了。
3: 是
0: 后天这块居住环境一点湿都不会有。
3: 对对对。
0: 第二，你以后将来出去应酬喝酒吧，你喝点好黄酒。黄酒呢里边你可以在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用什么呢？用话梅。
3: 对，
0: 用话梅煮，然后等到春天和夏天用枣和姜丝。然后应酬的时候你就喝点好黄酒，别喝多。这是补土温中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0: 啊，
3: 对。
0: 然后你这块呢，饮食上，这个必须得记住，无论跟谁出去应酬吃饭，饭就是小米饭。
3: 对，
0: 菜呢就是
3: 土豆
0: 啊，炒盘土豆片炒点什么尖椒豆皮儿。炒点什么那个用点山药啊炖牛肉。萝卜炖牛肉。你得挑这些土里的东西去点。然后呢像猪肉你以后都别碰了。因为它属水。寒大你吸收不了，化不掉。
3: 对。
0: 对不对？然后吃饭呢你就是吃个三五分饱就不吃了。啥也不吃了，你就是减负给脾胃减负。因为它本来就虚。就像你很累了，然后完了紧张，明明能拿动十斤，我给你一百斤，一下子累垮了，对不对？
3: 我这是靠带的。
0: 对，然后像主食这块呢，除了小米饭，实在想吃大米呢，你就搁锅里先炒。 给那个大米炒到金黄色，
3: 对，
0: 然后

0: 要蒸胡萝卜，然后这烤馒头片，馒头片不能有油，吃碱大的馒头啊，
1: 碱大馒头，
0: 碱大的，其他的你就不要碰了，
1: 对，
0: 你这么慢慢养，病能养好，能修好，但治不好，
1: 是，
0: 这得靠养，
1: 是，
0: 然后你这块呢，吃产品这块呢，吃蜜汤你是要常年喝的，
1: 是蜜汤，
0: 小果兰种干呢？你给它胶囊抠下来，抠下来之后呢，你跟什么一起吃呢？你跟这个药一起吃啊。你先跟这个参苓白术丸一起用。然后参苓白术丸按照说明的量不加量，然后胶果兰种干胶囊五粒胶囊，然后呢给它打开之后，里面那个粉末有点微微的苦。但它也甜，然后用水冲好之后，用这个水
1: 对
0: 吃这个参苓白术丸，这个在餐后用。
1: 好，
0: 这个餐后用。吃蜜汤在餐前半小时用。
1: 好，
0: 必须把寒湿之土这个寒先给它清开。因为你这个先天先天这个剧本的问题，后天呢在饮食上啊，那个衣食住行上啊进行调理的同时，还有着重的就是修心性。
1: 对，
0: 你一定修啥呢，就是从今天做起也好，还是从明天做起也好，就是说到哪办到哪，但尽量的不承诺。
1: 对，
0: 承诺完了办不到之后你还有压力风上。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年龄啊，就是在社交上就做减法。
1: 对，对，
0: 因为未来九子离火运，主要就是打假。然后呢，就是做些真事儿，然后你的压力就没有了，你就没有优势了。
1: 对，
0: 你有压力，你就有优势。你人跟人之间相处都会有优势，除非有灵魂上沟通的人，他没有优势。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最大的烦恼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1: 对，
0: 所以就尽量的吧，就是缩小人脉圈。
1: 对，
0: 因为你的脾胃这个问题太特殊了，西医西医治不好，中医中医治不好。
1: 对，
0: 刚好你遇到我了。
1: 是，我说有时候
0: 跟我有这个缘分，我多指点指点你啊，挺好。
1: 是是是，当然有，
0: 但是挺好。然后还有过段时间上市一个药叫复方和血丸。这个药主要是针对脾的，它是一个老意医的一个大医者的一个方药，非常好。
1: 这个药
0: 非常非常好，那个主要就是针对你这类型的人的，就先天四库能量多的人，然后出现了你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方你咱们中国这个整个中医都没这个法，什么
1: 是
0: 白呀、爆皮呀、头晕呐、
1: 对。
0: 眼花呀，主要是针对
1: 关
0: 节出问题，研制出来这么一个方药，
1: 这个药怎么买呢，叶老师？
0: 你等着吧，还没上市呢，得到大约，大约在，10月20几号能有信儿。
1: 好，太好了。
0: 听课吧，
1: 好啊，太好了，太
0: 非常非常好，
1: 是。我太有福了，就是
0: 他是意义的一个非常非常 number one 的大意义的一个朋友，
1: 是好，叶老师，您给我来个橡树可以吗？橡树，
0: 你这橡树呢？你念这个，橡树你念，400-5380-2600-260-260，你先这么先念着，400是舒肝的，5380呢是那个利胆养心健脾温中出湿的，260呢是把你上面的气往下拽，把你的心火通过肺的收敛降到水里头去，让水变热，这个热水变成气往上走，才能濡养你全身，你就不会爆皮了。别用凉药啊！谁让你用凉药，你就别用，用上凉药你就废了。这病没有治。
1: 是
0: 啊，好嘞，
1: 好看，感恩叶老师，感恩
0: 好
1: 叶老师，
0: 再见。

0: 身体健康，
1: 嗯，
0: 万寿无疆。
1: 好，
0: 感恩叶老师，
1: 哎，再见，
0: 谢谢，再见，再见，
1: 嗯，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市的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3: 您好，宝宝您好。
2: 您好，
1: 嗯，
3: 郭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嗯，
3: 首先感谢你26年11日、嗯、为我们传授意义文化、嗯、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排忧解难、
1: 嗯、
3: 为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
1: 嗯、
3: 保健护航。老师谢谢。
1: 嗯，
3: 我是安徽宣城人，我叫李美玲、
1: 嗯、
3: 今年62岁了，1964年农历6月27日下午5点多出生。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呢有3年多了，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东西，知道了天地与人的关系、
1: 嗯、
3: 天人合一的理念，修身，修身先修机，
1: 嗯，
3: 修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求得一颗善良慈悲的心。
1: 嗯，
3: 要信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生活，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老师，跟你学习意义文化以来，我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
3: 前我有高血脂、头痛、头晕、耳鸣、腹胀、下胀痛、后背高肓穴胀痛，最近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
3: 就是我这个漏尿的问题多年了也得到了改善。哎，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3: 我要感谢老师，老师你真是我的大恩人。
1: 嗯，
3: 这是我真诚的感谢老师，向老师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1: 福报。嗯，
3: 谢谢老师。今天跟老师通话呢也不容易，我也排到很长的时间，主要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老师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这个问题，我去年年底的时候跟老师通过电话，老师呢也给我开了药方。
1: 嗯，
3: 是我要不要把药方跟你讲一下？
1: 你说说。
3: 嗯，黄连3克，肉桂60克，桂枝煎25克，阴阳藿、肉苁蓉、五谷脂、益智仁各30克。我一直吃到今年4月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嗯，
3: 改善了不少。但是呢，我因为我4月份又得到那个带状疱疹，哎呀，前前后后折腾了过把月，还好又到医院去开药，又是这8火罐。这个好了之后，不是就老师推荐了那个骨骼复命胶囊嘛，就我第一时间就吃上了。
1: 嗯，
3: 吃了一个疗程呢是有些好转，第二个疗程之后呢就痛很了，痛很了。我刚开始可能是我以为是这个药物的反应了。
1: 嗯，
3: 之后就一很长一段时间就很痛，痛的那个、
1: 嗯、
3: 我就晚上睡觉不能翻身，屁股那个尾巴桩啊，那个拔尿系、环尿系，一直粘到那个大腿外侧，到这个，嗯，这个腹股沟啊，一都痛。哎呦，我很受，晚上都趴着睡，趴着睡，早上起来也是趴着，再跪起来，再起来，穿裤子那个脚都踢不起来。哎，严重的影响了我这生活。
1: 嗯，
3: 那个腰一下腿，腰一下这个屁股。腿都发凉，一直到脚后跟都发凉，就是脚板还不怎么发凉，我手心一直是发热的。这就这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是我这个最近我这个尿道炎又犯了。
1: 哦，
3: 我3年前跟老师结缘，也就是我这个不是到医院去要叫我做这个尿道扩张嘛。嗯，我通过朋友介绍与老师结缘的，老师让我不要做手术，就这3年都没犯。哎，好的很。嗯，那个小便呢也利索多了。最近这次尿道炎犯了呢，又跟以前一样，小便那个受热感，小便出这个尿道口受热，而且火烧火辣的，晚上被子都不能盖，最好这裤子都不穿， 别穿必好。就是那小便呢又跟以前一样淋漓不尽，就像那自来水那个压力不够一样，淋漓尽不尽的，晚上要起夜两三次，还口干口苦。
1: 嗯，
3: 我的舌苔呢是白腻，有点发黄，舌边一圈都有齿痕。以前那个舌下的青筋号很重的，现在已经好了。
1: 嗯，
3: 舌中间也有裂纹，整个舌都有裂纹。嗯，大便呢是偏干，不太成型。嗯，请老师给我指导帮助。
1: 嗯，
3: 这两样都很棘手，老师。
1: 你做没做过那个尿酸检测？
3: 尿酸检测，去年做过。
1: 多少？
3: 上半年做过，没什么那个，我没有三高。
1: 就是你尿酸高不高？
3: 尿酸不高呀，不，最近没做过。
1: 你抽时间你去做一个。
3: 哦。
1: 我看是不是尿酸针就那个尿酸那个结晶体沉积在你的骨缝当中了。但是现在你这个骨关节痛，它真不是热痹，还是寒痹。
3: 寒痹，对，我腰一下不行。
1: 寒痹是寒痹，但是啥？你现在目前是啥呢？你这是寒热交错。
3: 对，
1: 你下周是湿热的。
3: 我下半身是，我是上热下寒的，肯定是。
1: 对对对，你湿热，你这么办？你每天喝水量有多少？
3: 每天喝水量。应该在2000毫升左右。
1: 你这么的，变成2000毫升左右以后，从明天开始，你就买个刻度杯，然后你每天的饮水量保证在多少？保证在3000。
3: 嗯。
1: 3000，然后呢，你自己在药房你买那个叫车前草。
3: 车前草。车前草，我们农村都有啊。我每年都要。
1: 你要在地里，你要农村有，在地里就挖回来。
3: 嗯。
1: 挖回来就是一次用多少的？用100克。
3: 嗯。
1: 车前草100克，洗净之后，给这切了。切完之后呢，用3500毫升的水煮，然后去煮完之后剩3000毫升的时候，你把这个水就滤出来就行了。
3: 嗯，
1: 平时渴了你就喝这个水，
3: 水只到3000毫升就来喝。
1: 对对对对，
3: 每天就喝这个。
1: 对，喝这个。然后那个，因为现在你的急症是尿路这块，你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3: 复方石韦片。
1: 对，或者复方石韦胶囊都行啊。都行，这个就治疗你这个吃尿的。
3: 哦。
1: 嗯，治疗你这个吃尿的症状没有，马上停。
3: 嗯，好。
1: 嗯，症状没有了，马上停啊。
3: 嗯。
1: 然后现在主要就是你这个督脉不通。
3: 嗯。
1: 然后你的腰椎的筋骨的老化，这都源于你肾精不足。
3: 嗯。
1: 你这个筋不足时间太长了。
3: 对。
1: 哎，精不足，也就是说我看你的生命剧本里边的能量呢这块就有问题，但是你后天因为不知道天人合一的智慧，所以逆到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3: 对对对，
1: 所以最终自己要承担逆到生活之后的这个苦，对不对？
3: 对。
1: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该日志该修修，两个都不耽误。
3: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腰间盘突出的那个方，你不是去年年底？
1: 腰间盘突出那方，你先不吃。
3: 先不吃。
1: 你先不吃，等到你这个吃尿好了之后，然后回头你再联系我。也就大约你就这么调，应该一周吧。
3: 嗯。
1: 一周基本上就能好。橡树念哪一个呢？
3: 橡树，我是老师给我的是。6650382260，
1: 这回念这个，相当于排排毒。16007200，
3: 16007200。
1: 一定用一啊，16000。七二零零零。
3: 嗯。
1: 你这个腰间盘突出就是肝肾功能的退化。
3: 嗯。
1: 木和水的退化。为啥退化这么早？一，你生命剧本这两个能量就不足。二呢，后天当中你也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这么智慧，所以你一直在逆道生活，所以这两个问题才会加重，最终出现的这么一个提前衰老性疾病叫退行性病变啊。
3: 嗯，
1: 因为它压迫的你整个下边都难受都疼。嗯，
3: 对，
1: 嗯，它跟这个不同有关，但我先把你的吃尿治好。吃尿治好，让你的督脉呢通一通，完了身体当中的浊气向外清一清。16300、72300是清浊气的，排大便好。
3: 嗯。
1: 嗯，饮食上这块呢，一定记住，肥甘厚腻的不要碰。
3: 辣的不能吃。
1: 哎，辣的不能吃，猪肉不能吃。
3: 哦，
1: 嗯，肥甘厚腻的，然后这段时间你就多吃。多吃土里长的东西，你萝卜上街待会发便，萝卜玩意多吃吧啊。
3: 嗯，萝卜。
1: 哎，白炖土豆，萝卜炖土豆，啊，蒸地瓜，蒸土豆，蒸玉米，蒸胡萝卜。
3: 我经常吃这个蒸地瓜，就是我们这里叫红薯。
1: 对，红薯就地瓜，蒸红薯。
3: 蒸地瓜，蒸那个玉米。
1: 吃这个蒸红薯前别吃鸡蛋啊。
3: 别吃鸡蛋。
1: 嗯，他俩同吃容易得结石。
3: 哦，每天我。
1: 嗯、他俩不能同吃。
3: 来，就是跟老师学的那个，鸡蛋冲一下那个。
1: 啊，那叫啥？那个叫那个，朱雀汤。
3: 对，我每天早上都吃。
1: 朱雀汤早上可以喝的哈。
3: 嗯。我里面放一点那个麻油跟蜂蜜、每天都吃。
1: 嗯，蜂蜜可以放。不放麻油，放香油。
3: 香油，对，我放的是香油。
1: 嗯、香油、蜂蜜这都可以的啊。
3: 嗯。
1: 然后可以放点黑胡椒粉，这都可以的。嗯。
3: 黑胡椒粉。
1: 白胡椒粉这都可以放，嗯，这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等到你吃尿好了，完了回头我给你开个方，针对腰间盘突出的，然后配合这个骨骼缝通胶囊一起用。但你的的确确是寒病，它不是热病，但是你现在寒热交错，升降失衡的状态啊。
3: 嗯，谢谢老师。
1: 嗯，
3: 祝老师全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祝老师的团队、老师们和学员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
3: 的，
1: 嗯，再见，
3: 再见。
2: 好，特别感谢您的祝福，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00。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新闻围着事实转，
6: 故事围着人物转，
7: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6: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8: 全国优质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香梨、生鲜干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我们二人
0: 科学。
1: 好，
0: 打榜了，打榜了，
1: 主要是个奇奇的劲儿，
0: 是是是，
1: 这体现出了我们两个人啊，这个鲜为人知的那种配合默契。
0: 我们俩一般就是
1: 一个字儿一样的。
0: 对，我们俩一般就是上节目时候和你好我好亲的热，下节目谁也不理谁，眼儿都不带翻的。
1: 其实看到咱互动平台上啊，有很多的听友都说，这个大老师今天上节目吗？太想你了啊！这是圆圆，还有杨全月说二位老师好，今天来报道啊。这个李毅也来报道，
0: 大家都想死了，是不是？
1: 是，你看刚才还我看还有哪位听众老师啊，就说哎呀，什么时候这个二位能够回归呢？怎么说呢？反正今儿肯定是这个来不了了啊。
0: 对，不过没关系啊，咱只要这个主场在，对吧？就是哪个主持人都轮番给您表演一番，您今天看这个，明儿看那个，不得挺好，图个新鲜，对吧？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玩人传节目的叫什么？用户粘性高。
0: 哎，
1: 这但是我也给劝各位啊，有的时候反正也这。既成事实了就往好处想啊。虽然他们二位呢这个没了啊，这今天是忙了啊。
0: 对，
1: 但是咱有时候就想，这就叫什么呢？亲戚远来乡。
0: 哎，
1: 多一份思念，这个小别胜新，这都骂词儿啊这。
0: 他们虽然驾那个没驾鹤，那个他们虽然今天是有公事在外哈，但是呢，我们今天两个人这个其实今儿说实话，今儿我们俩要上节目还挺多的，总能听见我们俩。但是呢，说句实话，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啊。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知识内容还有欢乐。
1: 哎，有首歌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啊。
0: 人家说你们不一样，
1: 我们不一样，那咱说点一样的，
0: 说点一样的，
1: 一样的天儿吧。
0: 为什么？哎，行，你
1: 说
0: 吧，说
1: 天
0: 儿，说天儿、
1: 哎。这个你看，咱俩这个默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0: 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永远 get 不到互相的点。
1: 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25摄氏度。这很多人呢都说，哎，感觉就是天热起来了啊。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晚间呢有可能会出现降水天气啊，晚间会有小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明天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依旧是15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随着这场降水天气的出现啊，预计将会持续到本周六。同时呢，最高气温在周六的时候将会降至20摄氏度。
0: 对，你看下周三咱们气象预报显示最高气温仅为13摄氏度了，最低气温是5摄氏度，一个气温大跳水，大家别忘了这个增加衣物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把对黑丹啊大卫的这个思念打在我们公屏上，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
0: 这人啊，
1: 哎，咱来说说啊。
0: 嗯，
1: 孙轩说坏了，是童老，我来怎么就坏了呢？这让我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1: 哎，让我发现了吧啊。哼，在人家这儿又出现了。这个李振琴啊也来报道说，这个欢迎二位老师。东立大道东，哎，说几位老师中午好，我来报道啊，欢迎童森和李飞来代班。据记载，这应该是头一次我们爱科学组合在新闻二人转里集体出现。对，在历史当中亦有记载啊。

0: 啊，这都是大事迹。哎，
1: 嗯，
0: 这个曙光啊，巴啦啦小魔仙，
1: 对，
0: 这个魏大哥，
1: 嗯，
0: 啊，都来报道，还有白玉阿姨啊，
1: 小翠儿，
0: 这个哦，
1: 歌声掌声响起来，
0: 哎，
1: 嗯，对，
0: 李飞的主场又来了啊，
1: 嗯，
0: 反正我发现现在都爱听他唱歌。这个他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看来。
1: 嗯，嘿，这是夸我了还是说什么叫唱的比说的好听，又唱又说都好听。
0: 这个还有说完了你这个三角丢了俩啊，
1: 嗯，
0: 哦，你们这还有这个组合是吧，
1: 他们总恨不得什么什么什么是唐三角之类，三角一块儿对吧，我没事儿啊，今天还来一个角，来一个圆角来
0: 对吧，我是个钝角，
1: 啊，钝角。
0: 对，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呢，你要是说用什么角啊什么的来形容，我觉得这
1: 不太恰当，
0: 是吧，
1: 嗯，
0: 有一个这个科学上的一个构图叫做莫比乌斯环，
1: 嗯，
0: 哎，我觉得更适合他们三个人，
1: 反正从他嘴里是没啥好夸，啊，带着一肚子酸水儿。
0: 行啊，按照既然是给人家这个带班，咱就按照人家的，
1: 没错，爹给人带货呀，
0: 啊。先说什么？你来介绍。
1: 先说这个，酸枣仁晚安糕吧，对吧？咱这个酸枣仁晚安糕啊，因为他们可能这个老说，咱也都说百年老字号啊。这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品牌，它是用这个传统熬制工艺，挤出来都是这个乌漆抹黑，不是浓郁漆黑的膏体，质地非常粘稠，配方呢真实，还是这个带着这酸枣仁的清香，淡淡的焦香味儿，还有甜中带酸的这种口感，传承古方，参考了三大医学典籍的食用配方。也就是说，老人有的时候你看睡不好，吃不好，头这个早上起来，哎呦，晕不乎乎，包括血压忽高忽低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那这个时候，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一个招啊，叫酸枣仁儿啊，吃这个东西特别好，就而且它是慢工出细活，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也特别好，包括龙眼肉啊、莲子啊、乌梅啊、桑葚啊、大枣，全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个，毕竟我跟你说啊，100多年人家这中医馆对药材的火候搭配非常老道。
0: 哎，别走小这，
1: 嗯，
0: 中医馆，
1: 哎，中医馆，没错，
0: 中医馆，
1: 对对对对，
0: 说小了
1: 是。最重要是今儿这个价格还很划算，您要去这个李良记官方旗舰店啊，一盒是89块钱，一盒是16条，算来这单条差不多5块多。今儿我们给大家放这个大招啊，139块钱能抱走3大盒，加起来是48条，而且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2条，整整50条送给大家，算下来每条是2.7块。您可以和老伴一起喝呢，咱就选10盒装，到手是448，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加3包随机茶包，每包是5小包。如果您趁机打算囤货呢，可以直接选择20盒，仅需788元，直接赠送您10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加7包随机茶包。而且呢，今天额外呢还送您同款的这个礼袋儿。咱们说啊，这个大红色的礼袋儿，您省着去这个苏州跑一趟，您真的您平时要去他们那中医馆都得排队老半天呢。咱今儿直接下单购买，咱的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
0: 对，你看，咱总说呀，其实在，你说这个吃、睡、锻炼当中，就是当然哪个都很重要。咱一直强调，你非得说其中哪个能够排在第一位的话，还真不是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睡眠，是吧，这个人咱都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你吃再好睡眠不好，你吃什么都不香。
1: 对，
0: 所以刚才像李飞所介绍的，这个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智慧啊。当然有的听老师说，哦，有这个有那个还有他啊，我自个儿我能去药店我抓点，我跟你说，您要是真的自个儿弄，您就会发现不值当的，这他不仅仅说是时间精力上不值当，你要自个儿抓，我跟您说还比这个要贵，
1: 哎
0: 品质也不如人家这个一定要
1: 选的好，
0: 对吧，这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前一段那个网上不说嘛啊， 一个这个两口子，一对两口子，这个家里的男士说啊，你让我自己炖只鸡啊，
1: 嗯，
0: 我给你

0: 这个炖好了，这只鸡花了多少多少钱？哎，你知道外面买的话，这得能买两只。人家是就批量的，专业的，有的
1: 是
0: 您自个儿弄的，就跟咱就拿炖鸡来举例子，味道也不一定有好，是吧？
1: 嗯、
0: 人家呢有这个配方，有秘方的，是吧？又省时又省力，这个就是现代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啊！再次跟您说，电话是400-999-0139。这个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利于睡眠的，这叫什么酸枣仁晚安膏，还有啥呢？还有一个重力金门一条根。就提到一条根啊，我觉得去这个厦门什么旅游去啊，这很多人都会带，哎，而且这个效果呢还真不错啊。这个就是台湾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您看那一块啊，对于这个一条根都是倍加推崇。这个也是一个老方子，哪儿酸胀不舒服，您就往哪儿贴，哎，特别的省心。不管说是常年的腰酸背痛，一上岁数50斤，胳膊抬不起来，是吧？天天玩手机，
1: 嗯，
0: 哎，脖子僵硬啊，天一凉，波棱盖疼，
1: 没错，
0: 肿胀，贴上几个小时，立马明显的舒缓，啊，就是灵啊！
1: 哎呀，你看一听童森老师说这个，就感觉确实是值得购买，是吧？
0: 呀，谁说都值得购买，不是在于咱谁说，主要人家这货真价实，
1: 东西好，再加上你这个一说完就让人信服。我觉得你看这个说的，关键他这是怎么个买法啊？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0: 那不归我管，那你是的事儿。
1: 那
0: 管那么多呢？我
1: 我跟大家说啊，超值福利是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啊，60贴139块钱，平均一贴才2块多，比药店可便宜啊！大家把这个精油贴备上，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是天津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福利也能直接下单。
0: 还有个啥来着？这南极初捕磷虾干儿。
1: 嗯，
0: 这简单的说说，
1: 这个捕磷虾干儿，这应该是咱们日常算是一个，当小零食也行，或者当炒菜做汤，咱都可以，对吧？咱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对吧？深海食材营养干，
0: 不是我卖的。
1: 嗯，哎，这个磷虾在天然环境里啊，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非常饱满，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咱们选的这个都是现场捞上来立刻锁鲜的，不破坏它的营养，而且也没有多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肉质好，应该说让您吃的比较放心。而且
0: 直接的原价400块钱一组的8袋磷虾干，今天只需要119块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还送您4袋虾皮，足斤足两。这个电话400-999-0139啊，这么多内容，哎，这么多这个产品，我们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对，
0: 啊，再来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甜甜，呵，就喜欢这甜个的名字，说今儿又换人了，欢迎二位来新闻二人转啊，帅哥美女辛苦了。哈哈哎，你看人听声音就能就知道咱俩的这个模样。
1: 哎，朋友们，就他这智商，他还将来想什么得诺贝尔奖？
0: 我没想。
1: 嗯，
0: 我现在我有更高的追求。
1: 对，
0: 这个奈何飘雪说阳光帅气的同学，
1: 人家编辑给你放右边，给你飘过来，你非要看左边，人都给你已经发送过来了，
0: 左面的全
1: 啊。行，他就喜欢看量，静姐你别管了，他喜欢看凑数，量大他喜欢，你知道吧？
0: 忠实粉丝来报道。
1: 嗯，
0: 这个昨天听说两位今天主持二人转节目，所以追着听，非行。这个那咱看看编辑老师都给咱准备了哪些内容，是吧？
1: 嗯，
0: 就是各位，咱就这么说，这个大卫啊，黑丹啊，二位就是再优秀，你看这世上啊，再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您天天吃，难免呢也会顶。
1: 哎，
0: 时不时的呢，有像我们这样的 来衬托衬托，您调剂调剂，哎，没准呢

0: 他就您再听他们，哎，
1: 你又更喜欢了，
0: 好上加好，
1: 哎，
0: 嗯。你先说，我先说，
1: 你先说呀，人不都写男了吗？
0: 哦，
1: 啊，
0: 那我就当男的了
1: 你就当吧，今儿姑且当一把，
0: 嗯，
1: 给你个，给你，对，让你感受一下。
0: 这个从一层攀升至40层，请问，统共分几步？
1: 按个一，按个40。
0: 把电梯门打开，走进去，
1: 嗯、
0: 是吧？人家记了个10，是吧？是29.98秒，不到30秒。那么换算一下，请问电梯平均的速度每秒能够走多少米呢？每秒是8米，那么换成每小时的这个时速呢，是每小时26公里，但是它是垂直上下。
1: 那记者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金箍棒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的电梯里。金箍棒呢是530米，103层，北方的第一高楼。记者体验的这每秒八米啊，其实没有跑满。这个电梯就产自咱们天津奥蒂斯泰达基地，最高能跑到每秒10米，也就是说啊，从1楼到97楼，1分钟左右就能到顶，速度就是普通家用电梯的6倍。
0: 这个马三立马老曾经有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就是说爬楼这个事儿，是吧？
1: 嗯、
0: 这没电梯爬吧，是吧？一边爬一边讲故事，最后说是一个非常悲惨伤心的故事。爬上去之后发现没带钥匙，
1: 那你看呵，
0: 哎呀，但是这现在这个没事了，
1: 对，有这电梯呀、
0: 啊，对呀、啊，您即便说是这个来回来去，其实的话也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哎、很快哈、
0: 那么在高速运行之下呢，轿厢内依旧是，稳如静止。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呢，就藏在电梯的这个心脏里啊，叫液引机。对500米甚至6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而言呢，挑战远远不只是把电梯做快，而且你得让人觉得啊，不闹心，
1: 嗯，
0: 不晕，
1: 对，
0: 不难受，安全舒适，还能节能，这就是奥蒂斯的。一招线。
1: 嗯，那这个液引机工厂运营总监宋佳瑞就向记者说了，高速梯的液引机啊，它用的是集成化永磁同步技术，再配上了一些像这个叫蝶式刹车和轿厢防意外移动技术，保证平稳过渡。控制方面啊，采用的是非接触式的变码器，精度可以达到毫秒级。那我们直译一下宋佳瑞的话，就是永磁同步技术可以降低50%的能量消耗，电梯的效率呢？电机的效率超过96%，这个液引机占地面积最高节约36%，还有盘式刹车系统保障了电梯的安全，还有这个非接触式编码器直接实现了精准的运动控制，保证舒适安全的体验。
0: 对，这个奥蒂斯呢，这中国企业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企之一，是吧？84年。哎，在天津就成立了这个合资公司啊，然后主要制造基地、研发中心呢都落户中国。奥蒂斯天津泰达基地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梯制造基地。我觉得有的时候您要是说出去啊，可以也挺骄傲的来说说，像那个迪拜哈利法塔呀，哎，纽约帝国大厦呀，吉隆坡双子塔、广州塔、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还有咱们这个17大厦电梯，都是来自于奥蒂斯。
1: 没错，其实咱们这家企业呢，与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成立了奥蒂斯产业学院，共同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它就是为了这种订单式的培养嘛，而且共同进行电梯工程技术的人才培养。多年来呢，已经为奥蒂斯输送了近1000名毕业生，很多都已经成为奥蒂斯的研发骨干了。
0: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潜伏说海河传媒真是卧虎藏龙啊！你说论带货，感觉通森比大卫更能忽悠，更能推销。
1: 对。
0: 这个也是提前，我觉得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跟人这个前期
1: 沟通
0: 对接啊，
1: 对，
0: 选品审核，
1: 没错，试吃，
0: 对，
1: 了解。

0: 点，
1: 才能让我们在这儿
0: 心服口服，
1: 踏实的来给大伙儿来做这个推介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好了呢，哎，这个您确实您觉得性价比特别高，这个功劳不光是我们的，
0: 没错，
1: 还有我们背后很多人啊。
0: 对，
1: 假如真的是哪个产品您用着，哎，跟您想象有点差别呢，这个责任也不在我们身上、啊，
0: 对，在他们。
1: 天津兔爷，哎，这个张老师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给奥迪斯电梯担任十年的顾问。哎呦，
0: 哦、
1: 那看您也是这个科研人员啊。
0: 对。
1: 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哎，不，这个很多像这种优秀的外资企业对于天津的经济贡献也都是有目共睹的。花好月圆说，欢迎我们二位来二人转啊，非常喜欢你们。李飞老师气质好，颜值高，声音甜润。嗯，
0: 哎呀，你说这夸的我这身上都麻酥酥的。哎呀，虽然吧，确实是真的。但是吧，哎呀，你再多夸一点吧。
1: 哎，就你刚才说，虽然但是吧，都是真的，我身上也麻硬硬的。你看，咱总说呀、
0: 嗯，
1: 就是人有一些这个微动作、微表情，你能看出来他是不是在说谎。
0: 哎，
1: 比如说挠挠下巴呀，
0: 嗯，
1: 摸摸鼻子呀，挑挑眼眉呀。
0: 嗯、
1: 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就这些在他脸上是
0: 没有啊，
1: 一点体现都
0: 没
1: 有。没
0: 错。
1: 这个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0: 你要说我不好看，我还得琢磨说是不是打错了，打的不纷飞吧，应该是。
1: 这还有躺枪的，嗯、也有两句夸我的。
0: 哎，对，说童森老师，
1: 说了不说了，
0: 说童森老师的话，说天下事节目非常好，每天晚上都在听，很有特色。希望二位老师健康快乐，工作顺利啊。
1: 清风福杠说，我麦科学调整到十一点了，这没有调整啊，这就是一次很正常的节目兼并行为、啊、
0: 不是兼并，是吞并。
1: 刚才呢跟大家哎推荐了一些这个好物啊、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好物，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你要是牙口
0: 没有好牙口不行，确实
1: 这个不行。我跟你说、
0: 嗯、
1: 牙口好不仅能够提高生活的质量，而还能够在您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一种及时对外宣泄的那种快感。
0: 对，
1: 就是俗称咬人啊。
0: 那你得赶紧打疫苗去，你找他不管用。谁的肩膀
1: 上曾经没有咬痕，是不是？这是一首歌当中的这个歌词啊。
0: 看来你被咬的不轻。
1: 要不我现在六肩膀呢？
0: 要不你让你媳妇儿看看牙去先。
1: 我那都是躲的哈、啊，以前肩膀挺挑的，后来就是进化了。哎呀，躲着，哎呀，就六肩膀了。
0: 你们家都属恐龙的。
1: 中斗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这个盛典正式开启。
0: 嗯，那八周年院庆啊，大家可能都问啊，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1: 啊、肯定啊，跟有关系啊、
0: 嗯、
1: 你要记住了，这个没有什么比院庆更划算，一年当中看牙最佳时机。哎，周末让您看牙呢有品质，种牙更得实惠。
0: 关键是什么实惠你得说。
1: 我跟您说，就18块钱您信吗？
0: 肯定不信啊，关键18块钱怎么着啊，
1: 18块钱就能够拿下价值1980块钱的口服卡。
0: 口服卡18块换1980，哎呦，这买卖合适啊，里边到底有卖呀、啊、
1: 你这对，嘿，这问的好，有超声波洁牙啊，种牙立减筋，正畸立减筋，补牙卡，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我可没换气，就这一卡在手，您琢磨一家子看牙都能用。
0: 哎呦，确实18块钱，你光说买那毛巾礼盒洗衣液，这能值这个钱吗？对吧？太值了，我觉得。
1: 你就是太容易满足。还有呢？
0: 还有。
1: 对，出诊第一次到院就让您玩幸运大转盘啊，中奖概率倍儿高，哎，100%中奖。
0: 嗯，
1: 这个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等等，还有更多的这个礼品能够拿到手软。
0: 哎，100%中奖，那咱得试试去啊，是吧？
1: 那就像我这种曾经连着买了一年的彩票，
0: 啊、
1: 每期买一注机选，哎，
0: 嗯、
1: 连5块都没中过的人。我觉得来这儿，
0: 你去这儿行，
1: 就刷刷自个儿的运气。
0: 没错，
1: 100%中奖啊！
0: 嗯，
1: 这个中牙能领好礼，包括什么超市购物卡、血压计、空气炸锅、破壁机，还有大这个机会拿那个大牌双开门的冰箱直接搬回家。
0: 没错，双开门冰箱，那你说咱这牙咱有问题，还不得赶紧就中啊？
1: 记住电话，
0: 嗯，
1: 2652-8899，2652-8899。啊、
0: 对，朱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8年才一回，错过您再等一年。
1: 这个牙好胃口就好，确实一种幸福、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这个心得摆正。
0: 没错，
1: 哎，
0: 你牙坏了你不能心坏了呀，
1: 牙坏咱能补，心眼儿坏了
0: 对呀
1: 这可不好补。
0: 嗯，
1: 这个上海市闵行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了一起什么呢？诈骗案。涉事女子呢，利用河马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恶意骗取河马商品，涉案金额超过了8000，那这已经能够刑事立案了。
0: 嗯，
1: 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0: 没错，这不嘛，最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他们下辖的这个河马超市工作人员就报案了。他说呀，一名女顾客在短期内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疑似诈骗。
1: 嗯，民警接报之后呢，立即开展了调查。据了解呢，今年6月，王某从河马线上啊下单购入一款水果，说觉得味道不太好，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这个商品啊，并且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哎，王某一琢磨，这是条道啊，
0: 哎
1: 啊，就这么简单 ，so easy 呀、啊，
0: 嗯，
1: 就钱就到了，我这就白吃了。
0: 对，大家也可以谈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买到这东西不合适、不喜欢啊，商家是怎么给您处理的？你看，其实在这个很多大型的超市，我不知道你啊，童森，我之前确实在大型超市买过这种这个包括鲜果类的、蔬果类的都买过。有时确实出现人说你这不好，但是我得给人发图啊，一发图人家核实一下，哎，人就给你把钱退了，而且我还非常诚实。就有的时候人问你几分之几，大概是问你是一半坏了呀，还是1/3坏了呀，我就很诚实告诉人，有时候是一半坏了，有时候是几个坏了，对吧？你告完人给你退的这个款不一样。但是你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像王某这种啊，这个他真是开启了薅羊毛的操作了。他从6月份开始，就夏天，他很多次都在河马下单购物，并且都是不想要不喜欢。支付方式呢，要不就是选错了，要不就是没使用优惠券，要不就是内部腐烂发霉了，反正很多种理由吧，申请了仅退款。在收到完好无损的商品之后呢，王某还虚构这个生鲜变质啊、受损呢、啊，反复申请仅退款。
1: 就是还有些价值比较高的或者整箱的，您像三文鱼是吧，这个套装牛奶、进口水果，超市呢会派这个快递员上门取货，王某呢就将吃剩的部分哎给人家拿回去，就利用这种方式然后不上门取件的，然后就自行留下，这个上门取件就剩余退回，是吧？反正他现在已经是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
0: 你说这个所有人如果都要有王某那么操作，你说人商家人家还怎么以后支持着仅退款的操作呀？你说现在很多大的平台也有人就是薅羊毛嘛，你薅完羊毛，尤其对一些小企业来讲，为什么前两天你记得这网上登一个消息，那个女的是买什么东西，人家驱车大老远
1: 榴莲，
0: 对，人这个跑到当地要找的。还有一个事儿，前两天也是一个特别小的东西，
1: 外卖。
0: 哎，对，反正人是大老远人找的。
1: 你这脑子真不行啊！
0: 我这不，嗨，我这不是为了考验你嘛，对不对？你这个脑子不在一直运动，是不是跟着我的这个流线走，对吧？
1: 还流线走
0: 啊！所以你看他，你就说人都赶上这种人，你说人家小商小贩还怎么活呀？
1: 哎、
0: 人家店家。 对吧？
1: 对，现在呢，确实是有这种平台规则呀，在网上引发了这种讨论啊。
0: 嗯，
1: 就是你的这种规则是不是也是，就是让某些人他容易动这个歪脑筋？
0: 对。
1: 但是咱啊，话要说回来了，就是人家就是出这么一个方式呢，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给咱们顾客一种消费的这种体验啊，并不是说人家的一个漏洞。这有点像什么呢？咱打个比方，您比如说，我觉得，哎，我们家能够夜不闭户，
0: 嗯，
1: 或者说我就是忘了，就是出去急，忘把家里门带上，
0: 嗯，
1: 我忘把门带上了，那不是说你就能够有理由进入我们家，并且盗取财物的理由跟借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家这个规则呢，其实是对咱的一种这个信任。
0: 嗯，
1: 再有，其实我也在回想哈、啊，其实你说随着咱们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啊，逐步的完善，各种新的这个消费体验在提升的这个同时呢，大家也是在这个慢慢提升自己对它的这个认知。曾几何时啊，就是大型的那个超市。哎，刚进入的时候，咱那阵儿在之前什么的，还得是逛商场啊，
0: 哎，小卖部，
1: 哎、
0: 对吧？
1: 每个柜台前那是得有服务员的，
0: 嗯，
1: 所以那阵儿多少人啊，就琢磨，开超市，超市是嘛意思啊？
0: 嗯，
1: 哦，没有服务员，没人盯着，
0: 对，
1: 想拿哪个就拿哪个，那行吗？那东西不都给丢吗？让您看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担忧吗？这绝大多数都是以这种超市，你甭管或大或小。这种形态去出现的，对吧？
0: 对，所以啊，咱们不要向这个王某学习啊，而且
1: 这有嘛学习的？
0: 这个像
1: 警示案例，
0: 警示案例就不能向他学习，尤其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他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啊！包括咱们在很多平台，除了我们在超市，在很多平台买到东西，咱们就实事求是。如果他这个东西真不好，咱给人退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如果这个东西要是说是好的，千万咱不能给人仅退款，以这种理由去申请退款，真的对于一个商家来讲，对于人的信誉等等都是非常不好的。
1: 对，有的人就说，对，那怎么了？我这个小气不言的这个。有时候就是那句话，是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吧？而且假如说这个他这个是案值达到了一定了。就是够刑事立案的标准了啊！而且跟您说，即便是没有到达那个数值，但是被查出来你是多次的这种这个违法的行为啊，那也是有可能会触及到犯罪的。
0: 对，
1: 嗯。哎呀，我不薅人家商家的羊毛。啊，不触及法律的底线，
0: 那薅谁的呢？
1: 我薅点单位的水儿、
0: 这不你现在一向这么做吗？
1: 这叫什么话这？
0: 这不就说你这事儿是不是就你的事儿啊？就是你的事儿。
1: 这个事儿现在就在我的眼里啊，
0: 都不叫事儿，
1: 还能上热搜？
0: 嗯，
1: 哎呦，
0: 都薅了几十年了。
1: 我跟您说，各位听众老师，我的那个水杯呀、啊。嗯，怎么说它的大小呢？
0: 就是您家里那桶装水。
1: 哎、好嘛，我天天健身，有的时候拿着那个水杯呀、啊，让外人一看见啊，总会说：“哎呀，童老师，这花瓶是哪买的？”近日，喝大水，哎，成了个这个热词，登上热搜。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下奶茶咖啡，拎起 1.5 升大瓶矿泉水，以这个配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的这个口号，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的讨论。对此呢，哎呦，这还动用心理学专家了啊，说这一现象流行的背后，是年轻人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对于喝水的这件小事情，对于掌控感的一种时尚追寻。
0: 你这影射谁了呢？你说说，是不是领导找你谈口话，不让你那么做，对吧？你看，在郑州某写字楼里啊，某互联网公司上班的90后小林，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1.5升的大水壶，
1: 1.5升，
0: 这不就
1: 他叫大水壶？我那水壶1.8升。
0: 这不就说你的事儿吗？他就说了，我早上灌满凉白开，一天喝完了。下班洗了水壶走人， 在他看来，这省事儿比什么都实在，他就懒得频繁去接水了。
1: 这是对于我们这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对吧？一种，你那水壶水杯不都得自个儿买，我自费，然后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因为你要小杯是显得精致或怎么样，但是你得频繁的去接水啊，
0: 打扰你的工作节奏了。
1: 这不
0: 是
1: 每个人的这个工位都跟领导那屋似的，
0: 嗯，
1: 旁边就有个单独的喝水的。
0: 你看，哎呀，你说他这人啊，你看这不就是童三就坦言了，公司不少的同事啊都开始用大杯喝水代替过去的什么泡茶呀、喝咖啡呀。他就说主要是从健康方面考虑，因为凉白开呀不影响睡眠，身体没有负担。他还笑着说，同事们都说上班俩任务，把电充绿，把尿喝白。
1: 郑州商学院大二学生啊，姓陈，哎，陈同学，
0: 嗯，
1: 自称是大水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说以前下午三点是靠奶茶来续命，现在呢就是变成抱着大桶矿泉水咕嘟咕嘟的灌。他算了一笔账，一杯奶茶呢十几二十块钱，一瓶大桶的矿泉水才几块钱，哎，买一次的差价呢足够我再吃一顿食堂，这个也算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对，此外呢，陈曼还调侃啊，这个拎大水出门还有一个附加功能，因为什么，大瓶水可以当健身器材，就随时随地的他还可以负重健身，就别人一看喝就觉得这人不好惹啊。
1: 这您看那个北大的，
0: 嗯
1: 啊，韦东奕韦神，
0: 嗯，
1: 对吧？人家不就是吗？到哪儿也是
0: 一大桶水，
1: 拎着一大桶水，
0: 对，
1: 拎着一兜馒头，
0: 嗯，
1: 对吧？就这为什么呢？就对于像这种积极向上、要求进步、工作认真、
0: 嗯、
1: 心无旁骛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包括科研人员、创业人员，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共性自觉的。
0: 哎，这为什么能引发共鸣？你是想问这问题对吧？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急救员张都认为，他背后指向就是年轻人对于掌控感的心理需求。
1: 怎么着啊？人家都能找到理论依据啊。这个他怎么说的呢？说这个生活当中啊，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自己不能完全做主的。但是喝水这个事情啊，哎，很重要啊。这个晚上几点睡，这个也是能够自己说的算的。就是把这些小事立成一种理论，在生活当中呢，给自己安了一个抓手，体现了在焦虑的环境当中，现在年轻人通过日常小事重建生活秩序的一种努力感。
0: 哎呀，我怎么听你说话就想打你呢？你说，
1: 哎呀，人家现在就是不在岗位了，你就有这个心了？哎，
0: 谁呀？你说是谁呀？你说谁呀？
1: 心理学家。
0: 这个心理学中的补偿性控制理论啊，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就当个体感到对重要生活领域缺乏控制时，会转向可控的替代行为来重建控制感。喝水、早睡这类低门槛的日常行为啊，恰好提供了这种替代性控制的入口。张东说呢，具身认知理论认为，生理体验能够激活心理感觉。我们拎起大瓶水仰头灌下的这个动作本身，就在传递我在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这种信号，从而强化自我的确认感。虽然我们用白水替代含糖饮料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呢，国家级健康管理师裴孝涵也说了，方向可取，这猛灌真的不行。
1: 嗯，人理论就短时间大口猛灌呢，可能会超出肾脏的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诱发低钠血症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恶心什么的。这个温和气候条件之下呢，成年女性每天推荐的饮水量是1500毫升，男性是1700毫升，且应少量多次饮用啊。哎，其实但是你要说真的是从那个，因为围绕着这个事儿，咱确实在科普节目当中啊，这个问过相关的这个肾病方面的专家啊，这个专家的当时给出的一个回复是，哎，对于 这个绝大多数健康人群，就是你的肾脏功能是完善的，你即便说饮水量就是超过了这个量，也不会引起，因为前些年有一个词儿非常的这个流行，叫什么水中毒。
0: 对、
1: 啊、说所谓的水中毒其实是
0: 肾脏负担吗？
1: 你本身肾脏的排泄代谢的功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嗯、
1: 再加上短时间内的这个饮水所引发的，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健康人来说也不至于说引发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人家也是好

0: 个小学六年级文化跟李大卫那种三年级的能一样吗？说出来的话，
1: 那是我是毕业班的。
0: 对呀。
1: 哎，有听友像张石头，
0: 嗯，
1: 就是他的这条内容，我就是不能够理解。
0: 哎，
1: 他说百琴先生还是心理专家，这有何弦外之音呢？
0: 我可不知道啊，
1: 不懂、
0: 嗯、
1: 啊，您解释解释。
0: 振琴说人啊要诚实，不要有贪念。我是觉得人可能多少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贪念贪欲，但是我们要在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范围之内，在法律的准绳之下啊，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为什么说自律是最大的自由这句话，您细品，就你只有足够的自律，在方方面面自律，其实你是最自由的，你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束缚，然后你没有健康上的一些负担和担忧。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把自己的这种贪欲无限的释放，让它没有任何的节制和法度。
1: 哎，
0: 那
1: 你觉得自个儿自由吗？
0: 那是自由的呀，就是人家所谓的这个自律就是最大。你比方说
1: 是你是就是恰恰因为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
0: 对，我觉得很自由啊，
1: 很自由啊。
0: 对，就比方说你在查体的时候，你不会担心有一堆这个号加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看到什么箭头啊，你会这方面，这不就是身体给了你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吗？
1: 行啊，能够自洽就好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说老主任口音现实返场时间。张老师说呢，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国内啊，在国外喝热水其实也是时尚。刚刚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回来啊，过去在国外呢看他们都是国人拎个保温杯，现在老外也拎个保温壶，而且呢、
0: 嗯、
1: 还特别的大、啊、
0: 对
1: 对，包括那阵儿也说有一些来咱们这个中国啊学习体验的一些外国人，
0: 嗯、
1: 就刚开始他也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哎呀，这是非得喝热水呢？慢慢也养成这个习惯了。最后问他你为什么改变呢？就是，叫身体很诚实，是吧？喝着你就是舒服，对。
0: 嗯，
1: 孟老师说呢，像紧退款这样的政策，它的出台实际上是一种对顾客权益的保障，并不是让你过来钻空子发横财的。如果遇到这个产品问题，最起码要实事求是的反馈，并且在收到款的同时呢，要积极的将商品退回，别影响人家下一步的处理。如果总是抱着薅羊毛的心态，不仅商家受损，自己也会被反噬啊！更为重要的是，经营秩序与信任感也会大大降低，损人不利己。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孟老师有咱领导发言的那个高屋建瓴的感觉哈、啊，
0: 对，
1: 都是总结性的语言，很好。
0: 而且真的有一些小商家啊是经不起这样的事情的，他会拖垮一个商家。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大家关注到一个事儿，一个新闻事件，就是，好像就是老两口吧，应该是中年人，他们是做这个是麻辣烫生意还是什么的，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顾客，就是多次评价，在多个平台评价，就是说他们家给的这个东西少，好像没有豆腐，也不怎么怎么着，在多个评价都评说他们家其实是一个开了很多年的一个老店了，在当地很多人都爱吃，但是他一评价，因为他反复评，然后反复评之后就有很多人跟评，那你再好的商家也会，你再好的一样东西也会有人说不好，所以有很多人去追评，就说啊，确实他们家有这样的问题。最后呢，当然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是这个以一种不太好的方式嘛，然后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就是我是想通过这事儿去表达什么，就是当时有很多的人去评论，就也有相关的这个媒体大号官方媒体去评论这件事，我们不应该以一块豆腐去要挟一个商家。当然口味是当事人说了啊，我其实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的即便是实话，你也不能反复的在人家商家的这个底下去留言。我觉得而且人家商家当时说你要觉得不好我可以退款给你，但是你反复的去骚扰人家抹黑人家，甚至还会引起其他的键盘侠去转发，在底下恶意的去追评，这样真的会影响一个尤其是苦苦撑着的小店铺这样一个小商家维持下去，人家是糊口啊，对吧？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评论也好啊，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谨慎一些，理智一些去处理问题。

0: 要。
1: 嗯，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啊，容易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境地。咱说你合法的这个合理的维权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也容易遇到一些叫得理不饶
0: 人。哎
1: 哎，关键就是所谓的这个理，咱先你再退而求其次说，能不能站得住啊？
0: 嗯，
1: 就刚才李飞所说，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在网络上呢，现在之前又一条消息是说某一家这个店啊。还没开呢，
0: 嗯，
1: 网上就还没有对外营业呢，就突然发现网上那个外卖平台上啊，
0: 嗯、
1: 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差评
0: 哦，
1: 哎，还有的就是利用一些所谓的这个规则啊，就是你可以先送货，货到付款，
0: 嗯，
1: 然后虚假下单，
0: 嗯，
1: 哎，一定定个。好几百分
0: 儿
1: 啊，到时到那儿一找，找不着收货人。就是我们应该说是，也是逐步健全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规则啊，让真正的守信者别因为这些呢，而吃亏。
0: 是，
1: 哎，而让那些这个有动歪心眼儿的，
0: 嗯，钻了空子，
1: 啊、说给你免费或者说是极低的钱，
0: 嗯、
1: 我给您寄个水杯是吧？就是为了套取您个人信息。结果一看，杯子确实寄来了。什么呢？一次性的杯还给压扁了。
0: 你看看，
1: 你看着自个儿都想乐。哎，看看这个王姐发来这个。
0: 嗯，王姐说这个王某啊，就是诈骗，太可恨了。你说让人家商户怎么生存？网购很多年了，遇到商品不满意啊，选择退货退款。有几次买吃的东西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我就把这图片发给商家，比如说有水果烂的，也没办法回寄了。商家就跟我商量，退给我点费用。他说其实我也不会计较，也不会给差评，都不容易，你下次不买不就得了？从来没有说只退款不退货的。他那样做的话，估计自己睡觉都不踏实了。
1: 嗯，哎呀，咱这个代班，代班呢就得有一个怎么着呢，有个态度。
0: 对，也看人家海洋说来报道了，童森李飞老师。小杨说、
1: 哎、
0: 森哥好，李飞好，想问一下明儿还换主持人吗？明儿您自个儿听着看吧。
2: 明儿个我跟您说，今儿一天嗓子都不行，怎么着换不换我不知道，明儿我不来了。
0: 对，
2: 爱谁谁。我要回我的工位喝大水去。
0: 对，小心别把盆儿给弄洒了啊！
2: 那得喝完大水啊，盆儿才能满。咱这点儿，咱别弄点这个幼稚的事儿。
0: 可不，咱说点好的。
1: 我们在这带班啊，别的不说，我们呢就是，使把子力气，
0: 对，
1: 多跟您分享几个事儿。
0: 各
1: 位呢，您也随着我们这个内容，
0: 嗯、
1: 啊，动动您的小手指。然后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吧，咱互动一起来聊聊，是吧？
0: 嗯，今年开学季啊，有一些高校基于消防安全的原因，统一要求不允许在学生宿舍挂窗帘儿、床帘儿。高校这床帘的去留问题啊，再次引发关注，相关的话题呢一度冲上了热搜第一。
1: 先要说这个床帘这个事儿哈，哎呀，应该咱上大学那阵就有了。
0: 对对，那会儿挺流行的，尤其女生宿舍都爱挂、
1: 哎。嗯，男生基本上没有，男生最多也就挂个蚊帐。
0: 嗯，
1: 这所谓的床帘是什么呢？就是四面啊有四个支架。
0: 嗯，
1: 然后呢给自个儿就是包围起来。
0: 嗯，
1: 哎，这个里外透气儿但不透光。
0: 对，
1: 嗯，多名。受访的在校大学生告诉记者呢，宿舍是多人居住的区域，床帘呢可以协作室友之间的作息差异，提升睡眠质量，夏天呢还能防蚊虫叮咬。这个挂床帘不仅是保护自己的隐私，也是为了不打扰他人。
0: 但是啊，这床帘热也引发了校方的关注。近年来呢，部分高校对此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今年一月，西北某高校发布了学生公寓管理办法，严禁学生在宿舍挂门帘、床帘，也就是那些小布帘，如果有违反，是由教学单位责令立即拆除。河北某高校呢，近期还开展了学生宿舍床帘专项整治行动。至于下架床帘的原因啊，大多都是基于安全考虑。
1: 那么去年七月呢，一所高校就曾在关于开展学生宿舍安全卫生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禁止悬挂床帘。去年十一月呢，也有高校在学生公寓安全防火工作安排当中规定，严禁在寝室悬挂这个床帘、吊椅等等啊。这个相关的禁令呢，被人发到网上之后，也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0: 有网友就认为啊，挂床帘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也有网友觉得挂床帘很奇怪，会让人和人之间这个距离啊越来越远。还有人说啊，这床帘不是造成宿舍火灾的根本原因。
1: 截至目前呢，微博有一项调查吸引了 7.8 万人啊，叫高校禁止学生挂床帘，你觉得合理吗？其中 7.2 万人啊，一共是 7.8 万人投票啊， 7.2 万人绝大多数投了认为不合理，个人自由，学校不应干涉，哎，占总投票人数的 92%。
0: 嗯，那大学生钟爱挂床帘反映了怎样的群体特征呢？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彭泽平认为，床帘啊可以看作是当代大学生在追求个人空间的一种自我保护。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都在改变，他们有较强的个体权利意识，更加重视隐私和自我空间的独立性。那禁挂床帘的要求呢，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也表明了他们对于个人空间的安全感和边界感的重视。
1: 嗯，理论上呢，咱都是上过大学的哈，
0: 哎，
1: 咱俩哎，这是理论上，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回忆一下，
0: 现实当中咱们不都博士吗？嗯、
1: 对啊、
0: 嗯，
1: 我这离院士也不远了。但是那阵查的特别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炉子，
0: 哎，
1: 是吧？
0: 别自己用电用火呀什么的。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吹风机，
0: 嗯，
1: 就那阵你根本你也用不了，因为它的对于那个功率要求非常高。
0: 对，
1: 哎，你要是用那个话，啪，自个儿那个屋一下就断电了。
0: 对、
1: 啊，
0: 主要容易尿炕什么的。
1: 嗨，你那是玩火啊！那么就是这些都已经是被禁了。有些人就说，你说让这个床帘，哎，为这个火灾出现。来背锅合适不合适，是吧？你至于说那个床帘勒脖子窒息，那属于极端的个例的情况，对吧？你只要做好安全警示工作就可以了。就是你拿床帘它可能有风险这个事儿来作为一个理由，是否能够站得住脚？
0: 嗯
1: 嗯，说实话，我呢是。我刚才也回想了一下，假如是在这个男生宿舍里头，因为咱那儿住过八人屋、
0: 嗯、
1: 六人屋啊，还有过四人屋，就是假如其他的这个同学都没挂床帘，就是其中的一个同学他弄了一个，反正我觉得是在男生的这个视角里，觉得这有点天津话叫割了膀子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就是床帘它容易怎么样呢？它容易让人。
0: 有距离感，
1: 阻断之间人的沟通。
0: 嗯，
1: 我就记得那阵虽然说是咱十一点就熄灯了，
0: 嗯，
1: 是吧？但是熄灯之后呢，你看就有叫什么夜谈会，
0: 嗯，
1: 哎，这几个男生聊点什么啊，说点什么、
0: 嗯，
1: 哎，分享点一些这个趣闻，
0: 嗯、
1: 是吧？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增进同学们之间感情的，
0: 嗯，
1: 是吧？当然了，你说这个。作为独生子女，咱那时候都是独生子女居多啊、
0: 嗯。
1: 你说来到了这么一个环境，之前跟谁也都不认识，
0: 嗯，
1: 住在一个宿舍呢，理论上这是一个缘分，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摩擦呀，
0: 嗯、
1: 啊，或者说有一些小争论，每个人的这个习惯，
0: 对，
1: 哎，底线，
0: 嗯，
1: 各方面都
0: 不
1: 一
0: 样，是。
1: 其实我也想听听你们。就是女生那头可能用这比较多，你觉得是？
0: 反正我不用，
1: 我没去过哈，
0: 嗯，
1: 我没去过女生宿舍，
0: 没少去。
1: 那你说要是现在的，就是一个宿舍里，甭管四人六个人，假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床帘，
0: 那自己也得买一个，
1: 都是自己自成一个小空间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同学们的这种感情？
0: 反正啊，我印象当中，当时我们是八人间宿舍嘛，当时在宿舍里，应该我印象好像就一个同学挂了床帘，然后 后来又有一个女生挂，但是两个下铺的，然后几乎剩下的同学都没有挂，因为其实是就像你说的，我是觉得挺不方便的，因为你。

0: 你挂了床点，你说话的时候你还得探个脑袋出来，对吧？你不也得跟人说话吗？
1: 多吓人！
0: 要不然你说你挂着帘说话，多多少少对人觉得有点不尊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学大家在一块儿，一个宿舍那么多人，总是要聊会儿天的。所以我们那个挂床帘的同学呢，也都是几乎是这个开着窗帘，但是他可能打电话什么，他就把他那小帘就挂上了。什么偷吃点东西，自己不想让我们吃的，他反正就他那帘就在床上就吃了。
1: 嗯嗯，反正你看这个事儿之所以在网上引发了比较大的一个讨论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啊，都有不同的这个观察的角度。会不会使这个床帘还成为沟通上的一堵墙，哎，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对这个事儿的一个讨论呢，可能是集中在校方这种一刀切是否合适上。
0: 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个禁挂床帘背后存在一些缘由，就是这个管理的疏漏啊，设施的老化呀，防火意识的淡薄，和对学生没有做这种换位思考等等深层次的这种考量。校方啊应该重视，并且从这个制度完善、教育引导、环境营造以及对于学生个体需求尊重等方面去解决问题，而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将很多责任简单粗暴地推给了这个床帘，一禁了之。
1: 对，也就是说你给出的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啊？不然的话呢，如果同学们没有能够形成这个共识，我觉得对于这个师生关系校方管理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好事。还是得我觉得多加引导啊，多听听同学们的意见，也把校方的一些这个建议，不就是包括我觉得大学里一方面是学知识，再有一个呢就是学习在你走入社会之前如何与以前陌生的人能够交往熟络，
0: 对
1: 啊，如何能够在工作生活当中
0: 适应新的环境啊，
1: 哎，都能够有很好的这么一个沟通协作，这个对于未来自己人生的发展能够走向社会步入成功之路，我觉得很重要。
0: 对，
1: 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要是每个屋每个床都弄这么一个帘儿呢，反正我个人来说呢，也是觉得持观望态度，并不是说多双手赞成的一个事儿啊。
0: 小翠说，我们上学那会儿啊，弄个床帘儿，其实不让弄，但是你白天弄起来，宿舍没怎么管，主要是宿舍在一楼有点冷，弄个帘儿吧还暖和点儿，帘儿内外感觉是俩温度，
1: 这是功能性。好，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通森，
0: 我是李飞，
1: 代表导播静静，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漫漫中医路，悠悠中药香。中医药伴随他从儿时起，再到如今医药真精通的中医大师，早已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三根手指，一根银针，几味草药，便可让病人获取健康。他是人人口中的中医奇才。7岁半便可下针，14岁便能诊脉，15岁饱读医书，任药尝药，已掌握数千种草药。17岁已精通医药针联合治疗慢性病。从医数十年，他善用中医治病经验，又进修临床医学、解剖学，固本求新，不拘泥于病，不拘泥于症，不拘泥于方，以最小的代价让病人获取健康。从医数十年，他从治病到如今的治人，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关怀生命。凡是有损于生命的种种， 都应努力告诫而拒不为。

0: 之，这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如今，病人将所有病症寄托于医院的时代，机械化的诊病方式、商业化的医疗模式、终身用药的病人，已经偏离医疗本身的初衷。因此，他决心将老祖宗留下的国医精粹弘扬于百姓之间，走进媒体，开设中医学堂，建立希望中医微信群，开启视频直播授课，甚至面对面诊脉、施针、开药，为百姓打开学医窗口，共学中医。他一直讲，不要把最后的希望留给中医，人人懂中医，患病可自保。他就是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霍继群。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季群大夫的中医学堂，敬请关注希望中医。
1: 人人学中医，患病可自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凡，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全国首档集合经典中医学、中药学、针灸穴位疗法以及民族医药为一体的大型中医科普栏目希望中医。本档节目会为大家开设中医学堂以及直播诊病授课，让普通百姓也能学中医、懂中医，小病能自保，大病当参谋，打开普通百姓的学医窗口。那本档栏目为大家请到授课的是一位自幼对中医天赋异禀，精通中医学、药学、针灸学，同时又精通临床医学、解剖学的中医奇才，以及临床主治医师季群大夫。凭借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以及结合现代医学的创新，在医人医病领域有着独特的经验和见解。走进电波，只为将中医医病精髓弘扬传承，同时带领全民百姓共同学习中医，愈病能自保，以最小代价获取健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请进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季群老师。季群老师你好。
2: 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小凡你好。
1: 你好。
2: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传承人霍继群。咱们今天呢这堂课又开始了，那这几天呢一直都是我给大家呀从这医啊到这药啊到这针给大家讲了这么几堂课了啊。你看中医咱们讲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啊，跟大家讲到了，包括很多收音机前的咱们的好朋友拿着那小镜子自己还看呢啊，这舌头啊啊颜色呀，包括我讲到认药啊，这药什么样是好的，怎么用药，还有昨天跟大家讲到了这个针灸穴位啊，说拿针扎大家害怕不会用的，那艾灸怎么做啊，虽然说呢只是说了一部分啊，包括这个隔姜灸啊隔盐灸啊，当然还有很多啊，像隔附子饼灸啊，这以后我说了有机会会慢慢给大家讲。那这几天呢学生们也讲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好朋友跟着我学中医啊，每一天到点就准时听。现在咱们希望中医学堂啊成了大家伙的这个必听课。说实话呀，我听到大家伙对于学中医学中药能有这么大的兴趣，有这么大的渴望，而且还这么认真，我觉得季群我没白来。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当有一天我们人人都有一颗学中医的心，真能人人呢对中医对中药都能有个一知半解，我真的觉得呀中医的传承应用它就有希望了。我一直说呀，我走到这个节目走到这个平台当中来，我的愿望我最希望看到的那一幕是啥？大家知道吗？
1: 无非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呗。
2: 我觉得小凡说的呀，对，但还不全面。我当然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学员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幸福。
1: 是。
2: 但是啊，我还希望咱们从老人到青年甚至到孩子啊，随便来一个人，你问他啊，你说葛根汤能治什么病啊，哎，他不加思索的啊就能告诉你说这能治颈椎病。那说当有一天那说你自己都分不清自己的感冒啊，是寒呢是热呀，哎，应该吃什么中成药呢，哎，这时候随便来个人就能告诉你啊，把这小柴胡颗粒用上，因为它能解决这寒热往来。那有的时候这头疼那头晕说不知道怎么办，哎，随便把家里边人啊都能告诉你说你摁一摁这风池穴呀，揉一揉这后溪穴呀，他都能给你指出来，都能告诉你是干啥的。包括很多小孩子那不仅仅说张嘴啊，说这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能给你背出来这唐诗宋词这古文，哎，还能张嘴就把这汤头歌啊，说小柴胡汤和解供，半夏人参甘草糖，更用黄芩加姜枣，是少阳寒热用之良啊，都能够背上那么一背。甚至要是能把这些中医传承的知识啊，要是进到书本当中，进到教材当中，中小学生能够把学中医变成一部分，那真的是我的愿望。包括呀，有一天大家伙自己在家没事照镜子的时候，哎，自己都会自己看面色啊，说我这脸是不是泛青啊，那是不是这萎黄啊，啊，是不是黄白呀，这都代表着什么意思呀，啊，包括自己伸舌头都会看自己的舌下啊，像之前我讲的舌尖代表啥呀，心肺啊，上焦啊，这舌头中间代表的是脾胃中焦啊，舌根这位置代表的是肾，也就下焦，舌头两边代表的是肝胆。好，一伸出来自己就能看出来，哎，这舌头对应的这些脏腑器官好还是不好啊，有没有啥问题啊，啊，有问题提前就能够把它解决。要真到那个时候，那真的咱们所有的老百姓啊，可能真就不用因为疾病啊说苦治一生，甚至很多人因为治病用药越来越萎靡，越来越失去信心。真的当大夫啊，很多时候你能看到很多人往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是什么样的。有的人啊，穷其这后半生就在治疗那么几种疾病，那时候可能很多人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找中医了。我真的不希望大家把中医变成最后的希望，到那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来找中医。所以作为一个医药针三修的大夫，我愿意到咱们这个平台当中给大家讲课诊病，我就是想给大家伙打开一个学习中医的窗口，大家对中医懂一点，再多懂一点，那我们就真是患病可自保啊。如果我们全民都能有这样的学习热潮，对于中医的那份热爱，甚至唤醒我们每个人骨子里对于中医中药的认可，我们中医的传承是真的有望的，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才是真正有保障的。我继续纳

0: 到那时候那真的没有任何遗憾了，就是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介勋老师伟大的高尚的医德。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而言，咱们就要踏踏实实的跟随介勋老师好好的学习中医，学以致用，从而呢让我们达到这个节目开篇所说的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的这个目的。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啊要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跟老师说一句，您辛苦了。
0: 哎呀，其实啊对我而言累一点也没关系，苦一点也没关系。这现在这条件啊，说实话比以前好很多了。那我跟我师父的时候，我师父他老人家，你想想每天6点就到诊室了，那个年纪啊，而且是一坚持就是这么几十年如一日。所以当大夫的，你心里头最看重的是啥？你看重的是啥，你就会做啥。如果说我看重的是钱财，是名利，那开方用药呗，多开点药，开点大方子。但如果说，你站在一个中医传承人的角度上，你要想让病人啊真正的去减轻一些痛苦，你想要让中医中药从现在到未来能够真正很好的传承，你想要让中医中药真正的复兴，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真等到有那么一天啊，说得了这个大病啊小病啊，你自己能给自己或者给家里人用上那么几味药一个中成药或者是几个穴位就能把这疾病好解决掉不让自己或者家里人遭那个罪受那个苦，用中医中药去守护生命健康，到那一刻呀，那真是季群我这人生最大的夙愿呢就达成了。
1: 明天除了要给大家看病，给大家建立起我们的这个中医学堂招收学员以外，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是不是老师？
0: 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因为毕竟明天开始呢要给大家公布电话了嘛。我总是在想啊，你说来到之后呢，这个除了给大家讲课之外，我还能为大家做点什么样的实事呢？因为比起啊只能给大家讲课让大家听到声音，我更想实打实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做一些实事。你就比如说像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什么问题最困扰我们？疼痛的问题。这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你看院里边接诊很多的。你看当中有这个颈肩腰腿痛的啊，这个占比很高，包括呢还有头疼的，那你看像这个前额呀，这个偏头疼啊，包括头顶啊，那甚至有的人说像戴那个紧箍咒一样。那还有呢膝关节，那腿那不仅是疼而且还凉，甚至有的活动还受限包括还有的呢胸口发闷，包括有的这个肌肋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肋下出现这种疼痛可能有的这个深呼吸或者是叹口气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
1: 是
0: 包括呢还有最近一些患者心烦的，这个睡眠浅的，精神头差的，神疲乏力的。
2: 是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症状我感觉我自己也有，而且最近这睡眠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影响也不好，白天精神也不太集中。
0: 其实呢这个确实是和当下的这个季节有着直接的关系
2: 是有关系的。
0: 你看现在这个深秋了， 气温越来越低，越来越冷。那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说我们人的身体会不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跟着变化呢？
2: 我觉得会发生变化。
0: 哎，说得非常准确，一定会发生变化。那你看老祖宗讲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人的身体气血运行啊，脏腑功能啊，都是跟自然界的变化相辅相成啊，都是相对应的啊。所以你看自然界，那比方说像这河流，那你看气温一低，那这河面冻住了，那这水就不流淌了。那其实这个河水呢，就和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血液血管是一样的，只不过身上啊这血管里边的血液不至于冻住，但是它也会因为气温低而变得流淌变慢
2: 啊，变慢。
0: 哎，这一旦慢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形成淤血。
2: 哦，
0: 那你看我们中医有一个词来形容，叫什么呢？叫寒凝血瘀。所以呢，这个血瘀在哪儿，停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出现什么呢？出现疼痛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这没说过，但可能也都听过啊，什么呢？叫不痛则痛。哎，这儿就出现了疼痛。好了，气血淤堵在这儿了，那包括气机瘀滞在这儿了。那你看刚才咱们说有的那个胸口啊发生憋闷的啊，有的这个肋下啊隐隐作痛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肝郁气滞。
2: 哦，
0: 啊，包括出现那个心烦呐，睡眠浅呀，
2: 精神状态差呀什么的。
0: 对，睡眠状态、精神状态不好啊，神疲乏力等等啊，
2: 嗯，
0: 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啊，由于这个季节。再一个呢，除了季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原因。那因为现代人啊，气滞血瘀这个体质的人非常多。为什么？你看，我们跟过去比，那过去那时候，最开始咱们人类是什么呢？是以狩猎为主，这个打什么熊啊、啊狮子、老虎等等吧。大家记住啊，那过去打的那个是凶猛的猛兽啊，獠牙利爪呀。那你要是这个没点体能，
2: 没点本事，
0: 没点能力，你别说打猎物了，那指不定谁是猎物呢，
2: 是
0: 啊，这可能都被吃了呢。
2: 没错，
0: 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看人想要活下来，想要有吃的，那这种运动量也好，这种体质也好，那你想想那得强壮到什么程度啊。
2: 没错，是必须得强壮起来。
0: 哎，包括这个有考古学家研究呢，说发现就过去在那个年代男性奔跑的能力
2: 啊，怎么样，
0: 不亚于刘翔。
2: 哎呦，那挺快啊。
0: 那你想想这个世界冠军像刘翔那跑的那多快呀。
2: 是，
0: 当然了，再往后呢，进入到这个农耕时代，不需要这个捕猎了，那这个活动呢也降下来了。但是毕竟农活也不轻松啊。
2: 是啊，
0: 你也得是辛勤的劳动，你也得干活，那体能也很强。
2: 对，
0: 但是你再往后到现代，为什么你看我说这个气滞血瘀这个体质可以说是现代的一个产物，为什么？你看到现代，这一出门有代步车，
2: 对，
0: 那私家车也好，这个公交车也好，是地铁也好，出门好就上车了，啊，包括现在年轻人说，我电梯我都不出去，那我图省事儿，我饭都不做，点外卖，那你就想想吧。这人都不

0: 动的情况下，你说这体能是不是都已经下降到极致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看，越动的少怎么样，气滞血瘀就会越明显，就会越厉害。再加上还有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现代人这个饮食的问题。
1: 哦，饮食。
0: 现在饮食啊，这个油腻化、过量化太严重了。所以那你想想，这一吃多了好，这东西在体内是不是消化就受限呢？
1: 是啊。
0: 是不是就淤堵就更容易形成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明代的著名大医家张景岳曾经就讲过，说凡富贵之家，过于安逸者，多气血壅滞。所以呢，说到这儿，刚刚呢，季军跟大家讲说，我要给大家带了一份见面礼。
1: 什么礼物，老师？
0: 礼物是什么呢？
1: 对啊，大家都挺期待的。
0: 是一味药，是一味专门治疗血瘀、专门能改善气滞血瘀体质的这么一味非常好的药。我相信我一说这药名出来啊，大家可能呢不约而同的那都会挑大指称赞。
1: 什么药啊，老师？
0: 藏红花。
1: 哎呦，藏红花那可太有名了，老师。之前咱们在节目没开始之前还聊过呢，这个藏红花价格都是特别贵的。
0: 没错，那藏红花呢也叫西红花。可能咱们节目前一听藏红花，那第一个反应跟小凡一样，是这可了不得，
1: 值钱
0: 啊，这药值钱呢，这药好啊。这藏红花或者叫西红花都行啊。在我们这个药行当中，那你看我跟大家讲，我是医药针，那在药这里边呢，用行话来说，藏红花归于什么呢？叫细贵药材。
1: 细贵药材。
0: 细和贵，跟大家来说，第一个细是什么？是精工细作，来之不易的意思，这叫细，那精细。
1: 哦，
0: 这个细贵药材去称去量的时候，过去有单独的一个小等子啊。这个记住啊，过去呢在药房称药那不叫称啊，叫等子。称细贵的呢有单独的一个小等子，比外边那个更小。为啥？因为要量的更精确，那你别说差一克了，那差零点一克都不行，
1: 一分一厘都不行啊。
0: 对，为啥这么精细？咱们就拿藏红花来讲。那你看藏红花，记住啊，不是整朵花入药。藏红花入药是什么呢？是这花朵当间最中间的那三个花丝，一朵花就这三根花丝是入药的。
1: 哦，那老师您这么说，这个藏红花这确实挺珍贵啊。
0: 非常珍贵。一公斤的单品需要多少朵鲜的藏红花才能采摘出来呢？注意听。需要大概15万到20万朵花才能采出来。
1: 哎呦，这个这真是啊。
0: 所以你想想，从那么多的花当中，而且还有一点啊，这藏红花这个花丝机械采不了，那
1: 全都是手工。
0: 哎，必须手工。你看现在这个农村啊，收地可能有那机械能机械化，藏红花不行，全靠人的指尖力一点一点往下摘，是精工细作，来之不易。包括啊，这个我都说了，给大家送礼，大家呢这很快也能拿得到，也能看得到。当大家拿到之后，咱们都是瓶装的啊，送大家一小瓶，你把它打开你就能看到了，里边都是细细的花丝。你喝的时候呢有这小镊子啊，你给它夹出来呢，10根8根不要多，然后 你给它放到这水杯里边开水一沏，你能看到什么呢？叫金黄琥珀色。尤其是你对着阳光，那对着灯光，你一看金黄透亮，哎呀，那才好看呢。哎呀，真的有的你要自己拿到你看到的时候，真的都胜过我说的千言万语。那说完了这个细，那什么是贵呢？
1: 那贵就是这价格呗。
0: 不完全是，比起价格来讲，它的药效更加难能可贵。因为藏红花是干什么的？注意听，藏红花的核心功效叫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这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被誉为什么呢？叫活血化瘀之圣药，它能疏通全身的血脉。那你哪儿血瘀了，哎，你用它都适合。包括这个酸胀啊、疼痛啊，哎，你记住，藏红花都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特别适合啊，这个
1: 像我们这种的上班族啊，经常熬夜的人啊，
0: 哎、
1: 这种。
0: 哎，没错、
1: 嗯。
0: 尤其是现在你看，这个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啊，临床当中呢。藏红花用的也非常多，包括很多国医大师、
1: 嗯、
0: 啊，对于一些重症的这个血瘀的问题，那比方说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心梗愈后啊，啊，包括顽固性的疼痛、顽固性的痛经啊，包括征甲积聚，包括痹症，痹症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关节炎，那、啊、痹阻不通
1: 哦，
0: 啊，在这个方面都喜欢应用藏红花。而且呢，这个藏红花呢，区别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呢，它不仅仅是能够这个活化一些有形之瘀，那包括有的血瘀堆在一起长东西，啊，肌瘤啊、包块啦，啊，甚至这个血液当中血栓呐、啊、等等。而且呢，对于一些无形之瘀，解决的也是非常好。所以呢，它是极少数被中国药典明确标注能解郁安神的活血药，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那现代人呢，我之前也讲了，那想事多，精神压力大，你看这很多人动不动这是心里堵得慌啊，动不动爱生气，尤其是爱生闷气的，包括这你看有的人一到睡觉好就开始胡思乱想。其实呢，这个跟什么呀，跟这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都有关。那好，说肝郁气滞，你知道这藏红花这药归到哪条经吗？
1: 哎呦，这还不太清楚，老师。
0: 藏红花
1: 嗯，
0: 归心肝两经，尤其是归这个肝经，它就能干嘛呢？能够这疏解肝气的郁结啊，调抗情绪啊，能够改善这种焦虑呀、心烦呐 啊，能够让这个情绪越来越好。所以你看，为什么在功效当中专门讲叫解郁安神？郁就是那个抑郁的郁。所以你看藏红花三大功效，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这是不是特别适合咱们现代人？
1: 太适合了。
0: 当然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会说了，哎呀，这个藏红花价格不菲。记住，固然价格不菲，但是我更重视什么呢？就是它能够在患者在我们学员身上能够发挥出来的重要的药效。因为在我看来啊，如果一味药材它要是没有特别好的药效，就再是细贵技术那也是废物。
1: 嗯，说的在理，老师。您刚才也讲了藏红花这么多的好处，并且把如此珍贵的藏红花送给大家当做这个见面礼，我相信我以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个用心。我记得有句话说得好啊，是礼轻情意重，但是我觉得您这个是礼重 情谊更重。
0: 既然我来了，就要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要给大家呢这个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1: 是，
0: 而且呢，我送给大家的这个藏红花，大家要记住啊，这是顶级头茬的藏红花。如果要是这个咱们节目前啊，这个有懂行的应该知道，头茬的藏红花的含金量有多高。头茬的藏红花的活性含量可以说啊，跟二茬呀、跟三茬去比，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那含量越高怎么样，它的药效就会越显著，就会越好。
1: 嗯，
0: 那就这样的藏红花可以这个跟大家来讲，在市面上可以说那都是珍品，非常珍贵，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但是就即使是这样，这个藏红花呢，季群愿意拿出来作为见面礼送给咱们学堂当中所有的学员。只要是想要加入到咱们中医学堂的学员，只要是想说跟着户籍群啊学习中医的，都可以报名领取。
1: 那老师，这有的人会说了啊，我不想跟你学中医，我也不想加入你这个中医学堂，但我就是相中了你说的这个藏红花，我想报名，我也想要一份，您看这个行不行啊？
0: 行。那可能很多人一听是，那这有点过分了吧？那还好，你这不想学，不想加入，你还要东西，在我这儿行，那没问题。那这个我送给大家藏红花呢，一方面啊，是真的想要帮助大家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能够减轻一些痛苦，比方说淤血的问题、疼痛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抑郁失眠的问题，因为藏红花有这个作用啊，确实能帮助大家。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因为确实是现在有的学员已经依赖西医，依赖现在一些手段呢已经习惯了，我想让大家亲身感受一下中药的独特魅力。所以没关系，那这个不管这个学与不学，只要是想要感受这个中药的魅力，我就送给你。那从明天开始，我们栏目的场外专线电话就正式开通了。专线电话开通之后呢，第一，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啊，想要解决，想要寻求帮助，都可以拨打电话。当然了，那大家都打电话也得有这先来后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也起到这个排队的作用。
1: 哦，排
0: 号。排
1: 队，
0: 哎，然后呢，咱们在19、20、21、22号啊，一共四天的时间呢，哎，给大家集中的好好看看病，问问诊。还有就是打进电话来呢啊，还可以加入到咱们希望中医学堂的群。在咱们这个学堂群以后呢，季群还会给大家讲解很多，比方说像中药的方子，啊，比方说像一些穴位，啊，比方说像一些特效药，包括在咱们学堂群呢，还能够发一些这个图片呢，啊，比方说有人说穴位找不着，哎，这穴位的图片一发出来，你照着图片一下就找着了，啊，包括呢还能发视频，哎，你要学点啥，哎，一看一目了然。就更加方便了。当然第三还有那这个可以呢这个报名领取藏红花，那只要是大家需要，每人都是一份那明天呢就正式给大家开通电话，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明天的节目。
1: 对，那也再一次的 提示大家啊，明天栏目组呢将正式的为大家开通了400的场外热线，并且呢同步开通季群大夫的问诊专线，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刚才季群老师您也讲过，说要给大家看看病，诊诊脉啊。既然说到这儿呢，我要来个近水楼台。
0: 小凡问吧，小凡有啥问题啊？这个你就当是今天咱们开始抛砖引玉。
2: 行，就是吧，别的没有，就是这个颈椎啊有点不舒服
0: 啊。这问题呢最近真挺多啊，这个无论是年轻也好是年长也好，这脖子不舒服的真挺多。尤其像你呢，可能这个伏案工作，包括呢现在这个无论年长还是年轻都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啊。什么呢？低头看手机，那就这个现在谁也解决不了啊，所以呢现在颈椎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多。那就借着你问这问题呢，我跟大家伙呢今天简单的咱们就聊聊这个颈椎病。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呢，接诊也看了不少患者啊，昨天呢还有一个患者啊接诊看到的，他是打一步迈进诊室开始啊，我就判定这是一个颈椎病的患者。说为啥呢啊，我之前呢跟大家讲到这中医啊，我说了咱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叫望闻问切是四诊合参。我们中医的诊室啊，大夫坐这桌子跟这诊室门至少5-6步啊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患者走进门几步走过来，这段时间干嘛呀，是我们中医大夫望诊的时间，你得看啊，这跟西医区别就很大啊。你看那西医没有说一来了盯着你瞅的，没有啊，都是啥呢，要么伸手要病治本啊，要不然让你先坐着在电脑顶上开始敲，都是这样。那好了，我说昨天这患者呢一进来，为啥我说第一眼看我就说他是一个颈椎病的患者呢，在医院诊室排号是护士的活啊，然后呢这个喊号喊到谁谁进来，他呢着急，没等到他呢好他就往里走，结果这时候呢护士就喊他的名字，就小凡，我在后边喊你，我说小凡你第一的动作应该是啥，
2: 回头啊，
0: 哎说对了。好，我这患者什么呢，护士在外边喊他名字，他没回头，他是一个大转身，就是立正向后转的姿势。你就想就这一个动作，我一看8-9不离10，那这必然是一个颈椎病的患者。所以为啥很多时候都说中医大夫的眼睛很毒啊，这毒不是有毒素那毒啊，是很毒辣的意思啊，说一下就能看到他的问题所在。所以呢这患者坐到这面前呢，我就开始问了，问问他的一些情况。首先呢这个年龄啊啊，然后这个职业呀，然后呢什么样的问题，那你看果不其然说到了自己脖子不舒服。好了，再接着往下问的时候，那你看我分别问到了什么啊，首先第一个问到了他的脖子疼不疼，问到了他的脖子紧不紧，转动受不受限，我问到了他的手麻不麻，我问到了他的头晕不晕，我问到了他恶不恶心，我问到了他有没有失眠，我问到了他手抖不抖，我问到了他心慌不慌。可能很多人说了，哎呀这我一听啊，季群大夫你这光跟我们学你就说这么多，那你说一个脖子的问题你就问他脖子疼不疼得了呗，可不是。如果你要是西医你行，一问脖子疼不疼，疼啊，好拍片子去吧啊，开个单子，你是开这个 X 光的 DR 片呢，还是给他开个 CT 呀？啊，或者更好一点开一个颈椎的核磁去检查，回来拿这个片子说话，中医不是。那你想啊，做一个 CT 啊，现在最少一个部位200-300-400块钱，做一个核磁得800往上。我还是那句话呀，中医呀、啊、给大家解决问题呀、啊、是帮大家省钱的呀，你上来好一通开检查，啥家庭啊， 所以我刚才围绕他的问题问了这么多，是在判定他的颈椎是什么样的问题。那颈椎呀，这种疾病

多人说，哎呀，颈椎病不都头晕都恶心吗？可不是。什么样的颈椎病头晕恶心的厉害呢？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听这名也能听出来什么叫椎动脉型的。椎动脉干嘛的？给大脑供血的。这椎动脉从哪儿走？从这颈椎这走。好，颈椎这一变形一压迫，或者颈椎间盘一突出，好，压到谁了？压到椎动脉了。你别管压多少吧，血管一压上了，这血管过去的血量怎么样？是不是就减少了？那好了，给大脑供血，这椎动脉的血量一减少，什么症状就出现了呀？头晕恶心呢。所以大家说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我一说完大家记住了？那除了啊，说我问到他头晕呐、恶心呐这样症状，刚才我还问到什么呀？有没有手麻的情况？可能很多人说，那颈椎病不都手麻吗？不是，记住，颈椎病都是脖子疼啊，或者是脖子不舒服，有的可能疼都谈不上。那这颈椎病说手麻是什么呢？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手麻。这神经根啊，从这颈椎当中穿过，这颈椎曲度一改变，压到神经了。哎，我们都知道神经是干嘛的呀？传递感觉的，对吗？痒啊、烧灼、疼痛、麻木都可以传导，对吧？所以这神经一被压迫到，好了，出现什么呢？手麻。而且有的，记住啊，重了的情况下不仅手麻，脚都麻，甚至有的时候什么样呢？这个感觉都下降。那有的时候我戴手套穿袜子，哎呀，这袜子时间长忘穿是没穿来着，这种感觉都下降。当然这是比较厉害的这种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还有，我问到他这脖子有没有僵硬，有没有僵直啊？当然回头困难不困难就没必要问了啊，因为一进屋就看出来了，这回头太困难了。所以呢，这脖子一旦出现这种僵直，用手再一摸，那脖子硬邦邦的，这样的表现是什么呢？这叫颈型的颈椎病。那还有，我问到了这患者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啊、心悸呀、胸闷呢、这样的表现，这是在考虑什么呢？考虑是否是有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啊，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主要影响的什么？影响就是心脏。也有人管这个问题叫什么呢？叫颈源性心脏病。啊，一般呢，这种都是心脏出现了跳动的改变啊，是或者跳得快，或者心律不齐，或者出现早搏，好，颈椎压迫影响的。那好了，我在问完他之后，初步已经心中有数了。然后呢，我又让他伸出舌头来啊，跟大家讲到，我说望闻问切，这望诊是不是有一项是什么呀？叫望舌啊。一看这舌苔太典型了，苔白腻啊。有人可能不明白是啥叫白腻呀、啊？在这患者身上，这白代表什么？白代表寒。这腻代表什么？腻代表湿。白腻换成老百姓能理解的话来讲，什么？这人有寒湿。然后再一把脉，患者的脉象什么叫沉紧？那、什么叫沉紧呢？我跟大家讲了28部脉，每个脉象都代表着不同的这个疾病症状。沉脉是什么？在他身上代表的是里寒症啊。这个紧，你把脉什么叫紧？就好像那绳拽得很紧的感觉，这就紧脉啊。紧脉在他身上实际上主的就疼痛。那你想，那颈椎病他能不疼吗？回头都回不了啊。所以呢，在这儿我再问他啊，我说你是不是这特别怕这个寒凉啊？这一旦要是有这凉风吹到脖子，受不了，更动不了了，更疼了，对吗？你说的太对了。这患者还问呢，说那我用不用去拍个片子呀，或者去做个 CT 呀？我说呀，你真不用。就目前来讲，你的情况呢，我已经比较了解了。我说呢，没有必要非要去拍这片子，尤其像做 CT 啊，要吃线儿。什么叫吃？就是吃这个放射线啊，对身体不好。哎，这患者还挺听劝，说那既然大夫你都判断。

0: 办好了，这我就不去做了。我说你呀、啊，这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叫太阳经病。刚才我说那颈椎病啊，这颈型也好，因为它属于典型的颈型的颈椎病，这都是西医的名词。在中医来讲，尤其是在《伤寒论》当中，它叫太阳经病。什么叫太阳经病？记住，太阳经病它所出现的位置一定是太阳能晒到的位置。可能我一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太阳它不哪儿都能晒着吗？不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太阳能晒到的部位是从头到脖子到后背。为什么？我问大家一句话呀，我们中国人啊，过去一直讲就叫农耕民族啊，说我们要下地劳动。下地劳动的时候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小凡听过没有啊？
1: 听过呀，叫面朝黄土背朝天。
0: 哎，说的太对了。天上有什么？
1: 天上有太阳。
0: 哎，天上有太阳。那好了，背朝天，太阳能晒到的是什么？是头、后脑、脖子、后背，这都是太阳能晒到的地方。所以张仲景所说到的这个太阳经病的位置是哪儿？是头，尤其后脑、脖子，包括后背，这儿出现问题，这就叫太阳经病。所以你看老祖宗啊，2000多年前张仲景就告诉我们了，这儿出现问题，这是太阳经病。那不光告诉我们这问题所在了，人家还告诉咱们解决方式呢。什么方法解决的很好呢？给出的方剂叫做葛根汤。葛根汤里边一共8味药，葛根、麻黄、桂枝、生姜、甘草、白芍、大枣。那在这《伤寒论》当中呢，阎王讲到了啊，叫太阳病，向背降疏疏，无汗勿风，葛根汤主之。哎，你看我这一说完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会说一个事儿，哎呀，不愿意学中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什么？一说就拗口，你看这又知乎者也的。那首先第一句话说太阳病。啥意思？太阳经病。刚才我说啥叫太阳经了，位置在哪儿？后脑啊、脖子呀、后背，这都叫太阳经的位置。那好，你这脖子尤其是后脖子僵硬僵直疼痛，这颈型颈椎病，这属不属于太阳病啊？属于。那后边这句话很重要，后边这句话叫什么呢？叫向背降疏疏。哎，你看我把这几个字，小凡我给你写一下啊。这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中医啊跟咱们老百姓啊这字它就不一样啊，念起来也不一样。小凡，我把这几个字写完，如果说你要念的情况下，你这几个字你会怎么念？
1: 我会念这个向背强挤挤，无汗恶风。
0: 向背强挤挤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挤是这个，我给小凡写，大家可能看不见啊，这个挤是几个的挤。那刚才我怎么念的呀？很多人可能还记着呢，说季勋大夫，你念的是向背降疏疏。那你看在念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谁是传承下来的，这就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这么念？这向背降疏疏，疏疏代表什么意思啊？这是程无己啊，宋代的著名名医，他所解释的。这疏呢代表的什么？是短尾巴鸟，小鸟的意思啊。为什么说是小鸟呢？你看那小鸟有一个动作，记住，鸟在学飞的时候一定是抻着脖子，抻着脖子学习飞翔。所以当时呢，这向背降疏疏，这疏疏代表什么？代表着颈椎不好的人像小鸟一样抻着脖子的那个状态，所以才管它叫做向背降疏疏。所以你看一说这中医里边有好多的文化，很好理解，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所以呢，你看老祖宗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表现。那好了，后面这很简单了，无汗勿风，啥意思？不出汗，然后怎么样？怕风啊。最后这句话就更简单了，叫葛根汤主之。实际上那主之，大家如果要通过谐音来理解啥意思，就葛根汤主治。就他能来治疗这个问题， 那好，你看原文我给大家解释完之后，大家对于这种颈型颈椎病，后脖子紧张，转头都费劲，一摸脖子硬邦邦的，用什么方剂来治疗呢？
1: 葛根汤。
0: 哎，小凡都学会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对于大家伙来讲啊，我相信大家也都记住了，用什么来治疗啊？葛根汤来治疗。但是呢，说完这葛根汤来治疗，咱们还要说什么呢？
1: 用量和用法的问题。
0: 哎，用量和用法的问题，怎么用啊？用多少啊？怎么煎煮啊？这可都是有讲究的，不是像现在啊。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现在，哎呀，这方剂怎么煎煮啊？这作用一般呀？那是拿那煎药机一插电，好，往里边通通一扔，一盖盖开始咕嘟，好，沸腾了之后一打袋儿，打出来一压一袋一袋的，那能行吗？实际上，真正这葛根汤怎么煎煮呢？它讲究的叫先下葛黄，什么意思？葛根麻黄先煮，把它浸泡之后加入800毫升的水，然后呢先煮一个开之后再下七大药材，再转成小火慢煮至300毫升。好了，这个时候叫什么？叫药成，可以取汤汁了。所以你看，经常我跟大家讲说这大夫怎么样，不仅要会看病，懂诊断，会问诊，四诊合参，还要干嘛呀？还要懂药。这不仅仅啊是对老百姓负责任，也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样的情况下呀，以后你才能够有更大把握的给患者治疗疾病。
1: 是的，季群老师刚刚啊跟我们讲了这个治疗颈椎病的经典名方，是叫葛根汤。那么说到这个葛根汤啊，其实也不仅仅是葛根汤，那其他的方剂也是一样，在这个药店里用那个大高压锅炮制好后，哎，这个效果并不好。老师，你看有没有这个成药来让我们去使用呢？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方剂呢都已经做成成药了，比方说这葛根汤呢现在也有葛根合剂。但是呢，那像这葛根汤它上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葛根的剂量的问题。因为葛根这味药材它有着很多的作用啊，它可以解肌，可以发表，可以透疹，可以清热，可以生津，甚至还能解酒啊。以后跟大家讲讲葛根解酒的好作用。但是呢，它的剂量就不同了。比方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颈型颈椎病，就后脖子僵直啊，回不了头，很僵硬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副葛根汤里边葛根的用量要用到多少才行呢？最少要60克起步。这可能很多大夫不会开啊，说开15克，开20克，开30克不错了，不行啊。因为如果这葛根剂量要少的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它起到的不是那样的作用。是什么呢？小剂量5到15克，这葛根起到什么作用？清热。那用到15到30克的时候，这葛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叫生发脾阳，有止咳止泻的作用。那用到大剂量，像我说的用到60克，这样的剂量是干什么呢？主要是以这通利精气、舒筋而解肌为主啊，就是解决这个肌肉紧张。所以必须得是这种大量的剂量去应用，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当然了，这里边可不仅仅是有葛根，还有什么呢？像麻黄。麻黄干嘛的呀？麻黄是一味行云布雨的药啊。这个用我们专业话讲，发汗，有解表发汗平喘的作用。那好了，这里寒症我说了，这患者什么呀？寒湿嘛，有里寒，这寒通过发汗把寒把它逼出来，麻黄的作用。桂枝干嘛呢？桂枝叫温阳通阳的，你不怕冷吗？包括这颈椎病怎么样堵塞，你看为什么叫痹症啊？好了，这阳气不通了，所以呢叫温阳通阳。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能够缓解疼痛，缓解这个拘挛特别好的一味药材，谁呀？白芍。白芍能够缓解疼痛啊。我们都说这颈椎病啊， 怕啥怕疼，哎呀，这一疼起来好受不了，扭头也不

0: 平，好，谁来缓解疼痛？在葛根汤当中，白芍来缓解这个疼痛。当然了，这个后面的方解啊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说了。我说了以后有时间，你看这时间也快到了啊，这以后有时间跟大家细细来说。后来呢又给这患者呀又单独扎了一个穴位叫后溪穴，你先记住前后的后，溪水的溪，这是解决颈椎病的一个特效穴，非常好用。所以你看还是我师父说那句话，一定要什么呀，要医药针三修啊，不仅仅是医治诊断你要可以要行，下药任药这药怎么用你要精通，同时这针这穴位你还要精通。所以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把这疾病把它治疗好。所以你看今天我跟大家说完了，很多人看自己记住了，尤其是这对号入座，是不是颈型的颈椎病啊？如果是颈型颈椎病，中医叫太阳病，自己是不是就会治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这葛根汤。当然不明白没关系啊，还是那句话，明天给大家呢就开通了电话，不明白的可以问，可以预约排号，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解决问题。还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当中来，也可以领取我送给大家的见面礼。好了，今天说了不少了，明天呢咱们还是这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季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么今天季群老师跟我们讲解了这个治疗颈椎病的经典方剂葛根汤，我相信这堂课结束，很多患者一定是收获满满的，至少听完这堂课呀，我本人是受益匪浅。那同样啊，明天大伙期待已久的场外问诊专线将正式开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一颗种子如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深度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为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5: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现在看互动平台上啊，其实早在今天的11:58，咱老朋友进就说，二位一会儿还得准时上我们爱科学，赶紧吃点东西啊，扛饿，这个准备上节目。哎，
1: 其实有点电影院包场的意思了，是不是啊？没有外人来，就我们俩在这屋，谁都不许进来，
0: 咱给门反锁了。
1: 对。
0: 孙先生说，嘿，我来喽啊。嗯，这个浩浩言说，二位主持人好，看看主持二人转，要主持爱科学太辛苦了啊，为你们点赞，我准时来报道，这个欢迎各位啊，就是有各位的这种支持与抬爱，这吃不吃饭那还叫什么事儿吗呢？
1: 对呀，不刚说了吗，我们要喝水，喝饱了水就行了。
0: 哎，我们就是太阳能的。
1: 嗯，
0: 不光这个啊，一会儿再过一小时
1: 你还得来，
0: 我还来。
1: 但下一个小时不是我了啊，女播换了，女播换了。
0: 然后到6:10，花这样。
1: 哎，对，
0: 咱这就是
1: so easy，
0: 钱都得我挣，
1: 嗯，班都得你上。哎，你怎么没把早班也连下来算了？
0: 没人通知，这是早班谁呀？赵薇。
1: 赵薇，
0: 你看赵薇这个人就不厚道，
1: 哎，
0: 钱还
1: 什么都得自己顶，
0: 哎，哼，给我多好呢！我就说说啊，这赵老师，我就说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1: 没事，晚上什么体育之类，你也能上，给你早晚回来。
0: 咱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周四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明儿个开始下雨了啊！预计明天晚间呢将会有降水天气出现，雨量不大，为小雨量级。这个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预计周六降水天气将持续，并且白天呢将会增大到中雨量级，刮起西北风4到5级啊，风力也是比较大的。咱们还是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吧。
1: 此刻呢，室外温度呢是24.3摄氏度，相对湿度41%，西南风微风。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这个饭前便后要怎么着啊？
1: 要洗手。
0: 对，哎，你看这老多日子啊，就是咱可能以前都没怎么关注跟听说过，今天还给洗手设立个日子，叫全球洗手日。今年的这个全球洗手日的主题是什么呢？英文的我就不给您念了啊。这个翻译成中文说叫做个洗手英雄。嗯，这一全球倡议呢，旨在呼吁全世界的民众呢，正确的洗手，主动养成科学规范的日常洗手健康行为啊。确实是，咱以前呢有一个这个说法哈，就是人浑身上下其实最脏的是哪儿啊？也不一定是脚，
1: 对，
0: 脚的是味儿是味儿啊，那属于闷的，
1: 它不脏。
0: 对，这个手。哎，应该是。再有就是说咱日常使用的这些
1: 手机啊，
0: 手机什么的啊，其实上面的这个细菌啊含量远超咱们的想象。因为您想啊，咱每天这个双手呢得接触门把手、电梯按钮是吧，手机、餐具啊，各种公共用品，也很容易说在这个咳嗽啊、打喷嚏啊啊，扣个鼻子之后啊，对吧，就是有些沾染。如果在使用没有这个洗干净的手，揉揉眼啊，摸摸鼻，拿食物，哎，这个给人挠挠后背啊，这个细菌病毒啊就很可能搭乘便车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那咱今天就借着这个全球洗手日，从科普的角度来说说如何正确的洗手，以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何挑选合适的洗手用的产品。你看咱现在啊，就是卫生间就是各种清洁的用品愈发的细分化。你搁小的时候你别说就是用那个叫什么香皂了是吧，那就是肥皂，甚至说洗衣服用的透明皂，
1: 对，
0: 是吧，老多人这个洗头啊，哎，洗这个洗澡啊就用那个。现在则不然，洗头有洗发水， 有沐浴露，哎，就是洗身子有沐浴露，
1: 嗯，
0: 然后呢，
1: 护发素，
0: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洗脸的洗面奶等等，
1: 还有洗脸皂等等。
0: 哎，现在还有很多人的这个家里就单独准备的，我都不用这种肥皂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洗手液。
1: 对，
0: 有需要冲的呢，还有咱们在前些年非常熟悉的这种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就是如何来挑选合适的洗手用的产品，这里头呢，哎，可能有一些讲究，咱今儿一并来聊一聊，啊，
1: 嗯，包括就是您是怎么样正确洗手的，您在就尤其外出就餐的时候有没有自备一些这个消毒的一些工具啊，像洗手用，像反正我出门的时候包里随身肯定是带一个免洗的洗手液的。
0: 对，包括之前咱聊另外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说高铁座椅的时候，咱听友不也说嘛，就是出去的时候最费的是什么呢，就是消毒湿巾。
1: 对，他要擦一遍是吧？
0: 嗯，
1: 所以咱们今儿可以展开聊聊这个话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闸蟹的价格问题。大闸蟹价格全线崩盘了，
0: 急了，你
1: 高兴啊，冲上热搜了。就是今年挺便宜的，那到底几月吃河蟹的口感最好，性价比最高啊？您觉得今年这河蟹的这个整个的品种啊怎么样，口感怎么样啊，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这个河蟹养殖有哪些冷知识，今儿咱一并讲明白。
0: 哎，就是我说过，相对于这个海蟹跟河蟹来说，我个人还是更加喜好这个河蟹，就觉得它那种味道更加浓郁一些，
1: 嗯，尤其膏状那种，
0: 哎，
1: 你爱吃公的爱吃母的？
0: 都爱吃，
1: 哦，都爱
0: 吃，肥的就爱吃是吧，
1: 嗯，
0: 哎，这正好呢，是这个前一段去买了一回河蟹，哟，那个真的是够大，
1: 嗯，
0: 公母基本上都得是在4两左右，
1: 哦，
0: 但是那个不是咱说的那种这个南方的大闸蟹啊，
1: 嗯，
0: 就即便这么大的这个个儿，哎，也都是那个满黄的，价格还真是不算太贵，
1: 嗯，
0: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70还是75二斤，
1: 哦，那还真是挺划算的。
0: 对，所以今年这个价格呢，也是给咱们就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吧？像我这种爱吃河蟹的各位听友呢，也可能就比较偏好，咱今年呢是可以好好的来解解馋啊。但是在这个吃河蟹的过程当中，这个我的好大儿说了一句哈，啊，其实他小的时候是在海水当中，
1: 嗯，
0: 哎，就是当时我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一个空白哈，啊
1: 嗯，
0: 所以也是去搜了搜，咱今天一起来聊聊这个河蟹，它真的这辈子都是在淡水当中度过的吗，
1: 嗯，
0: 啊，您有哪些关于这个河蟹的一些冷知识，也可以咱们共同分享分享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就是说每个人对于那个咖啡因的敏感度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你看作为我来说，说是我不太爱喝咖啡啊，就应该说很不喜欢啊，但是呢，我自认为这个喝咖啡对于我来说睡眠上不会产生影响。
1: 哦，没有影响啊。
0: 对，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头还是那种大皮儿的，
1: 嗯，
0: 拿勺茶色的，
1: 嗯，拿勺，
0: 哎，就是某巢咖啡，
1: 嗯，
0: 就是为了小孩啊较多，但是呢大年三十又想熬个夜，是吧，自个儿拿快了3大勺，
1: 哦，
0: 哎，冲着浓浓一杯，捏着鼻子咚咚咚喝下
1: 喝下去的。
0: 您猜怎么样，就是那句话，
1: 没事，
0: 年轻人的睡眠就是好，10点半还是着了，是吧？
1: 是不是因为你家偷偷给你换成中药了呀？
0: 没药，家人说我那个补药怎么没了啊。哎，就是咱先说这么一个，就是有些人呢觉得这个咖啡呢不会影响自个儿的睡眠啊，不过有研究发现这个咖啡依旧会降低您的睡眠质量，即便您说我喝完咖啡到点依旧能睡，一睡还能睡个8个小时，但是您的大脑仍然处于类似清醒的一种浅睡状态，就是白天喝的这个咖啡，尤其是下午傍晚喝的这个，如果没有完全代谢的话，仍然是可能在夜间会干扰您的睡眠，或者说是降低您的睡眠质量，进而导致转天还是一种疲劳的状态，然后又得喝咖啡，陷入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说可能咱各位这个听友老师当中啊，也有这个比较 这个爱喝咖啡、
1: 嗯、
0: 有的是觉得这个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证明咖啡对于人体的一些健康还是有益处的，每天是2到3杯适量的话对身体是有一些好处啊。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您平时喝不喝咖啡啊、
1: 嗯、
0: 大概其喝咖啡的时候都是在哪个时间段，您喝完咖啡之后对于自个儿的这个睡眠是否会有影响。
1: 就有很多的这个健身人士他们一大早也都要喝什么喝的美
0: 黑咖啡，
1: 对，黑咖美式啊，喝一杯，然后提提神的同时就说是有助于那个燃脂减肥的啊。所以我不知道，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听友，就每天我必须得喝一杯咖啡，就觉得不喝咖啡甚至就觉得抬不起神儿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觉得每天不喝咖啡不行，我们都可以来分享说说您的这个心得体会哈、啊、就喝咖啡之后的这个状态啊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晚间的睡眠。
0: 其实我觉得我不爱喝咖啡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啊，这个调费还是大，
1: 不如喝那个高碎哈，觉得
0: 哎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它超出了我的消费能力。
1: 嗯，其实啊你还是要好，你喝那大桶的那个也没有多少钱，
0: 还有大桶的，
1: 你现在去超市买还能买着那种
0: 超市有大桶的咖啡，
1: 有啊，你又去尤其去南方的那种它都有那个大桶装的咖啡。
0: 那你说呢，反正在咱这儿我是没见着是吧，
1: 没事你把那速溶的都给拆了放在一块儿，那你那大茶缸子里一样喝。
0: 我跟你说我的这种消费能力消费体验是哪种啊，就是假如说晚上我真的会得空的话，我大概起我会比如说在8:20左右、
1: 嗯、
0: 然后冲进位于海光寺的这个某个超市
1: 哦
0: 啊，为什么要那个点儿呢，就是你
1: 打折促销了，
0: 哎溜一溜看一看，然后到8:30的时候就是准时，你看那个氛围节奏就不一样了，人潮
1: 人也多了
0: 啊，然后你完全不用自己走脑子，
1: 嗯，
0: 你就看哪儿的长者多你就跟着排队。
1: 你看看啊，听友们听友们听友们、
0: 哎、当你回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满载而归是吧，然后花小钱办了大事的那种兴奋感，带着这种兴奋感就洗洗睡了。
1: 我跟你说咱台带货那些东西他都买不了，人那个都是特别高档然后品质特别好的他买不了，我跟你说
0: 哎，就是8:30然后还差不多8:45从超市结账走人、
1: 嗯、
0: 啊，就是
1: 还不能多一分钟还不能多待对吧、
0: 哎、然后这个基本上白天卖的东西晚上就能以比较低的折扣
1: 买下来了
0: 入手、
1: 嗯、
0: 啊，就这挣多钱不重要是吧，这省下的
1: 没错
0: 也是挣的，
1: 是他们家几套房子都这样省下来的。
0: 哎呀要是真的现在有几套房子可能心里头嗯也挺焦虑。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咱们的老朋友啊，温良空姐让你来这个报道。然后，二郎神说，太阳能的爱科学我来了啊。这个李飞，二手科学家，二位下午好嘞，是吧？今天能不能这让李飞给？
1: 没有没有，人说今天送二位首歌听听。
0: 哦，我以为让你唱。
1: 没有人，二郎神想送咱，您唱吧，没事儿，您唱吧，您给我们提个神儿。
0: 还真发送过来了，可惜咱这就是听不到这个音频的啊。还有听友说阿森好啊，李飞好，今天二位也是辛苦了，一天上仨啊，我今儿上4个，这个太佩服你们，肯定也没好好吃饭，还是要好好的爱惜自己啊。这个谢谢你，所以说我们这个新闻广播也是一个大的一个 team，
1: 嗯，
0: 就是大家
1: 团队作战，
0: 互相补台、啊，
1: 没错，我们可高兴，尤其。佟三老师直说怎么早班没叫我呢，下次早班我就开始
0: 跟谁客气呢，
1: 是
0: 说话算话，说河蟹啊认为得到11月份那阵儿是最肥的、
1: 嗯、
0: 啊奈何飘雪说二位优秀的主持人又听到你们的声音辛苦了啊，这个您们是金放在哪个岗位都发光啊，声音亲切贴近听众没有距离，咱们的节目风趣幽默，不知不觉当中呢还能增长知识，深受咱们听友的喜爱，愿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祝二位听众老师身体健康。哎呀别的不说了啊，今年要是印台历的话那个您找我，我给您留一本，太能提供情绪价值了。
1: 嗯，尤其当一个人又疲惫又有点饥饿的状态下送出这么温情的话，是不是
0: 精神上富足，
1: 嗯，
0: 饱了啊，
1: 是
0: 吃不下。哎，这个还有听友说，阿森，你这太有生活经验了，今天晚上我也去试一下。就是跟您说我的个人感受，不要自己先去看你喜欢不喜欢啊，只是挑选几个区域，因为它每天的这个折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然后不用自己去做前期的工作，把这个调研的任务就交给
1: 叔叔阿姨们，是吗？
0: 他们一定会比咱更精打细算，只需要默默地排在他们的后面，
1: 他都闻着味儿去的，我跟你说
0: 即可啊。
2: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赶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跟我妈有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4: 啊，
3: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3: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4: 那我也试手记记，
3: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4: 我放开门的，
3: 啊，
4: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3: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5: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热新闻冷知识，给热点新闻加点料。
0: 互动平台上啊，星辰说：“二位主持人好，饭前便后洗手这是必须的，再加上啊，然后我再加上这个便前洗手也同样重要啊，洗碗之前我也得洗手，避免把手上的一些这个脏物留在每个碗上。我从来不喝咖啡，只喝茶，哎，觉着喝茶呢不影响睡觉，但是这个茶呢也得分品种品类，就是有的茶跟有的咖啡相比，茶的那个咖啡因的含量也不一定会低啊。
1: 嗯，
0: 然后圈圈也说，好巧，节目开播前刚下单普洱咖啡的茶，普洱咖啡。”非，他说平时馋了就是上午来一杯美式，但是中午之前必须要喝完啊。这个就如果怕睡不着呢，就多喝点水，
1: 嗯，
0: 增强一下代谢啊。代谢掉了之后呢，就不怎么影响了。
1: 但是还得看敏感度吧。
0: 不，这个要是总上厕所也影响睡眠啊。然后还有说这个同学，你看看那个外卖平台，有时候有咖啡的优惠券儿啊，我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够苦了，我不想再喝点苦的了。
1: 关键呀，圈圈，你看有优惠券，人也不是免费的呀。他如果要让你免费薅羊毛，你说今儿
0: 你要真是像那阵
1: 免一送一，
0: 一分钱
1: 啊，对呀，
0: 你看我抢不抢？
1: 你看他肯定抢，
0: 我肯定我得买一杯给李飞送过来。
1: 哎呦，
0: 对不对？咱这个做人啊，没
1: 得说。关键你说你再有优惠券他也得花钱啊，所以他长不了。
0: 为你一分钱我也就行了啊。然后还有咱们的听友啊，也说啊，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通森这么爱吃涮羊肉啊，大闸蟹什么好吃吃什么。对，这个
1: 对于川就那么回事儿，大多数都是行编辑的，会过日子有生活。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那个叫什么网络的词儿，小确幸。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叔叔阿姨他在这方面的生活的那个经验，对于那个品质的把控就是比年轻人要强得多。
1: 哦，你说童森是叔叔阿姨 啊不是童森，行编辑叔叔阿姨。
0: 那是我好哥哥啊。王姐说呢，出门就餐酒精棉片是必备的，跟那个免洗洗手液呢交替使用，然后呢还得再用手帕纸擦一遍，
1: 嗯，
0: 餐具呢用热水烫一烫，然后再开始吃。如果吃饭过程当中桌子上有一点儿汤汁儿，也得赶紧给擦干净，吃完之后把自个儿那一块都给收拾干净了。 啊，因为这个闺女老说我，反正但是我现在好像也就是好一些啊，改是不可能的。不是说我这个洁癖多讲干净，总是觉得心里头，哎，还是觉得干净点好啊。回家第一件事儿也是赶紧洗手，包括手腕子也得用流动的水来洗一洗啊。一般是用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哎，挺好。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啊。
1: 嗯，
0: 哦，还真是，这是叫咖啡普洱，这里头看着是又是那种茶饼，上面还有那个咖啡豆。
1: 哎呀，我特别想知道，圈圈，你这个顶的那么足，你这晚上还能睡好觉吗？又是有茶，又是有咖啡的，我觉得二者取一，可能这个很多人都已经晚上睡不好觉了，对吧？
0: 美茶配咖啡，咱一杯又一杯啊！这个啊，回来也让我尝尝啊！行，有机会见您，您帮我带一片儿。今天

0: 是第19个全球洗手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做个洗手英雄，旨在号召所有人都积极参与到洗手的行动中来，认识到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确的洗手呢，成为守护自己和他人健康的英雄，让清洁双手成为全民共识，从而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保障全球公共卫生的安全。你看，确实是这样，就是这种防范性，哎，就是我们做好这个一些预防工作，它有的时候它不容易见好。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办法是说，是不是通过我今天的这个洗手，我真的是预防了一次流感的感染。
1: 对。
0: 这就像咱们
1: 包括结膜炎啊什么的，
0: 对，人家呢可能是做了很多幕后的这些工作，是吧？但是你不知道他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就没有办法量化他是否能够避免一次，比如说外部的这个攻击。
1: 嗯，
0: 但是还是要养成这样良好的一个
1: 习惯
0: 啊。
1: 对，
0: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这个洗手方式，是吧？我记得我们老大上幼儿园的那阵儿呢，还叫什么六步洗手法，到老二的那阵儿呢，就到了七步洗手法了啊。那么市面上琳琅满目的这个洗手用品，哪些才是更加有效安全？今天呢，我们先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2: 我们的手是病菌传播的头号通道，手摸到脏东西后再拿食物揉眼睛抠鼻子，病菌就很容易进入身体。门把手、电梯按钮、钞票等公共物品都可能残留病菌。 WH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用肥皂洗手能够让腹泻减少约 30%， 呼吸道感染减少约 17%。那么平时您洗手的方法科学吗？下面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了解如何正确的洗手。
3: 手的清洁与否对于个人防护来说非常重要，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如何正确洗手。先用流动水冲洗双手，取适量洗手液，双手揉搓出泡沫。具体步骤记住七字口诀：内、外、颊、弓、大、立、碗。内，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外，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颊，掌心相对，手指交叉，指缝相互揉搓。弓，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旋转揉搓。大，大拇指在掌心旋转揉搓。立，五指并拢，指尖在掌心旋转揉搓。腕，清洁手腕。最后用流动水将双手彻底清洗干净，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干双手。您学会了吗？
2: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洗手都要做到掌心、手背、手指缝、指背、拇指、指尖、手腕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而洗手的时候，您是否也思考过究竟是选择肥皂还是洗手液，或者是免洗洗手液呢？面对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洗手用品的时候，您是否也迷茫过呢？下面呢，我们就带您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不同的洗手产品究竟都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4: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肥皂洗手液以及免洗洗手液究竟是怎么杀菌消毒的。肥皂的主要成分叫硬脂酸钠，就是大家高中都学过的那个皂化反应里的生成物，这是种长得很像蝌蚪的分子，它圆形的头是清水的，而尾巴是清脂的。当我们用肥皂揉搓的时候，它清脂的尾巴就会粘住我们手上的油脂和污垢，等到冲水的时候，它圆形的头就会吸附住水流，顺带将尾巴上的污垢一起带走，哎，就很神奇。一般情况下，细菌和病毒都是依附在我们皮肤表面的油脂和污垢上的，我们把油脂和污垢都洗掉了，自然就起到了杀菌消毒的作用。而洗手液虽然看上去和肥皂差距很大，但原理上是差不多的。洗手液的主要成分是表面活性剂，也是一些长得很像蝌蚪的分子。肥皂中的硬脂酸钠其实也是一种表面活性剂，不过肥皂水一般是碱性的，而洗手液一般是酸性的。从 pH 值的角度上来说，绝大多数的细菌和病毒都更讨厌碱性的环境，所以用肥皂会更好。然后一直流传的共用肥皂会导致交叉感染的说法，其实也是个谣言。肥皂上 哪怕有细菌，其总量也是安全的。而且只要你洗得够正确、够仔细、够久，这部分细菌也是可以被洗掉的。相较之下，一些商场为了省钱，将洗手液稀释后再稀释。一个洗手液盒里，洗手液是越来越少了，细菌倒是越来越多了。只不过在外面和陌生人共用一块肥皂，确实很容易让人心里膈应，所以公共场合还是以洗手液为主。包括医院里现在也陆陆续续换成了洗手液了。医生手术前洗手一般是要洗两遍的，第一遍洗手液洗手，第二遍消毒剂洗手加手臂。那抑菌成分是怎么回事呢？通常抑菌肥皂、抑菌洗手液中都添加了一些抑菌成分，这些洗手液一般都会自称可以抑菌 99% 甚至 99.99%。 然而只要正确洗手，一块普普通通的肥皂就可以把手洗得很干净。 99.99% 不敢打包票，抹个零头 99% 应该还是可以的。至于广告中自称的长效抑菌6小时、9小时、12小时，一般都是在实验室环境下的试验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是根本做不到的。除非你洗完手啥都不碰，再做个全身消毒，把自己关超净间里，就这样还不一定达得到。往洗手液中加一些化学杀菌剂其实是完全 OK 的，尤其是这么做之后，消费者一看抑菌 99% 长效，买就买这个，厂家加的开心，顾客买的开心，皆大欢喜。但从实用性角度上来说根本没必要。美国 FDA 在2005年的时候就质疑过洗手液里加抑菌成分是否真的有用，因为加了没加效果没差，而且长期使用抑菌成分可能导致细菌的耐药性提高，环境保护组织也觉得这些成分对环境和人体都不好。于是2016年的时候 FDA 就正式禁止了两个之前很常用的消毒成分。而免洗洗手液主要成分通常都是含量 50% 以上的酒精，大家都知道高浓度的酒精可以有效杀菌，而且它杀完菌还可以自己挥发，这样就不用洗了，确实很方便，它效果也确实打了折扣。酒精是挥发了，可细菌病毒的残骸还在你手上呢，你手上还有各种油脂污渍没有被去除，细菌病毒很容易再滋生。另一方面，正确洗手的精髓就在于洗得够久够仔细，用免洗洗手也很难做到这两点，通常用肥皂洗手的时候才是我们洗得最久最仔细的时候。
2: 由此可见，洗手的关键呢，第一个是洗的要够久，时间又够长。所以说，除非在外面没有流动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免洗洗手液，不然啊，咱们尽量的还是用水加肥皂来洗手，这样才是最科学的。
0: 所以你看这个洗手跟刷牙呀，我觉得它有相似之处，并不是说要走个流程完成了这个动作哈，而是说这个时间，包括你的这个方式方法是否正确很重要啊。行，再来聊聊螃蟹，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今年您有没有吃河蟹？但是有的听友说我这大闸蟹我都吃了，是吧？那您就别说啊，我因为我没吃着。
1: 对，您可以说说今年看看这大闸蟹的价格怎么样啊？爱吃河的，爱吃海的，咱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前些日子也就这两天吧，大闸蟹价格全线崩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啊，网上也都在传。这有的摊主说呢，小规格的这个大闸蟹5-6块钱一只的也都有。就是咱一直觉得这个大闸蟹，尤其好的大闸蟹挺贵的。而且您要是就是去一些那个卖水产品，或者说是就主打水产品的那种饭店，人家是前排展示的，对吧？那一个都给您摆好的那个螃蟹大闸蟹，单个的价格也不菲。
1: 那所以咱很多人都觉得今年这个一看便宜了，那肯定是大闸蟹自由了呗。咱说这个自由得看怎么解读。那记者呢实探就发现，崩盘呢是个标题，分化才是真相。红星新闻南都记者都跑了这个批发市场和养殖户，然后呢不是所有的螃蟹都跌啊，告诉您这个跌的是什么，是中小规格的普货，也就是这个稍微这个螃蟹小点儿，精挑细选的所谓的这种精品蟹价格照样是坚挺的。
0: 那这个差别能有多大呢？养殖户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同样是3两的母蟹，对，母蟹这个也就不算小了啊，前年呢一斤最高能卖150，去年呢降了20，130，今年呢更是降了40，90块钱一斤，是吧？这是普货价格一路降。那么同一规格精挑出来的每斤，这个是70多，是吧？然后便宜的呢还有20多块钱，就是规格不太好的那一只可能才6-7块钱啊。所以说所谓的那个大闸蟹自由，是吧？它也是有那个等级的。咱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啊， 也是强调一下，这跟咱可能市场上买的那个河蟹，普通的那种河蟹是本地的，是东北的，
1: 嗯，
0: 它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咱买那一斤应该没有这么贵。
1: 对，然后呢，有人可能就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挺突然的，就今年就那么便宜，因为什么？天气帮忙。今年主产区高温天气少，雨水比较充沛，

0: 就特别适合河蟹的生长，它的这个脱壳都是比较顺利的，而且死蟹少，主产区的产量呢同比提升了差不多10%。有专家就估算啊，今年全国河蟹产量有望首次突破100万吨，创历史新高。再加上中秋国庆双节之后，这送礼的需求降温，供大于求，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什么人适合现在买，什么人再等等就有讲究了。
1: 你看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是吧，有的时候就你去卖河蟹那儿，人家总说一句话，就是正日子哈，您就别问价了，其实您能买上
0: 就不错。是是是，对，这好多都得提前预定是吧。我们有一句老话您就记着啊，叫9月元起10月尖儿啊，10月尖啊，这个农历9月就是母蟹的蟹黄是最满的，农历10月就是公蟹的蟹膏是最肥的。那现在就10月中旬，就是吃母蟹的时候，而且今年母蟹还便宜，您要是喜欢那个蟹黄想尝鲜的，现在呢咱可以买中小规格的母蟹是最划算的。但是我们提醒您啊，公蟹没到时候啊，您现在买就容易吃到那空壳，
1: 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满。
0: 对，您说想买那个就是高满黄肥的大规格的精品蟹，阳澄湖那边说啊，10月底上市，武汉的商家也说了，10月20号之后本地的蟹呢集中起塘，价格还能再降，这个膏更黄更足，不着急的您就再等等。
1: 嗯，这一只螃蟹端上桌啊，背后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冷知识的。哎，所以你看这个知识点，就是我那个郝达儿那天他提了一句啊，这确实是我知识的盲点啊。大闸蟹吃这么多年，咱还真没想过，其实它应该严格的说，它是海里生，河里长。
0: 嗯，
1: 它属于洄游性的淡水蟹，肯定不是海鲜啊。
0: 嗯，
1: 但是整个的生命周期确实是既离不开咸水也离不开淡水儿啊，人家是河生，应该是海生河长。
0: 对，
1: 那么每年5、6月份呢，就米粒儿大的这个蟹苗呢，在长江口孵化，然后就跟候鸟似的，哎，这个顺着河呢往上游到湖北，游进太湖，在淡水里头长大。那第二年秋天呢，再回游回长江口，啊，结婚，生娃，啊，那么蟹农呢，现在也是这个有就大面积的养殖嘛。如果是咱们的蟹农育苗，这里头也有很多的讲究，得是专门配人造海水啊，对于这个盐度啊比例得精准把握。其实您看咱吃这个河蟹，有时没想到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有不少的讲究。
0: 嗯，你看这个再跟您说一个绝的，这个螃蟹要长个儿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其实是那个蜕壳。
1: 对，
0: 它一生啊要蜕20来次壳，每蜕一次体重增啊这个20%，然后可是刚蜕完壳的这种软壳蟹呀，软的像什么，像那个水豆腐似的，哎，你同类上去就是一口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蟹能有多累吗？
1: 对，还得防，你又希望它
0: 对呀
1: 蜕壳长大，但是蜕完壳之后呢，它又脆弱，
0: 因为它太软呢，
1: 又怕它的这个同类过来
0: 侵扰它，
1: 这个招它惹祸，咬它一口啊。
0: 嗯，对，所以这蟹农确实挺累的。这个蜕壳期，咱得给蟹加餐啊，还得护着这个软壳蟹，不让别人欺负呀，对吧？所以这蟹农呢，就得伺候这个蟹蜕壳，比伺候产妇还精心呢。
1: 嗯，而且在这个养殖当中啊，人家流行这么一句话，叫蟹大小看水草。这个蟹塘里头呢，你还得种水草啊，什么伊乐藻啊、轮叶黑藻啊，这个是河蟹的啊这个美食天堂啊，同时还有这个防空洞加空调房的作用。塘里头呢还得撒那个螺丝，哎，这个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壳的，哎，又是它的这个荤菜，同时呢它本身呢还有这个净化水质的作用啊。再有咱再说说，就是咱吃的那个蟹黄蟹膏啊，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蟹黄是蟹的肝胰腺和卵巢啊，蟹膏呢是公蟹的精巢加复性腺。所以你看看人家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可能咱主要是看中的人家的这个生产工具，把生产工具都给端上桌了。
0: 嗯，
1: 他的

0: 生产工具是咱们衡量品质高低最为核心的内容，
1: 有点上手术台解剖那意思了，给人分解了。所以我们说买蟹啊，我们还得认好这个水质，因为这个肝胰腺是螃蟹的解毒器官，如果它水不干净，毒素就全攒在您爱吃的那黄和膏里。所以便宜蟹可以买，但是脏水蟹咱还是不能吃的，就是您要买相关的这个大闸蟹，还是得认准点品牌，是吧？
0: 嗯。还有咱听我说，蟹是海里生，河里长，稻田蟹。您看那个稻田蟹，
1: 稻田蟹应该不是吧？
0: 它也是育种到了一定的大小，它才放进那个
1: 稻田
0: 当中的。
1: 嗯
0: 啊，
1: 但稻田蟹它应该是在河里，它应该不是在海里吧？
0: 这个育种的事儿咱就不太了解了，
1: 应该是，
0: 咱应该，我觉得像刚才咱所说的这种河蟹，它不仅仅是闸蟹，应该是在它育种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吗？那是单独的一个阶段，你得调配人造的这个海水，在那个浓度之下，它才能够慢慢的成长孵化，到了一定个头。
1: 但是河蟹它这个闸蟹确实是这样，但是好像河蟹不是，河蟹它好像就是在这小小河里河道啊，它好像就。天生就长在这儿，好像是这样的。咱可以朋友们可以这个互相咱们了解了解啊，互相分享一下这些知识啊。
0: 哎，对对，事事皆学问啊。
1: 对。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你这喝第几杯了？
2: 啊，
3: 今儿。干嘛了？
2: 哎呀，
3: 卤子吃咸了，这么渴是？
2: 别提了
3: 啊、
2: 中午还不是吃卤子，吃的川菜
3: 哦。
2: 回来以后就渴的我这不行、
3: 哦，
2: 我灌了四杯水了。
3: 呀，
2: 我妈说啊，说味精要是放多了，就口渴。你说这今儿我吃这饭了以后。这可没少放味精啊、
3: 哎、我原来也这么认为啊。
2: 啊！
3: 但是那天我看到一个科普中国的一个老师澄清
2: 说嘛，
3: 说这个人在外头吃完饭口渴啊，
2: 嗯，
3: 他那根啊不在味精鸡精
2: 哦，
3: 而是一餐里摄入的钠总量太高了。
2: 钠，嗨，说白了不就是吃咸了吗？
3: 哎，对喽，
2: 啊，
3: 这个钠是强烈亲水物质，
2: 嗯，
3: 钠离子在体内会锁住大量水分子，提高血压渗透压，自然就会感到口渴。
2: 哦，
3: 肾脏排钠能力还弱啊，多余钠呢一时半会儿它排不出去，
2: 嗯，
3: 体重还会暂时上涨浮肿，造成胖了的假象。
2: 哎呦，这个真不假
3: 啊！
2: 可是盐的来源太多了。去饭馆，人家把那个肉原料提前得用盐啊、酱油啊、鸡精给它腌上一遍。
3: 嗯，
2: 炒的时候再加点蚝油啊、豆瓣酱啊、蒸鱼豉油啊，是吧？糖跟盐还能够互减味道，就吃的时候你不觉得咸，但实际上钠的含量已经高得惊人了。
3: 说的没错呀，
2: 对吧？
3: 15克的蚝油就含678毫克的钠，
2: 嗯，
3: 约等于1.7克的盐。
2: 你看，
3: 15克的蒸鱼豉油1091毫克钠，约2.8克的盐。
2: 哎，
3: 就连1克普通鸡精都含大约200毫克，
2: 嗯，
3: 约0.5克的盐。
2: 是。
3: 那这个薄盐鸡精1克大约就是160毫克，0.4克盐呢。
2: 哎呀，
3: 你算吧，
2: 嗯，
3: 这些钠叠加在一块儿，不知不觉破千了。
2: 你说感情吃了这么多年，这都让味精给背了锅了。
3: 可不是，味精多远啊？
2: 是。
3: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说了，味精里的谷氨酸部分啊，毒性比食盐还低。
2: 哦，
3: 正常使用量的核苷酸二钠或者味精根本不会带来口渴。
2: 没关系，
3: 喝一碗不加盐的清鸡汤，您会渴吗？
2: 不会呀、啊。
3: 鸡汤天然含鲜味核苷酸，
2: 对，
3: 您照样不渴。
2: 哎，对对对对对。那你说那饭馆做饭的时候，他就不能少放点调料吗？
3: 哎呀，这里有套路啊！
2: 啊，
3: 国外早有研究发现了。
2: 什么呀？
3: 嘴里觉得咸或者口渴，顾客就想喝点饮料
2: 啊。
3: 要是知道了这饮料能占餐饮收入1/3到1/4呢？
2: 哎呦，这套路太深了！
3: 嗯，
2: 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呐。
4: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5: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扇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 又如何与世界

0: 这个价格便宜背后是空壳，甚至说是这个死蟹，那就还不如不降价啊！品质永远是最为重要的。
1: 嗯，
0: 尤其现在咱们大家呢，这个对于饮食什么的也是愈发重视，
1: 有讲
0: 究，什么都不能超量。
1: 嗯，
0: 哎，你这不能超量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品质如果再不行的话啊，那就对于当事人来说属于双重打击。
1: 尤其这个螃蟹，就一般你说咱这一季能吃多少，对吧？你再吃的人，你也不可能总吃，所以咱恨不得哪怕是多花点钱，但是它是品质好也行。所以咱们很多人肯定会担忧嘛，就是降了价格，别降了品质啊。
0: 嗯，休闲的草说非常喜欢咱们主持的节目啊，这个接地气儿，谢谢您啊。
1: 嗯，王姐说土豆辣子炒小河蟹挺好吃的，以前老做，她说我老娘还挺爱吃，她说哎，今年没怎么给做，就清蒸了。哦，土豆辣子炒那有点就是香辣蟹的意思了哈，土豆辣子炒，
0: 就这个菜确实是我第一次听说。
1: 哎，是
0: 也很难想象出啊。
1: 嗯，有青椒，我觉得应该好吃，应该好吃。
0: 咱们现在好吃不好吃就全靠意念想象了啊。吃不吃的也是啊。
1: 对，
0: 我吃了中午饭饱了，大碗的啊。
1: 尤其今儿中午咱俩在饿的时候跟咱说的都是蟹的事儿，是不是？
0: 螃蟹你这个没法带着，但是有的时候总说，
1: 嗯，
0: 哎，带两块巧克力，带点小饼干，
1: 哎，应应急
0: 愈方便。所以你看巧克力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它不是说单纯的糖果的身份，
1: 对，
0: 它更是一个能量补充剂。
1: 嗯，能量棒。
0: 哎，包括你看一些那个孕产妇，
1: 嗯，
0: 对吧，在生育的过程当中得提醒家属，
1: 对，
0: 得提前准备，准备什么呢？啊，蒙牛功能性饮料啊，
1: 嗯，
0: 哎，巧克力啊，
1: 嗯，
0: 就这个的啊，这是适合的。也有那个啊，憨点的老公拿了俩棒子进去，玉米啊，那说你怎么带这？我媳妇爱吃这个，生着孩子这还能，哎，倒是啊，也不能出来打你，只能咬着玉米解解恨吧啊。
1: 行，比咬毛巾强啊。
0: 这个巧克力遇到高温爱融化。同时呢，也有人发现巧克力如果放一段时间呢，表面会有一层白霜。
1: 对，
0: 啊，就是那阵儿呢，网上就有一种误读的声音，说这是巧克力发霉了啊，这肯定不是，是吧？这是起霜了。这个咱那是习惯念 coco 是吧？
1: 嗯，
0: 可可是巧克力的主要原材料。这个人类食用可可的这个历史呢，已经有3000多年了，但是人类至今也没有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它起霜的问题。
1: 对，咱们说到这个巧克力起白霜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研究巧克力的科学家们还特地给这种现象起了个非常罗曼蒂克的名字，中文译过来就叫巧克力开花。
0: 啊，
1: 巧克力开花名字听上去很美，但是白霜的存在它其实降低了巧克力的颜值，影响了它的口感。因此啊，很多巧克力的商家呀，还有巧克力的爱好者很讨厌白霜的存在。那为什么会出现刚刚说这个叫所谓巧克力开花的现象？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了解一下巧克力的白霜是什么。
0: 嗯，它这个白霜啊，也不是说一种，有两种，一种叫糖霜，一种叫脂霜，脂肪的那个脂。这个糖霜顾名思义啊，就是由糖的结晶形成的。就好比巧克力外面挂了层绵白糖啊，糖霜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温，气温越高，水蒸气的这个饱和蒸汽压越高，它普遍也容易就是让它这个受潮。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到比较冷的巧克力呢，它就会液化，在巧克力表面形成许多微小的水滴。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很高，就把巧克力当中的这个糖分萃取出来，溶解在了水滴当中。那水分蒸发了，白色的糖呢，它就析出，留在了巧克力的表面。这种形成的就叫做糖霜。
1: 那现在的巧克力啊，大多都是密封包装，温度改变，水汽呢进不去，糖霜出现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避免，因为糖霜的形成还有一个相变的因素。相变啊，就是指物质在温度啊、压力等外部参数连续变化下，从一种相突然变成另外一种相的现象。那这个相变呢，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生活当中常见。

0: 的这个相变粒子呢，相变粒子呢就是盐水结冰。他把一杯盐水啊放在冷冻的冰箱里，纯水会先结冰，那这个时候溶液的盐浓度提高，直到饱和，盐分随之析出。同样的，巧克力的存放温度啊，如果跨度太大，它超出了同一个相的区间，它这个相变产生配比成分里就比较容易结晶的糖分呢，就会先析出来。
1: 对，听着呢是比较绕乎啊。如果您听着比较绕乎啊，我觉得反过来应该怎么着呢？就是更加心疼啊，一下就是上学的孩子们，是吧？
0: 嗯、
1: 你说这个物理、化学，哎，生物，其实哪个学科呢？你从孩子的这个兴趣、好奇心的角度来看呢，都应该是比较喜欢。但是为什么这个学起来的时候他就比较费劲了呢？
0: 对
1: 啊，就是因为人家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这个理论体系，还有独特的这个用语啊，当然了，现在咱们这个无论说是中考、高考呢，它更多的都是叫什么呢？就是情境化出题，而且愈发贴近生活，
0: 嗯
1: 啊，就是看你能不能观察生活。所以我觉得咱很多的这个科普内容啊，有的时候让孩子呢放松放松，得空听听，没准也真的有好处。这没准真的就会出现在他当年的那个考题当中。哎，就是你怎么用你学过的这些知识来解释生活当中的发生的一些
0: 现象。嗯
1: 啊，那么通过包装技术的提升和配方的调节呢，糖霜刚才说基本可以避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巧克力起霜大多数都是脂霜啊，脂肪的脂，就是可可脂的析出。原因呢跟温度也有关。巧克力的常规存放温度是18到20摄氏度，这区间还挺小的，是吧？那么温度升高呢，巧克力内外存在阶梯的一个温度差，外面热里头凉，热的地儿呢对于可可脂的这个溶解度大，可可脂多次在融化结晶这个循环当中逐渐朝外部的高温区移动，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机制，最终在表面形成了脂霜。
0: 那总体来说啊，我们通过改进配方，巧克力可以在常见温度区间内维持不发生相变，外加封闭的包装，基本上就可以避免糖霜的产生。那避免脂霜呢是比较难的，不过方法也不少。比方说咱可以降低可可脂的浓度，使用低脂可可粉，尽管这样会大大降低了巧克力的香味儿。再比如我们混入磷脂等这些添加剂，发挥表面活性剂的作用，阻止可可脂的这种抽屉效应。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改善一下您的保存条件，比如说我们要控制好温度啊。
1: 对，你保存是保存，但是你说我就携带，你看互动平台上听友说，我这个上连轴转的那个班的时候就得爱吃巧克力。
0: 哎，对对对，
1: 是吧？这个不起霜呢只是好巧克力的一个基本素养。那我平时上班，我也不可能给它保持18到20摄氏度的这个温度区间。
0: 嗯，
1: 那么避免表面起霜呢，只是保证一块巧克力好吃的一个基本条件啊。要制作一块高品质的巧克力，其实这里头的技术含量跟您说也不低。
0: 嗯，
1: 哎，咱就说吃巧克力，各位听友跟吃糖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0: 对，我觉得吃巧克力为什么就说那种这很多这个巧克力，这知名巧克力都是那种丝滑般的享受，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它的广告，
0: 哎，
1: 它就给你那种，哎，丝绸一样，
0: 哎，那口感就不同了。
1: 啊、然后词儿也是只溶在口，
0: 对，不溶在手，
1: 哎，就是答案就是口感。
0: 嗯，
1: 在口腔当中，巧克力呢，它是一种类似于慢慢融化的过程，糖呢？糖质它是个溶解的过程。
0: 对，虽然巧克力这种混合物啊，严格意义上不存在一个精确的熔点，但是好巧克力它融化的温度范围应该大致是略低于人体口腔的温度，也就是说不到36摄氏度，但是还不能低太多。那这样的巧克力在入口之后呢，才会快速融化，融化之后的可可脂呢是液态油脂，很难溶于水，但是正是油脂带来 独特的丝滑口感。它熔点控制的诀窍，除了在条纹当中尽可能多的得到可可脂 V 型晶体之外，它还可以通过改进巧克力的配方来实现。确实你看这个就是很多这个知名品牌贵的这个巧克力，要说起来咱今儿讲的这过程，它确实它在嘴里的融化的程度，还有一些就是稍微品质低一点的那个巧克力，它是溶解出来不一样。你会发现稍微就是品质不太好的那个巧克力，它在嘴里是咯吱咯吱的，好像不太轻易融化，而且固化成一团一团一块一块的。但是好的巧克力你一吃是面面的，是吧？
1: 对，这个巧克力你刚才说这个口感还有它的健康呢，取决于可可脂啊。但是做巧克力呢还离不开可可粉。
0: 嗯，
1: 这个可可豆给它磨成原浆之后呢，它就有两种产品，一种是可可脂，是吧？一种是乳黄色的硬性天然，就是这是一种乳黄色的这个硬性天然油脂。
0: 嗯，
1: 那么剩下的还有那个干燥后得到的一种啊粉末。
0: 嗯，
1: 那就是可可粉。可可粉里呢，它也含有可可脂。这个不同可可粉里可可脂的含量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总量还是不够，因此在做巧克力的时候还是需要往里头再添加可可脂的。这个低脂的巧克力它就不容易起那个
0: 霜，
1: 这个脂霜啊。
0: 对，
1: 但是它不太香。这个高脂
0: 就苦味多一点嘛，
1: 对，
0: 是吧？
1: 哎，虽然更香，但是它也更容易起霜。
0: 对，你看现在买巧克力的时候，就有一些品牌巧克力，它都会给你标注
1: 含量是多少，
0: 对，85%、70%、60%。你会发现60%的那个可可脂的那个，但是它确实是苦一点，苦味更浓。但有的人可能就好吃苦涩一点，跟喝那美式是一样的。但有的人就不行，我就得吃甜，我得达到90%以上。那个你打开，你稍微放一段时间，它会有析出的那白霜啊。
1: 嗯，
0: 在和脂霜的长期斗争当中啊，人类也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使用代可可脂。代可可脂呢，是以其他植物的叫油脂氢化提炼之后得到的。用它做的巧克力不仅不会起这个脂霜，而且入口没有油腻感。不过呢，代可可脂做的巧克力总会有一种蜡质口感，就像我说这种所谓的蜡质，就是一块一块的啊，就是融化呢是比较难的。吃到最后呢，有一些留在嘴里确实化不掉，你感觉跟渣子一样，得铁嚼了哈。而且从健康的角度看，很多代可可脂里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加重肾脏负担，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
1: 嗯，
0: 这一般这种是不是都会便宜一点啊？
1: 对，对于反式脂肪酸呢，现在也是愈发的重视啊。从健康的角度呢，尽量都会，虽然同样它标的都是那个巧克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看看它的那个
0: 配料
1: 表，
0: 对
1: 啊。其实我们会发现，以前咱们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些那个，印象深刻的巧克力，是吧？现在您有的时候您去看它的配料表当中，其实它使用的是代可可脂。
0: 嗯，对。
1: 哎呀，你要听我说，吃巧克力呢是一种，哎，美美的感觉。
0: 对，
1: 啊，就你看这个巧克力呀，咱就以这个市面上比较多的啊某福巧克力来说，它除了那种黑巧克力，还有一般的那种巧克力、白巧克力，之外，也就是在里头再加点什么这个干果之类的。
0: 对对对，是是是，坚果的。对，
1: 有人有这么一个问题，你像那个酸奶，酸奶我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口味的，啊，品种非常的丰富，但是你很多资深巧克力的爱好者就说，咱这个巧克力为什么不能多研发出一种就其他的一些口味，巧克力的口味为什么选择性如此之少？您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啊，就是因为大部分巧克力它是碱性的，但是水果大多数它是酸性的啊，酸性跟碱性这不好混合，所以你看做出水果味的巧克力它就是比较难的事儿。
0: 对，那在巧克力制品花样日益繁多的今天，到底什么才算是巧克力，有时候是个哲学问题。比如说白巧克力，很多人啊不承认它具有巧克力的资格，
1: 但是它口感好。
0: 哎，虽然在制作当中呢，白巧克力也需要加入可可脂， 仅是不加可可粉，加和不加是一方面，就另一方面咱加多少。在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啊，巧克力成分含量不足 25% 的制品不应命名为巧克力制品。注意啊，这是一个下限，就是它的含量不足 25% 就不应该叫巧克力了。

0: 因为什么？巧克力的成分太少，意味着其他的成分多，比方说糖，对吧？你吃多了肯定它就不好吃了嘛，影响口感。
1: 但是那哪个咱抛开那个价格因素，就是一般你推荐的是哪个范围之内的？
0: 你看推荐
1: 比较好，
0: 是55%-75%范围的巧克力啊，过低呢就会太甜，过高呢就会太苦。
1: 哎，这个也是给各位听友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确实是挺高的啊，觉得高是不是会更好？也不一定。像咱听我所说的，这个吃巧克力呢，往往它会给人一种
0: 幸福感、
1: 幸福美美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哎，所以
0: 情绪价值
1: 区间哎比较好的，
0: 对，
1: 然后55%-75%在存放条件哎比较好，是吧？当自个儿心情不好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也给自己一些巧克力、
0: 哎、
1: 是吧，
0: 能量
1: 一些奖赏。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邢坤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了、
1: 啊
0: 嗯。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漫漫中医路，悠悠中药香。中医药伴随他从儿时起，再到如今医药真精通的中医大师，早已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三根手指，一根银针，几味草药，便可让病人获取健康。他是人人口中的中医奇才，7岁半便可下针，14岁便能诊脉，15岁饱读医书，任药尝药，已掌握数千种草药，17岁已精通医药针联合治疗慢性病。从医数十年，他善用中医治病经验，又进修临床医学、解剖学，固本求新，不拘泥于病，不拘泥于症，不拘泥于方，以最小的代价让病人获取健康。从医数十年，他从治病到如今的治人，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关怀生命，凡是有损于生命的种种，都应努力告诫而拒不为之，这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如今病人将所有病症寄托于医院的时代，机械化的诊病方式、商业化的医疗模式、终身用药的病人，已经偏离医疗本身的初衷。因此他决心将老祖宗留下的国医精粹弘扬于百姓之间，走进媒体，开设中医学堂，建立希望中医微信群，开启视频直播授课，甚至面对面诊脉、施针、开药，为百姓打开学医窗口，共学中医。他一直讲，不要把最后的希望留给中医，人人懂中医，患病可自保。他就是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护继群。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继群大夫的中医学堂，敬请关注希望中医。
4: 人人学中医，患病可自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凡，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全国首档集合经典中医学、中药学、针灸穴位疗法以及民族医药为一体的大型中医科普栏目《希望中医》。 本档节目会为大家开设中医学堂以及直播诊病授课，让普通百姓也能学中医、懂中医，小病能自保，大病当参谋，打开普通百姓的学医窗口。那本档栏目为大家请到授课的是一位自幼对中医天赋异禀，精通中医学、药学、针灸学，同时又精通临床医学、解剖学的中医奇才，以及临床主治医师季群大夫。凭借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以及结合现代医学的创新，在医人医病领域有着独特的经验和见解。走进电波，只为将中医医病精髓弘扬传承，同时带领全民百姓共同学习中医，愈病能自保，以最小代价获取健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请进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季群老师。季群老师你好。
5: 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小凡你好。
4: 你好。
5: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传承人户季群。咱们今天呢这堂课就开始了。那这几天呢一直都是我给大家呀，从这医啊到这药啊到这针，给大家讲了这么几堂课了啊。你看中医咱们讲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啊，跟大家讲到了，包括很多收音机前的咱们的好朋友拿着那小镜子自己还看呢啊，这舌头啊啊颜色呀，包括我讲到认药啊，这药什么样是好的，怎么用药，还有昨天跟大家讲到了这个针灸穴位啊，说拿针扎大家害怕不会用的，那艾灸怎么做啊，虽然说呢只是说了一部分啊，包括这个隔姜灸啊，隔盐灸啊，当然还有很多啊，像隔附子饼灸啊，这以后我说了有机会会慢慢给大家讲。那这几天呢学生们也讲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好朋友跟着我学中医啊，每一天到点就准时听。现在咱们希望中医学堂啊成了大家伙的这个必听课。说实话呀，我听到大家伙对于学中医学中药能有这么大的兴趣，有这么大的渴望，而且还这么认真，我觉得季群我没白来。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当有一天我们人人都有一颗学中医的心，真能人人呢、啊、对中医对中药都能有个一知半解，我真的觉得呀，中医的传承应用它就有希望了。我一直说呀，我走到这个节目，走到这个平台当中来，我的愿望，我最希望看到的那一幕是啥，大家知道吗？
4: 无非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呗。
5: 我觉得小凡说的呀对，但还不全面。我当然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学员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幸福，
4: 是，
5: 但是那我还希望咱们从老人到青年甚至到孩子啊，随便来一个人，你问他啊，你说葛根汤能治什么病啊，哎，他不加思索的啊就能告诉你说这能治颈椎病。那说当有一天那说你自己都分不清自己的感冒啊是寒呢是热呀，哎，应该吃什么中成药呢，哎，这时候随便来个人就能告诉你啊，把这小柴胡颗粒用上，因为它能解决这寒热往来。那有的时候这头疼那头晕说不知道怎么办，哎，随便把家里边人啊都能告诉你说你摁一摁这风池穴呀，揉一揉这后溪穴呀，他都能给你指出来，都能告诉你是干啥的。包括很多小孩子那不仅仅说张嘴 啊，说这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能给你背出来这唐诗宋词这古文，哎，还能张嘴就把这汤头歌，马说小

0: 胡汤、和解贡、半夏人参、甘草糖，更用黄芩、加姜枣，是少阳寒热用之良，把都能够备上那么一备，甚至要是能把这些中医传承的知识啊，要是进到书本当中，进到教材当中，中小学生能够把学中医变成一部分，那真的是我的愿望。包括呀，有一天大家伙自己在家没事照镜子的时候，哎，自己都会自己看面色啊，说我这脸是不是泛青啊，那是不是这萎黄啊，啊，是不是黄白呀，这都代表着什么意思呀，啊，包括自己伸舌头都会看自己的舌相啊，像之前我讲的舌尖代表啥呀，心肺啊，上焦啊，这舌头中间代表的是脾胃中焦啊，舌根这位置代表的是肾，也就下焦，舌头两边代表的是肝胆。好，一伸出来自己就能看出来，哎，这舌头对应的这些脏腑器官好还是不好啊，有没有啥问题啊，啊，有问题提前就能够把它解决。要真到那个时候，那真的咱们所有的老百姓啊，可能真就不用因为疾病啊说苦治一生，甚至很多人因为治病用药越来越萎靡，越来越失去信心。真的当大夫啊，很多时候你能看到很多人往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是什么样的。有的人啊，穷其这后半生就在治疗那么几种疾病，那时候可能很多人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找中医了。我真的不希望大家把中医变成最后的希望，到那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来找中医。所以作为一个医药针三修的大夫，我愿意到咱们这个平台当中给大家讲课诊病，我就是想给大家伙打开一个学习中医的窗口，大家对中医懂一点，再多懂一点，那我们就真是患病可自保啊。如果我们全民都能有这样的学习热潮，对于中医的那份热爱，甚至唤醒我们每个人骨子里对于中医中药的认可，我们中医的传承是真的有望的，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才是真正有保障的。我记取那到那时候，那真的没有任何遗憾了，就是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季群老师伟大的高尚的医德。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而言，咱们就要踏踏实实的跟随季群老师好好的学习中医，学以致用，从而呢让我们达到这个节目开篇所说的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的这个目的。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啊要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跟老师说一句，您辛苦了。
0: 哎呀，其实啊对我而言啊，累一点也没关系，啊，苦一点也没关系。这现在这条件啊，说实话比以前好很多了。啊，那我跟我师父的时候，我师父他老人家，你想想每天6点就到诊室了，那个年纪啊，而且是一坚持就是这么几十年如一日。所以当大夫的，你心里头最看重的是啥，你看重的是啥，你就会做啥。如果说我看重的是钱财是名利，那开方用药呗，多开点药啊，开点大方子。但如果说你站在一个中医传承人的角度上，你要想让病人啊真正的去减轻一些痛苦，你想要让中医中药

0: 从现在到未来能够真正很好的传承。你想要让中医中药真正的复兴，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真等到有那么一天啊，说得了这个大病啊小病啊，啊你自己能给自己啊或者给家里人用上啊那么几味药啊，啊一个中成药啊，或者是几个穴位啊，哎就能把这疾病好解决掉啊，不让自己或者家里人遭那个罪受那个苦，用中医中药去守护生命健康。到那一刻呀，那真是季群我这人生最大的夙愿呢就达成了。
1: 明天除了要给大家看病，给大家建立起我们的这个中医学堂招收学员以外，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是不是老师？
0: 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因为毕竟明天开始呢要给大家公布电话了嘛。我总是在想啊，你说来到之后呢，这个除了给大家讲课之外，我还能为大家做点什么样的实事呢？因为比起啊只能给大家讲课让大家听到声音，我更想实打实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做一些实事。你就比如说像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什么问题最困扰我们？疼痛的问题。这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你看院里边接诊很多的。
2: 嗯。
0: 你看当中有这个颈肩腰腿痛的，那这个占比很高。包括呢还有头疼的，那你看像这个前额呀，这个偏头疼啊，包括头顶啊。那甚至有的人说像戴那个紧箍咒一样。那还有呢膝关节，那腿，那不仅是疼而且还凉，甚至有的活动还受限啊，包括还有的呢胸口发闷，包括有的这个肌肋部啊，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肋下，那出现这种疼痛啊，可能有的这个深呼吸啊，或者是叹口气，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
2: 是，
0: 包括呢还有啊，最近啊一些患者心烦的，这个睡眠浅的，精神头差的，神疲乏力的。
2: 嗯，是，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些症状啊，我感觉我自己也有。而且最近这睡眠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影响啊，也不好，白天精神也不太集中。
0: 其实呢，这个确实是和当下的这个季节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啊，是有关系的。
0: 哎，你看现在这个深秋了，气温越来越低，越来越冷。那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说我们人的身体会不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跟着变化的？
2: 我觉得会发生变化。
0: 哎，说得非常准确，一定会发生变化。那你看老祖宗讲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人的身体气血运行啊，脏腑功能啊，都是跟自然界的变化相辅相成啊，都是相对应的啊。所以你看自然界，那比方说像这河流，那你看气温一低，那这河面冻住了，那这水就不流淌了。那其实这个河水呢，就和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血液血管是一样的，只不过身上啊这血管里边的血液不至于冻住，但是它也会因为气温低而变得流淌变慢
2: 啊，变慢。
0: 哎，这一旦慢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形成淤血。
2: 哦，
0: 那你看我们中医有一个词来形容，叫什么呢？叫寒凝血瘀。所以呢这个血瘀在哪儿，停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出现什么呢？

0: 出现疼痛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这没说过，咱可能也都听过啊，什么呢？叫不痛则痛。哎，这儿就出现了疼痛。好了，气血淤堵在这儿了，
1: 嗯，
0: 啊，包括气机瘀滞在这儿了。那你看刚才咱们说有的那个胸口啊发生憋闷的啊，有的这个肋下啊隐隐作痛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肝郁气滞。
1: 哦，
0: 啊，包括出现那个心烦呐，睡眠浅呀，
1: 精神状态差呀什么的。
0: 对，睡眠状态、精神状态不好啊，神疲乏力等等啊，
1: 嗯，
0: 这些表现其实都是啊，由于这个季节。再一个呢，除了季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原因。那因为现代人啊，气滞血瘀这个体质的人非常多。为什么？你看，我们跟过去比，那过去那时候，最开始咱们人类是什么呢？是以狩猎为主。这个打什么熊啊啊，狮子老虎等等吧，大家记住啊，那过去打的那个是凶猛的猛兽啊，獠牙利爪呀。那你要是这个没点体能，
1: 没点本事
0: 啊，没点能力、
1: 嗯、
0: 你别说打猎物了，那指不定谁是猎物呢、
1: 啊、是
0: 啊，这可能都被吃了呢。
1: 没错，
0: 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看人想要活下来，想要有吃的，那这种运动量也好，这种体质也好，那你想想，那得强壮到什么程度啊？
1: 没错，是必须得强壮起来。
0: 哎，包括这个有考古学家研究呢，说发现，就过去在那个年代，男性奔跑的能力
1: 啊，怎么样？
0: 不亚于刘翔。
1: 哎呦，那挺快啊。
0: 那你想想，这个世界冠军像刘翔那跑的那多快呀、啊！
1: 是，
0: 当然了，再往后呢，进入到这个农耕时代，不需要这个捕猎了，那这个活动呢也降下来了。但是毕竟农活也不轻松啊。
1: 是啊，
0: 你也得是辛勤的劳动，你也得干活，那体能也很强。
1: 对，
0: 但是你再往后到现代。为什么你看我说这个气滞血瘀这个体质可以说是现代的一个产物，为什么？你看到现代这一出门有代步车，
1: 对，
0: 那私家车也好，这个公交车也好，是地铁也好，出门好就上车了啊。包括现在年轻人说我电梯我都不出去，那我图省事儿，我饭都不做，点外卖。那你就想想吧，这人都不动的情况下，你说这体能是不是都已经下降到极致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看，越动的少怎么样，气滞血瘀就会越明显，就会越厉害。再加上还有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现代人这个饮食的问题。
1: 哦，饮食，
0: 现在饮食啊，这个油腻化、过量化太严重了。所以那你想想，这一吃多了好，这东西在体内是不是消化就受限呢？
1: 是啊，
0: 是不是就淤堵就更容易形成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明代的著名大医家张景岳曾经就讲过，说凡富贵之家过于安逸者，多气血壅滞。所以呢，说到这儿，刚刚呢，继续跟大家讲，说我要给大家带了一份见面礼。
1: 什么礼物？老师，
0: 这礼物是什么呢？
1: 对啊，大家都挺期待的。
0: 是一味药，是一味专门治疗血瘀、专门能改善气滞血瘀体质的这么一味非常好的药。我相信我一说这药名出来啊，大家可能呢不约而同的那都会挑大指称赞。
1: 什么药啊，老师？
0: 藏红花。
1: 哎呦，藏红花那可太有名了，老师。之前咱

0: 们在节目没开始之前还聊过呢，这个藏红花价格都是特别贵的。
1: 没错，
0: 嗯，
1: 那藏红花呢也叫西红花，可能咱们节目前一听藏红花，那，
0: 嗯，
1: 第一个反应跟小凡一样，是这可了不得，
0: 值钱
1: 啊，这要值钱呢，这要好啊。这藏红花或者叫西红花都行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药行当中，那你看我跟大家讲，我是医药针，那在药这里边呢，用行话来说，藏红花归于什么呢？叫细贵药材。
0: 细贵药材，
1: 细和贵，跟大家来说，第一个细是什么？是精工细作，来之不易的意思，这叫细，那精细。
0: 哦，
1: 这个细贵药材去称去量的时候，过去有单独的一个小等子啊，这个记住啊，过去呢在药房称药那不叫称啊，叫等子。称细贵的呢有单独的一个小等子，比外边那个更小。为啥？因为要量的更精确，那你别说差一克了，那差零点一克都不行，
0: 一分一厘都不行啊。
1: 对，为啥这么精细？咱们就拿藏红花来讲。那你看藏红花，记住啊，不是整朵花入药。藏红花入药是什么呢？是这花朵当间最中间的那三个花丝，一朵花就这三根花丝是入药的。
0: 啊，那老师您这么说，这个藏红花这确实挺珍贵啊。
1: 非常珍贵。一公斤的单品需要多少朵鲜的藏红花才能采摘出来呢？注意听，
0: 嗯，
1: 需要大概15万到20万朵花才能采出来。
0: 哎呦，这个这真是啊。
1: 所以您想想，从那么多的花当中，而且还有一点啊，
0: 嗯，
1: 这藏红花这个花丝机械采不了，那
0: 全都是手工。
1: 哎，必须手工。你看现在这个农村啊，收地可能有那机械，能机械化。藏红花不行，全靠人的指尖力，一点一点往下摘，是精工细作，来之不易。包括啊，这个我都说了，
0: 嗯，
1: 给大家送礼，大家呢这很快也能拿得到，也能看得到。当大家拿到之后，咱们都是瓶装的，啊，送大家一小瓶，你把它打开，你就能看到了，里边都是细细的花丝。你喝的时候呢有这小镊子，那你给它夹出来呢，10根8根不要多，然后你给它放到这水杯里边，开水一沏，你能看到什么呢？叫金黄琥珀色。尤其是你对着阳光，那对着灯光，你一看金黄透亮，哎呀，那才好看呢。哎呀，真的有的，你要自己拿到你看到的时候，真的都胜过我说的千言万语。那说完了这个细，那什么是贵呢？
0: 那贵就是这价格呗。
1: 不完全是，比起价格来讲，它的药效更加难能可贵。因为藏红花是干什么的？注意听。藏红花的核心功效叫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这在我们中医当中啊，被誉为什么呢？叫活血化瘀之圣药，它能疏通全身的血脉。啊，你哪儿血瘀了？哎，你用它都适合。包括这个酸胀啊、疼痛啊，哎，你记住，藏红花都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0: 哦，
1: 所以特别适合啊，这个
0: 像我们这种的上班族啊，经常熬夜的人啊，这种，
1: 哎，没错，
0: 嗯，
1: 尤其是现在你看，这个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啊，临床当中呢， 藏红花用的也非常多，包括很多国医大师啊，对于一些重症的这个血瘀的问题，那比方说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心梗愈后啊，啊，包括顽固性的疼痛、顽固性的痛经啊，包括真假积聚，包括痹症，痹症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关节炎，那痹阻不通啊，在这个方面都喜欢应用藏红花。而且呢，这个藏红花呢，区别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呢，它不仅仅是能够这个活化一些有形之瘀，啊，包括有的血瘀堆在一起长东西，啊，肌瘤啊、包块啦，啊，甚至这个血液当中血栓呐，等等。而且呢，对于一些无形之瘀，解决的也是非常好。所以呢，它是极少数被中国药典明确标注能解郁安神的活血药，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那现代人呢，我之前也讲了，那想事多，精神压力大，你看这很多人动不动就这是心里堵得慌啊，动不动爱生气，尤其是爱生闷气的，包括这你看有的人一到睡觉好就开始胡思乱想。其实呢，这个跟什么呀，跟这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都有关。那好，说肝郁气滞，你知道这藏红花这药归到哪条经吗？
0: 哎呦，这还不太清楚老师。
1: 藏红花归心肝两经，尤其是归这个肝经，它就能干嘛呢？能够这疏解肝气的郁结啊，调抗情绪啊，能够改善这种焦虑呀、心烦呐 啊，能够让这个情绪越来越好。所以你看，为什么在功效当中专门讲叫解郁安神？郁就是那个抑郁的郁。所以你看藏红花三大功效，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这是不是特别适合咱们现代人？
0: 太适合了。
1: 当然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会说了，哎呀，这个藏红花价格不菲。记住，固然价格不菲，但是我更重视什么呢？就是它能够在患者在我们学员身上能够发挥出来的重要的药效。因为在我看来啊，如果一味药材它要是没有特别好的药效，就再是细贵技术那也是废物。
0: 嗯，说的在理老师。您刚才也讲了藏红花这么多的好处，并且把如此珍贵的藏红花送给大家当做这个见面礼，我相信我以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个用心。我记得有句话说得好啊，是礼轻情意重，但是我觉得您这个是礼重情意更重。
1: 既然我来了，就要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要给大家呢这个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0: 是。
1: 而且呢，我送给大家的这个藏红花，大家要记住啊，这是顶级头茬的藏红花。如果要是这个咱们节目前啊，这个有懂行的应该知道头茬的藏红花的含金量有多高。头茬的藏红花的活性含量可以说啊，跟二茬呀、跟三茬去比，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那含量越高怎么样，它的药效就会越显著，就会越好。
0: 嗯，
1: 那就这样的藏红花可以这个跟大家来讲，在市面上可以说那都是珍品，非常珍贵，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但是就即使是这样，这个藏红花呢，季群愿意拿出来作为见面礼送给咱们学堂当中所有的学员。只要是想要加入到咱们中医学堂的学员，只要是想说跟着户季群啊学习中医的，都可以报名领取。
0: 那老师，这有的人会说了啊， 我不想跟你学中医，我也不想加入你这个中医学堂，但我就是相中了你说的这个藏红花，我想报名，我也想要一份，您看

0: 这个行不行啊？
1: 行，那可能很多人一听是，那这有点过分了吧？那好，你这不想学不想加入你还要东西，在我这儿行，那没问题。那这个我送给大家藏红花呢，一方面啊，是真的想要帮助大家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能够减轻一些痛苦，比方说淤血的问题、疼痛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抑郁失眠的问题，因为藏红花有这个作用啊，确实能帮助大家。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因为确实是现在有的学员已经依赖西医，依赖现在一些手段呢，已经习惯了，我想让大家亲身感受一下中药的独特魅力，所以没关系，那这个不管这个学与不学，只要是想要感受这个中药的魅力，我就送给你。那从明天开始，我们栏目的场外专线电话就正式开通了。专线电话开通之后呢，第一，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啊，想要解决，想要寻求帮助，都可以拨打电话。当然了，那大家都打电话也得有这先来后到，不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也起到这个排队的作用啊，排号。
0: 排队，
1: 哎，然后呢，咱们在19、20、21、22号。啊，一共四天的时间呢，哎，给大家集中的好好看看病，问问诊。还有就是打进电话来呢，啊，还可以加入到咱们希望中医学堂的群。在咱们这个学堂群以后呢，季群还会给大家讲解很多，比方说像中药的方子，啊，比方说像一些穴位，啊，比方说像一些特效药，包括在咱们学堂群呢，还能够发一些这个图片呢，啊，比方说有人说穴位找不着，哎，这穴位的图片一发出来，你照着图片一下就找着了，
0: 对，
1: 啊，包括呢还能发视频，哎，你要学点啥，哎，一看一目了然。就更加方便了。当然第三还有那这个可以呢，这个报名领取藏红花，那只要是大家需要，每人都是一份啊，明天呢就正式给大家开通电话，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明天的节目。
0: 对，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啊，明天栏目组呢将正式的为大家开通了400的场外热线，并且呢同步开通季群大夫的问诊专线，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刚才季群老师您也讲过，说要给大家看看病，诊诊脉啊。既然说到这儿呢，我来个近水楼台。
1: 小凡问吧，小凡有啥问题啊？这个你就当是今天咱们开始抛砖引玉。
2: 行，就是吧，别的没有，就是这个颈椎啊有点不舒服
1: 啊。这问题呢最近真挺多啊，这个无论是年轻也好是年长也好，这脖子不舒服的真挺多，尤其像你呢，可能这个伏案工作，包括呢现在这个无论年长还是年轻都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什么呢？低头看手机，那就这个现在谁也解决不了啊，所以呢现在颈椎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多，那就借着你问这问题呢，我跟大家伙呢今天简单的咱们就聊聊这个颈椎病。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呢，接诊也看了不少患者啊，昨天呢还有一个患者啊接诊看到的，他是打一步迈进诊室开始啊，我就判定这是一个颈椎病的患者。说为啥呢？啊，我之前呢跟大家讲到这中医啊，我说了，咱们中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叫望闻问切，是四诊合参。我们中医的诊室啊，大夫坐这桌子跟这诊室门至少5-6步啊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患者走进门几步走过来，这段时间干嘛呀？是我们中医大夫

0: 望诊的时间，你得看啊，这跟西医区别就很大啊。你看那西医没有说一来了盯着你瞅的，没有啊，都是啥呢，要么伸手要病治本啊，要不然让你先坐着在电脑顶上开始敲，都是这样。那好了，我说昨天这患者呢，一进来为啥我说第一眼看我就说他是一个颈椎病的患者呢，在医院诊室排号是护士的活儿啊，然后呢这个喊号喊到谁谁进来，他呢着急，没等到他呢好他就往里走，结果这时候呢护士就喊他的名字，就小凡，我在后边喊你，我说小凡你第一的动作应该是啥，
1: 回头啊，
0: 哎说对了。好，我这患者什么呢，护士在外边喊他名字，他没回头，他是一个大转身，就是立正向后转的姿势，你就想就这一个动作，我一看八九不离十，那这必然是一个颈椎病的患者。所以为啥很多时候都说中医大夫的眼睛很毒啊，这毒不是有毒素那毒啊，是很毒辣的意思啊，说一下就能看到他的问题所在。所以呢这患者坐到这面前呢，我就开始问了，问问他的一些情况，首先呢这个年龄啊啊，然后这个职业呀，然后呢什么样的问题啊，你看果不其然说到了自己脖子不舒服。好了，再接着往下问的时候，那你看我分别问到了什么，首先第一个问到了他的脖子疼不疼，问到了他的脖子紧不紧，转动受不受限，我问到了他的手麻不麻，我问到了他的头晕不晕，我问到了他恶不恶心，我问到了他有没有失眠，我问到了他手抖不抖，我问到了他心慌不慌。可能很多人说了，哎呀，这我一听啊，季群大夫，你这光跟我们学，你就说这么多。那你说一个脖子的问题，你就问他脖子疼不疼得了呗？可不是。如果你要是西医，你行，一问脖子疼不疼，疼啊，好，拍片子去吧，啊，开个单子。你是开这个 X 光的 DR 片呢，还是给他开个 CT 呀？啊，或者更好一点，开一个颈椎的核磁。去检查回来拿这个片子说话，中医不是。那你想啊，做一个 CT 啊，现在最少一个部位二三百三四百块钱，做一个核磁得八百往上。我还是那句话呀，中医啊给大家解决问题啊是帮大家省钱的呀，你上来好一通开检查，啥家庭啊。所以我刚才围绕他的问题问了这么多，是在判定他的颈椎是什么样的问题。那颈椎呀，这种疾病在现代西医来讲呢是有着不同的分型的。颈椎病呢分为六个症型，这六个症型分明是颈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交感神经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和混合型颈椎病啊。当然头五种是每一种都是独立的一种，最后一个混合型是什么，是两种及两种以上的问题混合在一起，比方说啊，既有颈型颈椎病又有椎动脉型颈椎病混合在一起，这叫混合型的。刚才我问的问题都是围绕在不同症型的典型症状上来进行发问的，比方说我问他，我说有没有这头晕恶心呢，为啥问头晕恶心呢，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不都头晕都恶心吗，可不是。什么样的颈椎病头晕恶心的厉害呢，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听这名也能听出来什么叫椎动脉型的。椎动脉干嘛的，给大脑供血的，这椎动脉从哪儿走，从这颈椎这儿走。好，颈椎这一变形一压迫，或者颈椎间盘一突出，好，压到谁了，压到椎动脉了，你别管压多少吧，血管一压上了，这血管过去的血量怎么样，是不是就减少了。那好了，给大脑供血，这椎动脉的血量一减少， 什么症状就

0: 夺、疼痛、麻木都可以传导，对吧？所以这神经一被压迫到，好了，出现什么呢？手麻。而且有的，记住啊，重了的情况下不仅手麻，脚都麻，甚至有的时候什么样呢？这个感觉都下降。那有的时候我戴手套穿袜子，哎呀，这袜子时间长忘了穿是没穿来着，这种感觉都下降。当然这是比较厉害的这种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还有，我问到他这脖子有没有僵硬，有没有僵直啊？当然回头困难不困难就没必要问了啊，因为一进屋就看出来了，这回头太困难了。所以呢，这脖子一旦出现这种僵直，用手再一摸，那脖子硬邦邦的，这样的表现是什么呢？这叫颈型的颈椎病。那还有，我问到了这患者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啊、啊心悸呀、啊胸闷呢、这样的表现，这是在考虑什么呢？考虑是否是有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那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主要影响的什么？影响就是心脏。也有人管这个问题叫什么呢？叫颈源性心脏病。啊，一般呢，这种都是心脏出现了跳动的改变，啊，是或者跳得快，或者心律不齐，或者出现早搏，好，颈椎压迫影响的。那好了，我在问完他之后，初步已经心中有数了。然后呢，我又让他伸出舌头来，啊，跟大家讲到了，我说望闻问切，这望诊是不是有一项是什么呀？叫望舌，啊，一看这舌苔太典型了，苔白腻，啊，有人可能不明白是啥叫白腻呀？在这患者身上，这白代表什么？白代表寒，这腻代表什么？腻代表湿，白腻换成老百姓能理解的话来讲，什么？这人有寒湿。然后再一把脉，患者的脉象什么叫沉紧？啊，什么叫沉紧呢？我跟大家讲了28部脉，每个脉象都代表着不同的这个疾病症状。沉脉是什么？在他身上代表的是里寒症。啊，这个紧，你把脉什么叫紧？就好像那绳拽得很紧的感觉，这就紧脉。啊，紧脉在他身上实际上是主的就疼痛。那你想，那颈椎病他能不疼吗？回头都回不了啊。所以呢，在这儿我再问他，啊，我说你是不是这特别怕这个寒凉啊，这一旦要是有这凉风吹到脖子受不了，更动不了了，更疼了，对吗？你说的太对了。这患者还问呢，说那我用不用去拍个片子呀，或者去做个 CT 呀？我说呀，你真不用。就目前来讲，你的情况呢，我已经比较了解了。我说呢，没有必要非要去拍这片子，尤其像做 CT 啊，要吃线儿。什么叫吃？就是吃这个放射线。啊，对身体不好。哎，这患者还挺轻劝，他说：“那既然大夫你都判断好了，这我就不去做了。”我说：“你啊，这非常典型的什么呢？叫太阳经病。刚才我说那颈椎病啊，这颈型也好，因为它属于典型的颈型的颈椎病，这都是西医的名词。在中医来讲，尤其是在《伤寒论》当中，它叫太阳经病。什么叫太阳经病？记住。”太阳经病它所出现的位置一定是太阳能晒到的位置。可能我一说到这儿，很多人说那太阳它不哪儿都能晒着吗？不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太阳能晒到的部位是从头到脖子到后背。为什么？我问大家一句话呀，我们中国人啊，过去一直讲就叫农耕民族啊，说我们要下地劳动。下地劳动的时候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小凡听过没有啊？
1: 听过呀，叫面朝黄土背朝天。
0: 哎，说的太对了。天上有什么？
1: 天上太阳。
0: 哎，天上有太阳。那好了，背朝天，太阳能晒到的是什么？是头、后脑、脖子、后背，这都是太阳能晒到的地方。所以张仲景所说到的这个太阳经病的位置是哪儿？是头，尤其后脑、脖子，包括后背，这儿出现问题，这就叫太阳经病。所以你看老祖宗啊，2000多年前张仲景就告诉我们了，这儿出现问题

0: 这是太阳镜病。那不光告诉我们这问题所在了，人家还告诉咱们解决方式呢。什么方法解决的很好呢？给出的方剂叫做葛根汤。葛根汤里边一共八味药，葛根、麻黄、桂枝、生姜、甘草、白芍、大枣。那在这《伤寒论》当中呢，阎王讲到了啊，叫太阳病，向背降疏疏，无汗勿风，葛根汤主之。哎，你看我这一说完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会说一个事儿，哎呀，不愿意学中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什么？一说就拗口，你看这又知乎者也的。那首先第一句话说太阳病啥意思？太阳经病，刚才我说啥叫太阳经了，位置在哪儿？后脑啊，脖子呀，后背，这都叫太阳经的位置。那好，你这脖子尤其是后脖子僵硬僵直疼痛，这颈型颈椎病，这属不属于太阳病啊？属于。那后边这句话很重要，后边这句话叫什么呢？叫向背降疏疏。哎，你看我把这几个字小凡我给你写一下啊。这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中医啊跟咱们老百姓啊这字它就不一样啊，念起来也不一样。小凡，我把这几个字写完，如果说你要念的情况下，你这几个字你会怎么念？
1: 我会念这个向背强挤挤，无汗恶风。
0: 向背强挤挤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挤是这个，我给小凡写，大家可能看不见啊，这个挤是几个的挤。那刚才我怎么念的呀？很多人可能还记着呢。季勋大夫，你念的是向背降疏疏。那你看在念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谁是传承下来的，这就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这么念？这向背降疏疏，疏疏代表什么意思啊？这是程无己啊，宋代的著名名医，他所解释的。这疏呢代表的什么？是短尾巴鸟，小鸟的意思啊。为什么说是小鸟呢？你看那小鸟有一个动作，记住，鸟在学飞的时候一定是抻着脖子，抻着脖子学习飞翔。所以当时呢，这向背降疏疏，这疏疏代表什么？代表着颈椎不好的人像小鸟一样抻着脖子的那个状态，所以才管它叫做向背降疏疏。所以你看一说这中医里边有好多的文化，很好理解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所以呢你看老祖宗告诉我们了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表现。那好了，后面这很简单了，无汗勿风啥意思？不出汗然后怎么样？怕风啊。最后这句话就更简单了，叫葛根汤主之。实际上那主之大家如果要通过谐音来理解啥意思，就葛根汤主之，就他能来治疗这个问题。那好，你看原文我给大家解释完之后，大家对于这种颈型颈椎病，后脖子紧张，转头都费劲，一摸脖子硬邦邦的，用什么方剂来治疗呢？
1: 葛根汤。
0: 对，小凡都学会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对于大家伙来讲啊，我相信大家也都记住了，用什么来治疗啊？葛根汤来治疗。但是呢，说完这葛根汤来治疗，咱们还要说什么呢？
1: 用量和用法的问题。
0: 哎，用量和用法的问题，怎么用啊？用多少啊？怎么煎煮啊？这可都是有讲究的，不是像现在啊。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现在，哎呀，这方剂怎么煎煮完，这作用一般呀？那是拿那煎药机一插电，好，往里边通通一扔，一盖盖开始咕嘟，好，沸腾了之后一打袋，打出来一压一袋一袋的，那能行吗？实际上真正这葛根汤怎么煎煮呢？它讲究的叫先下葛黄。什么意思？葛根麻黄先煮，把它浸泡之后加入800毫升的水，然后呢先煮一个开之后再下七大药材，再转成小火慢煮至300毫升。好了，这个时候叫什么？叫药成，可以取汤汁了。所以你看经常我跟大家讲说这大夫怎么样，不仅要会看病，懂诊断，会问诊，四诊合参，还要干嘛呀？还要懂药。 这不仅仅啊是对老百姓负责任，也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样的情况下呀，以后你才能够有更大把握的给患者治疗疾病。
1: 是的，季群老师刚刚啊跟我们讲了这个治疗颈椎病的经典名方，是叫葛根汤。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葛根汤啊，其实也不仅仅是葛根汤，那其他的方剂也是一样，在这个药店里用那个大高压锅炮制好后，哎，这个效果并不好。
0: 嗯，
1: 老师你看有没有这个成药来让我们去使用呢？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方剂呢都已经做成成药了，比方说这葛根汤呢现在也有葛根合剂，但是呢那像这葛根汤它上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葛根的剂量的问题。因为葛根这味药材它有着很多的作用啊，它可以解肌，可以发表，可以透疹，可以清热，可以生津，甚至还能解酒啊，以后我跟大家讲讲葛根解酒的好作用。但是呢它的剂量就不同了，比方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颈型颈椎病，就后脖子僵直啊，回不了头，很僵硬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副葛根汤里边葛根的用量要用到多少才行呢？最少要60克起步，这可能很多大夫不会开啊，说开15克，开20克，开30克不错了，不行。啊，因为如果这葛根剂量要少的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它起到的不是那样的作用。是什么呢？小剂量5到15克，这葛根起到什么作用？清热。那用到15到30克的时候，这葛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叫生发脾阳，有止咳止泻的作用。那用到大剂量，像我说的用到60克这样的剂量是干什么呢？主要是以这通利精气舒筋而解肌为主，那就是解决这个肌肉紧张，所以必须得是这种大量的剂量去应用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当然了，那这里边可不仅仅是有葛根，还有什么呢？像麻黄。麻黄干嘛的呀？麻黄是一味行云布雨的药啊。啊，这个用我们专业话讲，发汗，那有解表发汗、平喘的作用。那好了，这里寒症我说了，这患者什么呀？寒湿嘛，有里寒，这寒通过发汗把寒把它逼出来，麻黄的作用。桂枝干嘛呢？桂枝叫温阳通阳的，你不怕冷吗？包括这颈椎病怎么样堵塞，你看为什么叫痹症啊？好了，这阳气不通了，所以呢叫温阳通阳。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能够缓解疼痛，缓解这个拘挛特别好的一味药材，谁呀？白芍。白芍能够缓解疼痛啊，我们都说这颈椎病啊怕啥？怕疼。哎呀，这一疼起来好受不了，扭头也不行。好，谁来缓解疼痛？在葛根汤当中，白芍来缓解这个疼痛。当然了，这个后面的方解啊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说了。我说了以后有时间，你看这时间也快到了啊，这以后有时间跟大家细细来说。后来呢又给这患者呀又单独扎了一个穴位，叫后溪穴。你先记住前后的后，溪水的溪，这是解决颈椎病的一个特效穴，非常好用。所以你看还是我师父说那句话，一定要什么呀？要医药针三修啊，不仅仅是医治诊断你要可以要行，下药认药，这药怎么用你要精通，同时这针这穴位你还要精通。所以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把这疾病把它治疗好。所以你看今天我跟大家说完了，很多人看自己记住了，尤其是这对号入座，是不是颈型的颈椎病啊？如果是颈型颈椎病，中医叫太阳病，自己是不是就会治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这葛根汤。当然不明白没关系啊，还是那句话，明天给大家呢就开通了电话，不明白的可以问，可以预约排号，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解决问题， 还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当中来，也可以领取我送给大家的见面礼。好了，今天说了不少了，明天呢咱们还是这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季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么今天季群老师跟我们讲解了这个治疗颈椎病的经典方剂葛根汤，我相信这堂课结束，很多患者一定是收获满满的，至少听完这堂课呀，我本人是受益匪浅。那同样啊，明天大伙期待已久的场外问诊专线将正式开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5: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6: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7: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6: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4: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8: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您喝卢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赶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9: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0: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9: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10: 跟我妈有惠？
9: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0: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9: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0: 那我也试试手记记。
9: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0: 我放开门的、
9: 啊、
10: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9: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10: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童森，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节目准时与您相约。
1: 各位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市区的实时温度26.5度，西北风，微风，相对湿度18%啊，这个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那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最低气温15度，多云，东风3到4级。
0: 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从明天晚间开始啊，本市呢有可能将会经历一次降雨天气。明天晚间的雨量呢为小雨量级，不过到后天，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预计白天呢将会迎来中雨天气。随着降水天气的出现呢，预计周六的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啊，最低气温呢是14摄氏度。一方面呢是这个降温比较明显啊，再有呢就是早晚的温差也是比较大，哎，也是提醒咱们各位老爸老妈，该添置衣服，及时添置衣服啊。这个秋天的凉气，这容易往上脖梗。

0: 这个腰啊，哎，膝盖啊，这几个地儿钻，咱呢护好点儿。
1: 哎，说的太到位了啊。其实这会儿你看着温度挺舒服的，26度左右吧。
0: 嗯，
1: 但是一早一晚温差真的挺大的，所以老爸老妈外出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吧。
0: 对，
1: 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呢，我们先跟大伙儿说一位这两天特火的一个老大爷。这个老大爷他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今年呢是74岁。前些日子啊，有人就把他坐在家里闲聊天的那么一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前后也不长，就20来秒。您猜怎么着？就这么一小段啊，这播放量一下冲到了3500万，数万名网友跟着二次创作，跟着他那视频啊对口型，就学着他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爷本身呢，自个儿应该也没有预计到啊。咱借用当年那个小品里，那是中彩票中奖了啊，多少？500万
1: 啊，
0: 对吧？这个
1: 大喘气儿。
0: 你说这个跟大爷说啊，就是给您录的那段视频发网上了啊，发网上了，好啊，知道多少人看吧？3500，哦，那也不少了。后面也得跟大爷再来一句3500万
1: 、
0: 估计大爷真的自个儿也没有想到啊，这到底跟我录的啥呀，在网上能够这么火呢？
1: 可说呢，
0: 这大爷呢，一头银发，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哎，坐在那儿呢，不慌不忙，哎，慢悠悠的，这个开口说啊。生命是多么的精彩，哎，这是另外一个，
1: 是这段吗？
0: 啊，不是，咱这位大爷呢说呢，这就是人生这个过程啊，很短暂，哎，回忆回忆呢，一刹那，朝如青丝，暮成雪，就是一天，好好珍惜时间，好好珍贵生命。到底怎么说的啊？咱听听这个原版的。
2: 历史潮流就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潮流，一个时代一个潮流，时代就延伸到过去了。很多啊，回回一少儿，哎呦，但是走于情则木于血，就是一天，不是在贵时间，不是在贵生命。
0: 这个
1: 大伙儿听明白了吗？
0: 非常地道的莒县
1: 方
0: 言，
1: 哎，
0: 但是呢，哎，这大爷非常浑厚的那个嗓音，我觉得是在网上走红的这个原因之一。
1: 对
0: 啊，这不少网友呢都说，哎，我听着这个有点伦敦腔啊，有点这个欧洲老派绅士的那个味道。那还有人说我听出了这个法语德语的味道啊，这个主要是因为啊，大爷那股子非常低沉、浑厚、哎稳当，然后自带叙事的那种嗓音。有的人就哎一闭眼就说，哎呦，听这个感觉特别的熟悉，在哪儿好像听到过？
1: 在哪儿听到过呢？
0: 哎，说是像电影《肖申克救赎》当中，摩根·弗里曼的那个旁白，
1: 呵呵呵啊！
0: 哎，确实有些神思啊。这个网友们呢，就干脆给他起了个新的名号，叫“山东版的这摩根·弗里曼”。
1: 不过要说最打动人的哈，大家可能觉得还不是他的那个嗓音。这个大爷啊，一辈子种地种菜，闲下来点时间呢，就看看书，看看报，特别爱看小说。晚上就沉迷到啥地步呢？爱打着手电筒看啊，没事的时候就到河边去逛一逛，看看水波，看看云。哎呦，这是个文艺老大爷啊！他自个儿总结说，身体硬朗就靠3条：一不生气，二不上愁，三不着急。
0: 这个不生气啊，不上愁，不着急，哎，稳稳当当的，这个随着时间的 流转，慢慢的沉淀啊，慢慢的体验人生。大爷火了之后呢，有年轻人认出他来，然后跟他搭话，他呢就特别想跟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说上几句，就是现在上班呢，确实是挺累挺忙的，可越是这样呢，越得珍惜时间啊，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呢，脚踏实地，一个给国家多做点贡献，二呢自己也挣点收益。
1: 嗯，确实如此哈。而且在这个视频下面这评论区啊，有句话说的挺好的，说以前总觉得方言是上不了台面的家乡话，今天才发现好好说出来比什么配音腔都有味道。
0: 对，其实您说这个真的是总说想成为一个爆款啊，要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要有什么设计。其实我们看大爷这一段，刚才也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背景呢，是家人啊给他随意录制的一段，是吧，没有这个矫揉造作，也没有特意的设计，就是这种非常真诚生活啊，没有演绎的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最打动人心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在网络上我们现在总爱说什么什么网红之类的啊，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网红，除了他自己是有一些这个绝活之外啊，就很多的他就有一个共同点
1: 啊，
0: 就核心就是两个字，真诚。
1: 哎，
0: 我觉得大爷恰恰就有这一点，
1: 真的是啊。所以咱们今天要跟老爸老妈们聊的就是这个大爷身上那股劲儿。您别看他说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可是这些话呢，讲给十来岁的孩子听，小朋友可能听不太进去，讲给咱们六七十岁的人听啊，心里头咯噔一下就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上背下来的，是从大半辈子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0: 应该说可能有些生活经历的人听完了之后呢，他更加容易共情吧。再有呢，这个也就是你看这个，我也看了相关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大爷长得呢就是很精炼，也很瘦啊，很精干，皮肤呢也是挺黝黑的，所以你看他在说这番话的过程当中，刚才咱说了一点也不做作啊，而且就是得是74岁这个年纪的人说出来，我觉得他更容易让人共情，更有一种真实感，是吧？你说同样的话，真是从14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那肯定，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所谓的爆款跟播放量啊。
1: 确实，
0: 也14岁的孩子，他再怎么说，再怎么装啊，再说我现在觉得已经顿悟了啊，我现在已经这个看透人生了啊，大家也只会说这个小孩啊，这个装老派啊，但是。就从这位大爷身上表达出来的，像你刚才说的，这是大半辈子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经验，同样的话，同样的内容，那是他真实的感受。咱们呢这期节目呢就跟各位老爸老妈呀，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咱们共同来聊聊。
1: 对，
0: 就是老一辈过日子的哲学。你看刚才这位大爷说了三条，一不生气，二不上愁，三不着急，对吧？我觉得这是大爷自个儿总结的人生智慧。那您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是吧，驻足回望，有怎样的这个人生智慧想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啊。说说这个咱们嘴边手边上的那些老理儿，同时呢也欢迎您分享分享家里代代传的一些这个持家小妙招。
1: 好，那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0: 您好。
3: 陈总老师好。陈真老师好。
0: 您好。
3: 陈老师好。
0: 哎呀，您太周到，您怎么称呼啊？
1: 是董阿姨吗？
3: 哎呀，陈总说的非常对，董阿姨，
1: 董阿姨什么时候打电话都是带着笑模样的。
3: 对，
1: 这个跟咱们刚才介绍的那个新闻里面那老大爷有点像啊，你看身体硬朗，底气足，靠三条，不生气，不上愁，不着急。
3: 对，这三条我都具备。 下面我就谈谈我的体会吧。
1: 好，
3: 哎，多苦少乐是人生的必然，能苦会乐是人生的坦然，化苦为乐是智慧的超然，坚强生存是老年人无悔的选择。如歌的生命，如水的人生，如诗的生活，人生的每一个季节都很美丽。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品味。每天多寻欢乐，烦恼别去理会。短短数十寒暑，管他昼睡虚睡。我就说这些感悟。下面，
1: 嗯，
3: 下面我就说说我们家，
1: 嗯，
3: 我的这今年我也是74岁了，
1: 嗯，
3: 人生的路也走到了，嗯，也快走到终点了，
1: 还早着呢，还早着呢，
3: 还早着，
1: 还大几十年呢，
3: 是吧？
1: 嗯，
3: 就说这个人生啊，确实是不如意，什么事儿都能遇上，七灾八难，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上。我就说我小时候吧，
1: 嗯，
3: 我们家爸爸妈妈是两个苦瓜，爸爸是一个孤儿，妈妈10岁就没有母亲了，经别人撮合和我爸爸结合，生了我们6个孩子，3男3女。我们这个家在我们这村里头可以说是独门独户，这个生活呢那就不必说了，在那个年代要讲过好日子必须2个字，勤奋。我的爸爸工作起来那是不要命的，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过日子非常的心细，为我们这6个孩子创造了温暖的家庭。爸爸可以说是耙子，妈妈是匣子。耙子就是多转，把孩子们抚养好。妈妈匣子就是不多花一分钱。
1: 嗯，
3: 每个分钱都用在了说实在最关键的时候。
1: 嗯，
3: 在那阵上学，我们家6个孩子4个人在上学，每个人都需要交学费吧，对吧？
1: 对，
3: 这个钱从哪儿来？
1: 嗯，
3: 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们农村就干的一年活，到秋后分红的时候是赤字，因为分的粮分的柴都算在里面，一年结算下来就是赤字，也许赤字100，也许赤字200。在那个年代，我的爸爸妈妈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吃饱穿好，他们从来不多一口的往嘴里搁，把这几个爱都给了我们6个孩子。我们那6个孩子也特别的争气，我们不给爸妈添烦恼，就像刚才那老爷说不生气，可是你想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可是我们这几个孩子对我们的爸爸妈妈恭恭敬敬的，从来不犟嘴，爸爸妈妈说骂就是骂，为什么？他们已经很辛苦了，把爱都全部给了我们，我们能用一句冷言冷语对父母吗？那是最大的不孝。
0: 嗯，
3: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逢人就说我们这些孩子非常懂事，懂事的话就是顺着老人的心意。再有爸爸妈妈他有什么过错？有时候就有的孩子就说了嘛，那爸爸妈妈向着这个向着那个，我就说了别那么几个计较，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心头肉，他能不疼吗？对吧？你们说点这冷言冷语那纯粹是刺伤父母的心， 你的同学和我的好朋友一听到我说的这话以后，都改变了对父母的想法。在我的影响下，我那几个朋友可以说都特别顺着父母，不让父母生气。而且我还想到，父母生气，那可就是得病的根源。什么病都是从气上得，你要是快乐的话，那病躲着你走，是不是这个道理？
4: 是。
3: 我听到就说对老人说不生气不着急，那只是自己的心理想法，但是周围的你不生气你不这样不那，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有自己坚强的活着。我就说这么多。
4: 谢谢董阿姨啊，
1: 谢谢您阿姨。嗯，
4: 其实通过您的刚才这段分享和讲述哈，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特别想给您录下来，也想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哎，把您开头总结的那些话呢都能够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一定也能成为一个爆款啊。
1: 嗯，
4: 因为咱并不是说这个要什么流量，就是我觉得董阿姨呢给人家那种语言啊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1: 嗯，
4: 再有呢，其实就提到现在有些儿女啊或者说是孙辈儿，就是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家里的有些老人这东西咱不记得他好的时候吃，是吧？有的时候非得给他放坏了。
1: 嗯，
4: 哎，或者说其实现在物质极大的丰富啊，就是你们先吃，哎，我就爱吃那个鱼头，爱吃鱼尾，其实这个就是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他经历过他养成的一个习惯。
1: 嗯，
4: 那让出来的是让给谁呢？就是让给还是自己的儿女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儿，其实双方作为儿女来说啊，孙辈儿来说也是希望现在条件好了，老人你多吃点儿，
1: 对，
4: 是吧？哎，不过其实双方都是爱，但是在这上呢就容易产生一点咱就说小的隔阂，小的这个矛盾。
1: 嗯，
4: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得这个互相的理解，像您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故事分享出来，真的是特别的感激您啊，感谢您，也能让更多的人呢他能够换位思考这件事情啊。
3: 对对对，
1: 好，
3: 同志老师说的非常的棒，有的这个孙辈啊还有岁数小的，他不懂得父母的辛苦和甘苦，就说这如何那如何，他们没经历过那种的苦日子，
4: 确实
3: 他想不到你说的话是刺伤父母。所以呢我今天想说的，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因为我也遇见过有的说哎呀您别吃那米粉，他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他为什么你在一句话他就能改变呢？所以就顺着老人给他引导，爸您别吃这个对您身体不好，你只有这么引导，你不能上来以后噼啪噼啪的对老年人就这么不尊敬，你拿起来油就横着就滚了，那做的是不对的，你应该是悄悄的行您吃这个好，我想办法把这个转移让他带你走，哦我吃了，这不也是办法吗？
4: 对
3: 吧？
4: 对，
3: 哎，
4: 讲究方式方法这点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就是核心啊就得让彼此感受到对方的关心与爱。
3: 对对，互相的，你不能说你自己觉得我是年轻人说话我就这是对的我就如何，那你是错的，这个问题多种多样的解决，对吧？
4: 有的人呢他就是不讲究方式方法，他总会说一句话啊，给自己一个开头，他说反正我这人说话直啊你这个所谓直不直呢，你得看你家里并不是讲究对错，
1: 对，
4: 或者说讲究效率的，
1: 没错，
3: 对对对，这个爱都是互相的，你这个爱的方法你得想着多种多样，对不对？父母比如跟儿女要一说点嘛，这儿女一紧张，这父母也许就说那我再想想，对不对？你这个就是说大人可以这么想，孩子不这么想，那怎么办？只有有一个退步的，不能俩人就直接就争执起来， 我跟你说，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这个六个子女，我们一共是八口人，从来没跟任何人红过脸。

0: 儿，家里头也是互相的体谅。
1: 嗯嗯，
0: 大的我的姐姐哥哥像是我们的弟弟妹，我们的弟弟妹尊敬哥哥姐姐，这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之下，这就是传承下来的。
2: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懂得，有时候我的儿子有时候也一跟我一说话，我啪家伙把脸这么一冲他这么一看，他就老实了。为什么？老人也得有点尊严，不能让儿女们吃得来吃得去的，那是不行的，对吧？嗯，对，我这么说，这个在我们同事之间，我的就说我的老师也好，我的同事也好，我的姐妹也好，他们都说这个董仪说话直，但是占理，
1: 对
0: 吧？
1: 对，
0: 什么事儿也就站在一个理上。你不能觉得你吃粗了，你话多了，你说话是如何如何了，那事实上是不能容忍的。我74了，我经过的事很多很多，
1: 嗯，
0: 我都能把它摆平。
1: 嗯嗯，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但是呢，我们永远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在自己的家里头呢，哎，也是这个和睦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点，您啊不光是就是自己这样去做的，而且呢还把自己的一些这个观点啊，就是故事啊，你看今天是通过咱节目的方式分享出来，有时您刚才提到了在私下可能还会跟一些朋友啊什么的也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榜样的带动作用，真的特别好。我呢在跟您分享这么一个一段，是吧，也是前一段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内容，看到的这个内容呢，觉得，哎，我当时也挺感动。这一段视频是什么呢？这个儿子啊，去看家里的老爹啊，这个临行之前孩子已经上了车了。
2: 嗯，
1: 哎，老爹呢，就是特别有点不好意思的跟孩子说了一句话啊，别看这个大爷岁数挺大，还在务农，他说啊，这个家里啊买化肥。现在呢钱有点周转不开，
2: 嗯，
1: 你看看你能不能借我5000块钱。
2: 嗯，
1: 儿子坐车上呢跟这个他爸说，借5000不行啊，让他爸低了低头说，那3000行吗？他说3000也不行，然后他爸就有点失望的扭身就要回去了。哎，这样这阵的时候呢，这车上儿子说，哎，爸爸你回来，是吧，我得跟你说一句话，不是不借你，而是不能借。你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找你要钱，那是多么理直气壮的那个劲头。现在，对吧？你找我，我希望爸你也有那种理直气壮的劲儿。借没有啊？要是要，理直气壮的，再跟儿子说。
2: 嗯，
1: 哎，他这个老先生说好。哎，我觉得有点泪眼婆娑了哈，跟儿子说。给爸爸转5000块钱，儿子，好嘞，我这就给您转过来。其实您看，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刚才咱说是因为大爷的这份人生的这个智慧经历，包括董大娘的这个分享，感动很多人，是吧？作为儿女来说，就也希望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能够更好的反哺父母。
2: 是的，
1: 哎，我们都能够彼此站在对方的角度，
2: 嗯，
1: 哎，思考一些事情，给对方更多的爱与感动的这个瞬间，这个家没有不和睦。
2: 嗯，哎呦，说得太好了。好嘞，董阿姨，那咱们先连线到这里好吗？后面还有几位朋友在等待，谢谢您的来电。好，
0: 谢谢
1: 您，谢谢您啊，祝您身体健康。
2: 好嘞，
0: 好
2: 嘞，
0: 好，
2: 再见，
0: 再见。
1: 哎呦，我今天呢，这是来代班的，嗯，啊，
2: 哎，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流程？你得充分发挥主人翁的意识啊！我配合着你。
2: 我也斗胆加主人翁一回哈，啊，人家二位正主今天去参加活动去了，我们二位来代班哈，啊。据说呀，这个月的17号、18号，也就是说这周六日两天
1: 哦，
2: 这不是赶上九九重阳节了吗？
1: 还真是
2: 有这么一个活动。特别适合咱们老爸老妈到现场去溜一溜，就是咱们天津宁河的百年炉台大集，要办一场特热闹的全国土特产大盛会。
1: 嗯，这个名声在外啊。
2: 嗯，
1: 这个呢，它就不是平时的普通赶集。
2: 哎，
1: 全国各地老多地儿都带着好东西，哎，一块儿来咱天津啊。
2: 嗯、
1: 那么除了卢台大集美食啊，本土物产上千个摊位，还特设了180多个全国土特产的特色摊位。这个逛吃逛吃是吧？又能逛，又有各种好吃的，
2: 对，
1: 各种海鲜干货、热带水果啊，这些咱不用跑过去，在天津就能够尝到。还有湖这个君山湖的大闸蟹、
2: 嗯、
1: 九糟鱼、白鲢、
2: 嗯，
1: 各。色这个非常地道的下饭菜，江南水乡的水产土产样样齐全。
2: 对，那外地好物这么多，咱天津本地的金龙精品更是不能错过了。咱们宁河本地有名的月龙红窑甘薯，蒸着吃烤着吃又香又甜的啊，还有这个季节正当时的七里海河蟹，高肥黄满，鲜味十足啊，现场到时候都能看到。
1: 你昨是不是刚吃了一个地道的？
2: 嗯，对，真挺地道的，就是宁河七里海的河蟹啊。
1: 嗯，光自个儿吃不知道往回带啊。
2: 你主要是太晚了呀，怕不新鲜。这不是你到时候你就陪着一块儿去，17、18号两天，对吧？到时候去现场，那儿有好多很新鲜的啊。除此之外呢，内蒙的这个牛羊肉，东北黑土地的吃食，青海的牦牛肉，兰州牛肉面，淮南牛肉汤，全都有啊。到时候大伙儿可以去现场好好逛一逛。
1: 再有啊，
2: 这周六日两天啊。
1: 对，我温馨提示啊，
2: 嗯、
1: 咱们满65周岁的叔叔阿姨，记着一定带上身份证。
2: 哟，
1: 有福利，可以免费享用中央的这个中央大锅肉焖饭，还能够再领一杯热乎乎的饮品，
2: 多好。
1: 同时呢，还有天津医专的大夫学生在大集现场为大伙儿免费的这个义诊，
2: 嗯
1: 啊，量血压，给您健康的一些这个咨询。
2: 嗯，太棒了。不少叔叔阿姨可能会担心这个卢台大集咋过去能方便点呢，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专门开了8条1块钱的定制公交，7条市区，1条滨海新区，这8个上车点位分别是天津站公交站、天津西站公交站、天津文化中心公交站，还有王顶堤北公交站、河西区财经大学地铁站、华苑小区公交站、西北角青旅公交站、滨海新区龙都公交站啊，这是终点直达，中途不停车，一人一座。
1: 刚才说的这个呢，是去赶一下大集，特色的大集，不仅能品尝到本地的特色美食，是吧？还有全国各地的，哎，这些精品好物都来了啊！你看，咱有的时候好不容易这个出去一趟啊，这多多少少呢，都得从当地带一点有特色的。
2: 那肯定啊！
1: 哎，您比如说，是吧？您要是去这个福建，是吧？包括这个台湾，哎，都有一个什么台湾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精油，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就是专门缓解这个不适的好物啊。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
2: 哟，
1: 就是哪儿酸胀不舒服，您就往哪儿贴，特别省心。您还真是在年轻点儿的时候啊，你没有那个浑身酸痛啊，哪不得劲儿啊？
2: 是，
1: 但是上了一定的这个年岁之后，虽然我没到咱各位这个听友有的那个年纪，但是人到中年啊，也是多多少少有些体会。
2: 没错，
1: 这腰酸背疼啊、
2: 嗯，
1: 是吧？你像咱那个，还有咱编辑老邢，哎，经常说那个5时间肩膀抬不起来呀、啊，脖子僵硬，膝关节肿胀，
2: 哟，
1: 就是。今天给您推荐这贴上几小时就能够明显舒缓，浑身都轻松自在。
2: 对，这个重力金门一条根哈，它就是来解决大家这个肩颈腰腿发紧不舒服的。因为现在你看这两天这个会儿温度还行，可是过几天呢，据说还要下雨降温啊，到时候气候变化大，气温变化大的话，哎，咱们一不注意容易着凉，着凉了之后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就是腰腿不舒服，脖子肩颈不舒服。另外像是年轻人啊，久坐办公玩手机啊，影响这种日常行动的，这个金门一条根 这么一个精油贴，哎，都比较对症。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在哪儿呢？可能有些去过闽南啊、台湾啊，哎，都知道那时候当地人总说，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
2: 哎，
1: 对，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可见的就是这个。产品在当地来说就是深受认同，但是您去那儿买啊，您可能会发现当地那个它是什么呢？有的是那种油状的，
2: 哎，
1: 这个油状，您说哪是后背什么的，你得让人家
2: 不着啊，这个
1: 对，你得让人家帮个忙揉啊，怎么着的，
2: 没错，
1: 这个呢，它是个精油贴，
2: 哎，
1: 这就方便多了，
2: 嗯，
1: 对吧？哪怕咱不是说这么好的产品，您去药店买个普通的膏药，那一贴也得几块钱了，
2: 嗯，
1: 啊，咱今天呢，这是超值福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您猜猜多少钱？
2: 多少钱？
1: 才139块钱，
2: 哟，
1: 折合一贴呢2块多，
2: 嗯，
1: 哎，比药店便宜多了，这个也是厂家专门争取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啊，
2: 对，
1: 这个量也有限啊，各位呢，如果感兴趣呢，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嗯，现在下单啊，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也可以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俩字儿“宝贝”。哈，也能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现在就可以选购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我们来看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久等了。
3: 是我吗？
2: 是您，阿姨。
3: 啊，行，我简单说几句，我简单说几句，我就想我父母那阵给我们留下的话，就是他总说吃亏常在，一分厚道一分福，反正我有时候就遵照他们说的话。还有我们老头那阵也爱说，滴水之恩应容天相报，人对咱一分好，咱得返回来10分。反正我这人得这自个办事儿，我就那样，人对我一分好，我得返回得多对人点好，返回来我还不图别人回报。我给谁花了钱呢？是让这姐妹们，我也不图给我回报，因为嘛呢？我就想嘛呢？人呢，这一块儿都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经过一次次事儿，你看这次接触这人，哎，再看这人怎么这样呢？后来经过长了呀，这人还真不错，嘛事儿都接触人长了，可以看出这人怎么样。嗯，还有我再说几句我自个的事儿吧。
1: 嗯，
3: 我们老头那阵儿刚走时，我那阵儿56，老头刚退休不就没了吗？哎呀，我那阵儿怎么就想不开？我说我怎么的了呢？命怎么那么不好呢？怎么上花园？人家后来一看上花园，人都是竟是也是一个人的，可是人都有儿女。
2: 嗯，
3: 像我这样的都太少了，我就叨嘛管叨嘛，命不好，命不好。后来经过一次也不知道哪旅游，我就忘了那个大夫给我冒脉看，哎，人就冒出来了，人说你得放下，你还是没放下，我那个瘦成70斤。后来人家就怎么告诉我放下放下，不别叨嘛，也经过咱这老爸老妈节目认识这些朋友，还有花园的朋友，个人的经历有的还不如我，所以我就人都说你这多好多好。嗯，人反正也都净劝的吧，现在那个瘦成70斤，后来一点点的呢，我怎么想得开的呢？就通过咱这一个，我参加那个微标那个生活频道那节目，那2008年听那个好些个经历，回来又听到这个猫2年了，老爸老妈的节目，哎呀，接触这些朋友，哎，我一特别感动，受感动。有一次在骑车上，哎，我在底下我说话。汽车上边紧，后边坐一个人跑下来，你是秋裳大姐吗？你是秋裳大姐？
2: 嗯，
3: 哎呀，我都夸，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秋裳大姐？听着你总发言，爱听我发言，哎呀，这感动。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些的事儿吧，我就觉得我也挺好的，我也是，你看认那么多朋友，那个我觉得那个老天爷那个说呢，他给你关了一扇这扇门，开了那扇窗。
1: 嗯，
3: 我回来这房子吧，我有嘛就说嘛，我房子好几套，老头的命难说，法律都得归是我的，我这人就觉得有嘛用呢，留一套 都给他们分了，给小叔子小姑子都分完。
1: 哎、
3: 分完他们到现在不来电话，可恨了我。这个也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嗯，
3: 我也得以后也是那么兄弟，我老头。

0: 我的弟弟妹妹嘛，等于我要没他们不也得分吗？我想是，可是这点我还懂法律，我认为我老头的命就应该是我的，是吧？我就留着自个这一套房产，谁也干涉不着了吧？我想怎么的就，我现在一开始也想不开，那么都要不我又是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拆迁得给那个有电梯的房子吧，合院还得落钱，我自个还能落一套房子钱，后。哎呀，我一想也没落，就落自个儿这个，也不后悔。我一想，我现在为嘛身体这么好？现在五楼住的房子住一天一趟，我身体这么好，
1: 嗯，
0: 我就认为我不贪图这个钱多少，就保证身体天天开心快乐，保证身体好，多活两年，哎，晚点去养老院。咱们现在特别想得开，我就觉得也挺美的，也挺好的。
1: 嗯，
0: 花园也朋友们也都说你多美呀，多好。是我在哪旅游，上回去的美宁夏七天，跟妹妹花了2200，回又去过2天，这月底二来还有去那个三峡，都报完名了，交完费了，证明我这身体还行。
1: 嗯，
0: 因为我这条件能出去，哎，我就觉得，反正在临上养老院之前吧，没去过的地点我都惦着去去，
1: 嗯，
0: 以后八十一上养老院那才算享福了，就养老了，
1: 嗯，
0: 起码得有电梯的房子，也不爬楼了，有人给做饭了，哼，现在我就是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对，
0: 我觉得也挺好，不想这么多就放下，往前看，不是看天呐，往前看，别回头，别看原来的，别想过去的事儿，要想过去的事儿一说就得眼泪出来，谁都愿意好，谁不愿意好？
1: 嗯，
0: 哎，所以就想好吧，就想身体好，起码都想。
2: 其实特别佩服您啊，通过您的分享，咱总说一句话呀，这个人生啊，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哎，但是话好说。真到事儿上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因为有的时候无论思绪啊想法啊，它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1: 没错，
2: 哎，而是这种思绪啊这个困扰啊萦绕在你自个儿的这个心头，你都想我不去琢磨这个事儿，但是它就往你脑海里去挤，所以真正像您说的能够做到这样，一方面您看咱有朋友，咱有圈子，其实这是咱们就是其他人对您的这个认同，再有就刚您提到的这个之前啊先生这个没了之后，但是留下了很多这个房产，哎，您作为这个大嫂这非常高风亮节，钱散人聚，哎，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啊，就是像您刚才说那位这个中医医生给您号脉，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说您这个思虑过重，是吧？就是能从那个状态调整到现在这种状态真不错。咱总说这个人生啊，这什么着，有的人他就是格局不一样，
1: 对，
2: 格局不一样，您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他也不一样，有的人所谓你看觉得什么东西都把着，是吧，格局没有这么大，但是最后您说把得住吗？消耗的其实也是自个儿，你真的是放开了，你看包括咱说那个这个河南的那个超市，是吧，胖东来这个老板为什么的口碑能这么好呢，其实也是这样，他在网上直播的时候也是说他的人生的一些经历智慧，是吧，放下很多事情，
1: 没错，
2: 向前看，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把自己的这份快乐分享给自己的身边人，把自己的生活理念这个经营理念带给自个儿的员工，我觉得您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
0: 现在特别想得开，有花园呢，姐妹，有那老头得癌症了，伺候多少年，得花多少钱，还受累，也走人了。我们老头一天没让我伺候，他也是，哎呀，我有时也是刀嘛。可后来一想，他要真谈抗啊，他又胖，我也够呛，伺候也够呛。他就一会儿这功夫心脏就没了，又返回来，又疼疼， 哎呀，现在就不想那么多了。
1: 是，阿姨，
0: 那就不想那么多了。现在就关心，这都走那么20年了，18年。
2: 这个什么时候去三峡那头？几月份了？
0: 三峡28号。
2: 28号。
0: 小半天了。礼拜一19号、20号还有个2日游。
1: 呵。
0: 18号不重阳节嘛？
1: 嗯。
0: 我们姐妹聚完会19、20，还有个2日。

0: 积极互动。
1: 嗯，
0: 咱呢再插播两小段。
1: 嗯，
0: 一个呢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各位也是好事，是吧？咱这个支棱起耳朵，咱都听好了。
1: 对，
0: 什么呢？中诺口腔，哎，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正式开启。
1: 嗯，
0: 这咱就记住一点啊，没有什么比这个院庆它这阵更划算的。
1: 对，
0: 也是一年当中呢看牙的好时机。中诺让您看牙呢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1: 是的，这个院庆首先就是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开门红的活动，18块钱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里面包含着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金、正畸立减金、补牙卡、拔牙卡、儿童卧钩封闭、按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手液、洗衣液，各种哎一卡在手。对，
0: 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得上。
1: 哎，对，就是和您家这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啊，这里面看牙的相关的东西。那么如果是出诊第一次到院呢，还能玩这大转盘，100%中奖，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金、爱牙礼包，各种礼品。
0: 哎，对，
1: 您拿到手软，这个不逗玩啊。
0: 哎，
1: 就100%中奖。
0: 这个种牙呢还能领好礼，那包括超市购物卡、血压计、空气炸锅、破壁机，还有机会呢把这个大牌双开门的冰箱直接搬回家。
1: 你看这双开门冰箱，
0: 牙种好了，哎，吃东西香了，是再拿着一堆东西回去啊。
1: 对，
0: 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你说你去种牙了，家里人他也不信呢，是吧？
1: 对，这就是额外的惊喜哈。所以有种牙看牙需求的朋友们，您记好电话26528899，26528899，舒适化种植技术博士种植团队种植牙，您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刚刚说完了这个中诺哈，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今天围绕着这个心情好说了很多的内容，
1: 嗯，
0: 就怎么样身体好，一方面是心情好，再一方面就是吃得好，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要及时定期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对，
0: 啊，
1: 哪不舒服别忍着。
0: 没错啊，
1: 哎，尤其您说现在这个天啊，这个季节忽冷忽热的，
0: 嗯，
1: 有的呢咱们这个上岁数老年人就会觉得，哎，哪不得劲儿是吧，这起来之后脚底下发软，哎，脖子这一块也晕得慌，是不是闹颈椎病，关是，
0: 嗯，
1: 您关起门来自个儿在屋里琢磨，他琢磨不出来个结果，
0: 对，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就看上诊了啊。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愁，你说去哪儿挂个号，
0: 嗯，
1: 开一堆检查，
0: 嗯，
1: 是吧，有的还不能当天做还得排，是吧，其实您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0: 对，那就是水滴影像医学中心哈。这个水滴影像医学中心呢，作为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成立的实践教学基地，非常重视人才培养，而且和南开医院、东丽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二附属等20多家医院，他们有一个医联体合作共建，拥有 3.0T、1.5T 核磁共振、640层 CT、PET CT、 乳腺钼靶、 B 超、 X 光等专业影像检查设备，依托互联网云服务平台，实现了医学影像的远程会诊和长期实时调阅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比方说想拍个片子啊、 CT 啊、 B 超啊、 X 光啊，不想排大队等很长时间的这个检查结果的，您就可以到天津水滴影像中心去啊。这也有一个预约电话，如果您觉得我们介绍的还没有覆盖您想问的那些个问题，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啊。预约电话是6026-47 6026-47。
1: 咱再插播一下这个互动平台上啊，好运不断说陈祖老师好啊，童老师假科学家，没有假，
0: 没有假科学家，
1: 咱这民间二手科学家，
0: 哎，对喽，
1: 啊，哎，说这个，哎，刚才那条哪儿去了？
0: 这儿了。
1: 哦，说这，今天我这11点一档，
0: 可不呗，
1: 哎，
0: 3点又一
1: 档，其实13点还一档，
0: 对，
1: 3点
0: 少说了一个，
1: 对，15点还一档，
0: 对
1: 啊，今天晚上十十十。

0: 八点还有呢啊！
1: 哦，对，
0: 我这当当不一样。
1: 书评老师就说了，你从下午上午到下午到晚上啊，辛苦了，真是辛苦了。岁月静好觉得童子老师你太适合这档节目了，你说话都说到老年人心坎里了，为你点赞。
0: 这是感谢您，其实是咱们这个各位听友乐意跟我们分享这些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智慧。你看，咱每一位这个听友在互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声音都特别的、
1: 嗯。
0: 打动人，
1: 对，没错。 Winner 还说了，今天已经听到童子老师第三次节目了，也不知道你中午吃饭了吗？吃了吗？
0: 没有，是吧？
1: 没有。哎呦，
0: 这不着急，好饭不怕晚啊。
1: 哎呀，不容易呀。
0: 就是主要是有些搭档自个儿出去吃河蟹，他不给你往回带。
1: 我昨天的你怎么还记着呢？啊，
0: 你今儿跟我说的。
1: 对，下回啊。哎，欢迎夕阳红，他说天气转凉，大伙儿也注意保暖吧。今天这个话题很好，作为每个人都应该豁达一些，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也不要和家人过不去。开心是一天，别扭过也是一天。对吧？为什么不开心过呢？他的子女也非常的孝顺，生活挺好的，也恭祝大家开心快乐、
0: 啊、
1: 吉祥安康。
0: 对，A 柱子说，你看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点儿、
1: 哎、
0: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怎么着要真的能做到知行合一啊？你看在咱上小学的那阵儿，是吧，你们孩子也小、
1: 啊、
0: 那阵上小学的时候，你今天就是忘带个作业，忘带个红领巾，你都会觉得天都塌了。这你现在回过头你说这个事儿，
1: 这算什么事儿呢？
0: 可能人生其他的经历也亦是如此、
1: 就把一切交给时间吧。来，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啊。三号线这朋友您好，久等了。
2: 哎，没，陈老师你好。
1: 哎，好。
0: 您好、啊、
2: 哎，童子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您了。我这一天这多少档节目啊、
1: 嗯、
2: 啊，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谢谢您啊。
0: 您怎么称呼？
2: 哎，免贵姓程，古城的程。
0: 哦哦，大姨您好。
2: 哎呀，真是您这个工作是太不易了，这一天
0: 也很幸福。
2: 对对对对，痛并快乐着。
1: 阿姨怎么样？听完今天的这个故事，包括大家的分享，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
2: 我分享分享我的感受吧。
1: 嗯
2: 嗯，我那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呀不老幸福的家庭。
1: 哦，
2: 我父亲的身体不好，
1: 嗯，
2: 母亲的双目失明。
1: 哟，
2: 我一提起这个来，我就现在想起来那阵小不懂事儿啊，还没事儿了，觉着现在最问题是嘛呢？没法生活呀。是我老伯老婶老两口子把我们这个家给托起来了，
0: 嗯，
2: 对我们是无忧无虑方面照顾得特别好。
1: 嗯
2: 嗯，那个我母亲吧跟我老婶啊，
1: 嗯，
2: 从这进门以后到一直老两人临终没红过脸儿。
1: 嗯
2: 嗯，有嘛事儿总是二嫂子长二嫂子短的跟我妈跟我娘商量。
1: 嗯，
2: 我呢那个过日子呢，别看我老娘没养没有眼，我老伯特别相信我老娘。
1: 嗯，
2: 到月就给我老娘钱，二嫂子给你生活费你放好了，不够你说话。
0: 嗯，
2: 可是老娘呢没有一次说话，月月都是稍微还富一点儿。
1: 嗯，
2: 我们老娘有时候我想起来现在也挺哏儿的，他管钱呢，那阵儿也没有大票，
1: 嗯
0: 嗯，
2: 就是一百的、二五百的就没有大票，就是都是最多的十块的、八块的，他自个儿拿一块小手绢儿抱起来，
1: 嗯，
2: 一毛的一搭，两毛的一搭，五毛的一搭，一块的一搭，
1: 嗯，
2: 他都麻的特别好，在包里的，你想骗他都骗不到。我要有时候就逗逗我说娘给我来两毛钱。
1: 嗯，
2: 我拿着我说不对，那是一毛，再给我换一个。
0: 人拿不错。
2: 对，没错，就是两毛。
1: 哎，
2: 骗不了他，管账那很好，他真是一门清啊。
1: 嗯，
2: 特别好，我老婶也放心，老板也放心，我们这个家呀说实在的，他没眼他活也不会做呀。
1: 嗯，
2: 都是老婶给做活，我就一个姐姐，我们姐俩可是享了我老婶的福了，比妈妈付出的还多还多了，所以我也永远感激不尽呢。另外呢，结了婚以后呢，我那个妈妈，我老婶他们由于工作原因嘛，调回城里来了， 后来调查没有房子怎么办呢？我那房子啊是我的名字，我一看王婶回来了，我说您就住，把它改成您的名字，您就在这里住，这是您的房。
1: 嗯，
2: 哎，结果这个房子给了他们以后啊，老太太又带院有地界又接了两间，一共这我娘的就这几年一直跟着他们过。
0: 嗯，
2: 一直到临终，这老两口这老姐俩呀，我告诉您得病啊前后不到12个小时。
1: 嗯，
2: 就这么快，我娘有病了，我老婶去看去，在那回来以后她也病了，她疼可我娘啊，没眼没护的，你说她还得的那个不好的病。
0: 你看看，
2: 哎，这老姐俩就带我带我在带前后脚吧，就等于在那一个屋里。我农村的，我老婶那大闺大女婿是大夫，他是一周哈、六来日走给这老家俩看病，看了一周，我老婶得那病不能动弹，一周以后才能动弹了，结果就救活了，救了一周，我这把能扯把这老家俩都拉我那个农村妹妹家去养着去了。这俩人呢，里屋一个，外屋一个。还都挺好的，在那儿养的还凑合吧，就算，就别得的那个病要命，您知道吗？后来呢，我娘呢我娘到时候后来我还是我娘先走的，我娘走以后，我老婶儿简直痛苦死，就想这二嫂子，这姐俩都没好够。
0: 嗯
2: 嗯，挺好，真好。我说我没看过这样的这个周里，你看现在就是周里婆婆这关系多难处都，多不好，对吧？我们那，我告诉您啊，我小时候住在那一块地界啊，一提我老伯老婶儿，没有不给我给这老公们俩挑大拇哥的，人人皆是。再有一个对待我们，我俩我对着我们这俩侄女那点事儿没说的，人都以为是亲闺女了。我要去的亲呢，我离得近，去的亲都说哎呀，又来了闺女又来了，不是闺女，这是我侄女。哎呀，你看你们这关系多好啊！真是，我就是总说，我别看我今年80了，我告诉你，露露。我提起老婶来，我就含着泪。
1: 哎呀，确实是。
2: 我无以报答。
1: 对。
2: 无以报答，所以在养病期间，我就尽心尽力伺候吧。这俩仗着都在一个屋里，里屋外屋在那伺候吧。最后我母亲走了以后呢，我老婶在那儿一点点点又调和好多了，挺好的。现在又现在没有了，跟我娘啊，等差8年，老姐俩。行，我呢后来呢，结婚以后呢，又在这边呢，伺候老公公20年。我婆婆呢是90年走的，又伺候公公20年，老头呢特别知足。我们家我爷爷俩20年没红过脸儿。我骂话，我这人就是不耐说话，语言伦次也不行。
0: 没有，我觉得程阿姨您这个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就让我一个听者什么感受呢？你看现在有些这个年轻人啊，总会说一句话。我原生家庭不好啊，怎么哪儿不好？哎，这就是我怎么样的一个理由。
2: 那不是理由。
0: 其实听听咱们的这个故事分享啊，而且呢，就让人感觉出这种妯娌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您也是一个非常这，咱就用知恩图报这个词。
2: 对，
0: 有些人他是什么呢？他不看。对，他不看你给了我什么，而是看你哪些你没有给我。
2: 对，
0: 哎，这就是闹矛盾的这么一个事儿，是吧？
2: 对，
0: 就从您身上，再有您看有些这个媒体啊，弄一些家里因为什么这个分房子的事儿闹得众叛亲离的，我觉得与其围观那个节目，真的不如就常听咱们节目，这是真正的正能量。
2: 我还有一点，我没说，
1: 阿姨，因为时间关系。必须得打断您了，阿姨，不好意思。对，阿姨真的得打断您了。这样吧，我们约一下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请程阿姨继续跟我们做下一个故事的分享。今天我们想分享到这里，同时也要跟线上的那3位朋友说声抱歉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得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再会，
0: 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新闻广播，
3: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5: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5: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4: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那这句话不是老师所创，那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按照这句话的智慧，传 第一文化之道，26个年头，受有缘人之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也是26个年头，用第一文化智慧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九药不愈之疾之祸，也是26个年头。26个年头，对于我们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它不算长，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6年呢？能活到天年寿数的又有几个人呢？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大部分都活不到天年寿数呢？为什么现代人得的很多疾病在古籍上都没有提及到的？想不想知道这个原因的？想知道的别急，也就是这两三天，老师拿出一到两节课时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来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邻居之间的相处，你去品，这个邻居怎么样，合不合你的胃口，是不是能跟你灵魂同频的人，你一年品不出来，那你十年还品不出来吗？所以时间是检验真假最好的方法。人心是恶是善，那你一天品不出来，你一个月品不出来，你一年品不出来，那十年你还品不出来吗？那十年你还品不出来，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人不智慧，愚昧。那老师普及的国学一文化智慧，是真智慧还是假智慧？品26年了，你还没品出来吗？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能从根本上解除中西九药不愈之疾，是真是假？你一年品不出来，你十年还品不出来吗？你20年还品不出来吗？对吧？老师用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解惑衣食住行的不解之火，是真是假？你一年品不出来，你十年品不出来，那26年你还品不出来，那说明什么？没智慧。人为什么上当受骗？不就是因为你不智慧吗？你看那些智慧的人，有几个人被电信诈骗骗过？没有。被电信能诈骗到的人，俩字：愚昧。你要说他无知吧，那有很多大学毕业的，你说他能无知吗？有知识但不智慧。还有被电信诈骗的老年人，老小孩老小孩了嘛，年轻的时候也不学习，
6: 年岁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人家说啥

是啥？听风就是风，听雨就是雨。那你不爱骗，谁爱骗？所以我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我们不做那个可恨的人，我们也不要做那个可怜的人。那你要用因果的智慧去看天下，天下没有可怜之人。学员们，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跟学员们说，允许一切的发生，那是智者的智慧。那老师，允许我们挨骗的发生吗？那你要想不因为挨骗着急上火，让自己得大病早死几年，那你就得这么想。那是你的什么？那是你的果。肯定你前面哪块做错了，后边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老师常说修心，修心，修什么心？修智慧之心，对不对？哎，修善心。但是善心修的同时，你得智慧呀。有善心不智慧，那你这个善就会被恶人所利用。长话短说吧，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10月15日农历丙午马年9月初六。那一提到这个农历，我就想到了，那有一位外国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过生日啊，要过农历？农历是不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把宇宙分开开就是科学吗？科学的尽头就是哲学。宇宙不能分开看，你为什么要分开看？所以我常说，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那就是干支历。因为干支历这个历法对宇宙的认知是最全面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记自己的生辰，也就是我们的定辰，一定要用干支历。我们现在中国人认知的农历，大家记住，它不是阴历，它叫阴阳合历。想让老师看你生命剧本的，你一定要把你的出生的时间用干支历表达给我。那提到这个干支历，那今天给大家的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题依然跟干支历有。那上节课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是十天干当中的戊己五行属性是什么，它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那今天给大家出这个题依然跟干支历有关，十天干当中的庚辛五行属性是什么，它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人体这个小宇宙很有趣啊，有趣在哪儿呢？一年365天，人体有365个穴位，体温健康人36.5度。你看这个人阴阳平不平衡，看体温，体温高了阳亢阴弱，那体温低了阳弱寒大。那有人问我，老师那个大号感冒怎么来的？你看体温。那老师啊，体温挺高的，都38度了，但四肢凉不凉？表达出来的是不是冷？说明什么？说明人体在跟你求救啊，我里边寒太多了，这寒我打不过他，求助你们用外法来帮我。而我们呢，又测什么病毒，又测细菌，又测微生物，都测完了。

然后啊，你就往血管里灌这个液体，抗病毒、抗细菌，把这寒给它摁下去。那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好了，实际啊，实际病邪给它压到里边去了，表面好了，以后没啥事就得病。一周有七天，人体有七窍。说这人真坏，坏的七窍流脓。七窍是啥呀？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七窍跟我们的人体五脏六腑有关系吗？那西医说没有，他说没有就没有啊。他才几百年历史，那跟意义的历史能比吗？比不了。一年有12个月，那人体这个小宇宙有12条肋骨。那一天有12个时辰，人体小宇宙有12条经络。一年有24节气，人体小宇宙有24节脊柱。有人说，老师，这是巧合吗？哪有那么多的巧合？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呐。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的呀，这就是生命智慧。10天干12地支本是易经的智慧，那为什么在黄帝内经里会出现呢？因为黄帝内经这本书讲的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养护生命的智慧书籍。想了解自己的生命智慧的使用手册，那你就得跟我学意义，跟别人你学不到这个智慧。我常说每天喝水很重要，喝多少毫升水？3000毫升。为啥？推陈出新，水得让它动起来。水不动能行吗？水不动不就成臭水沟子了吗？那水不动不就长毛了吗？那人体70%都是水啊，那我们地球上70%都海洋，所以水是咸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咸的，所以冬天不能吃咸的，为啥？因为冬天是水气最旺的时候，你还吃咸的，那不让水更旺了吗？那有人说水旺还不好吗？水旺了寒大。就像今年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今年就寒大，主要表现在10月份。寒大，那水大了，它克什么？克火呀。那心脏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心脏要没有水克还不行，但是克大了也不行。哎，这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一个大智慧。哎，所以冬天别吃咸的，你要想让自己的心脏别出现危险，冬三月省咸增苦啊。老是吃苦的吃什么呀？苦的东西太多了，没事给自己制造点苦。现在人吃苦的少，不愿意吃苦，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老祖宗告诉你了，好药都苦。那老师，延龄丹丸它可不苦了。延龄丹丸它有微苦、微酸、微辣、微甜、微咸，因为蕴含五味啊，要不然它怎么能统调五脏呢？那我们尝四逆汤什么味儿？是不是辣味儿？对不对？哎，辣能干嘛？能扶阳，把阳气阳上调。哎，但是老师给大家这个四逆汤很牛的，因为附子我用黑豆蒸了，所以阳气上去了之后啊，直接它不外越，沿着12条经络走。哎，所以冬三月你可以吃四逆汤的，没有问题啊。那长话短说吧，上期课时老师讲到了这个
国庆小长假。

哎，老是出去云游了，主要还是拜访高人。人呢，一定一生的谦卑，哎，不仅仅要善良，还要谦卑，那，与人为善，那别做危害社会的事儿，那别做损人利己的事儿。哎，那损人不利己的事就更不能做了。哎，老师见到这个高人之后啊，老师呢，感悟颇多呀。当年师叔跟我说，他认识一个高人，那这个高人跟你有缘分。那我师叔说话我是非常信，师叔道行也很深。当年师叔说，只值七号，天一道人，生于尘缘之外。谁也不知道其真实年岁，也无生辰可记。那师叔跟他在一起，喝茶聊过几次天儿，也就论道。同修之人，他们都论道。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说我活了多大年龄，所以我与其见面的时候不问年龄，因为跟师叔说我无生年，何来寿数？师叔说他的师父是隐于昆仑余脉的玄机真人，这是师叔说的，但是当天我见面的时候没有问到其师父的事。师叔说，那天正值农历4月13，是天一月，天游。那玄机真人入山闭关闭谷，在乱石之间，那襁褓之中躺着一个婴儿，没有信物，不知其父母是谁，不知从何而来。真人观天象，当日正值天一星当。得天一之气所照，便知此子乃是应天一星而降，遂抱回洞府收养为弟子，直接赐号天一。天一道人自小随师父吐纳悟道，进得真传呢，修为深不可测。还好，我能预期有这么一面之缘，老师认为此生足矣。我们此次云游拜访这位高人，真的是没白去，不仅悟到了更多大道的智慧，还解了我两个不解之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是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我认为的天是太阳系刚开始，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天，像青蛙认为的天就井口那么大，有很多认为的天那就是月亮，太阳星星，这是我们认为的天。这个天按照天文学家讲叫太阳系，但是大家知道吗？太阳系以外的天更大，银河系，那就是天外天，又是另一个天了。在整个宇宙当中，不仅仅就是一个太阳系， N 多个天体。我们太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可以说就如一粒尘沙。我们到空间站看地球，就是个圆形的一个蓝色球体。去过空间站的每一位智者，第一时间的想法，这个圆形球体怎么会生存这么多人类？不敢想，不敢想啊！那你要是站在火星上看，

0: 地球呢？看不着，能看到太阳，太阳就像小米粒那么大。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我们在宇宙当中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所以所有的学员们，老师跟大家讲，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要谦卑，那要善良，要与人为善，千万别结恶缘。那这位高人跟我有缘分，知道我所做的这个事儿，利国利民。因为这位高人不入凡尘，不问世事，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但是他却有一颗济世之心，给了老师两个方药。但这两个方药呢，都是其家师当年啊传授的济世救人之术。那这两个方药可不一般啊，不一般在哪儿呢？两个方药，三味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三味药。三味药啊，高人说能解有缘人九紫离火可能带来的疾病之苦。那这两个方药都叫什么名字？它跟一、二、三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啊，我们吃了这两个方药，对我们最终的益处又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咱们就留在下节课跟大家分享吧。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想让老师看生命剧本的啊，还是啊，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逆道行为的，一定要把你的出生的时间告诉我。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袁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是：十天干当中的庚辛五行是什么？与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好，再重复一下：十天干当中的庚辛五行是什么？与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份。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那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 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心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省沧州黄骅市的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3: 导播，您好。
1: 你好。
3: 嗯，敬爱的岳老师，您好。
0: 嗯，您好。
3: 我是来自河北省沧州市的，我姓白。我出生年月日呢，农历是1975年腊月初十。早上8:30，8:30多吧生的，然后阳历是1976年，就是公历，您说的公历，1976年1月10号。始终想问您，我这个要按五行六气来说，是金运不齐呢，还是水运太过呢？生的年份，我始终不太明白。我想
0: 那看啥呢？
3: 啊，
0: 你看你那个月，它是丑月，
3: 对，丑月，
0: 那头里的土是寒湿的土。
3: 对，
0: 你的脾先天就不好。
3: 对，我的脾胃先天就不好。
0: 先天就不好，你的先天的问题就是脾胃。
3: 对，
0: 因为脾胃不好之后呢，影响了上下的沟通。
3: 对，
0: 所以你处在一个水运太过的阶段。
3: 哦，我属于水运太过。
0: 水运太过，寒大。
3: 啊，对，寒大，我寒湿。
0: 完了，上来热下不来，底下的水化不成气，不能润泽于你全身的器官，所以像你这种情况，身上容易起皮。
3: 是啊，岳老师，我现在有
0: 之后中医有很多糊涂中医给你当火治，那就麻烦了。
3: 对，我是半年前吧，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就嘴唇就起皮，然后呢，我就自己特别注意吧，饮食听岳老师的，生冷寒凉尽量的不吃，然后呢，跟天地学做人学做事，然后也和岳老师学的，懂得了这个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这个。整体观的大智慧，始终就自己吧，尽量的就是坚持，但是吧，有时候也避免不了有场合，这个节假日偶尔做一次小聚，然后吃完一次，我这个嘴唇呢就爆皮爆的厉害，而且干裂、皲裂，它都出血，都有点裂了以后出血丝儿，舌尖是特别红的，吃药是吃刺激的、酸辣的、热的啊，就感觉受不了，疼啊，最后第二天。早上一看舌苔呀、啊，就一层白苔，但是，一刮就掉，就是起了一层白苔。随后这个两个月前吧，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两个手掌啊也起皮了，也是有点裂。我觉得感觉跟嘴唇一样，就跟岳老师您讲的这个，可能跟这个手掌的这个八卦定位有关，就五脏分布有关，正好在这个大拇指和小拇指，就是掌根部吧这块了起皮，而且还有时候有那水泡挤破了，就是那个水，也是我也听岳老师您讲的，应该是湿，就是鼻水药浓度要高，它是排湿，应该是。我一直按岳老师您说的，就吃着咱们那个宝贝产品，这些宝贝产品，都有。我和岳老师已经是这个身心双修，听您的这个课程已经2年多了。然后这个产品吧，我一直吃着。这个精气神比原来好多了，然后呢，面色也明显的好了，我能自己感觉到湿气也减轻了，因为体重它比原来就轻了10斤左右，也没有说特别的说注意像以前似的说的节食之类的，所以说自我感觉就特别好，就精气神了，走路，也特别好了，还有一个要的是，就是我自己我感觉。自己的脾胃就是先天不好，还有一个跟后天有关。后天这个大感冒之后，先天多，
0: 先天太多了。你现在目前你占了几个？你现在目前就是
3: 啊，
0: 四 四库当中，你现在四库，你看现在我看着，看占了三个了。
3: 对对对对。

0: 三个图。
1: 那这东西这四户里边这个东西都是你现在没有得到一个热乎的图，都是寒湿。
0: 对对对对，
1: 你还再加上后天，后天吧，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这也不知道那个忌口的事儿。
0: 对对，
1: 但是你还能觉醒。
0: 哎哎，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有福报。你这个年龄觉醒的人不多。
0: 对，我和叶老师，我自从听到叶老师广播，在广播中听到，哎呀，我就感觉我自己有救了。原来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就感觉在招呼，就是有个信号，感觉
1: 对
0: 这个身体就走下坡粗特别快。自从和叶老师这个身心双修这两年多，这一来吧，哎呀，我能感觉出来，我的精气神明显的好了，而且精力也充沛了，这个各方面吧都有提升。就是今年过完年以后，这个二月份就过完年，阳历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嘴唇脱皮儿。因为小时候啊也有这种现象，我就没有太在意。我通过岳老师听了岳老师的课吧，我也知道是应该是脾胃的事儿，脾胃中焦出问题了。然后，自己就是因为一直想跟岳老师通话吧，一直排队呢，现在终于通上了，特别特别的。感到自己特别幸运，特别有福，所以说想通过这通话，叶老师给指导一下，
1: 知道
0: 我怎么用药。
1: 那个家里住楼房还是住平房？
0: 我住楼房，我住的七楼，这个三室一厅吧，一大厅通透，采光通气都特别好。
1: 那个有机会吧，你自己到郊外呀，或者亲戚家或者同学家，就是弄点黄土。就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过那个泥盆儿。
0: 泥盆儿。
1: 泥盆儿。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在屋里头取暖。一是炕，二是火盆儿。
0: 对
1: 火盆儿呢都用黄泥做的。
0: 对。
1: 那黄泥里面放上那个稻草，
0: 但
1: 发酵到一定程度，那个那稻草很软了，然后最终然后搁一个盆，把这个黄泥抹上，做出一个盆来，把里边的盆干掉了敲掉，这变成盆了，一打磨，
0: 对，
1: 很光滑，
0: 对，
1: 很好，做个纯黄土的泥盆，把里边装上这个熟黄土，这个熟黄土呢
0: 就是浇泥儿吧，浇泥儿拌子吧。
1: 哎，熟黄土给它装满的时候摆平，干干净净的给它放到家里的茶几那个位置。那这个呢就是对你室内的潮气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那个吸收的作用。
0: 对，
1: 防止居住环境的湿影响到你。
0: 对，
1: 因为你这个先天的这个土太弱了。
0: 是
1: 后天这块居住环境一点湿都不会有。
0: 对对对。
1: 第二呢，你以后将来出去应酬喝酒吧，你喝点好黄酒。黄酒呢里边你可以在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用什么呢？用这个用话梅。
0: 对。
1: 用话梅煮。然后等到春天和夏天用枣和姜丝。然后应酬的时候你就喝点好黄酒，别喝多。这是补土温中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你这块呢饮食上你这个必须得记住，无论跟谁出去应酬吃饭，饭就是小米饭。
0: 对。
1: 菜呢就是土豆。
0: 土豆。
1: 啊，炒盘土豆片。炒点什么尖椒豆皮儿。炒点什么那个用点山药啊炖牛肉。萝卜炖牛肉。你就挑这些土里的东西去点。然后呢像猪肉你以后都别碰了。因为它属水。寒大你吸收不了，化不掉。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吃饭呢你就是吃个三五分饱就不吃了。啥也不吃了，你就是减负和脾胃减负。因为它本来就虚。
0: 对，
1: 像你很累了，然后完了紧张，明明能拿动10斤，我给你100斤，
0: 对，
1: 一下就累垮了，对不对？
0: 我这是超载的。
1: 对，然后像主食这块呢，除了小米饭，你要是实在想吃大米呢，你就搁锅里先炒，

0: 给那个大米炒到金黄色，
1: 对，
0: 然后呢拿水给它再煮一到两分钟捞出来，
1: 嗯，
0: 然后放到那个放到帘子上蒸，
1: 嗯，
0: 这个饭它就不伤你了，它是湿气，它吸湿气，
1: 对，
0: 啊，也可以用那样炒米去泡水喝，平时，
1: 嗯，炒
0: 尤其炒大黄米，
1: 大黄米，
0: 炒大黄米搁点紫苏叶，
1: 嗯。
0: 然后紫苏叶大黄米炒好了，
1: 嗯，
0: 炒到金黄色了，然后给它装在瓶子里，平时渴了你就拿它当泡茶似的喝，你什么茶都不能喝，
1: 嗯，
0: 你就喝这个
1: 好，
0: 因为你这个身体太特殊了，嗯，
1: 对，
0: 然后还有就主食吃黄玉米，
1: 嗯，
0: 对，然后蒸土豆，蒸山药，
1: 嗯，
0: 蒸胡萝卜，
1: 嗯，
0: 然后这烤馒头片，馒头片不能有油，
1: 嗯，
0: 吃卷大的馒头啊，
1: 卷大馒头，
0: 卷大的，其他的你就不要碰了，
1: 对，
0: 你这么慢慢养，病能养好，能修好，但治不好，
1: 是，
0: 这得靠养，
1: 是，
0: 然后你这块呢，吃产品这块呢，
1: 嗯，
0: 四逆汤你是要常年喝的，
1: 四逆汤，
0: 小果兰总干呢，
1: 嗯，
0: 你给它胶囊抠下来，
1: 嗯。
0: 抠下来之后呢，你跟
1: 嗯
0: 什么一起吃呢？
1: 嗯
0: 嗯，你跟这个要一起吃啊。
1: 嗯，
0: 你先跟这个
1: 嗯
0: 参苓白术丸一起用。
1: 嗯，
0: 然后参苓白术丸按照说明的量不加量，然后胶果兰总干胶囊五粒胶囊，然后呢给它打开之后，里面那个粉末有点微微的苦，
1: 嗯，
0: 但它也甜。
1: 嗯，
0: 然后用水冲好之后，用这个水，
1: 对，
0: 吃这个参苓白术丸，这个在餐后用。
1: 好，
0: 嗯，这个餐后用。
1: 嗯
0: 嗯，四逆汤在餐前半小时用。
1: 好，
0: 必须把寒湿之土这个寒先给它清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先天，
1: 嗯，
0: 先天这个剧本的问题，后天呢？在饮食上啊，那个衣食住行上啊，进行调理的同时，还有着重的就是，
1: 嗯，
0: 啊，修心性。
1: 对，
0: 你一定修啥呢？就是，
1: 嗯，
0: 从今天做起也好，还是从明天做起也好，就是说到哪儿办到哪儿，但尽量的不承诺。
1: 对，
0: 承诺完了办不到之后，你还有压力放上。
1: 对。对，
0: 哎，就是说这个年龄啊，就是在社交上就做减法，
1: 哎，对，对，
0: 因为未来九子离火运，主要就是打假，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做些真事儿，然后你的压力就没有了，你就没有优势了，
1: 对，
0: 你有压力你就有优势，你人跟人之间相处都会有优势，除非有灵魂上沟通的人他没有优势，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最大的烦恼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1: 对，
0: 所以就尽量的吧，就是
1: 啊，
0: 缩小人脉圈，
1: 对，
0: 因为你的脾胃这个问题太特殊了，西医治不好，中医治不好，还好你遇到我了，
1: 是，我说有福，
0: 嗯，跟我有这个缘分，我多指点指点你啊，挺好，
1: 是，
0: 嗯，
1: 当然有，
0: 但这挺好，然后还有过段时间上市一个药叫复方和血丸。
1: 哦，
0: 这个药主要就是针对脾的，它是一个，
1: 哦，
0: 老意医的一个大医者的一个方药，非常好。
1: 哦，这个药
0: 非常非常好，那个主要就是针对你这类型的人的，
1: 哦，
0: 就先天四库，
1: 嗯，
0: 能量多的人，嗯，然后出现了你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方医你咱们中国这个整个中医都没这个方，
1: 啊，
0: 什么唇白呀，爆皮呀，啊，头晕呐，啊，
1: 对。
0: 眼花呀，哦，主要是针对出问题，
1: 嗯，
0: 啊，研制出的这么一个方药，嗯，嗯，
1: 这个药怎么买呢，叶老师？
0: 你等着吧，还没上市呢，得到大约，
1: 哦，
0: 大约在，
1: 嗯，
0: 十月二十几号能有信儿。
1: 好，太好了。
0: 嗯，听课吧，
1: 好
0: 啊，
1: 太
0: 重要
1: 了，太好，
0: 非常非常好，
1: 是。哎，这我太有福了，就是，
0: 嗯，他是意义的一个非常非常 number one 的，
1: 嗯，
0: 大意义的一个行业，哦，
1: 是
0: 啊，
1: 嗯，是，好，叶老师，您给我来个橡树可以吗？橡树，
0: 你这橡树呢？你念这个，
1: 嗯，
0: 橡树你念，
1: 嗯，
0: 四零零，
1: 四零。

0: 嗯，是是
1: 啊，好嘞，
0: 好好看，感恩于老师，感恩，
1: 好，
0: 于老师，
1: 再见，
0: 身体健康，
1: 嗯，
0: 万寿无疆，
1: 好，
0: 感恩于老师，哎，
1: 再见，
0: 是再见，再见，
1: 嗯，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市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您好，宝宝您好，
2: 你好，
1: 嗯，
3: 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首先感谢你26年如一日，为我们城市意义文化，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排忧解难，为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保健护航。老师，谢谢。我是安徽宣城人，我叫李美玲，今年62岁了。1964年农历6月27日下午5点多。出生，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呢有3年多了，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东西，知道了天地与人的关系，天人合一的理念，修身先修机，修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求得一颗善良慈悲的心，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生活，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老师，跟你学习意义文化以来，我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前我有高血脂、头痛、头晕、耳鸣、腹胀、腋下胀痛、后背膏肓穴胀痛，最近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我这个漏尿的问题多年了也得到了改善，哎，真是太高兴了，我要感谢老师，老师你真是我的大恩人，这是我真诚的感谢老师，向老师
1: 好，不谢不谢，
3: 谢谢
1: 你的福报，
3: 谢谢老师，今天跟老师通话呢也不容易，我也排到很长的时间，主要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老师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这个问题。我去年年底的时候跟老师通过电话，老师呢也给我开了药方。是我要不要把药方跟你讲一下？
1: 你说说。
3: 黄连3克，肉桂60克，桂枝煎25克，阴阳藿、肉苁蓉、补骨脂、益智仁各30克。我一直吃到今年4月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改善了不少。但是呢，我4月份又得了那个带状疱疹，哎呀，前前后后折腾了过把月，还好又到医院去开药，又是这8火罐。之后好了之后，不是就老师推荐了那个骨骼丰富胶囊嘛，就我第一时间就吃上了，吃了一个疗程呢。是有些好转，第二个疗程之后呢就痛狠了，我刚开始可能是我以为是这个药物的反应了，之后就一很长一段时间就很痛的那个，我就晚上睡觉不能翻身，屁股那个尾巴桩啊，那个拔尿穴、环尿穴一直连到那个大腿外侧到这个腹股沟啊，一都痛，哎呦，我很受，晚上都趴着睡，早上起来也是趴着再跪起来再起来，穿裤子那个脚都踢不起来，哎，严重的影响了我这生活。那个腰一下这个屁股、腿都发凉，一直到脚后跟都发凉，就是脚板还不怎么发凉，我手心一直是发热的。就这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是我这个最近我这个尿道炎又犯了。我3年前跟老师结缘，也就是我这个不是到医院去要叫我做这个尿道扩张嘛。我通过朋友介绍与老师结缘的，老师让我不要做手术，就这3年都没犯，哎，好得很。那个小便呢也利索多了，最近这次尿道炎犯了呢，又跟以前一样。小便那个受热感，小便出这个尿道口受热

0: 而且火烧火辣的，晚上被子都不能盖，最好这裤子都不穿，别穿最好。就是，那小便呢，又跟以前一样，淋漓不尽，就像那自来水那个压力不够一样，淋漓尽不尽的。晚上要起夜两三次，还口干口苦。我的舌苔呢是白腻，有点发黄，舌边一圈都有齿痕。以前那个舌下的青筋好很重的，现在已经好了。舌中间也有裂纹，整个舌都有裂纹。大便呢是偏干，不太成形。请老师给我指导帮助。这两样部分，其实老师，
1: 你专门做过那个尿酸检测？
0: 尿酸检测，去年做过，
1: 多
0: 今年
1: 少？
0: 上半年做过，没什么那个，我没有三高，
1: 就是你尿酸高不高？
0: 尿酸不高呀，不，我最近没做过。
1: 你抽时间你去做一个，
0: 哦，
1: 我看是不是尿酸真就那个尿酸那个结晶体沉积在你的骨缝当中了。但是现在你这个骨关节痛，它真不是热痹，还是寒痹。
0: 寒冰，对，我腰以下都是
1: 寒痹
0: 痛。
1: 是寒痹，但是啥？你现在目前是啥呢？你这是寒热交错，
0: 对，
1: 你
0: 还
1: 下
0: 得
1: 焦是湿热的。
0: 我下半身是，我是上热下寒的，肯定是。
1: 对，你湿热，你这么办？你每天喝水量有多少？
0: 每天喝水量应该在2000毫升左右。
1: 你这么的，变2000毫升左右以后，从明天开始，你就买个刻度杯，然后你每天的饮水量保证在多少？保证在3000。然后呢，你自己。在药房，你买那个叫车前草。
0: 车前草，我们农村都有啊。我每年都
1: 对，你
0: 要
1: 要
0: 去。
1: 在地里，你要农村有，在地里就挖回来。挖回来就是一次用多少呢？用100克。车前草100克，洗净之后，给它切了。切完之后呢，用3500毫升的水煮。然后去煮完之后剩3000毫升的时候，你把这个水就滤出来就行了。平
0: 但
1: 时
0: 是
1: 渴
0: 我
1: 了你就喝这个水。
0: 水只到3000毫升就来喝，
1: 对，
0: 每天就喝这个。
1: 喝这个。然后那个，因为现在你的急症是尿路这块，尿路这块你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0: 复方石韦片。
1: 对，或者复方石韦胶囊都行啊，都行。这个就治疗你这个吃尿的，治疗你这个吃尿的症状没有，马上停。症状没有了，马上停啊。然后现在主要就是你这个督脉不通，然后你的腰椎的筋骨的老化，这都源于你肾精不足。你这个精不足时间太长了，
0: 对。
1: 精不足，也就是说，我看你的生命剧本里边的能量呢，这块就有问题。但是你后天因为不知道天人合一的智慧，所以逆道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所以最终自己要承担逆道生活之后的这个果，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该治治，该修修。两头
0: 那
1: 都
0: 个
1: 不耽误，
0: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腰间盘突出的那个方，你不是去年底给
1: 腰间
0: 我
1: 盘
0: 开
1: 突
0: 的
1: 出
0: 吗？
1: 这方你先不吃，
0: 先不吃。
1: 等到你这个吃尿好了之后，然后回头你再联系我，也就大约你就这么调，应该一周吧，一周基本上就能好。橡树念哪一个呢？
0: 橡树，我是老师给我的是6650382020。
1: 这回念这个，先排排毒，16000072000。

0: 16000720000，
1: 一定用一啊，16000，
0: 16000720000。
1: 你那个腰间盘突出就是肝肾功能的退化，木和水的退化。为啥退化这么早？一，你生命剧本这两个能量就不足；二呢，后天当中你也不知道天人合一的这么智慧，对，所以你一直在逆道生活，所以这两个问题才会加重，最终出现的这么一个提前衰老性疾病叫退行性病变啊。因为它压迫的你整个下边都难受都疼，它跟这个不同有关。但我先把你的吃尿治好，吃尿治好，让你的督脉呢通一通，完了身体当中的浊气向外清一清。16300720000是清浊气的，排大便好。饮食上这块呢，一定记住，肥甘厚腻的不要碰。
0: 辣的不能吃。
1: 辣的不能吃，猪肉不能吃。肥甘厚腻的，然后这段时间你就多吃，多吃土里长的东西。萝卜上街，大夫发便，萝卜白多吃吧，啊。
0: 萝卜。
1: 白炖土豆，萝卜炖土豆。啊，蒸地瓜，蒸土豆，蒸玉米，蒸胡萝卜。
0: 我经常吃这个蒸地瓜，就是我们这里叫红薯。
1: 对，红薯就地瓜，蒸红薯。
0: 蒸地瓜，蒸那个玉米。
1: 吃这个蒸红薯前别吃鸡蛋啊。
0: 别吃鸡蛋。
1: 他俩同吃容易得结石。
0: 每天
1: 他俩不能同吃，
0: 来就是跟老师学的那个，鸡蛋冲一下那个。
1: 那叫啥？那个叫那个，朱雀汤。
0: 对，我每天早上都吃。
1: 朱雀汤早上可以喝的哈。
0: 我里面放一点那个麻油跟蜂蜜，每天都吃。
1: 蜂蜜可以放。不放麻油，放香油。
0: 香油，对，我放的是香油。
1: 香油、蜂蜜，这都可以的啊。然后可以放点黑胡椒粉，这都可以的。
0: 黑胡椒粉。
1: 白胡椒粉，这都可以放。这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等到你吃尿好了，完了回头我给你开个方，针对腰间盘突出的。然后配合这个骨骼丰胸胶囊一起用，但你的的确确是寒痹，它不是热痹，但是你现在寒热交错，升降失衡的状态啊。
0: 谢谢老师。祝老师全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祝老师在团队，老师们和学员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特别感谢您的祝福，也祝您全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新闻围着事实转，
6: 故事围着人物转，
7: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6: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新闻二人
8: 转。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干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打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9: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燃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
0: 科学。
1: 好，
0: 打榜了，打榜了，
1: 主要是个奇奇的劲儿，
0: 是是是，
1: 这体现出了我们两个人啊，这个鲜为人知的那种配合，
0: 没错，
1: 默契。
0: 我们俩一般就是
1: 没一个字儿一样的，
0: 对，我们俩一般就是上节目时贺你好我好亲的热，下节目谁也不理谁，眼儿都不带翻的。
1: 其实看到咱互动平台上啊，有很多的听友都说，这个大老师今天上节目吗？太想你了啊！这是圆圆，还有杨全月说二位，老师好，今天来报道啊。这个李毅也来报道，
0: 大家都想死了，是不是？
1: 是，你看刚才还我看还有哪位听众老师啊，就说哎呀，什么时候这个二位能够回归呢？怎么说呢，反正今儿肯定是这个来不了了啊。
0: 对，不过没关系啊，咱只要这个主场在，对吧，就是哪个主持人都轮番给您表演一番，您今天看这个明儿看那个，不得挺好，图个新鲜，对吧。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闻二人转节目的叫什么，用户粘性高。
0: 哎
1: 这，但是我也给劝各位啊，有的时候反正也既成事实了，就往好处想啊。虽然他们二位呢，这个没了，这今天是忙了啊。
0: 对，
1: 但是咱有时就想，这就叫什么呢？亲戚远来乡，
0: 哎，
1: 多一份思念。这个小别胜新，这都嘛词儿啊？这
0: 他们虽然驾那个没驾鹤，那个他们虽然今天是有公事在外哈，但是呢。我们今天两个人，这个其实今儿说实话，今儿我们俩要上节目还挺多的，总能听见我们俩。但是呢，说句实话，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啊。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知识内容还有欢乐。
1: 哎，有首歌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啊。这
0: 人家说你们不一样，
1: 我们不一样，那咱说点一样的，
0: 说点一样的，
1: 一样的天儿吧。
0: 为什么？哎，行，你
1: 说
0: 吧，说天儿，说天儿。
1: 这个你看咱俩这个默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0: 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永远 get 不到互相的点。
1: 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25摄氏度。这很多人呢都说，哎，感觉今日天热起来了啊。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晚间呢有可能会出现降水天气啊，晚间会有小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明天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依旧是15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随着这场降水天气的出现啊，预计将会持续到本周六。同时呢，最高气温在周六的时候将会降至20摄氏度。
0: 对，你看下周三咱们气象预报显示最高气温仅为13摄氏度了，最低气温是5摄氏度，一个气温大跳水，大家别忘了这个增加衣物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把对黑丹啊大卫的这个思念打在我们公屏上，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
0: 新闻广播。这人啊，
1: 哎，咱来说说啊。
0: 嗯，
1: 孙轩说坏了，是佟老，我来怎么就坏了呢？这让我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1: 哎，让我发现了吧？啊，哼，在人家这儿又出现了。
0: 嗯，
1: 这个李振琴啊也来报道说，这个欢迎二位老师，东立大道东。哎，说几位老师中午好，我来报道啊，欢迎童森和李飞来代班。据记载，这应该是头一次我们爱科学组合在新闻二人转里集体出现。对对，在历史当中亦有记载啊，这都是大事迹。哎，这个曙光啊，巴啦啦小魔仙，
0: 对，
1: 这个魏大哥，
0: 啊，
1: 都来报道，还有白玉阿姨啊，
0: 小翠儿，
1: 这个，
0: 歌声掌声响起来，
1: 哎，
0: 对，
1: 李飞的主场又来了啊，反正我发现现在都爱听他唱歌，这个他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看来，
0: 嘿，这是夸我了，还是说什么叫唱的比说的好听，又唱又说都好听，
1: 这个还有说。完了，你这个三角丢了俩啊！ 哦，你们这还有这个组合是吧？
0: 他们总恨不得什么什么什么是唐三角之类，三角一块儿，对吧？我没事儿啊，今天还来一个角，来一个圆角来，
1: 对吧？我是个钝角，
0: 钝角。
1: 对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呢，你要是说用什么角啊什么的来形容，我觉得这不太
0: 恰当，
1: 是吧？有一个这个科学上的一个构图叫做莫比乌斯环。
0: 嗯，
1: 哎，我觉得更适合他们三个人。
0: 反正从他嘴里是没啥好夸，带着一肚子酸水儿。
1: 行啊，按照既然是给人家这个带班，咱就按照人家的这个
0: 规矩。没错，别给人带货呀。
1: 先说什么？你来介
0: 绍。先说这个，酸枣仁晚安糕吧，对吧？咱这个酸枣仁晚安糕啊，因为他们可能这个老说，咱也都说百年老字号啊，这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品牌，它是用这个传统熬制工艺，挤出来都是这个乌漆抹黑，不是浓郁漆黑的膏体，质地非常粘稠，配方呢真实，还是这个带着这酸枣仁的清香，淡淡的焦香味儿，还有甜中带酸的这种口感，传承古方，参考了三大医学典籍的食用配方。也就是说，老人有的时候你看睡不好，吃不好，头这个早上起来，哎呦，晕不乎乎，包括血压忽高忽低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那这个时候，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一个招啊，叫酸枣仁儿啊，吃这个东西特别好，就而且它是慢工出细活，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也特别好，包括龙眼肉啊、莲子啊、乌梅啊、桑葚啊、大枣，全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个，毕竟我跟你说啊，100多年人家这中医馆对药材的火候搭配非常老道。
1: 哎，别走小这，中医馆，
0: 哎，中医馆，没错，
1: 中医馆，
0: 对，
1: 说小了
0: 是。最重要是今儿这个价格还很划算，您要去这个李良记官方旗舰店啊，一盒是89块钱，一盒是16条，算来这单条差不多5块多。今儿我们给大家放这个大招啊，139块钱能抱走3大盒，加起来是48条，而且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2条，整整50条送给大家，算下来每条是2.7块。您可以和老伴一起喝呢，咱就选10盒装，到手是448，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加3包随机茶包，每包是5小包。如果您趁机打算囤货呢，可以直接选择20盒，仅需788元，直接赠送您10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加7包随机茶包。而且呢，今天额外呢还送您同款的这个礼袋儿。咱们说啊，这个大红色的礼袋儿，您省着去这个苏州跑一趟，您真的您平时要去他们那中医馆都得排队老半天呢。咱今儿直接下单购买，咱的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
1: 对，您看，咱总说呀，其实在，你说这个吃、睡、锻炼当中，就是当然哪个都很重要。咱一直强调，你非得说其中哪个能够排在第一位的话，还真不是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睡眠，是吧？这个人咱都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你吃再好，睡眠不好，你吃什么都不香。
0: 对，
1: 所以刚才像李飞所介绍的，这个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智慧啊。当然，有的听众老师说，哦，有这个，有那个，还有他啊。我自个儿我能去药店，我抓点。我跟你说，您要是真的自个儿弄，您就会发现。不值当的，这他不仅仅说是时间精力上不值当，你要自个儿抓，我跟您说还比这个要贵，
0: 哎，
1: 品质也不如人家这个一定要比
0: 选
1: 得
0: 好，
1: 对吧？这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前一段那个网上不说嘛，啊，一个这个两口子，一对两口子，这个

0: 这个家里的男士说啊，你让我自己炖只鸡哈、啊，
1: 嗯，
0: 我给你这个炖好了，这只鸡花了多少多少钱？哎，你知道外面买的话，这得能买两只，人家是就批量的专业的，有的
1: 是
0: 您自个儿弄的，就跟咱就拿炖鸡来举例子，味道也不一定有好，是吧？
1: 嗯、
0: 人家呢有这个配方有秘方的，是吧？又省时又省力，这个就是现代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啊！再次跟您说，电话是400-999-0139。这个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利于睡眠的，这叫什么酸枣仁晚安膏，还有啥呢？还有一个重力金门一条根。就提到一条根啊，我觉得去这个厦门什么旅游去啊，这很多人都会带，哎，而且这个效果呢还真不错啊。这个就是台湾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反正您看那一块啊，对于这个一条根都是倍加推崇。这个也是一个老方子，哪儿酸胀不舒服您就往哪儿贴，哎，特别的省心。不管说是常年的腰酸背痛，一上岁数五十肩胳膊抬不起来，是吧，天天玩手机，哎，脖子僵硬啊，天一凉波棱盖疼，
1: 没错，
0: 肿胀，贴上几个小时立马明显的舒缓啊，就是灵啊。
1: 哎呀，你看一听童森老师说这个就感觉确实是值得购买，是吧？
0: 呀，谁说都值得购买，不是在于咱谁说，主要人家这货真价实，
1: 东西好，再加上你这个一说完就让人信服。我觉得你看这个说的，关键他这是怎么个买法啊？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0: 那不归我管，那你是的事儿。
1: 那
0: 管那么多呢？我
1: 我跟大家说啊，超值福利是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啊，60贴139块钱，平均一贴才2块多，比药店可便宜啊！大家把这个精油贴备上，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是天津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福利也能直接下单。
0: 还有个啥来着？这南极初捕磷虾干儿。
1: 嗯，
0: 这简单的说说，
1: 这个捕磷虾干儿，这应该是咱们日常算是一个当小零食也行，或者当炒菜做汤，咱都可以，对吧？咱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对吧？深海食材营养干，
0: 不是我卖的。
1: 哎，这个磷虾在天然环境里啊，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非常饱满，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咱们选的这个都是现场捞上来立刻锁鲜的，不破坏它的营养，而且也没有多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肉质好，应该说让您吃的比较放心。
0: 对，没直接的，原价400块钱一组的8袋磷虾干，今天只需要119块钱啊、
1: 嗯！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还送您4袋虾皮，足斤足两。这个电话400-999-0139啊，这么多内容，哎，这么多这个产品，我们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对、
0: 啊。再来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甜甜，呵，就喜欢这甜哥的名字，说今儿又换人了，欢迎二位来新闻二人转啊，帅哥美女辛苦了。哈哈哈哈，哎，你看人听声音就能就知道咱俩的这个模样。
1: 哎，朋友们，就他这智商，他还将来想什么得诺贝尔奖？
0: 我没想，
1: 嗯，
0: 我现在我有更高的追求。
1: 对。
0: 这个奈何飘雪说阳光帅气的同学，
1: 人家编辑给你放右边，给你飘过来，你非要看左边，人都给你已经发送过来了，
0: 左面的全
1: 啊。行，他就喜欢看量，静姐你别管了，他喜欢看凑数，量大他喜欢，你知道吧？
0: 忠实粉丝来报道。
1: 嗯，
0: 这个昨天听说两位今天主持二人转节目，所以追着听，非常喜欢二位主持的风格，为您鼓掌啊，谢谢您。魏大哥说不愧是二手科学家，莫比乌斯环都整出来了啊。行，这个那咱看看编辑老师都给咱准备了哪些 内容，是吧？
1: 嗯，
0: 就是各位，咱就这么说，这个大卫啊、黑丹啊，二位就是再优秀，你看这世上啊，再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您天天吃，难免呢也会顶。
1: 哎，
0: 时不时的呢，有像我们这样的来衬托衬托，
1: 嗯，
0: 您调剂调剂，
1: 嗯，
0: 哎，没准呢，他就您再听他们，哎，
1: 你又更喜欢了，
0: 好上加好，
1: 哎，
0: 嗯。你先说，我先说，
1: 你先说呀，人不都写男了吗？
0: 哦，
1: 啊，
0: 那我就当男的了
1: 啊， 啊，你就当吧，今儿姑且当一把，
0: 嗯，
1: 给你个，给你，嗯，对，让你感受一下。
0: 这个从一层攀升至40层，请问，统共分几步？
1: 按个一，按个40，
0: 把电梯门打开，走进去，
1: 嗯，
0: 是吧？人家记了个10。是吧？是29.98秒，不到30秒。那么换算一下，请问电梯平均的速度每秒能够走多少米呢？每秒是8米。那么换成每小时的这个时速呢，是每小时26公里，但是它是垂直上下。
1: 那记者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金箍棒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的电梯里。金箍棒呢是530米，103层，北方的第一高楼。记者体验的这每秒8米啊，其实没有跑满。这个电梯就产自咱们天津奥蒂斯泰达基地，最高能跑到每秒10米。也就是说啊，从1楼到97楼，1分钟左右就能到顶，速度就是普通家用电梯的6倍。
0: 这个马三立马老曾经有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就是说爬楼这个事儿，是吧？
1: 嗯，
0: 这没电梯爬吧，是吧？一边爬一边讲故事，最后说是一个非常悲惨伤心的故事。爬上去之后发现没带钥匙，
1: 那你看，
0: 哎呀，但是这现在这个没事了，
1: 对，有些电梯呀，
0: 对呀，您即便说是这个来回来去，其实的话也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哎，很快哈，
0: 啊。那么在高速运行之下呢，轿厢内依旧是，稳如静止。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呢，就藏在电梯的这个心脏里啊，叫液引机。对500米甚至6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而言呢，挑战远远不只是把电梯做快，而且你得让人觉得啊，不闹心，
1: 嗯，
0: 不晕，
1: 对，
0: 不难受，安全舒适，还能节能，这就是奥蒂斯的一招线。
1: 嗯，那这个液引机工厂运营总监宋佳瑞就向记者说了，高速梯的液引机啊，它用的是集成化永磁同步技术，再配上了一些像这个叫蝶式刹车和轿厢防意外移动技术，保证平稳过渡。控制方面啊，采用的是非接触式的变码器，精度可以达到毫秒级。那我们直译一下宋佳瑞的话，就是永磁同步技术可以降低50%的能量消耗，电梯的效率呢？电机的效率超过96%，这个液引机占地面积最高节约36%，还有盘式刹车系统保障了电梯的安全，还有这个非接触式编码器直接实现了精准的运动控制，保证舒适安全的体验。
0: 对，这个奥蒂斯呢，这中国企业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企之一，是吧？84年。哎，在天津就成立了这个合资公司啊，然后主要制造基地、研发中心呢都落户中国。奥蒂斯天津泰达基地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梯制造基地。我觉得有的时候您要是说出去啊，可以也挺骄傲的来说说，像那个迪拜哈利法塔呀，哎，纽约帝国大厦呀，吉隆坡双子塔、广州塔、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还有咱们这个17大厦电梯，都是来自于奥蒂斯。
1: 没错，其实咱们这家企业呢，与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成立了奥蒂斯产业学院，共同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它就是为了这种订单式的培养嘛，而且共同进行电梯工程技术的人才培养。多年来呢，已经为奥蒂斯输送了近1000名毕业生，很多都已经成为奥蒂斯的研发骨干了。
0: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潜伏说海河传媒真是卧虎藏龙啊！你说论 带货，感觉通森比大卫更能忽悠，不，

0: 更能推销。
1: 对。
0: 这个也是提前，我觉得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跟人这个前期沟通对接啊，
1: 对，
0: 选品审核，
1: 没错，试吃，
0: 对，
1: 了解，
0: 才能让我们在这儿
1: 心服口服，
0: 踏实的来给大伙儿来做这个推介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好了呢，哎，这个您确实您觉得性价比特别高。这个功劳不光是我们的，
1: 没错，
0: 还有我们背后很多人啊。
1: 对，
0: 假如真的是哪个产品您用着，哎，跟您想象有点差别呢，这个责任也不在我们身上、啊，
1: 对，在他们。
0: 天津兔爷，哎，这个张老师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给奥迪四电梯担任十年的顾问。哎呦，
1: 哦、
0: 那看您也是这个科研人员啊。
1: 对。
0: 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哎，不，这个很多像这种优秀的外资企业对于天津的经济贡献也都是有目共睹的。花好月圆说，欢迎我们二位来二人转啊，非常喜欢你们。李飞老师气质好，颜值高，声音甜润。嗯，
1: 哎呀，你说这夸的我这身上都麻酥酥的。哎呀，虽然吧，确实是真的。但是吧，哎呀，你再多夸一点吧。
0: 哎，就你刚才说，虽然但是吧，都是真的，我身上也麻硬硬的。你看，咱总说呀、
1: 嗯，
0: 就是人有一些这个微动作、微表情，你能看出来他是不是在说谎。
1: 哎，
0: 比如说挠挠下巴呀，
1: 嗯，
0: 摸摸鼻子呀，挑挑眼眉呀，我还仔细看了一下，
1: 嗯、
0: 就这些在他脸上是
1: 没有啊，
0: 一点体现都没有。
1: 没错。
0: 哎，这个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1: 你要说我不好看，我还得琢磨说是不是打错了，打的不纷飞吧，应该是。
0: 这还有躺枪的，也有两句夸我的。
1: 哎，对，说童森老师，
0: 说
1: 童森老师的话，说天下事节目非常好，每天晚上都在听，很有特色。希望二位老师健康快乐，工作顺利啊。
0: 清风福杠说，我麦科学调整到11点了，这没有调整啊，这就是一次很正常的节目兼并行为、啊、
1: 不是兼并，是吞并。
0: 刚才呢跟大家哎推荐了一些这个好物啊、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好物，尤其是这个入口的，你要是牙口
1: 没有好牙口不行，确实
0: 这个不行。我跟你说、
1: 嗯、
0: 牙口好不仅能够提高生活的质量，而还能够在您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一种及时对外宣泄的那种快感。
1: 对，
0: 就是俗称咬人、啊、
1: 那你得赶紧打疫苗去，你找他不管用。
0: 曾经没有咬痕，是不是？这是一首歌当中的这个歌词啊。
1: 看来你被咬得不轻。
0: 要不我现在六件板呢。
1: 要不你让你媳妇儿看看牙去先。
0: 我那都是躲的哈、啊，以前剑拔挺挑的，后来就是进化了，哎呀躲着，哎呀就六件板了。
1: 你们家都属恐龙的。
0: 中斗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这个盛典正式开启。
1: 嗯，那8周年院庆啊，大家可能都问啊，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0: 啊？肯定啊，跟有关系啊、
1: 嗯！
0: 你要记住了，这个没有什么比院庆更划算，一年当中看牙最佳时机。哎，周末让您看牙呢，有品质，种牙更得实惠。
1: 关键是什么实惠？你得说。
0: 我跟您说，就18块钱，您信吗？
1: 肯定不信啊！关键18块钱怎么着啊？
0: 18块钱就能够拿下价值1980块钱的口服卡，
1: 口服卡18块换1980，哎呦，这买卖合适啊！里边到底有卖呀？
0: 你说对，嘿，这问的好，有超声波洁牙啊，种牙立减筋，正畸立减筋，补牙卡、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我可没换气，就这一卡在手，您琢磨一家子看牙都能用。
1: 哎呦，确实18块钱，你光说买那毛巾礼盒、洗衣液，这能值这个钱吗？对吧？太值了，我觉得。
0: 你就是太容易满足。还有呢？
1: 还有。
0: 对，出诊第一次到院就让您玩 幸运大转盘啊，中奖概率倍儿高，哎，100%中奖。
1: 嗯，
0: 这个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金、爱牙礼包等等，还有更多的这个礼品能够拿到手软。嗯、
1: 哎，100%中奖，那咱得试试去啊，是吧？
0: 那就像我这种曾经连着买了一年的彩票，
1: 没中过，
0: 买就买一注机选，哎，连5块都没中过的人。我觉得来这儿
1: 你去这儿行，
0: 就刷刷自个儿的运气，
1: 没错，
0: 100%中奖啊。
1: 嗯，
0: 这个种牙能领好礼，包括什么超市购物卡、血压计、空气炸锅、破壁机，还有大这个机会拿那个大牌双开门的冰箱直接搬回家。
1: 没错，双开门冰箱，那你说咱这牙咱有问题还不得赶紧就种啊？
0: 记住电话，
1: 嗯，
0: 2652-8899，2652-8899。
1: 对，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八年才一回，错过您再等一年。
0: 这个牙好胃口就好，确实一种幸福、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这个心得摆正。
1: 没错，
0: 哎，
1: 你牙坏了你不能心坏了呀，
0: 牙坏咱能补，心眼儿坏了
1: 对呀、
0: 啊、这个不好补。
1: 嗯，
0: 这个上海市闵行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了一起什么的诈骗案，涉事女子呢利用盒马平台售后规则，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恶意骗取盒马商品，涉案金额超过了8000，那这已经能够刑事立案了。
1: 嗯，
0: 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1: 没错，这不嘛，最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他们下辖的这个盒马超市工作人员就报案了。他说啊，一名女顾客在短期内对多件商品发起了仅退款，疑似诈骗。
0: 嗯，民警接报之后呢立即开展了调查。据了解呢，今年6月王某从盒马线上啊下单购入一款水果，说觉得味道不太好，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这个商品啊，并且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哎，王某一琢磨，这是条道啊，
1: 哎
0: 啊，就这么简单 ，so easy 呀、啊，
1: 嗯，
0: 这钱就到了，我这就白吃了。
1: 对，大家也可以谈谈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买到这东西不合适、不喜欢啊，商家是怎么给您处理的？你看，其实在这个很多大型的超市，我不知道你啊，童森，我之前确实在大型超市买过这种、嗯、这个包括鲜果类的、蔬果类的都买过。有时候确实出现人说你这不好，但是我得给人发图啊，一发图人家核实一下，哎，人就给你把钱退了，而且我还非常诚实。就有的时候人问你几分之几，大概是问你是一半坏了呀还是1/3坏了呀，我就很诚实告诉人，有时候是一半坏了，有时候是几个坏了，对吧？你告完人给你退的这个款不一样。但是你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像王某这种啊，这个他真是开启了薅羊毛的操作了。他从6月份开始，就夏天，他很多次都在盒马下单购物，并且都是不想要不喜欢。支付方式呢，要不就是选错了，要不就是没使用优惠券，要不就是内部腐烂发霉了，反正很多种理由吧，申请了仅退款。在收到完好无损的商品之后呢，王某还虚构这个生鲜变质啊、受损呢、啊、反复申请仅退款。
0: 就是还有些价值比较高的或者整箱的，您像三文鱼是吧，这个套装牛奶、进口水果，超市呢会派这个快递员上门取货，王某呢就将吃剩的部分哎给人家拿回去，就利用这种方式然后不上门取件的，然后就自行留下，这个上门取件就剩余退回，是吧？反正他现在已经是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
1: 你说这个所有人如果都要有王某那么操作，你说人商家人家还怎么以后支持着仅退款的操作呀？你说现在很多大的平台也有人就是薅羊毛嘛，你薅完羊毛，尤其对一些小企业来讲，为什么前两天你记得这网上登一个消息，那个女的是买什么东西，人家驱车大老远
0: 榴莲，
1: 对， 人这个跑到当地要找的，还有一个事儿，前两天也是一个特别小的东西，
0: 外卖。
1: 哎，对，反正人家大老远人找他，
0: 你这脑子真不行。
1: 我这不嗨，我这不是为了考验你嘛，对不对？

0: 你这个脑子不在一直运动，是不是跟着我的这个流线走，对吧？
1: 还流线走
0: 啊。所以你看他，你就是说人都赶上这种人，你说人家小商小贩还怎么活呀？人家店家，对吧？
1: 对，现在呢确实是有这种平台规则呀，在网上引发了这种讨论啊。
0: 嗯，
1: 就是你的这种规则是不是也是就是让某些人他容易动这个歪脑筋？
0: 对，
1: 但是咱啊话要说回来了，就是人家就是出这么一个方式呢，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给咱们顾客一种消费的这种体验啊，并不是说人家的一个漏洞。这有点像什么呢？咱打个比方，您比如说，我觉得，哎，我们家能够夜不闭户，
0: 嗯，
1: 或者说我就是忘了今儿出去急，忘把家里门带上了，
0: 嗯，
1: 我忘把门带上了，那不是说你就能够有理由进入我们家，并且盗取财物的理由跟借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家这个规则呢其实是对咱的一种这个信任。
0: 嗯，
1: 再有其实我也在回想哈，其实你说随着咱们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啊，逐步的完善，各种新的这个消费体验在提升的这个同时呢，大家也是在这个慢慢提升自己对他的这个认知。曾几何时啊，就是大型的那个超市，哎，刚进入的时候，咱那阵儿在之前什么的，还得是逛商场啊，
0: 哎，小卖部，
1: 哎，
0: 对吧？
1: 每个柜台前那是得有服务员的，
0: 嗯，
1: 所以那阵儿多少人啊，就琢磨开超市，超市是嘛意思？
0: 嗯，
1: 哦，没有服务员，没人盯着，
0: 对，
1: 想拿哪个就拿哪个，那行吗？那东西不都给丢吗？是吧？您看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担忧吗？这绝大多数都是以这种超市，你甭管或大或小，这种形态去出现的，对吧？
0: 对，所以啊，咱们不要向这个王某学习啊，而且
1: 这有嘛学习的？
0: 这个像
1: 警示案例，
0: 警示案例就不能向他学习，尤其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他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啊！包括咱们在很多平台，除了我们在超市，在很多平台买到东西，咱们就实事求是。如果他这个东西真不好，咱给人退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如果这个东西要是说是好的，千万咱不能给人仅退款，以这种理由去申请退款，真的对于一个商家来讲，对于人的信誉等等都是非常不好的。
1: 对，有的人就说，对，那怎么了？我这个小气不言的这个，有时候就是那句话，是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吧？而且，假如说这个他这个是案值达到了一定了。就是够刑事立案的标准了啊，
0: 嗯，
1: 而且跟您说，即便是没有到达那个数值，但是被查出来你是多次的这种这个违法的行为啊，
0: 嗯，
1: 那也是有可能会触及到犯罪的。
0: 对，
1: 嗯。哎呀，我不薅人家商家的羊毛啊，不触及法律的底线，
0: 嗯，那薅谁的呢？
1: 我薅点单位的水儿，哎，
0: 这不你现在一向这么做吗？
1: 哎，这叫什么话？这
0: 这不就说你这哎，这事儿是不是就你的事儿啊？就是你的事儿。
1: 这个事儿现在就在我的眼里啊，
0: 都不叫事儿，
1: 还能上热搜？
0: 嗯，
1: 哎呦，
0: 都薅了几十年了。
1: 我跟您说，各位听众老师，我的那个水杯呀，啊。嗯，怎么说它的大小呢？
0: 就是您家里那桶装水，
1: 哎，好嘛，我天天健身了，有的时候拿着那个水杯呀，啊，让外人一看见啊，总会说：“哎呀，童老师，这花瓶是哪买的？”近日，喝大水，哎，成了个这个热词，登上热搜。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下奶茶咖啡，拎起 1.5 升大瓶矿泉水，以这个配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的这个口号，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的讨论。对此呢，哎呦，这还动用心理学专家了啊，说这一现象流行的背后，是年轻人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对于喝水的这件小事情，哎，对于掌控感的一种时尚追寻。
0: 你这影射谁了呢？你说说，是不是领导找你谈口话，不让你那么做，对吧？你看，在郑州某写字楼里啊，某互联网公司上班的90后小林，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1.5升的大水壶。
1: 1.5
0: 这不就
1: 他叫大水壶，我那水壶1.8升。
0: 这不就说你的事儿吗？他就说了，我早上灌满200开，一天喝完了，下班洗了水壶走人。在他看来，这省事儿比什么都实在，他就懒得频繁去接水了。
1: 这是对于我们这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对吧？一种，你那水壶水杯不得自个儿买，我自费，然后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因为你要小杯是显得精致或怎么样，但是你得频繁的去接水啊，
0: 打扰你的工作节奏了。
1: 这
0: 不是
1: 每个人的这个工位都跟领导那屋似的，旁边就有个单独的喝水的。
0: 你看，哎呀，你说他这个人啊，你看这不就是童森就坦言了，公司不少的同事啊都开始用大杯喝水代替过去的什么泡茶呀、喝咖啡呀。他就说主要是从健康方面考虑。因为凉白开呀，不影响睡眠，身体没有负担。他还笑着说，同事们都说上班俩任务，把电充绿，把尿喝白。
1: 郑州商学院大二学生啊，姓陈，哎，陈同学自称是大水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说以前下午3点是靠奶茶来续命，现在呢就是变成抱着大桶矿泉水咕嘟咕嘟的灌。他算了一笔账，一杯奶茶呢10几20块钱，一瓶大桶的矿泉水才几块钱，哎，买一次的差价呢足够我再吃一顿食堂，这个也算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对，此外呢，陈曼还调侃啊，这个拎大水出门还有一个附加功能，因为什么？大瓶水可以当健身器材，就随时随地的他还可以负重健身，就别人一看喝就觉得这人不好惹啊。
1: 这您看那个北大的啊，韦东奕韦神，对吧？人家不就是吗？到哪儿也是
0: 一大桶水，
1: 拎着一大桶水，
0: 对，
1: 拎着一兜馒头，对吧？就
0: 这
1: 为什么呢？就对于像这种积极向上、要求进步、工作认真、心无旁骛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包括科研人员、创业人员，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共性自觉的。
0: 哎，这为什么能引发共鸣？你是想问这问题对吧？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急救员张都认为，他背后指向就是年轻人对于掌控感的心理需求。
1: 怎么着啊？人家都能找到理论依据啊。这个他怎么说的呢？说这个生活当中啊，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自己不能完全做主的。但是喝水这个事情啊，哎，很重要啊。这个晚上几点睡，这个也是能够自己说的算的。就是把这些小事立成一种理论，在生活当中呢，给自己安了一个抓手，体现了在焦虑的环境当中。现在年轻人通过日常小事重建生活秩序的一种努力感。
0: 哎呀，我怎么听你说话都想打你呢？你说，
1: 哎呀，人家现在就不在岗位了，你就有这个心了？哎、
0: 谁呀？你说是谁呀？你说谁呀？
1: 心理学家。
0: 这个心理学中的补偿性控制理论啊，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就当个体感到对重要生活领域缺乏控制时，会转向可控的替代行为来重建控制感。喝水、早睡这类低门槛的日常行为啊，恰好提供了这种替代性控制的入口。张东说呢，具身认知理论认为，生理体验能够激活心理感觉。我们拎起大瓶水仰头灌下的这个动作本身，就在传递我在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这种信号，从而强化自我的确认感。虽然我们用白水替代含糖饮料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呢，国家级健康管理师裴孝涵也说了，方向可取，这猛灌真的不行。
1: 人理论就是短时间大口猛灌呢，可能会超出肾脏的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诱发低钠血症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恶心什么的。这个温和气候条件之下呢，成年女性每天推荐的饮水量是1500毫升，男性是1700毫升，且应少量多次饮用啊。哎，其实但是你要说真的是从那个，因为围绕着这个事儿，咱确实在科普节目当中啊，这个问过相关的这个肾病方面的专家啊，这个专家的当时给出的一个回复是，哎，对于 这个绝大多数健康人群，就是你的肾脏功能是完善的，你即便说饮水量就是超过了这个量，也不会引起，因为前些年有一个词儿非常的这个流行，叫什么水中毒。
0: 对、
1: 啊、说所谓的水中毒其实是
0: 肾脏负担吗？
1: 你本身肾脏的排

0: 械代谢的功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短时间内的这个饮水所引发的，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健康人来说也不至于说引发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人家也是好心的给咱提个醒儿吧，对吧，这个即便说你看刚才说的这些买水的这都是自个儿买的，即便说这个水是公家单位的啊，有的时候也是身体自个儿的，而且我跟您说以我自个儿的这个真实体验来说，你也不可能灌得太勤灌得太满，
1: 你还得上厕所呢，
0: 哎，那个你不得自个儿走过去吗，
1: 是呢，你要不然放闹闹闹坨呢，
0: 我一猜你就说这个我太了解你，
1: 哎呀对呀，又纷纷解总说哎这怎么那么味儿呢
0: 那是你给我剃啥了
1: 你看看同科普大使来这节目就是不一样，你这小学六年级文化跟李大卫那种三年级的能一样吗，说出来的话，
0: 那是我是毕业班的
1: 对呀，
0: 哎，有听友像张石头，
1: 嗯，
0: 就是他的这条内容我就是不能够理解，
1: 哎，
0: 他说百琴先生还是心理专家，这有何弦外之音呢，
1: 我可不知道啊，
0: 我不懂不懂，啊，您解释解释，
1: 振琴说人啊要诚实不要有贪念，我是觉得人可能多少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贪念贪欲，但是我们要在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范围之内，在法律的准绳之下啊，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为什么说自律是最大的自由，这句话您细品，就你只有足够的自律，在方方面面自律，其实你是最自由的，你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束缚，然后你没有健康上的一些负担和担忧，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把自己的这种贪欲无限的释放，让它没有任何的节制和法度，
0: 哎，
1: 那
0: 你觉得自个儿自由吗，
1: 那是自由的呀，就是人家所谓的这个自律就是最大，你比方说
0: 是你是就是恰恰因为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
1: 对，我觉得很自由啊，
0: 很自由啊，
1: 对，就比方说你在查体的时候你不会担心有一堆这个号加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看到什么箭头啊，你会这方面，这不就是身体给了你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吗，
0: 行啊，能够自洽就好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说老主任口音现实返场时间哎，张老师说呢，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国内啊，在国外喝热水其实也是时尚，刚刚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回来啊，过去在国外呢看他们都是国人拎个保温杯，现在老外也拎个保温壶，而且呢，
1: 嗯，
0: 还特别的大，啊，
1: 对
0: 对，包括那阵儿也说有一些来咱们这个中国啊学习体验的一些外国人，
1: 嗯，
0: 就开始他也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哎呀，这是非得喝热水呢？慢慢也养成这个习惯了。最后问他你为什么改变呢？就是，叫身体很诚实，是吧？喝着你就是舒服，对。
1: 嗯，
0: 孟老师说呢，像紧退款这样的政策，它的出台实际上是一种对顾客权益的保障。并不是让你过来钻空子发横财的，如果遇到这个产品问题，最起码要实事求是的反馈，并且在收到款的同时呢，要积极的将商品退回，别影响人家下一步的处理，如果总是抱着薅羊毛的心态，不仅商家受损，自己也会被反噬啊！更为重要的是经营秩序与信任感也会大大降低，损人不利己，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孟老师有咱领导发言的那个高屋建瓴的感觉哈，啊，
1: 对，
0: 总是总结性的语言很好，
1: 而且真的有一些小商家啊是经不起这样的事情的，他会拖垮一个商家，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大家关注到一个事儿，一个新闻事件，就是好像就是老两口吧，应该是中年人，他们是做这个是麻辣烫生意还是什么的，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顾客就是多次评价，在多个平台评价，就是说他们家给的这个东西少，好没有豆腐也不怎么怎么着，在多个评价都评说他们家其实是一个开了很多年的一个老店了，在当地很多人都爱吃，但是他一评价，因为他反复评，然后反复评之后就有很多人跟评，那你再好的商家也会，你再好的一样东西也会有人说不好，所以有很多人去追评，就说啊，确实他们家有这样的问题，最后呢，当然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是 这个以一种不太好的方式

0: 我们真的还是要谨慎一些，理智一些去处理问题啊。
1: 嗯，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啊，容易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境地。咱说你合法的这个合理的维权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也容易遇到一些叫得理不饶
0: 人。
1: 哎，关键就是所谓的这个理，咱先你再退而求其次说，能不能站得住啊？
0: 嗯，
1: 就刚才李飞所说，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在网络上呢，现在之前又一条消息是说，某一家这个店啊还没开呢，
0: 嗯，
1: 网上就还没有对外营业呢，就突然发现网上那个外卖平台上啊，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差评
0: 哦。
1: 哎，还有的就是利用一些所谓的这个规则哈，就是你可以先送货，货到付款，
0: 嗯，
1: 然后虚假下单，
0: 嗯，
1: 哎，一定定个好几百份
0: 嗯
1: 啊，到时到那一找，找不着收货人，就是我们应该说是，也是逐步健全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规则，
0: 对
1: 啊，让真正的守信者别因为这些呢，而吃亏
0: 是。
1: 哎，而让那些这个有动歪心眼儿的，
0: 嗯，钻了空子，
1: 说给你免费或者说是极低的钱，
0: 嗯，
1: 我给您寄个水杯是吧？就是为了套取您个人信息。结果一看，杯子确实寄来了，什么呢？一次性的杯还给压扁了。
0: 你看看，
1: 你看着自个儿都想乐。哎，看看这个王姐发来这个，
0: 嗯，王姐说这个王某啊就是诈骗。太可恨了，你说让人家商户怎么生存？网购很多年了，遇到商品不满意，选择退货退款。有几次买吃的东西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我就把这图片发给商家，比如说有水果烂的，也没办法回寄了。商家就跟我商量，退给我点费用。他说其实我也不会计较，也不会给差评，都不容易，你下次不买不就得了？从来没有说只退款不退货的。他那样做的话，估计自己睡觉都不踏实了。
1: 嗯，哎呀，咱这个代班呢，就得有一个怎么着呢？有个态度。
0: 对，也看人家海洋说来报道了，童森李飞老师。小杨说：“森哥好，李飞好，想问一下，明儿还换主持人吗？明儿您自个儿听着看吧。”
1: 明儿个，我跟您说，今儿一天嗓子都不行，怎么着换不换我不知道。明儿我不来了，
0: 对，
1: 爱谁谁。我要回我的工位喝大水去。
0: 对，小心别把盆儿给弄洒了。
1: 那得喝完大水啊，盆儿才能满。咱这点儿，咱别弄点这个幼稚的事儿。
0: 可不，咱说点好的。
1: 我们在这带班啊，别的不说，我们呢就是，使把子力气。
0: 对，
1: 多跟您分享几个事儿。
0: 各
1: 位呢，您也随着我们这个内容，
0: 嗯，
1: 啊，动动您的小手指。然后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吧，咱互动一起来聊聊，是吧？
0: 嗯，今年开学季啊，有一些高校基于消防安全的原因，统一要求不允许在学生宿舍挂窗帘儿、床帘儿。高校这床帘的去留问题啊，再次引发关注，相关的话题呢一度冲上了热搜第一。
1: 先要说这个床帘这个事儿哈，哎呀，应该咱上大学那阵就有。
0: 对对，那会儿挺流行的，尤其女生宿舍都爱挂。
1: 哎，嗯，男生基本上没有，男生最多也就挂个蚊帐。
0: 嗯，
1: 这所谓的床帘是什么呢？就是四面啊有四个支架。
0: 嗯，
1: 然后呢给自个儿就是包围起来。
0: 嗯，
1: 哎，这个里外透气儿但不透光。
0: 对，
1: 嗯，多名受访的在校大学生告诉记者呢，宿舍是多人居住的区域，床帘呢可以协作室友之间的作息差异，提升睡眠质量，夏天呢还能防蚊虫叮咬。这个挂床帘不仅是保护自己的隐私，也是为了不打扰他人。
0: 但是啊，这床帘热也引发了校方的关注。近年来呢，部分高校对此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今年一月，西北某高校发布了《学生公寓管理办法》，严禁学生在宿舍挂门帘、床帘，也就是那些小布帘儿，如果有违反，是由教学单位责令立即拆除。河北某高校呢，近期还开展了学生宿舍床帘专项整治行动。至于下架床帘的原因啊，

0: 大多都是基于安全考虑。
1: 那么去年七月呢，一所高校就曾在关于开展学生宿舍安全卫生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禁止悬挂床帘。去年十一月呢，也有高校在学生公寓安全防火工作安排当中规定，严禁在寝室悬挂这个床帘、吊椅等等啊。这个相关的禁令呢，被人发到网上之后，也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0: 有网友就认为啊，挂床帘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件事儿，因为它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也有网友觉得挂床帘很奇怪，会让人和人之间这个距离啊越来越远。还有人说啊，这床帘不是造成宿舍火灾的根本原因。
1: 截至目前呢，微博有一项调查吸引了7.8万人啊，叫高校禁止学生挂床帘，你觉得合理吗？其中7.2万人啊，一共是7.8万人投票啊，7.2万人绝大多数投了认为不合理，个人自由，学校不应干涉，哎，占总投票人数的92%。
0: 嗯，那大学生钟爱挂床帘反映了怎样的群体特征呢？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彭泽平认为，床帘啊可以看作是当代大学生在追求个人空间的一种自我保护。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都在改变，他们有较强的个体权利意识，更加重视隐私和自我空间的独立性。那禁挂床帘的要求呢，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也表明了他们对于个人空间的安全感和边界感的重视。
1: 理论上呢，咱都是上过大学的哈，
0: 哎，
1: 咱俩，哎，这是理论上，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回忆一下，
0: 现实当中咱们不都博士吗？
1: 对啊，我这离院士也不远了。但是那阵查的特别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炉子，
0: 哎。
1: 是吧，
0: 别自己用电用火呀什么的。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吹风机，
0: 嗯，
1: 就那阵你根本你也用不了，因为它的对于那个功率要求非常高。
0: 对，
1: 哎，你要是用那个话，啪，自个儿那个屋一下就断电了。
0: 对，
1: 啊，
0: 主要容易尿炕什么的。
1: 嗨，你那是玩火啊。那么就是这些都已经是被禁了，有些人就说你说让这个床帘，哎，为这个火灾出现来背锅合适不合适，是吧？你至于说那个床帘勒脖子窒息，那属于极端的个例的情况，对吧？你只要做好安全警示工作就可以了。就是你拿床帘它可能有风险这个事儿来作为一个理由，是否能够站得住脚？说实话，我呢是。我刚才也回想了一下，假如是在这个男生宿舍里头，因为咱那儿住过8人屋、6人屋啊，还有过4人屋，就是假如其他的这个同学都没挂床帘，就是其中的一个同学他弄了一个，反正我觉得是在男生的这个视角里，觉得这有点天津话叫割了膀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床帘它容易怎么样呢？它容易让人。
0: 有距离感，
1: 阻断之间人的沟通。我就记得那阵虽然说是咱11点就熄灯了，是吧？但是熄灯之后呢，你看就有叫什么夜谈会，哎，这几个男生聊点什么啊，说点什么，哎，分享点一些这个趣闻，是吧？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增进同学们之间感情的，是吧？当然了，你说这个。作为独生子女，咱那时候都是独生子女居多啊，你说来到了这么一个环境，之前跟谁也都不认识，住在一个宿舍呢，理论上这是一个缘分，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摩擦呀，或者说有一些小争执，每个人的这个习惯，
0: 对，
1: 底线，各方面都
0: 不
1: 一
0: 样，是。
1: 其实我也想听听你们，就是女生那头可能用这比较多，你觉得是？
0: 反正我不用，
1: 因为我没去过哈，我没去过女生宿舍，
0: 没少去。
1: 是。
0: 那
1: 你说要是现在的，就是一个宿舍里，甭管4人6个人，假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床帘，
0: 那自己也得买一个，
1: 都是自己自成一个小空间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同学们的这种感情？
0: 反正啊，我印象当中，当时我们是8人间宿舍嘛，当时在宿舍里，应该我印象好像就一个同学挂了床帘，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女生挂，但是两个下铺的，然后几乎剩下的同学都没有挂，因为其实。

0: 是就像你说的，我是觉得挺不方便的，因为你挂了床帘，你说话的时候你还得探个脑袋出来，对吧？你不也得跟人说话吗？
1: 多吓人！
0: 要不然你说你挂着帘说话，多多少少对人觉得有点不尊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学大家在一块儿，一个宿舍那么多人，总是要聊会儿天的。所以我们那个挂床帘的同学呢，也都是几乎是这个开着窗帘，但是他可能打电话什么，他就把他那小帘就挂上了，什么偷吃点东西，自己不想让我们吃的，他反正就他那帘就在床上就吃了。
1: 嗯，反正你看这个事儿之所以在网上引发的比较大的一个讨论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啊，都有不同的这个观察的角度。会不会使这个床帘还成为沟通上的一堵墙？哎，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对这个事儿的一个讨论呢，可能是集中在校方这种一刀切是否合适上。
0: 做法，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个禁挂床帘背后存在一些缘由，就是这个管理的疏漏啊，设施的老化呀，防火意识的淡薄和对学生没有做这种换位思考等等深层次的这种考量，校方啊应该重视，并且从这个制度完善、教育引导、环境营造以及对于学生个体需求尊重等方面去解决问题，而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将很多责任简单粗暴地推给了这个床帘，一禁了之。
1: 对，也就是说，你给出的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是吧？不然的话呢，如果同学们没有能够形成这个共识，我觉得对于这个师生关系、校方管理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好事儿，还是得我觉得多加引导啊，多听听同学们的意见，也把校方的一些这个建议，不就是包括我觉得大学里一方面是学知识，再有一个呢就是学习在你走入社会之前如何与以前陌生的人能够交往熟络。
0: 对
1: 啊，如何能够在工作生活当中
0: 适应新的环境啊，
1: 哎，都能够有很好的这么一个沟通协作，这个对于未来自己人生的发展，能够走向社会步入成功之路，我觉得很重要。
0: 对，
1: 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要是每个屋每个床都弄这么一个帘儿呢，反正我个人来说呢，也是觉得持观望态度，并不是说多双手赞成的一个事儿啊。
0: 小翠说，我们上学那会儿啊，弄个床帘儿，其实不让弄，但是你白天弄起来，宿舍没怎么管，主要是宿舍在一楼有点冷，弄个帘儿吧还暖和点儿，帘儿内外感觉是俩温度。
1: 这是功能性。啊，好，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李飞，
1: 代表导播静静，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赶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5: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6: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5: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6: 跟我妈优惠，
5: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6: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5: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6: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5: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6: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5: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风云苏醒，

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为涉嫌叛国被抓了。最近欧洲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儿。对于整个欧洲情报界来说，这都是捅破天的大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呢，大伙儿很少再听说什么间谍案。啊，感觉就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而且就算是有，大伙儿一般也就心照不宣，秘密处理，不会像这起案件整得如此大张旗鼓。参考澎湃新闻、参考消息网的报道，德国正面临冷战结束之后最大的情报丑闻。但凡间谍案涉嫌丑闻，就说明它不是一般的间谍案。啊，不是说抓个间谍这么简单。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奥古斯特·汉宁因为涉嫌叛国被捕，德国警方指控他购买机密文件，令这些文件为某国外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某国外情报机构具体指的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呢？人家没说。这个德国媒体猜测啊，可能跟这个伊朗啊、俄罗斯啊有连连，也说可能跟阿塞拜疆有关系，当然这都是他们瞎猜，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和汉宁同一天被抓的，还有他的前幕僚长、德国联邦情报局负责人之一，这个曼弗雷德。这个曼弗雷德呢，曾经给包括汉宁在内的多位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负责人工作过，今年3月份刚退休，啊，据说汉宁就是被这个曼弗雷德给策反的。更离奇的是呢，这起间谍案还是由一起绑架案给牵扯出来的。好，太乱了，这里头这个事儿呢，咱一会儿再细说啊。咱说这个汉宁今年啊80了，上个世纪的啊，这个1946年生人，哎，跟特朗普倒是同岁，好像是吧？这个退休已经多少年了，这是翻旧账给翻出来。他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负责人一把手。汉宁任职期间呢，还主持了德国情报机构的重大改革。可谁能想象到，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竟然是间谍。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呢，汉宁负责针对在德国留学有中东裔背景的留学生进行身份的甄别。期间呢，没少跟美国的情报机构啊，这个中情局打交道，所以呢，他跟美国的情报机构呢交往算是颇深。离开情报局之后呢，汉宁调到德国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2009年退休。退休之后呢，继续给德国政府担任一些幕僚咨询工作，就相当于顾问的角色吧。他和他的媳妇儿两口子共同创办了一家名叫汉宁咨询的公司。为全球多家咨询机构工作，有点儿就是政治掮客的那个意思。根据德国警方目前披露的信息显示呢，早在2010年前后，汉宁和小他20岁的这个曼弗雷德达成协议，由曼弗雷德向汉宁提供机密信息，汉宁呢负责分析这些情报，再把其中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呢分门别类提供给外国的情报机构，待价而沽。这点呢倒是挺出乎大伙意料的啊，感情不是汉宁向这个曼弗雷德提供情报，正好倒个歌，是曼弗雷德向汉宁提供情报。你不过仔细想想也是，2010年是吧，16年前，对吧？那时候汉宁也这个60多了啊，已经离开了德国情报局，接触不到第一手的情报资料。但是呢，汉宁可以利用自个儿的这个资源呢，哎，我对外兜售情报，因为他知道哪些国家需要哪些方面的情报内容。截至这个2022年，说汉宁出售了大约2000多份情报。由于案件过于敏感，德国政府透露的信息十分有限。目前可以确认的信息包括，这俩人呢是搭档关系，一块儿为境外的间谍组织服务。
被泄露的绝密文件有2000多份，作案时间长达10几年。汉宁在担任局长期间呢，提拔曼弗雷德，这个做到了局长啊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汉宁退休之后呢，曼弗雷德成为了副局长，持续为汉宁提供情报，包括德国内阁会议内容以及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内部文件。这起案件呢，不仅吓坏了德国，是吧？也吓到了一众北约盟友，毕竟北约内部情报它是共享的。英国的军情六处啊，法国的对外安全总局，一系列的欧洲情报机构呢，都在重新评估自个儿的保密系统，看看到底有多少情报被泄露，哎，有没有内奸是汉宁的同伙。之所以说这是一起大案呢，一来是因为汉宁啊，这个位置高，情报局局长相当于德国情报机构的一把手，但是你怀疑谁呀？你也不会怀疑到他头上。其次呢，就是汉宁掌握的东西确实太多，他几乎就是德国情报界的一本活字典，你也不知道他对外泄露了多少内容。那么按道理来说，发生这种大案呢，这个作案动机无外乎2种可能性：一个是图财，二一个呢，可能是跟自个儿的信仰有关啊。汉宁呢，肯定提不上什么信仰。你要说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立，有可能因为这个信仰立场的问题叛变。这冷战结束多少年了，对吧？苏联都没了。德国媒体分析呢，汉宁大概率就是图财。2006年，这个年满60岁的汉宁正式退休，在几家大型企业呢担任顾问或者监事，给自个儿挣点外快。啊，按道理来说应该不缺钱，不过呢，他赶上金融危机了，他把毕生的积蓄都存在了某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银行。那无外乎就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3国当中的一国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这家银行破产，汉宁的存款血本无归，养老金没了。于是呢，汉宁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开始出卖情报。2010年呢，他和曼弗雷德内外勾结，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窃密活动。这是德国媒体的说法，是吧？就是说，经济压力导致他，哎，有了出卖国家机密的念头。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德国比较欣慰的就是，汉宁在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期间，还是没有泄密问题的，是吧？这属于是退休之后才干的。但是德国媒体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他呀，极有可能是一位长期潜伏在德国情报机构的高级间谍。曼弗雷德呢，则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至于是谁安插的，这就不得而知了。然后再说这起这个绑架案啊，哎呦，这里太乱腾。这起绑架案呢，导致汉宁的这个事儿呢东窗事发，这个也是一起轰动德国的大案。说这个当事人呢是53岁的一位德国亿万富婆啊，名叫克里斯蒂娜·布洛克。他拥有德国著名的一家这个餐饮集团。2014年离婚之后呢，他和前夫双方共同抚养4个孩子。2021年呢，这位德国女富婆的前夫带着4个孩子当中的一儿一女移民丹麦，并且拒绝让这位女老板探视，于是双方打起了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官司。丹麦法院判这位女老板的败诉。2023年，一伙人在丹麦把2个孩子强行绑架，还把这个前夫哥吧给暴揍了一顿。3天之后，2个孩子回到德国，啊，跟这个女老板是团聚了。那甭问呐，这肯定就是他干的呗。于是前夫哥在丹麦就报警了，啊，理由是孩子遭人绑架。丹麦警方受理之后呢，定性为一起跨国的绑架案，就开始追查。

2025年查来查去，查到了汉宁身上。因为这么一起这个跨国绑架案，它也不是说一般人就能够干得了的，背后它得有一整套的系统在做支撑。你说一个普通的犯罪团伙是吧，那个街头小混混他肯定是没戏。那么谁有这么大的道行？汉宁就是其中之一，他可以调动整个德国的情报网，就算不是汉宁亲自策划，他肯定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通话记录显示呢，在案发之前，这位德国女老板和汉宁有过多次的联系，还给汉宁打了100万欧元。那就嘛也别说了。于是呢，警方按照惯例搜查了汉宁的私人住宅以及他的办公室，结果呢，在他的电脑和 U 盘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绝密文件，而且都是最新的啊！每份文件后面人家还给明码标价，哎，还得注明了这个有意向客户的名单，把办案警察呢给看傻了。这是咱能看的？这是咱能管的啊？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处理的案件了。我妈也没看见啊，必须交由德国政府出面。于是，一起跨国绑架案就牵扯出了一个超级间谍案。汉宁这个事儿案发之后呢，整个德国情报机构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身为德国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啊，最高负责人亲自泄密，而且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而整个德国情报机构对此事一无所知，完全蒙在鼓里。如果不是查绑架案意外查出来这个，恐怕等汉宁死了都没人知道。哎，说到这儿呢，有必要跟大伙介绍介绍德国情报机构的这个情况。德国一共有三大情报机构，分别是联邦宪法保卫局，成立于1950年11月，主要职责呢是防止纳粹势力再度进入德国政坛，以及这个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进德国，总部设在科隆。由于这个担心被大伙认为是新的盖世太保，所以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叫警察，也没有执法权，只有侦查权、探案权，执行的都是秘密行动。第二个情报机构呢，叫联邦军事反间谍局，成立于1956年1月，专注于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总部设在慕尼黑。第三个就是汉宁任职的这个联邦情报局，简称 BND， 成立于1956年6月，是德国最大的情报机构，在编人数5600人。那外围人数更是不计其数了，是吧？总部呢也是设在科隆。2019年2月呢，搬到首都柏林，总部大楼呢占地26万平方米，可以容纳4000人同时办公，规模堪比美国的中情局。同时呢，慕尼黑还有分部啊，有1500人在职。这个 BND 每年的预算超过15亿欧元，可谓是家大业大，有的是罗马啊。然而在 BND 的这个历史上呢，屡屡发生惊天大案。我跟您说，局长被抓这都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在 BND 的历史上呢，还出过一起惊天大案。 BND 的成立就是它是针对那阵苏联的啊，它最为重要的一个情报部门，苏联情报处的处长竟然是这个苏联克格勃间谍，先后向苏联提供了1.5万份情报，导致100多名潜伏在东德和这个苏联的重要线人被抓。这听着可能有点烧脑啊，就是专门搞苏联情报的处长，他是苏联的间谍，向苏联反向提供大量德国情报。你这已经不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问题，你是妥妥的吃里扒外。他这个处长呢，1961年案件这个被发现，然后被抓。1969年呢，作为人质被交换回东德。这些案件呢，也成为了 BND 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洗不干净。这还不算完，在德国的历史上呢，官最大的间谍既不是局长，也不是处长，而是总理的特别私人助理。1974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布兰特，他的私人助理两口子被曝光是民主德国的间谍。布兰特因此辞职，是吧？就这么一起间谍案把总理都给饶进去了。此外呢， BND 还发生过多起低级别的内鬼事件。你像2014年， BND 的一名员工被证实啊，是美国
中情局的卧底，向中情局 CIA 提供大量的情报，最后被判8年监禁。可是德国官方呢，也没有说我敢向美国是要个说法啊。2022年年底呢 ，BND 的一名工作人员被捕，这个罪名呢是向俄罗斯提供情报。哎呦，反正说到这儿吧，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老师呢跟我想法都一样，很纳闷，就是作为德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你这都快成筛子了，合着人人都是卧底呀？有个游戏叫谁是卧底是吧？你们这应该反向玩，谁不是卧底？到底是你搞别人情报呢，还是别人搞你的情报呢？跟您说，这个就跟 BND 这个机构的运作机制有着本质上的联系。虽然 BND 机构庞大，但是它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不知道自个儿是为谁服务的。哎，那还能为谁服务呢？肯定是为国家服务。错， BND 成立的初衷，它不是替德国服务，而是替美国服务的。哎，那怎么德国情报机构能够替美国服务呢？因为 BND 本身就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两德统一之前呢， BND 是西德的情报机构，前身叫盖伦组织，由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就是后来中情局啊，这个 CIA 在二战之后帮助联邦德国建立的，目的是对抗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首任局长呢是前纳粹德国情报头目之一莱因哈德·盖伦，因此也叫盖伦组织。主要的成员呢是以原德国纳粹陆军总参谋部国防军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为主。1945年5月23号，盖伦被美军俘虏。这一审，盖伦是交代了很多涉及苏联的情报。因为盖伦之前呢一直是从事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所以肚子里的啊很有货。美国情报人员这一听，说有这么多的这个苏联情报啊，而且这里的很多情报呢都是美国都不掌握的。于是美军觉着这个人有点意思，这个人有点用，不能杀啊，很有利用价值，就专门成立了 BND， 让这么一个纳粹分子继续替美军出力刺探苏联情报。盖伦前后担任了 BND 十几年的局长，直到1968年退休。你说他为联邦德国服务，可是他是美国情报机构建立的，表面上呢是由德国总理直接领导，可是背地里呢都是美国中情局对他发号施令。这就是 BND 拧巴的地儿，他不知道我是为谁服务的。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德国政府呢为了防止 BND 做大，对他设置了三重限制：议会情报委员会、司法审查委员会、独立监督委员会，对 BND 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1998年，汉宁走马上任，成为这个新任的局长，深度参与科索沃战争。2001年，美国发生911， BND 的主要职责呢变成了配合美国反恐，又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了。除此之外呢，还帮助美国中情局窃听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政要通讯内容，还有法国总统府啊、欧盟总部、空客集团等等等等，欧洲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重要人物都在他的窃听范围。这回大伙儿就能够对上号了吧？当年著名的美国中情局这个监听默克尔事件，感情谁干的？哎 ，BND 一手导演。德国的情报机构替外国的情报机构监听自个儿的总理，您就说他到底是为谁服务的？ BND 连本国总理都敢窃听，也说明德国政府给他设立的这个监督机制呢形同虚设，真正能管他的不在德国，而是在美国。所以汉宁呢能够长期获得机密，泄密十几年也没查到他个人的头上。而汉宁呢绝不是唯一的内鬼，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在 BND 内部呢出卖情报换取利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在出卖情报，整个就是一个大的大贪，小的小贪，无人不贪。哎，对，这回把那个汉宁牵扯出来的这个绑架案呢还有以色列的背景呢，因为跑到丹麦具体实施绑架的是一家以色列的私人安保公司。这家私人安保公司谁开的呢？
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的前主管。那您就说这里头太复杂。那么汉宁呢，跟这个以色列辛贝特的前主管私交甚密，他们俩这个走到一块儿去了。汉宁负责提供信息，以色列的这个辛贝特的前主管呢负责具体的行动。哥俩好啊，有钱人咱一块儿挣。可是没想到这笔外快把自个儿搭进去了。由此可见，德国的情报机构呢，那真的是叫千疮百孔，都不用别人渗透，都是自个儿人干的。在德国呢，叛国罪最高可以是判处终身监禁。汉宁包括这个弗雷德曼，估计是顶格了，是吧？毕竟两个人位高权重，性质太恶劣。可就算人判了，德国政府肯定还也得琢磨怎么为这个事儿洗洗地，不然的话难以收场。那最后谁来背这个锅？弄不好啊，哎，大概率还得把俄罗斯给抬出来。反正现在什么事都往俄罗斯身上推啊，没毛病。今年8月4号，德国莱比锡机场停着一架乌克兰运输机，在这架运输机附近呢，发现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德国情报机构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锅甩给了俄罗斯，说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到德国境内炸乌克兰的运输机。你这情报哪儿来的？你甭管，保密。啊，反正就是俄罗斯干的。鉴于这起无人机事件，8月12号，德国政府呢推出了情报机构实施二战以来最大一次的这个改革啊，要赋予编辑更大的权力，能够开展秘密行动，调查更多人，监听更多人。除了暗杀不能搞之外，什么都可以搞。目前呢，这项改革方案呢正在等着德国议会的批准。可是估计这个事儿一出啊，哎，这个也得推迟了。现在的德国呢，有点自乱阵脚。国家情报机构的前领导人被曝光是间谍，反过来呢，在德国眼里呢，你看他怎么认为？他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有间谍的嫌疑。这话他肯定不是咱说的啊，德国议员亲口说的。前不久，一位德国议员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大言不惭地说，所有在德国、在欧洲的中国人都有间谍的嫌疑。是吧？都在替中国的情报机构工作，想尽一切法的刺探德国的情报，要么怎么德国经济就一年不如一年的呢？是吧？那是因为间谍太多。哎呦，醒嘛！啊，你有多少那有情报、有价值的那个情报，还值得刺探？就刚才说了，这回爆出的这个事儿，那真的，假如退一万步说，想要你的情报。你们德国情报部门的前局长啊，那人家对外卖呀，我们直接花钱买不就完了吗？直接找你的这个情报机构前局长啊，办个会员，对吧？什么情报没有，是吧？那肯定比你一个议员知道的多得多得多呀。关键他的这类的想法不是德国个别议员的想法，而是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10月7号，德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这个中国企业收购汉堡的一家物流公司。之前呢，这起收购案已经获得了德国反垄断机构放行以及汉堡市政府的认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审核都没问题，结果到德国议会这儿卡壳了。汉堡港是中德贸易的关键枢纽，中德加强物流合作本来是一个双赢啊和造福这个当地民生的好事，但是没想到遭到德国政府的阻挠。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今年8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德国有60%的人呢，把中国视为竞争者或者说是对手。过去呢，德国工商界普遍认可和中国的合作，认为跟中国合作呢，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啊，双向务实。如今呢，德国工商界呢，也站出来要求德国政府呢，对华强硬。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德国工业联合会建议德国政府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来调查中国企业。要说中德关系呢，一向被视为中欧关系的晴雨表和稳定器。中德两国之间呢，曾经有过很多值得说到的合作典范，应该属于是中欧合作当中为数不多的这个正面典型。可是近些年呢，这个中欧贸易的关系波折不断，以往啊。欧盟如果想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这个判断，德国呢，按说是那个表现最为理智的，反复劝诫欧盟重视对华关系，三思而后行。可是现在德国政府集体转向，带头跟中国翻脸。
德国总理默茨呢，近期更是。

公开表示，德国将和欧盟委员会一起对中国建立起力度空前的经贸制裁。这就是典型的竞争不过，我就翻脸啊，把国内矛盾转移到中国身上。面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执政联盟支持率的日益下滑，默斯政府选择了在对华关系上搞事情，以缓解政治压力，转移社会矛盾。咱只能说，这肯定又是个昏招。明知道这么搞风险极大啊，但是德国政府呢还是一意孤行，只能说面对国内矛盾也没嘛好招了，只能在这个外交上哎搞点事情。那么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呢，德国制造业走弱是俄乌冲突导致德国的这个能源成本上涨，让德国制造业面临更大的这个成本压力，很多传统制造业纷纷出走迁出德国。从科技层面上来看呢，德国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呢，明显是掉队啊，技术转型慢，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化产业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外交层面上呢，自从默克尔卸任之后，无论是上一届的舒尔茨政府还是如今的这个默斯政府啊，都是一股脑的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把它搞成了一种德国政坛的政治正确。哪怕说我财政出现严重赤字，我也得勒紧裤腰带对乌克兰慷慨解囊，啊，不能让乌克兰停手。那您琢磨，经济、科技、外交、内政四个关键领域都误判，导致德国整体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内部压力越大，德国政府呢就越要这个对外转移矛盾啊，越是昏招不断。再这么折腾下去，德国这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啊，这台估计离熄火就不远了啊。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澎湃新闻、环球时报，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

0: 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

0: 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3: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2: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3: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6: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5: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7: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5: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8: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0: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9: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

0: 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2: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5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5: 以超场力度、成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 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假鲜案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假鲜案。 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假鲜案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假鲜案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5: 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 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

0: 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2: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5: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 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空中问诊节目的官方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热门的话题啊。很多的朋友说，为什么我的结节这么多？而今天呢，我们将要关注的是甲状腺结节。脖子上小小的甲状腺呢，别看体积不大，但是却掌管着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在现如今呢，很多的朋友会定期的体检，但是呢，有些朋友在拿到体检的报告的时候，会看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心里就开始发慌了。有的人担心结节就是肿瘤，就是癌症；有的人呢，到处寻访偏方，希望能够用一些办法消除掉结节；还有人呢，出现了心慌、怕热、怕冷、乏力，却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那么虽然现在啊，各类甲状腺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但是啊，大众在对于它的认知上呢，却存在着

0: 不少的误区，很多人分不清抽血化验的彩超到底呢咱们该做哪一个，更看不懂报告上的各种分级对应的到底意味着什么。面对到底应不应该吃碘盐，能不能吃海带紫菜，这些生活当中的常识呢也是一头雾水。于是呢，关于手术啊穿刺要不要做，就更成为了大家焦虑的关键所在。那么这些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的外科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啊要用一期节目的时间专门为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甲状腺良性结节的手术治疗。好的，我们就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272医院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戴明胜，欢迎您，戴院长。
1: 啊，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同时啊，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甲乳腺外科的主治医师江若愚，欢迎您，江医生。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两位外科专家同时来到了我们的空中问诊啊。今天这个话题呢也一定会引发更多听众网友的关注啊，很多的问题可能现在随之而来啊，没关系，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选择您非常喜欢的渠道，比如说现在赶快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来自272医院普外科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现在就能接听您的电话。您有问题呢啊，等不及了，想赶快问，没问题，现在打通电话23530909，关于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要不要手术，什么时候啊定期的复查啊，到底平常吃些什么，怎么注意，您都可以提问，和我们的场外医生现在就可以交流了。另外呢，拿出您的手机，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在直播间啊公屏上，是视频直播间的公屏，随时的发来您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呢，272医院普外科的线上医生助理也同时在线，所以呢，您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的所有提问，我们第一时间都会有医生小助理在直播间里为您做答疑解惑，所以呢，大家赶快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了。那另外呢，还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在群里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要发一些检查报告了啊，可能会把片子发上来等等，没问题，您可以随时在群里和我们交流起来。今天我们请到了戴院长啊，也很开心，两位外科医生同时做客了我们的节目。说到了甲状腺，其实呢，真的是现在是一个比较高频的这个热词啊，呀，所有的结节现在我们都焦虑啊，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各种结节、肺结节，这些都是大家最关注的几大结节。但是呢，甲状腺结节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说是发现率啊，这个很高，很多人从体检的报告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结节的字样。先跟我们说说甲状腺的功能和它的位置，让我们认识一下它好不好，院长？
1: 好的，嗯，哎，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0: 哎，一上来就有图，这个太清楚了。
1: 对，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甲状腺，这就是甲状腺。
0: 嗯，
1: 甲状腺实际是位于我们的喉结的下方，因为喉结我们体表是一个重要的体表标志，我们可以摸到这个甲状腺，就在它的下方。它分左叶、右叶，还有中间的一个峡部。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它是我们全身代谢的一个总开关，负责我们的这个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控制我们的心率啊、代谢呀、还有体温，还有这个还影响睡眠、情绪等。这个对体重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儿童时期啊，它还负责我们这个大脑和身心的一个发育。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内分泌器官。
0: 是，大家看一下它的形状啊，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医护人员会把它非常生动的形象，像一个小蝴蝶，
1: 小蝴蝶
0: 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啊，在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些热词，说我们的小蝴蝶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小蝴蝶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哎，刚才呢，我们听到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它的位置、它的作用啊、它的功能啊，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哎，那么了解了这个小蝴蝶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说了，很多人会在体检报告当中看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几个字，很多人紧张了，它会不会就是肿瘤的前兆，或者是就是肿瘤了？
1: 嗯，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其实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甲

0: 甲状腺结节呀，大部分都是良性，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这个公众啊对这个疾病这个越来越重视，体检也越来越普及，所以这个甲状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现率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其实甲状腺结节大部分是良性的，恶性度不足5%。
1: 嗯，
0: 判断良恶性啊，它不但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还要结合这个甲状腺超声下边形态呀、边界呀，还有钙化血流等许多这个影像学的特征。
1: 嗯，
0: 不是一看结节就恐慌。
1: 嗯，
0: 需要到专科的医院去就诊去评估。
1: 嗯，
0: 然后才能确定它的良恶性以及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
1: 对，首先呢，专家给了大家一个定心丸啊，就是别看到结节几个字就紧张的不得了啊。结节，您先缓和自己的情绪啊，和他先和平共处一段时间，因为还有很多需要后续可能补充检查呀，包括医生可能会要综合的评估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想问一个问题，哪些人是非常容易患上甲状腺疾病的？因为结节可能是甲状腺疾病当中的一种，对吗？嗯，我们问问江医生，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分析一下。有的朋友说，你看我怎么就有结节，而且是多发的啊，等等的，大家很困惑，我为什么会得？嗯，
2: 首先来说呢，甲状腺结节它的患病人群里面，啊，有一部分咱们女性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可能就会有一点紧张焦虑了。其实来说啊，在性别上来说啊，甲状腺结节的在女性更为常见，
1: 就偏爱女性呗，对吗？
2: 是这样的。
1: 嗯，
2: 那么其次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他们有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这部分人群本身患有甲状腺结节的概率是要更高一些的。
1: 嗯，
2: 另外，对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咱们在童年，特别是童年期间，他的颈部接受过放射的这个射线的这种接触，这部分病人在成年以后，他患有甲状腺结节的概率也是相应的会增高的。
1: 在童年的时候会接触，那是一般是什么时候？
2: 对，像我们小的时候，咱们80年代出生的孩子，很多咱们小时候可能就会接受了一个胸部的透视，这种透视的射线的剂量相对来说比我们现在做的这种胸片的放射剂量是要偏大一些的。
1: 哦，
2: 这就是一种射线的接触。
1: 这是一种射线的接触。
2: 对，
1: 好。
2: 还有一些病人呢，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系统性的免疫病，那么他患有甲状腺免疫性的这种炎症的概率和甲状腺结节的概率相应的也会增高。
1: 嗯。
2: 再有就是长期的精神压力过大，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情绪的改变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甲状腺患有结节的概率会增高。
1: 嗯，
2: 另外就是说我们碘的摄入，这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对对
2: 啊，碘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也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患有结节的这个风险。
1: 嗯啊，这个梳理出来了，大家可能就会对号入座了啊。有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的历史背景，包括现在的环境，比如说可能网上经常会有说爱生气的人啊，情绪不好，总是着急啊，跟孩子较劲的爸爸妈妈，尤其是母亲啊，是不是就会有这个可能啊？有关系是不是？
2: 有一定的关系。
1: 有一定的关系啊。是，而且呢确实就像刚才我们的专家所说的，在这个患甲状腺的疾病或者说甲状腺结节的这样的这个人群当中，女性确实整体的比例要比男性高出了不少，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女性朋友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的爱护自己，不要着急，不要生气，在排除了这个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还尽量的让自己的生活处于一个舒适愉快的状态中，可能就真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结节的发生啊。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呢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那么关于甲状腺的疾病以及甲状腺结节，在预防治疗的过程当中您存在哪些问题，都可以今天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外科专家，一位呢是天津272医院副院长、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戴明胜戴院长，另外一位呢是天津272医院的医联体成员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甲乳腺外科的主治医师江若愚江医生啊。两位专家呢同时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小蝴蝶啊，甲状腺。嗯，今天场外也有我们的医护团队，可以随时接听您的热线。如果有问题，23530909的热线电话，随时可以接听。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公屏上随时来提问。今天呢，我们是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

0: 号，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群里啊，在平台上有问题直接来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了啊。首先呢，就是关于甲状腺的检查，你看有些体检啊，比如说我们单位的体检其实没有甲状腺的检查，很多同事额外要去申请要做，我们就自己再去增加这个项。当然有的可能体检范围包括的比较多啊，就会有这个甲状腺的检查。那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关注到自己甲状腺的问题，我们这个检查到底做什么？我们是抽血啊，我们还是化验，我们还是做什么 B 超，这些检查是怎么选？院长，
1: 是这样，因为现在刚才您说的体检，
0: 嗯，
1: 现在一般的体检都包括甲状腺，
0: 一般都包括，
1: 对，可能这个它其实抽血也可以查甲状腺的一些功能，但是最常见的还是用超声，因为超声是一个无创性检查，并且对甲状腺应该是检查的，不管在这个敏感度啊，还是这个准确度方面都很高，所以一般是先做甲状腺的检查，因为甲状腺的那超声检查，因为超声检查呢，它主要是看我们甲状腺的一些形态啊，有没有结节啊，或者说结节的这个大小啊、边界什么的，这是甲状腺超声检查。还有一种刚才您提的这个抽血检查，一般抽血我们就是来查甲状腺的这个激素水平，判断有没有咱们平时说的甲亢、甲减呀，或者说自身免疫性炎症，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呀，是判断这些的。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先做超声，如果超声怀疑有问题，我们可能再结合这个抽血检查，通过形态学和功能上两个结合，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全面的认识，指导后一步的治疗。
0: 对，他们俩之间并不是谁要取代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要查不同的性质，一个是要看形态，另外一个是看功能，对吗？好，大家呢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这些知识，那么您在选择去关注自己的甲状腺的问题的时候呢，就知道到底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检查是做好了啊，报告也出来了。超声的报告上呢，经常会有一个分级，比如我们有听众打电话，一上来就说啊，那个大夫，我这个4A 啊，是一个什么4B 啊，等等，3A、4B 等等。哎，这些分级可能呢，包含的意义很多，患者是不太了解的。哎，我们想问问江医生，能不能给我们系统的说说这个分级，我们有没有必要了解一下？
2: 好的，
0: 好。
2: 这个我们所这个称的分级啊，这个分级系统它叫做 TIRES 分类。这个 TIRES 分类它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美国的放射学会、美国的 ATA， 包括我们自己的咱们中国的国内也有这个分级系统。大同小异，它的基于的原理就是说，超声医生在做超声的时候，超声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像刚才戴院长说的，结节的大小、结节的形态、结节的数量。那么在形态中的超声包括结节的这个回声、结节有纵横比、然后结节的边界清不清楚、有没有钙化，这等等的信息啊，在这些信息里面，那么良性和恶性的有一些超声的特点呢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超声医生给我们制定的分级的这个意义就在于通过这些不同的特点，把恶性的结节从所有的这些结节中筛选出来。所以这个我们所称为这 TIRES 分类，就是它叫这个甲状腺影像报告分级系统。那么根据分级系统的分级啊，我们从左边这一列可以看到啊，它是分类分从零级、一级、二级、三级一直到六级。
0: 这么细吗？分的，
2: 所以它对应的分级的标准就是说，零级呢就正是正常的甲状腺，那么一级呢就是一个倾向于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的病变，包括二级都是一个良性概率非常大的一个病变，那么三级呢，良性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恶性的可能性是小于5%的。那么一旦这个分级到了四级以上，包括四级，包括4A、4B、4C。
0: 对，我们发现四级分得更细了啊 ，ABC 了。
2: 所以 ABC 随着这个级别的上升，级别越高，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恶性的病变的这种概率就相应的越大。
0: 对，
2: 所以说这就给我们临床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示，什么样的结节需要进一步的积极的穿刺也好、手术也好，需要积极的处理，什么样的结节只要复查、定期随访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分级系统的意义所在。所以大家根据自己如果手里有报告的话，初步的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结节分级定在哪一级，如果是三级以下的话，那其实结节比较小，完全不用担心啊。如果在四级以上，那么你就要有

0: 小心了，知道什么样的结节需要到医院来找我们进一步的做检查和治疗。
1: 是，其实我们刚通过这个画面啊，看到的这个分级应该说是非常的详。非常的详细啊，而且呢，我们注意到从四级开始，它的这个分级就更加的详细了，有 A、B、C 啊。当然了，到五级可能就是，可以算是确诊了，高度怀疑了啊。那我们现在收音机前可能有些朋友就开始找报告了啊，自己的各个时期不同阶段的体检报告也好，我们的这个 B 超的结果也好，大家可以拿出来。但是这里面我们就想问问专家，因为呢，有些朋友说他现在呢是，尤其是围绕着四级这个地方 A、B、C， 他们可能就会说了，我到底要不要进一步的去确诊一下？什么时候我就是一定要做一个下穿刺，或者说我这个什么情况下，我就必须要三个月就来随诊，半年就要随诊，就是他可能会纠结，自己对于他的这个关注程度的频次了。那我们问问江医生，我们在4A、4B 和4C 之间，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大家讲清的，可以自己判断一下、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的呢？
0: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1: 比较复杂
0: 就是说，对四级以上的结节呢，我们通常不论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一般来说建议一公分以上的四级结节就要考虑做穿刺病理活检了。
1: 一公分哦，
0: 对，这是一个底线。当然我们如果说这个结节在0.5到1厘米之内，如果高度考虑恶性的话，就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患者进行一个细针穿刺病理活检的，来明确。早期明确这个结节的性质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早期治疗。当然的话，这个不同的结节之间它的这个发展趋势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4C 级的结节就一定比4A 级的要严重，所以这个分级只是一个对这个结节性质的一个大概的倾向啊。那么良性的结节非常少见的，良性的结节也有4C 级的。所以说这个呢，咱们这个百姓对于这个结节呢，可能什么样的结节需不需要处理，需要怎么处理，可能并不是说特别的好理解。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拿着报告到医院来找我们，我们帮大家来详细的分析。
1: 是自己很难拿捏哈，自己完全不能够清晰的判定啊，到底应该接下来做什么，所以还是要拿着自己的检查报告与医生做一个交流。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听众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这位朋友呢是这样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专家，这个纵横比是怎么回事？反映结节的什么状态？纵横比是什么情况？”江医生，
0: 纵横比是这样的，就是说，初步的理解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是站着的，我们人都是直立行走的，站着的过程中就是身高要大于身宽，这种结节就是我们叫纵横比失常，就是高大于宽。如果这个结节比如说是一个人躺在地上，就是他的宽大于高的话，那这样的结节一般是良性的概率更大。甲状腺恶性肿瘤中它就有一条是这样的特点啊，它纵横比大多数就是结节会出现纵横比失常，就是它的高要大于它的宽啊，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这是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超声特点之一。
1: 那就是说纵横比它如果出现了高大于宽的情况下，就要高度的去重视了，是这样理解吗？
0: 是的，单就这一条来说，就是一个危险信号的存在。如果它同时又合并了其他，比如说回声低或者极低，或者边界不清楚啊，或者伴有微钙化，那就风险就更高了。
1: 好，我们这又长知识了啊！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交流、来互动、来提问。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一堂科普课啊，但是呢，又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息息相关，所以呢，欢迎所有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有问题呢，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甲状腺到底在哪里、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它的价值，我们一次性了解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把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筛出来，另外拿到了检查报告之后，我们怎么去看这1、2、3、4、5、6啊，它的分级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听众提了个问题，戴院，他说这个甲状腺结节能不能吃药把它吃下去给它治疗了
2: 啊？如果要是出现了结节，通过吃药下去的可能性不太大，当然如果要是炎症是引起它肿大，可能吃药会有一定改善，但如果真要是结节， 比如说我们平时出现的，
1: 嗯，
2: 说的这个结节性甲状腺肿或者甲状腺瘤，
1: 嗯，
2: 甚至说是甲状腺癌，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一种药物说吃了药以后它可以这个消失。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当，
2: 对，
1: 不能上，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有，如果有人说我这有药啊，我有什么偏方啊，有什么秘籍秘诀，可以通过吃什么什么什么就能把你的结节消掉啊，就是吃把它治好，这个大概率是不太可能的。
2: 对对对，
1: 嗯，千万不要信啊，有可能，嗯，这个浪费点钱还是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其他的危险，
2: 对， 对，
1: 对， 对吗？嗯，好，哎，那么我们，有听众又提了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他说：“专家您好，这个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265，然后呢，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424，啊，这应该是专业的数据了。”江医生，这个他问用不用治疗，注意些什么？
0: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也是临床中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的抗体异常。正常来说，这两个抗体应该在50多是上限。那么这位患者呢，
1: 高出这么多呀？
0: 对，他的两项抗体都明显高于正常。
1: 嗯，
0: 这个在临床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就叫做桥本甲状腺炎，也叫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那么这个是继甲状腺结节以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甲状腺的另外一种炎性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位患者问需不需要治疗？那其实光提供这两项抗体的指标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桥本甲状腺炎在临床中啊，最常见对身体的影响是它会造成甲状腺功能的紊乱，特别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如需不需要治疗，就主要得看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发生异常。
1: 嗯，
0: 啊，如果说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只是抗体的异常，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它有没有甲状腺大的结节的话，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任何治疗的，只需要定期的复查随访甲状腺功能就足够了。
1: 哦，
0: 啊，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调整好情绪、睡眠，
1: 嗯，
0: 啊，把饮食多种微量元素，就均衡的摄入就够了。
1: 嗯，高出这么多都不用去干预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抗体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抗体它轻微的升高跟升高幅度很大的那种升高，其实只是起到一个诊断的作用，它对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其实是不能画等号的。对，所以说主要看甲功，如果甲功是正常的，不需要治疗；如果甲功出现了，一些幅度的变化，比如说严重的甲减，出现了，就该需要服用药物治疗。
1: 嗯，那您给他的建议是他应该赶紧补充一个甲功的检查。
0: 是的，如果没有做的话，赶紧补充。
1: 哦，赶紧做一个。如果甲功一切正常，就可以不紧张了。
0: 是的，
1: 甲功有异常，赶快去就医，对吗？
0: 是的，没错。
1: 好的，哎，回答得非常的清晰啊。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听众已经打进了热线，我们请两位专家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一线的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哎，您好，喂。
3: 哎，主持人好，专家好。
1: 您说吧。
3: 我问一下我是个80岁的老人，
1: 嗯，
3: 我就早晨起来就最近一段啊，眼皮就肿起来了啊，都睁不开那么肿，然后我就做了那个甲亢那几项，也不五项四项也没问题，做心脏彩超也没问题，又检查肾脏也没问题，最后我说有一个甲状腺炎病，这我不太明白，我这是属于那个原因吗？
1: 甲状腺炎病，哦
3: 啊，
1: 哦，是吗，江医生？嗯，
0: 这个大娘你好啊，您如果说甲状腺功能查过正常，甲状腺抗体相应的也查过正常的话，您这种情况可以排除不是甲状腺炎病啊。甲状腺炎病主要是跟甲亢挂钩的，
1: 嗯
0: 啊，而且它也不是眼皮水肿。它是球后的水肿，
1: 嗯，
0: 把眼皮
1: 整个眼球都突出，对，
3: 哎，对，我就是眼皮肿，
1: 嗯，
0: 对，
1: 所以您不是，嗯，
0: 对，您不是甲状腺疾病。
3: 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可以再看看内科查一些其他的，比如风湿免疫查过没有？啊，有这有病人有过敏，对，这是局部的，对对，您跟甲状腺应该是没有关系。
1: 嗯，
3: 有一个他说让查什么 T2AB，
0: 对，这就是排除原发性甲亢叫格瑞斯病的一个标志性抗体。您看您查了没有？您如果查了这项是正常的，或者说哪怕轻微上升，这种情况应该跟甲状腺没有关系。
3: 那这眼皮为嘛肿呢？
1: 嗯，得查呀，奶奶。
0: 您再去看看眼科啊，或者其他内科，排除一下其他的病因。
3: 啊，内科我这是肾啊，什么心脏啊，都做了。
0: 嗯。
3: 等于内脏没问题，
0: 嗯，
3: 甲亢的那些项也都做了，
1: 嗯，
3: 也都没问题，
0: 嗯，
3: 哦，就是这个我说这 TRAD 不是不也是甲状腺眼病吗？好像说是是吗？
0: 嗯，甲状腺会出现眼病，但是您这种情况暂时做的挺全的了，
3: 哦，
0: 我听您说，
1: 嗯。您
3: 那我现在应该是怎么看呢？
1: 去眼科医院再看
0: 看
1: 吧。
0: 看
1: 看
0: 看看眼科吧。
1: 嗯，
3: 哦，
1: 嗯，
3: 到眼科去看去。
1: 哎，您眼你眼的问题呢？您先去眼科看看。
3: 我眼睛也不疼也不红也不痒，
1: 跟那个关系
3: 就是眼皮。
1: 嗯，
3: 早晨起来肿，到下午就好点了。
0: 对，有的病人也会出现老年性的水肿，它就是眼面部的水肿，
1: 嗯，
0: 它不一定有什么生化指标的异常。
1: 对，是不是晚上喝水太多了？睡觉前。
3: 我都不敢喝了现在。要是这个老年性的水肿，这个用治吗？
0: 不用，要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好的，
3: 行，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1: 好嘞，再见。嗯，好的，大家有问题啊可以随时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当然了，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这个视频号，公屏上您可以随时留言。今天呢，场外的医生呢也是来自272医院的普外科，而我们直播间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天津272医院的副院长、普外科主任医师戴明胜戴院长，以及天津272医院的医联体成员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甲乳腺外科主治医师江若愚江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甲状腺的健康话题。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重点要放在的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个针对性治疗上啊。多数的这个患者呢可能会听到医生说啊，你这个情况啊，随诊吧，定期随诊吧。但是其实呢，很多的患者呢仅仅听到这句话呢，他其实不放心，他反而更嘀咕了啊，什么三个月来，还是半年来，还是一年来，还是说我要不要去再做一个进一步的穿刺也好，或者说我这个要不要手术也好。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戴院长，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才真的是需要做手术的？嗯，
2: 哦，是这样，因为这个结节现在发现率比较多嘛，确实平时门诊确实有好多的病人带着报告来，
1: 嗯，
2: 看看就是咨询什么时候需要手术，
1: 嗯，
2: 其实这手术指征我们把握的也比较严格，
1: 嗯，
2: 它会有分这以下几类，第一个就是比如说穿刺病理明确是恶性的了，
1: 嗯，
2: 或者高度怀疑恶性，这个是肯定是手术指征，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一大类。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说这结节特别大，
1: 嗯，
2: 压迫了气管了、食管了，出现我们这个呼吸啊或者吞咽困难了，
1: 嗯，
2: 这个也是一个明显的手术指征。
1: 嗯，
2: 再一个就是结节继发甲亢了，通过药物治疗效果不好，这也是一个手术指征。还有第四个就是比如说这结节短期内突然增大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我们需要手术来解决的。像其他的比如说小结节啊，或者我们刚才说这个分级在三级以下的，我们就这个短期内3到6个月随访就可以，看看它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我们就观察就行。
1: 嗯，哎，这些指征其实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我们过去觉得只有是恶性的，对危害最大，大家才把它去除掉。但实际上，刚才听了院长的介绍，它的如果位置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吞咽呢、说话呀、语言呢等等这些，
2: 嗯，
1: 那其实别管它是良和恶，它都要被去除掉，是这样吧？
2: 对，
1: 嗯，
2: 是
1: 跟它的形状、大小、位置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啊。
2: 嗯，
1: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已经是5级了这种，
2: 嗯，
1: 是不是直接可以就明确就是手术的指征了？
2: 要5级就是要是高度怀疑这恶性的，
1: 嗯，
2: 还是应该穿刺，
1: 还是先穿刺，
2: 对对对，穿，因为穿刺以后明确病理以后，因为我们的手术范围啊，制定手术方案会跟这个病理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因为它不同的这个甲状腺癌，因为分好多类型，
1: 嗯，
2: 不同的病理类型，我们的手术范围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还是术前我们必须得有这个病理的结果是最确切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术前的穿刺是有必要的，
2: 非常有必要，
1: 非常有必要。
2: 嗯，
1: 好，那我们有朋友说，问了个问题，说这穿刺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
2: 啊，这是好多人
1: 有顾虑哈，
2: 对，好多人都是会担心，
1: 嗯，
2: 因为这个，
1: 嗯，
2: 这个针，我们这个针是很细的，它并且是通过这个细胞检查，所以这个就是不会取大块的组织，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再一个，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这个通过细针穿刺，
1: 嗯，
2: 造成这个针道种植的 这个概率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这个放心做这项检查。
1: 嗯，哎，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手术啊，我们也想问一些数据啊，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江医生也是来自医大总医院啊，应该说呢也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想问问，在临床就是需要手术的这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患者，现在的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就都是查出了结节，而真正需要手术的和定期需要随诊的这种比例？
0: 总体上来说啊，因为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现在数据报道，我们中国国人的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是20%左右。
1: 嗯，
0: 也就是说每5个人，我们可能去做查体超声筛查，就有一个患有甲状腺结节。那么在这其中呢，大概有90%的是不需要任何治疗的良性结节。那么另外呢，5%-10%有可能在这其中就有一些恶性的病变。那么恶性的病变呢，我们经过一部分的筛查，那么在以往我们可能恶性的肿瘤一旦怀疑或者确诊，我们就进行手术治疗了啊。那么但是呢，现在随着临床证据的增加，也有很小的一部分啊，就是说满足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危险度很低，基本不怎么发展，它有特别微小的结节啊，我们现在国际国内都认可可以进行一种密切的随访，那么如果有发展，比如说有淋巴结转移、肿瘤在增大，这部分病人我们是给大家要积极的进行干预的。那么总体上来说，需要治疗的甲状腺结节，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在5%-10%以下的这样的。
1: 是这样。那其实对于查出了甲状腺结节来说，如果分级也很明确啊，包括医生评估之后呢，认为可以呢先去观察和定期的随诊，那这部分的患者其实没有什么可做的，对吗？有什么可做的吗？除了定期随诊之外，也没有什么药可以吃，
2: 对
1: 吗？那他就是每天保持正常的心情，好好的生活，好好吃饭就 OK 了，
0: 对
1: 吗？
0: 对，您说的这点是很重要的。对，保持好的心情也是一种措施，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大家不用焦虑，当医生给你定性，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大胆的、正常的生活，然后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那就什么都不用去关注了。
2: 对，就跟您刚才说这个像甲状腺、乳腺啊，它都是内分泌器官，
1: 对，
2: 都是跟我们的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2: 如果这个结节，即使你做了手术，如果你不改变你这个生活状态，或者说这性格，你要是没有意识的去改，它可能还会有复发，
1: 会
2: 有
1: 再长。
2: 对对对，
1: 哦，
2: 因为甲状腺结节，我们或者乳腺的，我们都是做过以后，好多会有复发的。
1: 复发的，
2: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就改变你这个。从病因上去改变，可能会效果会更好。
1: 好，这个明白了。那好，那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另一部分就是刚才江医生说的，虽然比例不高，但是可能需要有手术治疗的。那现在呢，对于甲状腺结节的治疗的手段，只有这刚才您提到的手术是外科的这种手术切除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啊，是有这个窗口的。那除此之外，还有现在其他的手术的治疗的手段吗？
2: 是现在治疗的手段，因为甲状腺它位于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比较这个露在外边的地方，所以这好多它可能就会是产生了很多的手术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腔镜，可能这个江主任他们肯定也是涉猎过这种腔镜的，或者说还有我们这个射频的，当然它会有不同的手术指征，我们根据手术指征还有这个患者的要求，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不同的手术方式。其实就是如果掌握好手术适应症，每种手术方式都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1: 那除了大家传统的认知的这种开刀之外，现在呢有一些所谓的微创的治疗的方式了，
2: 对
1: 吗？
2: 对。
1: 但是谁能做，或者说是不是我都可以做，这个是有区别的吗？有适应症和指征的吗？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我任选吧。我想做谁那种就做那种，这个不是由患者能选的，对吗？
2: 这个肯定不是，也会根据这个，当然它就是每种就是治疗的手段，它都有它的适应症。你比如说，要是特别大的，或者是恶性度高的有转移的，那可能相对来说，要是做开放性的，可能是。就是可能会更彻底，当然这个对于江主任他们来说，可能现在这个腔镜的技术越来越高，这个探索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可能就是在选好适应症的情况，甲状腺癌可能腔镜 现在这个也效果也比较确切，
1: 可以了，
0: 是的，
1: 哦，腔镜也可以完成这肿瘤的切除，
2: 没问题。
1: 嗯，所以说这种手术到底选用哪种治疗的手段，
2: 嗯，
1: 还是要综合的评估患者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对 对， 对。
1: 嗯，好的，大家有问题啊？关于治疗方面，关于我的这个甲状腺结 节要不要手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受这个治疗？您都可以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随时为您开通啊！今天来自272医院的普外科的医护团队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那我们接下来有听众就说问了，如果要说做手术之前，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做哪些准备工作，需要做评估，都包括哪些呢？我们问问江医生。嗯，如果要手术的话，
0: 如果要手术的话是这样，这个因为甲状腺手术啊，现在不管是什么入路，就是传统的开刀也好，腔镜也好，
1: 嗯，
0: 啊，不管什么入路，它都是一个全麻手术，所以说对于系统性的身体的评估是非常必要的，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肝功能啊、肾功能啊、
1: 嗯、
0: 心脏的情况、肺的情况，系统性的评估。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针对甲状腺系统的一些评估啊，比如刚才起初我们谈到的甲功，
1: 嗯，
0: 啊，如果在严重的甲亢状态下或者甲减状态下，那么这个手术是没法实施的，要甲功基本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另外就是说，我们还会给病人呢去安排一些甲状腺特异的一些检查，比如喉镜，
1: 嗯，
0: 去术前评估它的声带功能，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包括甲状旁腺激素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检查都要去完善。
1: 嗯，好的，这些检查要需要这个听医生的安排来进行全面的评估之后，才能够完成一个有这个质量和效果的手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留言了，他说他的情况呢是甲状腺结 节三级，没有什么症状，没有甲亢，没有甲减，他想问问您能不能吃海货。这种情况，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可以定期随诊的那些朋友。
2: 对
1: 啊，
2: 嗯，
1: 那他在饮食上有特别的要求吗？他想问鱼啊、海参啊、虾呀，能吃吗？关注到了吃的问题。嗯，
2: 这个其实这甲状腺结 节还得看他甲功，如果能不能吃这海货啊，得其实看他甲功，如果要是甲功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适当吃这个海货应该是问题不太大。
1: 嗯，
2: 但如果他要甲功，比如说他有甲亢啊，或者说甲减呀，这种时候可能就需要注意这个含碘的食物的摄入量。
1: 嗯，好，也要关注到自己的甲状腺功能啊。
2: 对，
1: 好，我们有听众打进了热线，还是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戴上耳机，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
4: 哎，
1: 嗯，您说。
4: 哎，那个大夫，我向您咨询一下哈。
1: 嗯，
4: 我在今年五月份哈，在社区做一个那个甲状腺那个那结 节的那个报告，我跟您念一下哈。他提到哈，那个右腋哈可见多个囊性湿性结 节，嗯，混合回声结 节。他这个左侧哈可见一个哈囊性结 节，大小哈是那个3.0×1.5。可是他的右侧这个结 节哈，那个是那个0.9，
0: 嗯，
4: 到×6.3，
0: 嗯，
4: 他一个是湿性的，一个是有血流，一个是没有血流。那个您看，他给我诊断是2到3级。
0: 嗯
1: 嗯，好，江医生。
0: 哎，左侧是3.0×1.5，是厘米是吧，大娘？
4: 啊，那个嘛，毫米。
0: 3.0毫米是吗？
4: 啊，
0: 嗯，啊，那是非常小的结 节。
2: 对，
0: 啊，
4: 他这个是那个嘛，那个，就是右腋可见多个囊性，
0: 嗯，
4: 湿性结混合结 节。
0: 嗯嗯，
4: 就是那较大，我刚跟您说那个，
0: 嗯，
4: 就是那个较大的哈，是9.0×6.3。
0: 嗯，
4: 他这个。
0: 您这个单位如果都是毫米级别的结 节的话，您这种情况就每年复查一次超声就足够了。
4: 哦，我问您，他那一个是湿性的，一个是有血流，一个是没有血流，这俩。
0: 对，这个就是囊性结 节一般没有血流，湿性结 节呢，绝大多数啊良性的结 节都有血流，这点您不用担心。
4: 哦，还有那个没有血流。
0: 对，囊性结 节一般就没有血流，它里面就是水儿。
4: 哦哦，
0: 所以您这个只要是多发的2到3类的结 节又比较小，您这样结 节您不用担心 啊，良性的，定期复查就行了。
4: 哦哦，那个哦，您刚才说是毫米呢，我刚听说到那个1厘米， 就不行了。
0: 嗯，一厘米结节三类二类的也不算大，也非常小。
4: 哦，行，我说一个有血流，一个没血流。
0: 您不用纠结这个啊。
4: 我又纠结这个了。行，麻烦您了，大夫。
1: 好的，好嘞，谢谢您的参与，祝您健康，奶奶啊，再见。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提了一个问题啊，他哦也是刚才那位提问的朋友，他说我的甲功正常，其他也都正常，那为什么会得桥本呢？就是刚才那位，他给了您数值都是400多、300多比较高的啊，那两个抗体，您不是诊断他有可能是桥本，但是他是正常的。

0: 的加工。
1: 对，
0: 嗯，
1: 那我就接着说吧。
0: 嗯，
1: 这个桥本的病因呢，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因素。
0: 嗯，
1: 它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导致的一个结果。
0: 嗯嗯、
1: 比如说，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这个环境，
0: 嗯
1: 啊，都有可能有关系。
0: 嗯，
1: 那么也有文献报道呢，这种桥本甲状腺炎的发生跟单基因的病变有关，就是它从基因角度、基因层面就发生了改变。
0: 哦、明白。
1: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基因层面的改变？
0: 嗯、
1: 那可能就又回到我们的生活环境里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有的病人就很疑惑，为什么我就会得这个病？
0: 嗯、
1: 但其实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这个我想咱们这位患者也不用太纠结，
0: 对
1: 啊，现在起码就是说甲功正常的、
0: 嗯、
1: 暂时不需要治疗，您就等于还是一个健康的人，
0: 嗯
1: 啊，健康的这个做好这些生活习惯，把睡眠饮食保护好就可以了，
0: 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别紧张。还有的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他呢是甲状腺结 节又查出了甲减，他想问问只吃优甲乐可以吗？有甲减。
2: 嗯，
0: 戴远，他这个情况，只吃优甲乐，他说。
2: 如果要是，
0: 嗯，
2: 就是看他那结节，还是评估，
0: 嗯，
2: 是几类？如果要是病结，是刚才咱们讲的，如果是三类以下，
0: 嗯，
2: 或者说是他做过这个穿刺，明确是一个良性的，
0: 嗯，
2: 如果现在他合并了甲减，那现在，结节也没有刚才咱们提的那几类就需要手术有手术指征的，比如说结节比较大呀，有压迫症状，
0: 嗯，
2: 这个其实吃优甲乐就足够了，现在
0: 就可以了。
2: 嗯，
0: 嗯，好的，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甲状腺功能。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吗？
2: 对，
0: 嗯，好嘞。好，那还有一位听众说啊，嗯，主任您好，甲状腺结节能不能预防？从饮食方面预防啊，大家不想得，想问问有办法吗？预防得了吗？就开心呗，啊，是吧？
2: 其实现在就刚才江主任也说了，甲状腺甲状腺结节就没有一个单因素的，说我有这个病因，
0: 哎，
2: 我就得这结节，没有单因素，
0: 嗯，
2: 那你就预防就没有针对性。
0: 对的，
2: 所以只能说刚才从说这个情绪呀，啊，饮食上面，或者说生活压力方面，
0: 嗯，
2: 还有在一个睡眠方面改善一下。
0: 嗯，对，嗯，所以他想问饮食方面，他那意思我理解就是我吃点什么能预防得结节？那其实呢，就是正常的饮食，科学膳食就可以，
2: 对,
0: 对吗？
2: 对, 对，
0: 没有说多吃哪个或者少吃哪个，它就能够让结节多或者结节不长等等的，对吧？
2: 嗯嗯，
0: 好嘞，还有一位听众说，甲状腺结节三级如何防止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办法，嗯，对吗？
2: 对，
0: 啊，
2: 就是你防止进一步长，就是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呗。
0: 嗯，对，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你说哪种药能够让结节消掉，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它既然没有药可以让它消掉，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不长。
2: 对，
0: 所以就是定期的复查啊，随时观察。如果它确实突然间长得很大，刚才医生说了，那就是手术指征了。
2: 嗯，
0: 如果一切 OK 呢，那您就每天和结节共生吧。但是呢，您自己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嗯，也许还真的就有可能慢慢会小，会有这种可能吗？临床，江医生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1: 嗯，是这样，就是实性的结节呢，
0: 啊，
1: 我们，
0: 嗯，
1: 一般很少有长大了之后还能自行缩小或者消失的。
0: 啊，不可
1: 能。但是如果是这结节性质是炎性结节，
0: 嗯，
1: 或者是说一个囊性或者囊实性结节，这样的结节从大小上来看是有可能会缩小甚至消失的。
0: 哦哦，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焦虑，得看结节的性质最重要。
0: 是的，嗯，所以您也不要着急去买什么药了啊，没有用，没有药可以做到。好，请两位再戴上耳机，我们又有听众打进了热线啊，我们来听听一线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3: 等等，
0: 您说，嗯，
3: 哎，我想请教一下大夫啊，
0: 嗯，
3: 我这个啊，那个就是前六月份吧，插题，
0: 嗯，
3: 他这个就是甲状腺这方面哈，他这个小结就是一个甲状腺彩超甲状腺下部结节多发三类，
0: 嗯，
3: 然后甲状腺那个双叶结节也是多发，也是三类，它主要是嘛呢？那个。他就是写的是甲状腺形态大小正常，
0: 嗯，
3: 甲状腺部下部多个低声一节那个结节，然后最大的是12称5.9 mm， 他辨别清楚就是未见彩色血流信号，甲状腺右叶内见多个低声那个结节，然后我是最大的是9 mm 乘以5.6 mm， 也是本届请托。

0: 那我今年的比去年的稍微又大了一点儿，我就想这个需要介入治疗吗？怎么治疗呢？
1: 您这种情况还是临床上不需要特殊的干预，就是定期复查就行了。对，我听您说较大的结节在颊部，颊部这个地方呢，它比较薄，位于正中。您要是说这个结节长得快，您这首先来说，您这结节听您的描述来看是良性的，概率非常大。良性结节如果说长得快，有增长趋势，如果位于腺体内部的话，咱们可以做消融，给您消一消，控制它生长。但是颊部的结节做不了消融，太薄了。
0: 哦，
1: 说您这样这么小的结节长得也不是特别快，就定期复查就行了，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0: 我这个结节就是凡是左年的也是。
1: 对对对，
2: 观察吧，奶奶，别着急。
0: 没事哈，
2: 没事
1: 吧，
2: 放心，
0: 放心，
2: 放心，
0: 谢谢您，
2: 好嘞，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你看还有听众说272需要预约吗？我们挂哪个科呀？哎，可能就问到了，他可能是听到我们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我们想关注一下自己的甲状腺的情况，拿着检查报告，甚至可能想去我们那儿去查一下。我们也请戴院给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我们这种多种的甲状腺的筛查、检查、治疗的手段，现在我们的272医院的这个外科都可以做，对吗？
3: 对，是这样，这个272医院现在它是一个二级甲等的一个综合医院，我们现在对于甲状腺的一些检查，刚才我们提的这个甲状腺的超声，还有我们的这个甲功全相的检查，我们现在都有具备，细针穿刺，超声引导下的细针穿刺，还有这个射频消融，还有这个开刀的手术，我们现在也都有这个条件，手术室这些硬件设备都具备，还有一个可以就是再跟大家提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刚才主持人也在提了，我们现在跟总医院是一个紧密型医联体。
2: 对，
3: 因为这个现在就是
2: 江医生
3: 总医院的像江主任这样的甲状腺医生，其实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普外科的医生都会定期在我们这儿出诊，这样其实就解决了刚才这个患者也顾虑的用不用预约，可能去我们的总医院可能就会去预约，但是这些专家下沉到我们单位，其实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天来基本上都能看，当然有的时候高峰期甲状腺可能也预约，但是一般的上午查不上，下午一般都能查上，所以在我们这儿可能就是这个服务方面更便捷一些，其实也能享受到这种总院专家这种诊疗，其实还是方便了广大患者。
2: 还真是的，确实就像院长说的啊，我们就是享受了综合性三甲医院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技术和能力，对，同时呢又享受到了272医院作为军队医院、部队医院啊，我们二甲综合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便利的条件啊，
3: 对，
2: 应该说，把所有的优势都集中在
3: 对，
2: 汇集到了我们的患者、网友和听众的身上啊。
3: 对，
2: 哎，借这个机会正好介绍一下戴院长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3: 是，我是那个周一上午普外科的普外科的专家门诊。
2: 好，每周一。那江医生现在都是在272医院出诊是吧？
1: 是的，是。
2: 哎，只能到272，现在能找到江医生啊，去总医院都找不着。哎，您的门诊时间也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1: 我每周的周二、周三上午。
2: 二三。哦，那你看。周一可以看戴院的号啊，二三可以看江医生的号。这样的话呢，如果您现在手里已经有检查报告需要评估，那呢您可以带着所有的检查报告过来。哎，如果您现在正在纠结我要不要手术，要不要穿刺，啊，我这个情况是开刀呢还是消融啊？您都可以到现场让我们的医生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对吗？好，哎呀，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听众网友还在微信平台上呢给我们继续的留言啊。好，欢迎您呢继续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最后这几分钟和我们的专家来提问。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可以呢直接啊和我们的场外医生进行对话了。有听众呢也是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提了几个跟日常大家可能经常问的问题啊，医生也经常他会听到，就是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做了甲状腺的这个手术之后是不是要终生服用优甲乐呢？大家可能对服药这个事儿也比较紧张，是这样吗，江医生？
1: 这也是大家这个术后的患者，就包括一些在纠结做不做手术的患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啊，因为甲状腺是个功能性器官，是吧？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是否要长期或者终身的服药，要看我们第一个是 甲状腺的质量，它的这个功能性怎么样。第二个要看我们做手术的范围。如果说我们甲状腺上得了疾病需要全切，

0: 那甲状腺没有了，那肯定是要长期的终身服药来完全的通过药物来替代甲状腺的功能。
1: 明白
0: 那
1: 了。
0: 么如果说我们治疗的这个范围是做的半切，比如说一侧切除，那么对于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甲状腺来说，其实有一半甲状腺留到一小半就够用了，那也就是可能吃一段时间药来替代，过一段时间甲功恢复了，那我们就可以一化验甲功正常了就可以停药。所以说，第一取决于术式，第二取决于你甲状腺的功能怎么样，术后得做一个长期的复查随访来监测甲状腺功能，来决定吃药的时间。
1: 好的，讲得非常清楚。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他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啊，如果要是想这个做这个手术，可能涉及到一些药物的停用，这个有什么禁忌吗？问问院长。
2: 是这个，就是看吃什么药。一般的，我们的手术啊，可能这抗凝药可能是最常见的。对，一般如果要是术前，现在好多人可能预防，为了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直吃着这个抗凝药，比如说吃阿司匹林啊，或者利比格雷，这个我们就需要停药一周以后才能做手术。其他的可能就是，如果不涉及甲减或者是甲亢，可能这类的就。特别的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好的，其实没关系，大家在做手术之前，医生都会综合评估的。
2: 对，
1: 医生不会啥也不问就直接拉着做手术了啊，一定会把您所有的问题都摸排清楚之后，给您制定一个完整的手术计划啊。还有的朋友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的一些并发症，都有什么并发症啊，江医生？
0: 手术呢，总体来说做甲状腺手术啊，就是一般常规甲状腺手术，总体上来看是比较安全的啊。当然，再安全的时候，它有相应的一些风险啊。那么风险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甲状腺它位于颈部的这个前方、后方，跟这个气管、食管，包括喉返神经这些毗邻，挨得比较近。所以说呢，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啊，如果说损伤到了喉返神经，因为它是支配这个声带运动，就可能术后造成声音嘶哑这种并发症，那么如果说呢，这个损伤到了甲状腺后方的甲状旁腺，特别是在对于全切的患者，那术后有一个滴盖、抽搐、手脚麻木这种风险。另外呢，甲状腺周围的血运特别丰富，就是说甲状腺切除之后，甲状腺床区术后，有可能有出血这种风险，出血量大的话。这个有可能需要二次手术干预，是这样的，另外就是一个甲状腺切除之后对甲功的一种影响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么几点。但是以上说的这几点，综合来看，它的发生概率也都不足1%，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是有，但是大家不要太过紧张，
0: 是
1: 这
0: 样。
1: 但是有些，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女性患这个甲状腺结的这个人数是大大的高于男性。但是呢，如果真的是一个切除的手术，不管是全切还是留一部分，它在这个颈部啊，大家就特别担心这个美观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这个手术，这个创伤大不大呀，院长？
2: 现在就
1: 有没有好办法让我们的女士做完手术好看一些？
2: 因为现在就是有的，就比如说像您这种主持人，可能露那个需要这种露，
1: 露着脖子哈。
2: 对，所以这种可能就我们就结合他的情况，那可能就可以做。刚咱们说的是能做射频消融，做射频消融，或者做腔镜的做腔镜，因为腔镜的目的就是为了远离这个颈部，我们可以从腋下或从胸部进去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现在就即使比如说小的，我们现在这种通过美容缝合，我们在这个就是顺着它的皮缝切。有的人如果没有瑀痕的情况下，过半年一年，基本上也
1: 看
2: 不出来
1: 了，
2: 也看不出来。
1: 大家不要担心。
2: 现在这缝合的这个技巧已经很成熟了。
1: 是，好，这也是考验外科医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地方啊。
2: 是。
1: 还有的朋友就是担心这个术后的声音，因为他毕竟离着声带好像比较近。刚才也听到江医生说了他的一些，这影响我们的声带发声，可能也是这个叫做什么并发症也好，术后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吧？这个会不会就是说明我们问？是不是没做好？有这个可能吗？
0: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对，这个因为声音呢，对于这个对年轻的这个患者来说，可能会影响工作；老年患者他也会影响生活，可能造成一定的不便。所以我们现在做甲状腺外科就非常强调声音的保护，我们对这个重视程度要远高于比如说10年、20年前。那时候，而且现在技术也在发展，我们精细化的做这个背膜解剖，我们的外科手术的技巧相较于10几年前、20年前也是大大的提升。另外呢，对于一些高风险的病人，比如肿瘤比较大，或者是淋巴结转移比较广泛，这样的复杂病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技术，叫术中喉返神经监测仪，我们用一个很好的仪器来辅助我们进做这个手术，那样就大大的提高了做这手术的安全性，保护声带，保护这个声音不受损害。
1: 好，就我们的术的水平。

0: 在不断的提高和精进啊。最后也回答一个大家一直特别关心的，还是跟吃有关，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有甲状腺结节，我到底吃甲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就是关于吃不吃海鲜这个问题有没有提示，院长？
1: 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还是跟这个疾病的性质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单纯性的结节，没有这功能方面的异常，其实这个可能就没有太多的要求。但如果比如说我们是有这个甲功或者说这个异常了，这可能就是碘的这方面要求就相对比较严格了，但我还是需要结合他的这个甲功再进一步判断。
0: 就是不要这个听信一些谣言说，
1: 对对对，
0: 哎呀就得吃无碘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没有完全没有碘，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
1: 也
0: 很大的。
1: 是
0: 好的，哎呀，今天的信息量非常非常大，我也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网友呢也是非常的受益啊。最后我们在视频直播间，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一下272医院，今天院长来了啊，同样还有福利，所有呢到我们医院挂号的朋友啊，空中问诊节目的特别的一个免费号，大家呢每次去就诊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医院对于我们听众网友的满满的诚意。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戴院长，也谢谢江医生来到我们的空中问诊，给大家带来了这些非常实用的科普知识，指导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5: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6: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4: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6: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4: 话说天津卫，
7: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赶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8: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9: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8: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9: 跟我妈有惠？
8: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9: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8: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9: 那我也试手记记，
8: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9: 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8: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9: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回来了啊，从大连溯源归来，昨儿回来的今儿就接着上节目了啊。我在外面，我路上我也听长虹老师带班直播啊，行 还真行。

0: 是不是老几位？他这个状态，他这个节奏感啊，这个感觉越来越对了啊，是吧？这还真是什么事儿，他都得有个磨合适应的过程啊。你包括很多老听友参与节目，也是啊，逐渐的一点点找着了，找着什么了？找着通过电波跟老街旧邻们聊老事儿那种感觉，是吧？行，我看我这个以后出个门3天左右的话，就让长虹老师来带班啊，挺受欢迎。我觉得确实，我说心里话啊，感觉比他头一回带班啊强多了啊，现在也挺放松啊，松弛啊，是吧？也没事老拿我砸个根子什么的。下回出门啊，当然刨了下礼拜我去新疆之外啊，再出门可能是12月份，还没定啊，还没定。12月份干嘛去？哎，12月份这趟大伙儿定住了，我提前透露个消息啊，我可能还会去舟山，给您老几位接着办那个真正的雷达网舟山带鱼去啊。去年那带鱼，好家伙，这么多人都点赞呢，统一的评语都是活了几十年呢，头回吃那么好的带鱼啊！包括唐文泉老师啊，这个吃货美食家啊，也跟我说：“哎呀，那带鱼是真的好啊！”哎，所以说我说今年我再去一趟，要不争取这回咱谈下来点团购福利价格，是吧？我要每次出门啊，甭管有什么差事吧。我总会挤出来点时间，挤出来点时间啊，去当地的老街，商业街没兴趣，老街走走看看。哎，这回我这去大连呢，我补上了一个东关啊，东关老街。之前去3回大连了吧，我都没有打卡这条老街啊，还真不错啊，都是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这个地儿啊，我查了查，是100多年前。从俄国人管辖大连那会儿规划这么一个华人的居住区啊，后来呢日本人1905年管辖大连了，日俄战争之后嘛，那么这个地儿就接着还是这种人员构成，都是华人居住。我这次一到这个东关老街啊，第一眼我下车我就看见了，哟，对过有辆老有轨电车呀，呵，新鲜了。当时呢，我就用手机随手拍下来，这个视频发在我视频号上。发出之后，首先翟老师就响应我了。
1: 刘哲老师呢，在去大连的时候啊，拍了一个小视频啊，就是大连这个201三千行这个有轨电车。这个车呢，可以说在大连马路上已经跑了将近90年了，这种车型，而且也感叹呢，就是天津这个电车已经没有了啊！看着这个大连的这个电车呢，也是比较有感触。我今天就说说天津和大连这有轨电车它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首先呢，这两个城市呢，它发展电车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环境是不太一样的。大连发展电车它是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啊，就是这个俄国呀将这个旅大的这个租借权转让给日本了，言之意这个大连就是日本的一个殖民地了。然后为了便于这个殖民地的这个统治和管理呢，所以说呢这个日本人在大连呢就加速像什么铁道、港口啊，还有一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言外之意拿这块地方得当自己本土来建设，然后吸引这个侨民过来，然后呢继续这个进行这个发展掠夺。当时这个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呀就开始这个在1907年的时候建设这个大连这个有轨电车，到了这个1909年的9月25号啊，就是从现在大连客运码头到这个动物园的那么一条路线就开通了，很短，就 2.45 公里。这个呢就等于说是大连历史上啊出现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等于说大连呢它等于说是中国大陆第三个开通有轨电车的城市，就是1906年是天津，1908年是上海，然后1909年是大连。然后为嘛还是那话，为嘛要强调中国大陆？因为香港 1904年开通了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言外之意，天津就算是中国大陆啊第一个开通电车的城市，这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顺序。大连开通有轨电车以后呢，它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因为咱天津这个发展有轨电车线网，它受一个限制，就是当时签合同时候啊，不能超过以老城，半径3公里，有一个这个范围的限制。但是大连它没这个限制，因为这个整个这块地方全是日本人掌控，所以说呢，那时候大连发展这个有轨电车，它等于说是不仅连接了市区所有的主干道路啊、火车站、港口、殖民地的重要这个单位，而且呢，在当时大连城市客运的这个是可以讲是这个几乎是占有垄断地位的，然后天津呢那时候发展这个电车线网，其实到了20年代后期呢，就已经相对来说就停滞了。第一个就是因为25年爆发抗教运动啊，这比利时就不想再往这电车上投钱了，所以说这线网规模呢就有所停滞发展，因此呢只能再想发展公交线网，就只能靠这个华商开办这个公共汽车这个业务来进行这个延续。然后呢，这个大连呢，那个时候发展到了这个1930年代末期，就等于说呢，那时候这个整个线网就达到了32公里，言外之意就排在了当时中国这个第三位啊，第一位是上海，第二位北京，第三位是大连。天津那时候只有不到24公里的线网，就是排在天津是排在第四的。而且呢，从线网这个建成区密度来讲，大连是全国第二啊，仅次于是上海。所以说呢，49年以前吧，大连这个电车发展可以讲是已经就达到了一个鼎盛期。然后天津呢，进入解放以后50年代，啊，最主要呢就是把这电车通到了河北新区啊，连接到北站。然后呢，像这个新的蓝牌啊、红牌还有紫牌啊，就都通到这个北站这头了。所以说那时候天津这个线网密度也就追上大连了，达到了32公里了。言外之意就是把河北区这头的线网逐步完善了。大连跟天津这有轨电车，它这个消亡的一个时间段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在1964年到65年这个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燃油也不那么短缺了，这个也不指望电车来维持这个城市客运的那么一个途径了，因此呢，就是提出来都是要大力发展公共汽车，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城市是这个发展比较快，城市这个扩张比较迅速。你要说每个路段都通电车，首先建设周期慢，第二个呢，这个轨线呢，还有这个一些个这个电车的一些个设施，它建设其实也是很费钱的，不如这个灵活的公共汽车，我弄几辆车就能开一条线，这开线的这个成本呢也比较高啊，这个开线的这个效率也比较低，弄电车。所以说呢，这个到了60年代中期呢，就像天津就逐步的把这个有轨电车都改成公共汽车了，然后呢，大连也是在那个时候，也是陆陆续续实行了电改期。到了1977年呢，就等于说大连就剩下3条有轨电车了，就是201、202、203，这3条线了。所以说，就现在大连有轨电车线网的这个格局吧，其实就是延续7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总体来说，大连它这个能够保留有轨电车，可以讲是这一个城市的一个特色吧。接下来呢，用这个话题啊，我还要提一位老先生的讲述，就是徐士铎徐先生。因为徐先生的讲述，他可以讲是对天津公交行业史料的一个补充，而且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提到这有轨电车呀，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围城传》的白牌电车。但是这个城里什么时候通车， 那都是这个解放以后50年代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呢，为了这个通畅交通啊，首先就把这个鼓楼给拆了啊，然后呢，形成一个比较啊这个通畅的一个大路口。然后呢，到了1955年的10月1号啊，这15路就从这个东马路走这个东门里、西门里，然后一直到延长到西营门啊，就等于说城里到了55年才正式通车。在这之前呢，都是规划层面儿。你比如说吧，那时候1932年呢，这个当时的天津市政府就成立了官办的，天津市营公汽车公司啊，就规划2条线，一个是南北向的穿城，还有一个东西向穿老城的路线。但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电车公司这个极力的反对，还有这个人力车的这个阻挠啊。这2条线等于说也没开起来，所以说呢，这个城里通公交车也是挺不容易的。这15路55年10月1号进城里了，但是呢，转年56年的2月11号，这15路又撤出去了。这个行业史料啊，它等于说对天津公交开延条线这个时间是记述的很精确的啊，都能精确到年月日，包括站点呀、路段。但是有些个这个撤线沿线的这个原因，他写的很含糊，他只写了一句嘛呢？就因为鼓楼东西大街这个交通复杂，影响安全，所以说这15路又撤回到东北角了。但是你说这个马路影响交通也好，是影响安全也好，那也不至于说撤线呢。这个就得听徐世多徐先生的讲述了，因为徐先生亲眼所见。当时15路在城里开是怎么费劲啊？这个交通怎么拥堵？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东门里压人了啊，压死个小孩儿，所以说呢，这15路就撤出了这个城里，又恢复到原线了。所以说呢，徐先生的讲述就把这一条并不完整记述的一个史料给进一步的这个细化了啊，进一步的丰富了。就把这原因说出来了，所以说这老先生讲述啊，就是对天津公交行业史料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么一个记述。然后徐先生呢还提到过呀，就是1954年的时候，三路在这南马路啊撞墙了，出什么交通事故了。这个其实在行业史料上也有记述，记得比较清楚啊，就是1954年的9月9号，那天呢，就是司机张某啊，然后驾驶这三路车，啊，这个由这个西向东方向，就撞到这个曲家小楼这个，胡同这个墙上了，只讲了这个地点、时间、地点，为嘛撞墙呢？没说，所以说徐先生的讲述又进一步的。这个完整的解释了，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骑自行车的，他的车自行车前轱辘卡那个白牌电车那个轨道的槽里了，然后就摔那儿了。后来呢，这个三路这司机为了躲避这骑车人，哎，造成这车辆失控，然后就撞墙了。这一段通过老先生的讲述，哦，我才知道这事故为嘛出了。所以说呢，这个老先生的一些个讲述，可以讲呢是对这个天津行业史料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解释，一个补充。
0: 好，翟英啊，这个一席谈从大连拉到了天津，并且是也谈到了这几年收听节目、参与节目的自己的收获。尤其是提到了徐世铎老先生那儿哈，从那儿获得了不少这个历史的细节。就他说的这类历史细节啊，可能徐先生他自己都没太当回事儿，就是闲聊嘛，跟大伙儿一块儿闲聊自己的经历回忆啊。但是您听听，您这几句话值钱了啊。意义多大啊！在研究学者那儿是弥足珍贵，哎，这就是各花入各眼，你听我听也没觉得什么，是吧？哎，人家翟莹听了就激动了，翟莹呢是我心目中就是我所知道的、认识的目前天津研究公共交通历史的头号大专家，是吧？ 人家不是说背个车站名儿、说个线路那么简单了，一切跟公共交通发展历史有关的，包括各种车型的演变，它全都涉猎，太细致了。可是缺少细节的填充。哎，在咱这儿呢，老先生这个亲历亲见太棒了。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么多年下来，填补了很多历史空白之处，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吧？所以说，老人家们呢，一定多聊，多回忆。

0: 意啊。哎，不知道您哪句话就意义非凡了，就点醒梦中人了。哎，也别觉得说，哎呀，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好像不足挂齿哈。历史的鲜活呀，恰恰需要细节来支撑填充，否则那就是一堆骨头架子。咱这是那填充血和肉，填充灵魂呢、啊、是吧？也不要害怕说，哎呀，我这说的不准呢、啊。准不准是听的那个人去考量的问题，不准也是好事儿，他是勾陈话头的诱饵，您值当钓鱼打窝了啊。窦天康先生回忆自己跟咱们节目这个结缘呢，某种程度上我看呢就是这么被勾来的。
1: 这些日子人们都热议咱这个话说天津卫已经18年了，哎呦一晃。我参加咱这个节目呢也特别有意思，那是2017年晚上呢，外甥来家串门，他跟我说，老舅，这两天天津电台有个节目正说咱窦家的事儿，但我听他们有的说的有的地方都不对，是不是你给说说，你听听这节目。那么着那一阵儿咱们话说天津卫这个节目呢正好说到这个河东区，说了讲了得有小2个月，后来我一听，我一看，我给说了吧，因为主要是提我的曾祖父窦颖康啊，怎么建的地道，怎么修的这河东。当时呢我那个曾祖父呢是国王沈万这5个村的村长。那么着我一看，我给说说吧，主要说这个家庭祖辈的这些个老事儿。再一个呢，我通过参加咱这个节目呢，咱结识了好些老朋友，在线下我们也总活动聚会，比如像我家族里这些事儿哈，因为这个曾祖父不盖了个教堂嘛，为嘛叫教堂北街那么来的，我以前都讲过。张振海那个跟我住邻居，他也讲了好些个。通过这家族，现在我现在这几年这不也闲下来了吗？没嘛事儿哈。通过我这些年来的，我找家族我现在不好找了，因为父母都不在了，他们要健在的话都110岁了。那阵儿也没问过这父母这些家里的情况，也没问。后来呢，得益于张成老师，张成老师呢，他翻看这些老的历史老报纸。你比如说1932年我曾祖父逝世，当时的大公报都登报了，其身窦颖康先生在河东沈王庄病逝。哎呦，我的妈叫其身的，我就找个上点岁一个人说其身，其啊就是德高望重的意思啊。那么着哦，你比如说听这个节目啊，我就想哪说哪。张先民明老啊在节目里前些日子提到一个嘛词儿呢，他在节目当中无意当中他说到那是五四运动那阵儿有贵苦团。哎，这个点儿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当时这个贵苦团啊是辛亥革命那阵儿，那是1911几年了，1918年19年，我曾祖父跟天津的社会名流啊宋泽九还有几个，还一个姓刘的，他们几个人成了一个贵苦团。嘛叫贵苦团呢？当时正是抵制这个洋货，他们这几个人啊，穿上孝袍子，拿着哭丧棒，戴着小帽子，上街哪一家的买卖员只要卖洋货，上那门口给你添顺，到那又哭又闹，弄这家买卖干不了，这家就一看就不敢卖了。那么着还成立贵苦团，我的曾祖父一直在这个厂门口教会他的受洗，他就入了基督教了。后来啊他呢又成立了嘛呢进厂委员会，这都民间组织啊，因为他当时在天津市啊，他在这个青年会的就东马路的青年会，他在那上班，具体干嘛我现在还没闹清楚，反正他总上那上班去。然后他在厂门口教会跟张伯苓宋泽九还有几个人成立进厂委员会，就是嘛呢不许嫖娼。后来我听我父亲说呀，我父亲说那玩意儿就是我老太爷呀，就是你老太爷那玩意儿也逛腰子， 他到那时候一逛啊，一看这条街上有四家，都停止，都停止，全部停，今儿我一人包了，你们今天晚上的费用我掏。他要看呢，有那个太小的那小孩，十一二、十二三，还没那叫红官儿，还没接过课的。你这个多少钱买的？跟那老鸨说，你多少钱买的？我这个家伙50块现大洋，行，你给我吧，这孩子归我了。他干嘛？他买来之后，他给搁教堂的。教堂呢，他自个儿又办成立的学校，他要这孩子在这上学，将来好嘛呢？给他传教。因为他盖的教堂正好也需要有工作人员，他呢就买这孩子就供给上学，还成立进场委员会。这个呢是在厂门口教堂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的三姑父写了那么一个纪念发言稿。因为他呢也是我的三姑父，也是厂门口教堂的长老，孙必昌孙长老。如果天津市信基督教的，一提孙长老都知道。前些年呢，我呀无意当中我也走到门口，我进去看看嘛。哎，我一进去一看，他说人家里头也有活动。后来说，当时让进也是基督教堂随便进，也不花钱。我进去之后呢，我看看有没有我认识。我一看我也没有认识的。后来出来一个60多岁的一个大姐。后来我就问了问这个教堂，他当时后边已经要拆，我就跟他一提，他问我您贵姓，我说我姓窦，我说我有嘛来这儿的，我说我曾祖父年轻的时候信教啊，做礼拜就来这儿，后来啊他就上楼了，哦您姓窦，后来就提我姑妈的名字窦慧芬，我说那我姑妈，哎呦，他说这窦家的人，后来他上楼上找了一个老婆，那老婆啊那些年也得有91、92了，哎呀，他说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你们窦家对这个基督教贡献可大了，要不还上楼上坐会儿。还有一个就说咱这个节目遇到的好多，像苏长福苏老，这通过微信也有联系，还有什么咱们耀武爷张玉成，哎呀，这都成，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认识了好多的老朋友，尤其是老河东老门口的，还有在咱这线上这些个讲话的这些个，哎呀特别感慨。不过咱这节目我是天天晚上雷打不动的必听，我这个半导体啊，这不听了这也有9年了吧，坏俩了，还有一个大的也坏停仨，我也不动台，我就是 97.2 对完这我就听这一个。现在呢主要是嘛呢，我收集了家里的一些情况。你像我曾祖父的墓地啊，现在还在这个南马矶。现在他的后代啊，他底下那仨儿子闺女都没了。现在就还剩啊俩孙子，两个孙女还都在。到我这儿就第四代了。这是曾祖父是吧，现在我们这一代也都特别好，孩子们也都听说听教的，都在国家的什么教育啊、义务界啊、政府机关啊都特别好，所以说也感恩啊这个老太爷啊，这一辈子他也做了点好事儿，所以说听咱这个节目尤其涉及到家庭方面的特别亲切。
0: 别的先不提啊，就是窦天康窦先生，我特别赞赏，就是他这种参与节目时候的聊天的这种感觉，就是语态语感，给人听起来啊是舒服的，很松弛啊。哎，这最佳状态啊，呵呵，大伙儿可以参考。这个沈庄子啊，地道外沈庄子基督堂窦家，也是民国时期的名门了。啊，这样的家族往往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城市历史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个城市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家族历史构成的。从家族后人的这个视角和他们的掌握，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啊，这个文献资料中没有的细节。窦先生是刚说了，是自己的外甥啊，推荐他听这节目，那算晚辈的推荐，对吧？ 哎，其实啊，我听最多的是受上辈人的影响才听节目的，所以我总说咱这节目是传辈听嘛，对吧？王天成先生他跟节目结缘就很典型。
2: 最近呢，广大话友呢都在聊如何这个和话说天津卫结缘的，我想聊聊我的事儿。我是怎么知道话说天津卫的呢？因为我长期定居广州，每年呢我都抽时间回去看望父母，基本上呢就是春天一次，是秋天一次，每次啊都20多天，一个来月，然后就陪陪他们，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呀什么。我就发现啊，就是每到晚上8点，老两口子他们睡得早啊，哎，就已经躺床上了，就是雷打不动的，就是听这个节目叫《话说天津卫》。有时候我外面没有应酬啊，晚上，哎，就在那儿听，跟他们一块儿听。哎，我发现了这节目有点意思。都是一帮老人家聊咱天津的老故事，挺好。就是我妈我爸呀，基本上用坏的收音机就得有十几个。后来呢，就是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都80多岁了，就是身体呢，也没那么以前硬朗了。我就给接广州来养老来了。到广州呢，就是生活条件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这个乡愁的问题对他们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生地不熟啊，哎，我知道他们爱听这个东西，我就在网上那阵没有那么发达啊，就搜集这些话说天津卫的节目的段子，我就给录啊，自己录了大概1-2000段啊，但是画质音质差一点，但是总能解决这问题啊，我就搁那个 CF 那卡上弄个播放器啊，他们就随时都能听，哎，白天晚上的他们几乎就是经常是听啊，睡觉啊嘛的，解决了他们的乡愁问题。因为在这儿没有说天津话的，他们说的话粤语也听不懂，哎，老两口挺高兴的。前两年，老两口先后去世，都已经快90了，那么我变成了话说天津卫的忠实听众，每天晚上8点准时打开手机耳机一听，然后睡觉以前呢，我有一个睡眠耳机放在枕头底下，设置1小时，听什么呢，就听以前的河边的那个静变版，前几年的自动播放，我想这也是对乡愁的一种疏解吧。最后呢，祝愿我们的话说天津卫越办越好。
0: 好，这是在广州的听友王天成先生啊，在他的家庭中呢，听话说天津卫是疏解乡愁的一件事儿。确实，身处外地的人呢，哎呀，这份乡愁啊，真是难以排解啊。听节目呢是疏解，其实品一口正兴德天津老味儿的话茶，也是疏解啊，对吧？因为这口茶它不一样啊，它这个味道啊，跟外地的花茶味道它就不一样。人这个正兴德花茶，它做茶的老做法啊，有6个字儿：自采、自印，就是自己熏呢、啊；还有自拼，就是自己拼配。它从选花到熏制到拼配，全流程自己盯着，啊，不是外面批发上货、啊，差的花都入不了他的眼。100多年前，人家在福州等地设了自己家的熏制厂，南边加工，北边卖。行话这叫做南攻北销，中间不经过旁人的手。拼配这道活是天津花茶的看家本事，外地没那么干啊。天津不产茶，也不长茉莉花，可就是硬靠这个拼配。啊，他把花茶做成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产品了。单一产地的茶香气 和那个耐泡它凑不齐，要么香要么不耐泡，对吧？这个拼配师呢就把他们当积木啊，一块一块的码，最后8个字：香中有茶，茶中有香。行里有句话叫不拼配，不拼配它不上柜。哎，这个茶你还就得用大茶缸子泡，这是咱们这个符合咱的这个口味习惯了啊，别拿小盖碗试它。 今年茉莉花产地广西横州遭遇洪灾了，花少了，花贵了，这是实情。行里的老算法，熏这么一斤花茶得用3到4斤的鲜花，鲜花呢每斤要是涨10块钱，那你这一斤茶的成品啊，成本就得抬30-40块，这笔账厂家扛不住，早晚得落到这个价签上。眼下这批是灾前收的花来熏的，灾前的花，灾前的价，等这批货一走完，下一批按新花价来算账，可就不是这个数了。所以囤不囤您自己掂量。现在这个七熏的茶啊，很多听友都品过，性价比高出门店不老少的，两斤600块，够您喝一冬天的啊。价格呢还是分三档，您要是来半斤一袋170，来两袋320，一袋也喝160，来4袋2斤600块，1斤喝300啊，货到付款。订购电话59089-38，59089-888，59089-888。我们的节目很宝贵，这个时间啊，时间很宝贵，我总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有效的信息和内容啊，让大伙儿听。所以说啊，很多听友参与节目，日常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时不时的也会点赞一下节目，表扬一下我，但我基本都给他删了，都给删减了。我的想法是留时间啊，多聊具体的事儿，是吧？那么这个星期呢，是因为咱10月11号生日，18年了，所以呢，就多听听大伙儿怎么和这个节目之间结的缘啊。哎，我发现这个模式也挺好，就是让我们啊更了解大家了。怎么受上的这个病，怎么上的这个瘾啊，而且也是一种对10多年节目的一个点滴回顾，就咱聊过什么话题啊，某位老听友怎么介入进来的，他们对什么话题有兴趣，这个也是有利于今后节目的这个话题走向，是吧？咱再听吴如周先生他和节目的故事。
3: 我呢参与节目呢比较晚，18年的时候，我呢是个体育迷，每天呢都听这个体育大世界9点的。有一天我这个收音机开早了，8点段就开开了。一听呢，哎，这个节目挺好的，都是老人们讲老事儿的。听听我就上瘾了。我才知道这个节目叫话说天津卫。有一天有一个听友他讲是从西固冬天呢子牙河坐子拍子到杨柳青。刘志老师呢就问听友们了，谁了解这个拍子是怎么意思啊？我对拍子有所了解呀，小时候就成拍子玩啊。70年我们这儿养鱼队呢冬闲时候组织人们到都勒街河去打鱼，那都是大拍子。3个人撑一个带拍盖的拍子，而且上边一盘网，打了10天鱼啊，非常辛苦。我把那段事儿呢讲出来了，刘哲老师晚上都播了给我，非常高兴。昨天呢朋友们呢都问我啊，你讲话做天津卫了，讲的不错呀，对我呢有所鼓励，多讲点吧。后来有一天呢，有个听友讲南运河的事儿，70年代我在南运河呢清过鱼，我就讲这一段了。和杨十三老哥呢，他接我下茬呢，他也在那挖过河。后来呢，他讲这个窑厂呢挖土、拆土的事儿，我接着下茬讲了。一来二去呢，都讲农村的事儿呢，哥俩呢成了朋友了。那一年呢，电台组织这个粉丝节，在梅江会展呢，我跟老伴儿我就去了。去到之后，好多人都排队啊，人们都是看刘哲去的。等刘哲出来之后呢，我第一个我就进去了，跟他见了面了，又照了相片儿。这个相片呢，我到现在还珍藏着。那时候呢，在音乐厅呢还举办讲座节目，我在那拿票去呢。又认识了王德存呢等几个朋友。后来呢朋友们见多呢，没事呢有事呢就是得一块儿聚聚会，讲讲天津老事儿， 这次老哥们坐一块坐着特别高兴。有时呢，多年不联系的朋友呢，也可以联系上。金丽华饭店的老总呢，罗兆宇呢，是我多年的朋友。后来他退休了，到外地了，联系不上了。这个化作天津卫呢，这个一社这个朋友圈啊，他也在这里边，哥俩呢又联系上了。而且呢，我讲这个化作天津卫呢，都讲这个农村的事儿，还讲我们呢大石镇大人庄的事儿，好多人呢都爱听。一传十，十传百呢，哎，我就成了大石镇的小有名气的名人了。这个刘泽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开阔了眼界，讲老事儿，被过去的事儿呢都挖掘出来呢，就对后人呢有所启发。
0: 吴汝舟先生啊，通过参加节目啊，成了四里八乡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了啊，自己挺高兴。这个高兴点在于他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认同感啊。其实呢，这二年要我说，吴先生通过咱节目呢还有个收益，他没提到，就是他自己跟他老伴儿那个眼睛的健康得到一定的保障了啊，每个月必下单那个越橘叶黄素，说效果真好，是真管用，对眼睛啊。可惜那个东西好是好，总断货。刚我问了一句，现在又没货了，叶黄素没货了，二十号以后可能才上货。这个康度品牌的东西啊，还真就都不错。你包括那个益生菌呢、啊，14款菌株，3000亿活性量，每一包5克的超大装，人家没有那个虚头巴脑的噱头幌子啊，就实打实的来。还有那个辅酶 Q10， 我跟您说啊。跟很多网上卖的那个国外进口的辅酶 Q10 它也不一样，我最近才研究明白啊。市面上的辅酶 Q10 它分两大类，一类叫还原型，咱推荐的就是还原型的这个康度的辅酶 Q10 还原型。更主流的常见的另一大类氧化型辅酶 Q10， 它叫氧化型，这两者可差异大了。什么叫还原型呢？就是这种辅酶 Q10， 它是人体内原本就存在的一个活性的形态，啊，健康的人血浆中90%以上的辅酶 Q10 都是这类还原型，是直接进入线粒体参与能量生成的。也就是说，这种辅酶 Q10， 咱吃进去之后啊，不用再额外去让身体转化它了，直接就用了。那么另外一类，刚刚说常见的都是氧化型的辅酶 Q10， 它是。之前的形态，它就说白了吧，它你吃进去啊，进入人体之后，它需要经过肝脏的酶促反应，再经过一次还原才能被直接利用。也就是说，咱们推荐这个辅酶 Q10 不用再转化，利用率啊更高，比一般的那个高了3-4倍，吃着有用啊。那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转化能力逐步下降，就这种还原型的辅酶 Q10 啊，它更适合40岁以上的人，它就直接给你跳过转化的步骤了，就减轻我们的身体代谢的负担了。年轻的人，年轻的还得是健康的人，吃那种普通的氧化型的辅酶 Q10 就行了，因为它便宜啊，长期吃呢也行。但是40岁以上的人啊，包括长期熬夜的高压人群，还有肝脏代谢负担比较重的人，还有日常服用他汀类药物的人，您适合吃优选啊还原型的辅酶 Q10， 就是咱们推荐这个还原型的啊。这个还原型它的劣势不足，就是因为它技术门槛高，成本高，所以它的售价要贵一点。但是你吃进它利用率高啊，对吧？你得咱得算这个账啊。可是呢，我们推荐的这个还真就不算贵了。您看啊，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采用微生物酶解技术，把原料发酵提取辅酶 Q10， 没有污染，活性高，容易吸收，是吧？而且它这里头还添加了抗氧化的活性物质，长期用呢还能改善我们的皮肤健康呢。哎，你看它多少钱呢？一瓶啊，一盒啊，79.9元够贵， 但是咱们给您拿到的团购价格一直都是九盒二百。

0: 159块钱，每盒都是30粒，9盒270粒，259块钱，喝一粒啊9毛钱，嘿嘿，每天吃2粒就行，就不到2块钱啊，就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多合适啊！这品质还高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399-0139，400-999-0139。这真是我前一阵子啊，因为我也比价啊，我也不能指定自己推荐的东西，我得查查到底怎么着。在淘宝啊，在这儿在那儿，我一查，哦，那么多辅酶 Q 十，在无意中查到这么个知识点、科普点啊，不一样，辅酶 Q 十跟辅酶 Q 十差别大了，所以说什么东西不能只比价格哈、啊，哎，这巨大差异，要不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呢，就身边很多细微之处，探究都是学问。啊，这两天，昨天吧，听杨世山先生聊这个小南河的地名啊，郭文杰老师想起来不少老地名里还真都有学问。
1: 听杨老先生讲故事，杨老先生脑子很清晰啊，有很多事也是亲历的参与者。我呢，听完杨老先生的这个闲聊，我也接几句啊，凑个热闹。这个地名的由来哈、啊、特别有意思，都可以追溯到历史最早它形成的状态。因为我跑静海区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了解了一些静海区的地名，我觉得没事研究研究静海区的地名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你看静海区有叫村的啊，村可能在全国也是比较多见的。这个村呢，实际就是一帮老百姓啊，没有大户人家，没有有钱人啊，在这发现地不错种地，鱼不错打鱼，慢慢形成的一个部落啊。用现在的话说，就形成个小区，都是以老百姓为主的小区，叫村。然后说庄，哎，村和庄，叫的比较多，也比较接近。庄有个特点，一定是有一个大户为主的啊！你不管是下野的官员，还是发财的商人，还是这个来路不明钱财的那么一个人啊，以他为主。像我们说胡家庄，《水浒》里的胡家庄，就是以大户为中心派生出来的很多围绕大户这会儿生存下来的一个社区，它呢就叫庄。在静海区还有叫寨的，这个寨哈，它往往是跟军事有关，简单的军事城堡啊，不是有那个围墙啊，一般都是栅栏式的那种城堡，叫寨。我们天津以前就叫直谷寨，这种城堡呢。在静海也有，所以这静海也有叫寨的这名字，但后来可能这个寨就不叫寨，叫什么村了。特别要说的呢，就是静海呢最有名、最多的一个名字叫屯啊，从唐官屯呐、吕官屯呐、陈官屯呐，哎，屯哈、啊、是军事设施。实际是屯垦之地，过去为了守运河，保证运河的运输，官家就在这儿建立了很多，一个军官领头在这儿建立起来的一个屯垦之地，这种就叫屯。他们又可以自己生存，又帮助政府守了运河。在运河那阵发达和那个繁华时期啊，守运河运输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另外一种名字呢叫堡，我们静海区呢叫铺。哎，这一个字我们说刘宝的故事，静海区有一铺、二铺、十一铺啊，各种铺，这之间有点区别。若干年前，十几年前啊，张显明张大爷 特别

0: 念宝，刘宝的故事念宝，我们这念铺，其实是有区别啊。这个宝呢，往往是在山上，或者说形成一种状态的那个军事防守地方，跟军事有关啊，军事防守地方，哎，叫宝。那我们天津这个一铺、二铺、八铺、十一铺是怎么来的呢？铺说的是哈，实际是，河堤上防汛的哨铺，就是防汛用的，规模很小的，相当于，防汛网点儿啊。一到汛期，人们在这儿守房子，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聚集的村落，聚集的生活圈，啊，这个铺主要是用于防汛、巡堤、报警等作用的。你看，我们天津这个静海区这些地名哈，有研究的，有研究的很深的。我只是在杨老先生引起的话题以后呢，我给续个调，以让大伙儿一块儿聊聊那天津这些故事。
1: 哎，您看我听他讲，我想起来我在大连的时候，就是我去那个地儿，就是海参工厂的所在地啊，叫杏树屯儿，杏树屯儿的永家村，勇敢的勇，永家村。你看咱说屯儿不就是村吗？不是，在人那儿不是啊，说屯子下面还有几个村子，呵呵，屯子那和咱天津这个屯垦之地是不是有可能最初的命名渊源差不多呀？啊，天津卫还有很多叫洼叫坑的地名，你看小南河曾经有个叫张家大坑的地儿，杨士山杨先生听说啊，听说过啊，就这个张家大坑啊，还曾出现了古代的沉船。
2: 我再接着说说哈，小南河的大约是1962年，在所谓古运粮河的那个河道旧营里头挖出来一条船。出土船的这个地方啊，叫张家大坑，它也是这个古运粮河的那么一趟线上，也是旧河道。为嘛叫张家大坑？就是原来的那个庄台子可能比较小，张家这一个宗族在某一年迁到小南河了，他就要掘跟前的土地垫庄台子。庄台子南面就是当年的古运粮河的河道，那个张家大坑啊，就比原来的那个古运粮河呀，就宽了很多。据说，老农们说啊，那个古运粮河呀，就是大约出生在1910年前后的那个人，他们小的时候，二几年的时候，曾经看见过那个古运粮河的那个原貌。他们就说哈，大约就得有十几丈。到后来我看那个朱继芬的那个跟前的古运粮河遗址啊，理论上就应当被南边的地主垫了一半儿，也就还有十多米宽，形成一个小铺子壳。咱就还说这张家大坑，我的一个哥们儿，时间是1962年，当时他16、17岁。他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那河里头啊有东西，出来一条船，沉底儿的船，可能也没有人到当地儿去。据说那个大坑啊，里头淤泥得有2尺深，谁下到那里头去，一旋旋顶肚脐儿跟前了。所以哈，没有人下到那个大坑的当地儿去。为嘛能知道那儿有船呢？就是当年呢，他要把那个张家坑的那个水啊抽干，干嘛挖里头的淤泥积肥，那个水就浅了，有人就发现那里头有一条船，但是那个船仍然是在水里头，在外头看不见。就说几个半大小子，16、17的小子们，被那水里头冒了冒，哦，这是个船，就拿大镐到那叮当叮当就踩，往下踩船板，能用不能用，先把它弄下来拿下去。我这个大哥我就说了，嘿，那个船板弄下来以后，上头油子麻活的，钉凿木栏， 弄下来。

以后出了钉子眼儿，就是桐油油灰，四尺长、五尺长，弄下来这么一块板，就可以搭住圈用，长的当盖用，短的就立那儿当围墙用了。嘁咔嚓就把这船呢漏的，再也没法弄，因为那还有七要深的水了，弄不了了。就说这个船，什么年头的，干嘛用的船？是跟前村里的人们在那沉的一条船，还是古代的一条什么船？什么年头？一概不知，也没有人上报，就把船能拆的都拆下去了。可是用我的话说哈，它应当不是村里的那种小船，村里的那种小船啊，它一般的也沉不到水底去，它年头都浅，而且那船又小，不会游得这么透，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木头板子。但是这个东西，第一我没看见，第二得到很多老农民的认可，说那地方确实是出来个酸。用我的话说，就证明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古代的一条运粮船。咱再说张家大坑的北岸上曾经有一座庙，叫龙王庙。我是听老农说的，朱的伯伯就跟我说，那哈有一个龙王庙。现在啊，我跟好几个人，跟我年龄差不多，最大差几岁的，他们就一口咬定哈，小南河没有龙王庙，你说那个地方叫娘娘庙。我虽然是后来的，但是我认为比他们得根，因为跟我说话这个朱的伯伯生于1915年，他就说有一个庙叫龙王庙，就是一间房子，比土地爷庙大点有限，那里头正面对着那个张家大坑，就是那个龙王，跟前的这村子哈都没有龙王庙，就小南河有个龙王庙。我这个现在这个伯伯跟我岁数板板这个伯伯，他说那不是龙王庙，那是娘娘庙。原因是因为那个庙里头供两位神仙，龙王正襟危坐，脸朝那个张家坑，还有个娘娘脸朝西，在东面那哈供着。这个娘娘不是妈祖娘娘，应当就是泰山老娘娘。这个泰山老娘娘包治百病，农村的很多事儿他都管了。龙王爷管水，管下雨，管干旱晴涝。泰山娘娘他就兼有了豆娘娘啊，什么送子娘娘啊，啊治病等等等等他都管了。是这么一座庙。后来据说这个庙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房，早早的就没有了。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叫三爷的吧，这朱德伯说你三爷，就说是我的三爷，七个闺女，就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在那张家大坑玩水淹死了。这个三爷用烟袋锅子把那龙王爷的那个眼珠拿烟袋锅子叭叭叭给敲下来了，说那么些个年我们敬你龙王，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把儿子给我淹死了，你这不就瞎了眼吗？干脆我叫你瞎眼，拿烟袋锅子把这个眼珠子给敲下来了。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你想想他是凭空捏造，空穴来风？不是。而且呢，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1948年小南河曾经最后一次抬着龙王的那个龙头秋雨，还有一个扮演马匹的人，是马匹那么一个身，最后这个人拿着就是那个秋青的文书下到水里去，把那个所谓文书拿水里挖一块泥把它压那，代表把那个东西送到龙王的手里头了。你看一般的都是烧，把它烧了算是上表或者叫法表。秋龙王拿着这个表啊潜到水里去，挖一块泥把它盖那，等于送到龙王爷的手里了，就是演绎的事儿。这位爷他的老伴前几天刚死，也就是说他活着90多岁，
他早早就没有。

0: 当年十八年的时候，他也是十七八岁，他就扮演那个马匹，据说是反穿着皮袄，大热天啊，春天，反穿着皮袄，脸上画的是乱七八糟，他就是那马匹，到那儿，他就是送那个求情表的那个人，当然要好吃好喝，可能还给几个钱儿款待一下了，很受罪的一个买卖。这个人的老伴儿前几天刚死，所以说小南河是有龙王庙的。小南河还有一个老爷庙，就是关公庙，咱明天再说。
1: 好，咱稍后接着去寻味九州。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好，咱接着啊，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我是大连寻味归来，还得从大连聊起啊。那个海八珍之首啊，海中之人参，这回您可能已经囤得足够一冬天食疗的用量了。坚持啊，坚持住了，一天吃一根，您体会体会。我这两天那吃的是够够的，呵呵，足足的了啊，一天三顿，顿顿离不开它。你想到厂里头了吗？对吧，人那儿别的没有，就这东西多呀。哎，招待你可不就是用这个吗？啊，当然了，还有点当地其他的海产品是吧，足吃足吃啊，偏老几位了。呵呵，这个大连的餐饮风味啊，跟咱们天津其实差不太多，也是特别爱吃海鲜，靠着海，靠海吃海嘛。那儿的海鲜呢是品种多还好啊，你看这个风土人情啊，就是这个风味风俗啊，和行政划分没多大关系，是吧？大连是辽宁省，但是辽宁地儿大了，你到了鞍山是吧，哎，人家那儿那个馅饼那又是汉香瓜另个味儿。也许有人吃着不觉这馅饼如何啊，可能比天津的口味啊要淡点儿，因为天津人呢口太重，其实并不健康啊，咱不提倡重油重盐，就吃这个非常好。绝大部分听友我听到的反馈啊，都是特别得意这口老扎家馅饼啊，而且是持续复购，觉得这东西它简单方便还好吃。咱听听我们有一位听友啊，李女士，她怎么说的？
4: 馅饼那个就是三鲜的也好啊，还有那个芹菜那个，
5: 嗯，
4: 那味儿也特别好，你知道吗？就
5: 是咱自己要在家做，您觉得做得出来吗？
4: 做不出来，跟这个好像是，哎，跟着炒菜一样的，那上馆有一股味，哎，这香特别香，咱吃咱自己做的啊，味儿不行，这味儿好，那个特别香，挺好的。
1: 你看，爱吃吧？哎，绝大部分十个里有九个都说这馅饼真不错，真不错。人家这是啊，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牛庄馅饼是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的，老扎家人四代传承100年的老手艺，到现在人家还是纯手工包的，真材实料。馅饼这个皮儿特别薄，薄如纸，加热之后啊是又酥又脆又软，你牙口不好放心，照样能吃。馅料厚实足味，肉香菜鲜，咬一口略带点汤汁儿，不油不腻啊，口味咸淡适中。顺丰冷链给您送到家去，四种口味，24张，再饶两张，一共26张，只要119块钱。四个口味包括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26张，11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想尝尝的话呢，您打这个电话。

0: 号码订，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9-0139。还是刚才那位李阿姨啊，除了馅饼之外啊，她觉得最近给大伙儿推荐那个内蒙古蒙都品牌的酱牛肉，呵，太好了。
1: 您感觉这次最近那个推的那个酱牛肉您吃了还行吗？
2: 挺好，还有了，还两袋，这马上就吃完了。那个事儿别看大，特别香也不咸，那个就好像就是您叫我说还是要是心里明白说不出来了。就
1: 您之前肯定订过咱们推荐的那个平遥牛肉，就山西的那个平遥牛肉，对不对？
2: 订过。
1: 您对比一下这两个，
2: 这个好，
1: 蒙都的这个好。
2: 哎，对，那个就是没有零块，没有特别那个零的东西嘛，就是那得拼。这个啊，就是一块儿，还挺好，一块儿特别整，有两块儿特别整。
1: 就是您觉得它那个软硬程度怎么样？
2: 软硬程度那个行，软硬程度就特别烂，哎，烂乎，特别烂乎，一咬哎，就那难吃。
0: 哎，李阿姨啊，这叫什么呢？茶壶里头啊煮饺子，心里有话他倒不出来呀。啊，就好吃，这就真好好吃，哎，这就行啊，这大实话呀，对吧？最近我强力推荐这款酱牛肉啊，因为我个人很爱吃，大伙儿订的呢也特别多。我们特别想听听大伙儿的这个口味啊，跟我是不是一样啊？反正我个人是特别爱吃，也得到我家属的这个称赞，确实也是说比之前的那个平遥牛肉啊，呵呵，更有点味儿。平遥牛肉一把盐而已，没有别的调料了。人这个呢，还带点这个老汤的卤味儿啊，软烂程度不相上下。所以牙不好的人照样可以吃，就这酱牛肉啊照样吃。这个蒙都啊，人家在当地也是20多年的老品牌了，而且是跟中粮集团合作的品牌。那么咱们这款酱牛肉选材是很讲究的，它用的是内蒙古草原散养牛。什么叫草原散养？就是这头牛啊，在辽阔的天然草场上自由自在的觅食，它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自然的水源，生长周期充足，人家不会急着催它啊，给它催大了，没有，是吧？这样的牛，它肉质天生就更紧实，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啊，这个牛肉味儿特别浓。它不是那种饲料催大的牛能比的，这款酱牛肉都是整块原切的好肉，它不是拼接的，啊，不是拼接的，也不掺那个什么碎肉，更不会注水，实打实的纯牛肉，用料实在。您切开这一袋蒙都酱牛肉，您看它那个横截面，鸡肉纹理清清楚楚，一丝儿一丝儿的。这才是地道的草原好牛肉，然后人家经过老汤啊，慢火一点点的卤它，这个酱香味全都卤进去这个肉里了，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啊。您拿到手就能看到，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拆开袋直接就吃啊，甭煮甭炖，省事儿啊。哎，这个肉质纹理清清楚楚，酱色油润光亮。关键就是什么呢？这个咸淡儿，调的是真好。咱本地啊，就天津马路边买那个酱牛肉啊，也好吃，啊，一入口呵，好吃。但是有一样啊，大部分有点口重了，有点咸啊。这个咸呢，就会容易让人上瘾。但是这个咸对心脑血管是吧，不太健康。这是最基本的养生常识了，所以现在都强调啊，低盐饮食啊，低盐饮食。所以我觉得人家这个口啊，调的是咸淡适中，配料表更干净。哎，你看我推荐任何东西，我先看配料表，看看它有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色素，是吧？哎，人这个什么都没有，非常干净。 吃着很健康很安心。这一袋的量呢也是刚刚好，200克四两啊，所以家里常备几袋啊，什么时候忙了饿了啊馋了，或者是来客人了，随手一切，这就是一道硬菜啊，是吧？这款酱牛肉呢一组是6袋，每袋200克四两，6袋呢就是2斤4两。平时人家卖到299的，咱们啊嘿直降80块钱，只要219，到手整整2斤4两。内蒙古风味的酱牛肉，这酱牛肉出肉少啊，1斤生牛肉出6两熟肉，了不得了。哎，所以咱这2斤4两酱牛肉啊，人家用的生牛肉得4斤，得4斤，再加上人家这个功夫钱，对吧？219，不贵啊，不贵啊，2斤4两。现在啊，人家是随做随发，所以您订的也都是最新鲜生产的酱牛肉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蒙都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这个三牛太牛了啊！三牛包括什么呢？包括刚说这个酱牛肉，还包括筋头巴脑跟牛肉酱啊，酱牛肉、牛肉酱跟筋头巴脑都倍儿好，真的。您啊爱吃牛肉的话，一次您给配齐了，绝不会上当的啊，确实非常好。其实我们推荐的第一款蒙都品牌的产品卖爆了啊，大家这个订单啊持续复购的，就是他们家那个筋头巴脑，好多听友是持续复购啊。您一吃就知道，也是选用内蒙古大草原散养出来的溜达牛，哎，肉嫩是一方面，人家也是经过2个小时的修剪杂质，2个半小时的高汤炖煮入味，再来2个小时净化车间摊量，最后还得用2个小时高温灭菌，然后采用真空包装才能入库发货，也就是说将近9个小时，这一锅筋头巴脑啊，高汤的滋味都渗进去了。您用这个烩点什么，烩土豆啊，搁点胡萝卜，再来点这个洋葱，哎呀太香了。蒙都品牌的筋头巴脑一袋60块钱左右，咱们给拿到的团购福利价格，10袋每袋8两，400克8两，一共是10袋，那就是8斤，只要299，8斤炖煮好了的筋头巴脑啊，里面有实打实的肉啊，8斤10袋，299。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999-0139。哎，说完这个筋头巴脑，再反过来再说那个牛肉酱啊，不是酱牛肉了啊，这是俩东西，酱牛肉是牛肉，牛肉酱是用大块牛肉粒做的酱，呵呵，牛肉酱，哎。这大块牛肉的牛肉酱也好，你看他们家做一个东西好啊，个顶个的都不错。在风干牛肉做的牛肉酱里边，人在全国范围内是数一数二的，人家也没做推广，就是靠买完的人口耳相传复购，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呀，是吧？哎，人这款牛肉酱啊，现在一年能卖出去100万瓶，您说它不好的话能有这个销量吗？对吧？咱们听听我们的听友啊，81岁的王凤鸾王阿姨怎么评价这个牛肉酱。
1: 牛肉酱味儿也挺好的，一开盖就特别香。因为现在特别懒，我从前打卤子打得特别好，现在我就特别懒，特别懒，切点那个菜炒炒，或者是切点黄瓜，这就可以吃捞面了。我从天津弄好几样，天津天人吃捞面讲究炒4样菜嘛，对吧？我现在搁点花椒油，拿点花椒，倒点酱油，反正那儿吃也凑合。哎，这个就是你搁点牛肉酱，那种香味儿就出来，你就有那种食欲。尤其你要是不懒的时候，自己擀点手擀面。做捞面，哎呀，那味儿没治了。
3: 因为我记得您说是不是拿那个煎饼再弄上菜，卷上那个酱，
1: 对对对对，抹上一层酱，哎呀，特别好吃。
4: 你要嫌菜不好洗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是什么水萝卜了、白萝卜了，抹上酱，你就拿它那煎饼卷着吃，也挺好吃的。
3: 这就是山东的吃法，我感觉还
4: 对对，因为我不喜欢吃葱，卷上一点菜挺好吃的。
3: 嗯，
4: 你要是炒一点豆芽菜嘛的，或者是咱天津味的那种合菜，哎，你炒完以后拿那煎饼一裹。也挺好的，
3: 嗯，
4: 哎，哎呦，我那天就说是不是给找点好馒头？你想没有主食，都是这些，嗯，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辅助吃的，对不对？你真正民以食为天，真正的还得吃粮食，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我从前不是说吹牛，你说是做衣服，是绣花、做鞋，是做饭，就心特别细。
3: 嗯，
4: 做饭也特别好，我现在别吹这个牛，做妈妈不成功。特别感谢刘哲老师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送到家来，我自己要挑点好东西很难很难。
0: 哎，王凤鸾王阿姨啊，这个我就发现啊，但凡是经常订我们推荐东西的听友，十有八九都是王阿姨这种态度，感谢，真感谢，因为自己在外面买很难买到品质这么高，是吧？然后呢，价格还实惠的东西很难。你要不买便宜了啊，到外面买是便宜啊，市场里或者是网购啊，觉得好像便宜，但是买到手，吃一回就不想第二回了，对不对？都有这个经历吧？哎嘿，跟他宣传的不是一码事。可是咱这儿就是会有不断复购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因为东西好。哎，王阿姨刚才不说了吗？这个牛肉酱，哎呀，太好了，太香了，一开盖就香。为什么？他做这个牛肉酱啊，他用的是牛身上黄瓜条那块的肉来做的，一头1000斤的牛，只有7斤这个黄瓜条部位的肉，做风干牛肉剩下来的碎肉，人家厂里老师傅也不会浪费，怎么办呢？哎，人家研究出来做点牛肉酱自己吃吧，您听好了，他是自己吃的，嘿嘿，结果大家伙一尝，呵，太好吃了，于是厂家这才开始研发它，拿它当个产品，咱试试。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款小小的牛肉酱啊，成了他们公司的一个爆品，在全国用风干牛肉做的这个牛肉酱单品里边，它是排在头部了，它的销量数一数二了。哎，您光看它这个牛肉酱的配料表就知道它多实在了，精选内蒙大草原溜达牛的后腿肉，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哎，每一勺你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儿。哎，可不像超市里那些普通的牛肉酱啊，您看看它的配料表，头两位头三位未必见得着牛字儿，哎，都是配料。所以你打开那种牛肉酱啊，你翻来找去都是配料，什么花生啊，哎，什么什么辣椒啊，你找来找去找不着半点肉腥的。可是咱们这个开盖就是浓郁的肉香，香菇、杏鲍菇裹着大块的牛肉，哎，这三鲜味混一块，你闻着都馋，太香了。刚才王阿姨不说了吗，就用这个酱拌面多吃一碗啊，而且这个牛肉酱也是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零防腐剂，零添加，所以您给小孩给老人吃都会很踏实。甭管是拌面配粥，还是蘸个酱啊，蘸个黄瓜拌个凉菜，都没问题，都特别好。在内蒙古，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29.9元啊，咱们呢六罐拿到的团购价格啊，六罐牛肉酱只要119，算下来啊，这一罐不到20块钱，六罐119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王阿姨说的是拿那个山东煎饼卷上菜，再抹上这个牛肉酱，哎呀，绝了，呵呵，绝了！她说这个煎饼啊，山东煎饼啊，其实我们家里长期在订。为什么您在节目里没听见过呢？ 因为这个是只有进入我们话友团购群里头，微信群里头，通过商城链接才能买的，400电话端还买不了。哎，这个山东手工的软的煎饼啊，不是那个硬的，是软乎的煎饼，粗粮健康，越嚼越香。三斤非遗手艺的这个山东煎饼啊，在咱们这个微信团购群里头买的话呢，只要30多块钱三斤，价格还挺实惠。所以说您想入咱这群，您先加我的个人微信，我给您请进咱们这个团购群去啊。我的微信呢就是我的电话号码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哎，您在您的微信页面上的右上角有个加号，您点那个加号，它有一个添加朋友，选这个添加朋友，然后就输入我的电话号码，一搜索我就出来了，您点添加啊，您点添加。在这个群里头啊，每天爱听原产地的小伙伴都会发一些挺实惠的小商品的链接，20-30块钱30-50块钱，您就直接点这个链接下单，就给您送到家去了。另外呢，王阿姨刚才还问了一句馒头啊，说给我们学我们点主食啊，现在岁数大了太懒了啊，菜也不想做呀，主食也懒得弄。这个馒头啊，哎呀，没那么巧的事儿了，今儿啊头一天刚刚给您找到了一款好馒头，还真有，也是得进群订啊，也是得进群订，在400这个电话端是订不着的。这个馒头怎么个好法？就是我们之前推荐过山东富硒紫优小麦，他们家用紫优小麦做的馒头。这个馒头一个啊，白嘴吃，不费劲，越嚼越香。真的，这个真是好吃的馒头啊！紫优富硒小麦的馒头，115克一个，一兜是4个，一共是8兜。总共是32个馒头，多少钱呢？50块钱出头。哎，背着这一个馒头啊，不到2块钱，也挺合适啊。您在外面市场买得多少钱啊？是吧？而且不是市场那里头的随便的白馒头啊，普通馒头不得2块钱一个吗？咱这个性价比特别高，是吧？是紫优富硒小麦，好小麦做的馒头。哎，想定您只能先加我的微信号码，哎，给您拉到咱们群里头，您再下单。就说做这个馒头用那个面粉，富硒石磨面粉，就这个面粉都不便宜。这个紫优富硒小麦啊，它的营养和膳食纤维多，有助于啊润肠通便，所以吃这馒头啊也非常健康的。你看这个便秘是小问题啊，好，其实人体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盯住了，身体大概率没什么大问题。可有一样出现点小问题，那就是重大的安全隐患。就说这解手啊，一使劲儿坏了，发生脑血管意外了，有没有这样情况？太多了，是吧？所以如果有便秘问题啊，我们推荐您要喝点益生菌，康度益生菌。我们推荐的益生菌跟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之处在于，它有14种活性菌株，14种，再加上它的量，投放的量，多少活性添加量呢？3000亿。我跟您说，您买益生菌啊，别的不看，就看这两样东西，多少种多少量，咱是14种，3000亿的量啊。您有的那个益生菌呢，噱头挺诱人，什么这个呀那个呀，添加这都是浮云，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菌株的种类多少种啊，还有就是投放量，多少投放量。咱这个您记住了，14种，3000亿，就比这俩就行了啊。另外 他又锦上添花，给这款益生菌里又添加了60种。

0: 植物园复合果蔬，可以说就是更加有效地提升肠动力了。千万别小瞧每天一袋益生菌，坚持下去对身体的好处是很大的。过去很多听友跟咱的反馈啊，说坚持吃这益生菌啊，不光通便，还能够控制血糖，甚至有降血压的效果啊，而且对睡眠也有帮助。昨天我们听了好几位听友说他们坚持喝这个益生菌呢，挺受益的啊。那么您收到这个益生菌之后怎么喝法，有个小技巧啊，咱听药王爷王文山先生今儿刚刚发了一段录音，给大伙做个提示。
1: 这两天呢，听到很多老年人在服用了益生菌之后取得了很好的保健效果，我想呢，就这个问题再和大家呢多讲几句。第一，老年人服用益生菌最好在饭后半个小时服用，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胃酸呢偏绕，这个在饭后来讲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护活菌，减少对胃部的刺激，尤其呢是胃部不好的老人，在饭后半个小时是吧再服用益生菌，这样呢效果最为好。第二呢，要注意用温水来冲服，水温呢最好保持在摄氏40度左右就可以，不要太热，太热呢会啊烫死活菌。第三呢，应该坚持服用益生菌，尤其在服用益生菌几周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见效了挺好，不要立即停止服用，可以呢再坚持来服用，或者呢可以试着改为隔一天服用一次，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是吧还和是吧每天服用一样，这样呢就可以坚持下去。如果效果不如每天服用，这样呢还要再改回来，要坚持下去为好。第四呢，在服用益生菌时，每天的饮水千万不要少，应该保持在啊1500毫升左右。如果呢有的人呢善于喝水是吧，总想喝，可以喝到2000毫升。因为缺水的益生菌调理便秘的效果呢就会差，所以说呢在服用益生菌时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饮水量。第五呢，膳食纤维要少量逐步的增加，比如说吃一些个燕麦、蒸南瓜、菠菜、火龙果，这些个都可以增加它的膳食纤维，不要一下子大量的吃这个粗粮，因为老年人的消化比较绕，就容易增加老年人的腹胀。第六点呢，在服用益生菌的同时要加强活动，比如说像慢走啊，或者呢躺在床上的时候是吧顺时针的轻揉肚子，不要重揉啊，轻轻的揉肚子，这样的来帮助肠道的蠕动。当然了，就是岁数不算太大的人服用益生菌也最好这么做。
0: 好，王先生提示都很重要啊，尤其是水温不能高啊，这个益生菌呢最怕高温的水，哎，您就记住200开给它送下去就行啊。咱这个康度益生菌呢，您记住了啊，14种菌株，3000亿的投放量，每一包都是大包装，5克一包啊。外面那益生菌呢，2克的、2.5克的多了，咱这是5克大包装，里头添加60种植物源复合果蔬，价格还优惠，一组4盒益生菌100包，送3支牙膏，398块，100包啊。两组就是8盒，200包，直接减50块钱，746块，再送6支牙膏。3组12盒，那就是300包，1194，再送4盒复合益生元，这价值168块钱，白给。6组最划算，直接便宜300块。

2088。再送价值199元的山海姑娘野生蓝莓原浆5盒，再送蓝莓果干4袋。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最后再重复一下我的微信号码：16602675331，16602675331。您通过这个号码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可以把您请进咱们话友寻味九州团购群当中。好，明天节目再会。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跃。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内容安排吧。首先呢，我们要一起关注的就是2026天津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10月25号。天马将在天津礼堂前鸣枪起跑，另外呢，就是天津金门虎明晚客场挑战河南，球队期待提前完成保级任务。亚冠二级联赛今晚继续进行，上海申花主战。

0: 好，那么节目进行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互动啊，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先来关注一下本市体坛。今天呢2026天津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呢是在天津银行总行举行，有关今年天马的筹备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方逸新带来的报道。
1: 2026天津银行天津马拉松定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天津大礼堂鸣枪起跑。赛事总体参赛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本届赛事以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为主题，全长 42.195 公里的精品赛道，串联五大道、益丰区、老城乡、海河沿岸、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城市特色地标与科创载体。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卫凤说，
2: 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是本次马拉松的主题，世界各地的有38个国家，将近有10万多人来报名，之后我们录取了3万人。那么这些跑者因为在天津参赛的期间来感受天津这个城市的温度，通过这个赛事把天津这个美景在世界上宣传出去，把天津的文化在世界上宣传出去，把天津的美食让每个人来品尝到。
1: 本届赛事共配备专业裁判员327名，高校志愿者5980名，统筹物资运输车230辆，人员运输车240辆，存衣保障车49辆，全面覆盖起终点运行。所有岗位工作人员均完成系统化专项培训。前天津女排队员张小雨这次也加入到了天马裁判员的工作中。她说，
3: 我们希望呢，大家就是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体力，身体为先，安全第一，用最好的状态呢，去理性的享受跑步的乐趣，最后呢，顺利的完赛，平安回家。
1: 本届完赛奖牌以海河漕运文化为核心设计灵感。此外，22号至24号，天马博览会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S 馆盛大举办。与此同时，参赛选手凭赛事参赛凭证可享受全市200余家合作商户专属消费优惠，14家重点旅游景区同步推出跑者及随行人员门票优待政策。赛事期间，五大道、益丰。

0: 区、金湾广场等核心商圈同步开启文创市集、亲子体验、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拉松、品一座城、兴一城经济。
1: 天马又来了，感觉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啊！感觉去年的天马啊，当时呢，我们是做了一场视频直播。这个视频直播呢，是这个直播间里的视频直播啊，就是我们通过前方记者的连线呐、通过现场记者的报道啊等等啊，跟大家同步了马拉松。哎呦，历历在目，我觉得当时连线了很多的有陪跑的。有参与者，有爱好者，有记者，哎，我感觉大家真的好开心呢、运动真的是太美丽了，今年又来了啊！好，我们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门虎。明晚的19:35，天津金门虎将在中超第28轮的比赛当中客场挑战河南队。有关这两场啊，有关这两支球队赛前的动态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方一新带来的报道。
0: 联赛倒数第三轮，天津金门虎将在客场对阵河南队。对于同积28分的双方而言，明天的比赛毫无疑问是一场关键战役，谁赢谁就将提前保级上岸，因此赛前气氛显得格外紧张。过去几天，金门虎队一直在前心备战，全队希望能够借着近期3连胜的势头，趁势而上继续取分，拿下足以保级的最后3分。队员黄家辉说，
2: 这周我们在主教练的带领下做了很好的恢复和积极的备战，然后明天的比赛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希望能延续良好的状态，然后力争一个好的结果。
0: 在昨天出征的队伍中，队长王秋明依然在列。上轮客战成都，王秋明在拼抢中面部负伤，两颗门牙被撞掉，按道理本该留在天津进行治疗，但考虑到比赛的关键性，王秋明依然主动申请随队出征。主教练于根伟这样表示，
3: 秋明的伤势确实比较重，回到天津之后，因为他两个牙被撞倒，本来需要手术的，但是也考虑到比赛的这个还有3轮比赛，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坚持，就做了一些固定，因为当天紧急的处理他已经缝了几针，然后转天回到天津给他做的固定。那么这场比赛也自己非常强烈的要求随队出征，也使我们大家对队长的这种精神非常的敬佩吧。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恢复过来。
0: 金门虎队目前领先降级区6分，在联赛只剩3轮的情况下，保级形势可以称为一个赛季以来最好的局面。只要明晚战胜河南队，无论周六武汉三镇与上海申花的比赛踢出什么样的结果，金门虎都将提前保级成功。但河南队同样需要3分保级，所以金门虎队要想获胜，仍需拿出斗志，全力以赴。主教练于根伟说，
3: 我们没有丝毫放松的这个资本，因为毕竟还没有保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全队能够认真的要准备好明天的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比赛，通过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挣回来的这个分数能够提前保级，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好，我们期待一下金门虎的这场比赛啊，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晚8:15开战的亚冠二级小组赛 G 组啊，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目前呢，我们看一下比赛，还是0-0啊，还是0-0，已经进行到63分钟了。好，我们一会儿随时更新一下。再来看欧冠联赛，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呢，迎来了第二比赛日的较量。皇马在1-3落后的情况下，8分钟之内连入3球，4-3逆转了罗马。巴黎4-2击败了曼城，终结了后者各项赛事8连胜。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利物浦6-3大胜了林茨。

0: 除了刚刚介绍的这几场比赛之外，其他的比赛中呢，费耶诺德3-2战胜了科莫，阿斯顿维拉6-0大胜费内巴切，博德闪耀1-0击败了多特蒙德，皇家贝蒂斯3-2战胜了博尔图，顿涅茨克矿工3-1战胜雅典 AEK， 那么布拉迪斯拉发0-3不敌斯图加特。在昨天的欧冠赛场，曼联客场挑战马竞的比赛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揭开了又一场失利的序幕，0-2的最终比分，各项赛事5场不胜的尴尬，以及赛后让主帅卡里克下课的呼声，共同拼凑出了曼联的窘境。多少年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危机一点都没有变。曼联上一场赢球还是在一个多月前的欧冠第一轮，当时他们4-0大胜萨巴赫，很多心急的红魔球迷立刻将其当作曼联复苏的标志，大加称赞。可是接下来曼联简直就是陷入泥潭，曼彻斯特德比0-1告负，接着又惜败于布莱顿，随后接连战平了弗勒姆与热刺，现在又0-2输给马竞，让卡里克成为了英超主帅当中下课概率最高的人。对于曼联的失利和卡里克的困境，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没有意外，我赛前就预测到曼联赢不了，这个大概率要输球，因为现在这支曼联呢，我说了，
2: 别说了，对
1: 对对，这是当然了，我们跟皇马更没法比了，就是这个夏天，我觉得霍根还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操作，现在的曼联呢，不接受任何的无意义的溢价，盲目的追求这种高身价球员，在转会市场呢，宁肯停手。也不会去盲目跟风，那导致了错失了很多出色的球员。那在引进的球员方面，其实卡塞米罗这个位置，你说无论是迪勒曼斯、桑多斯、巴莱巴，这都现在看没法去做任何的替代。中锋的位置呢，谢什科有伤，切尔戈泽没卖出去。左边锋这边呢，拉什福德占着30万镑的周薪，但是到现在为止8场比赛0进球0助攻。
3: 对，我已经看到很多说法说就赖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说我身边在巴萨时候是什么队友，对吧？然后在曼联是什么队友？整个夏天一直在说你多线作战，你要补左后卫，卢克肖不可能撑一个赛季。
3: 嗯，
1: 多古受伤，卢克肖受伤了，然后这位置发现完了，又没人打了。所以对于曼联来说，我觉得这个糟糕的转会的窗呢，可能让主教练也很为难，要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人员组合。中锋的位置谢什科又一直在有伤，所以导致你不断的要去让库尼亚、姆贝乌莫去打这种围剿式的中锋，所以这个种状况呢，上赛季偶尔能吃到一定的红利，但是这赛季呢多线作战，对手对你上赛季打法有所了解，另外一个你现在的战术体系和人员打法都处在一个夹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对曼联这赛季其实不仅是这个客场本身。对于整个这赛季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赛后立马接受采访，怒喷曼联的技术总监威尔考克斯，我觉得他所喷的内容就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夏天的不作为。所以你现在大家都在说换卡里克，换卡里克，什么孔蒂呀，什么各种谣言，你现在不是换教练的问题，还是你这个队里的人，
2: 对，
1: 这是最大的问题。卡里克可能想要一个比方接替像胖虎这样的顶尖级中场，我觉得
2: 那没有，
1: 他要
2: 皇马也蛮得接招
1: 不是，他在米德尔斯堡使得有一个还不错的，后来去埃弗顿了吧，好像
2: 降级低配版
1: 对对对，就是还有包括中锋，我觉得中锋可能也有别的想法吧，但是拉什福德是硬塞给你的，就是这个曼联俱乐部的管理层的意见是我不接受球员贬值包括拉特克里夫爵士也是这样，你说你贱卖给巴萨，你又甩了高薪包袱，然后你这个位置可能还能迎来一个更新的血液，对吧？一直说意甲的球队有愿意有这个，在曼联不接受，就觉得要贱卖资产贬值。马竞我觉得人家的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疯狗式的逼抢压迫，然后保留了西班牙球员的一些控球能力，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对，或者说他没有达到西班牙国家队那种
2: 传控能力，
1: 有60%吧，70%吧，对吧？你曼联，你看你一个四不像，你现在这个队伍，你说你打到你在打任何的队伍，你现在说他有稳赢呢，也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我想说的是，昨天 其实曼联也有机会进球，
3: 对
1: 对吧？姆贝乌莫的单刀。

0: 然后毕费的那一件远射打在横梁上，就是你有时候在某个细节上，如果说这个队员这球要进了呢，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卡里克来说是种解脱？你要说一点机会都没有被对手摁住狂揍，那我觉得那是这支队伍的平庸。但这支队伍他偶有亮点，可是这种亮点啊，在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他有一定的偶然性。就今天这个队员兴奋，他状态好，哎，结果他进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应好一点的结果，但是结果今天大家都发挥很差，脚风不顺，没带射门靴，这球他就拿不下来，哪怕你多打一人你都拿不下来。你中场你说你现在你配谁？巴莱巴配梅努，之前是迪勒曼斯配梅努，这样的中场组合你说能对抗哪个顶尖级球队啊？然后毕费呢，这场比赛呢是放到了右路，然后中间呢他放了一个前腰迪勒曼斯，迪勒曼斯打不了后腰，他在维拉的时候也踢不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放了一个双后腰啊，这个桑托斯再加上巴莱巴，你事实证明你上来你就没，就是这套临时拼凑的后防线就漏这个
1: 马竞都懵了，说弄一个英超保级的中场打我。
0: 对，既没有对后防线的保护，然后还让人一下给打穿了就丢球了。大家都说你这个立马现在你怒喷技术总监，当时喷技术总监的滕哈格阿莫林都走了，那你如果要是处罚立马把他停赛，下一场玫瑰德比打利兹联，利兹联的前场的高位压迫，我告诉你能把曼联抢的球都出过不了半场，你看着吧。
2: 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客场3-3被维京绝平，爆出冷门。这场比赛踢的是相当跌宕，拜仁上半场0-2落后，下半场不到20分钟被连追三球反超，但是第74分钟奥利塞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少打一人的拜仁在第90分钟的时候被维京头球绝平啊，到手的三分变一分。对于拜仁的爆冷失利，朱一鸣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
0: 冲草皮，冷的话没有今天博德闪耀的主场冷。昨天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13-4度。人工草皮肯定有点影响，但昨天我觉得拜仁输球你不能赖天气，气儿不顺。周末打奥格斯堡的时候没什么作为。
1: 对对对，
0: 而且
1: 周末是个问题。
0: 标签式的横向那些射门呢，上赛季真是神来之笔，让人给人感觉想起了罗本，啊，又能传又能射。但是最近可能到了新赛季啊，他这些套路啊，我觉得让人摸得有点清楚了。再加上可能世界杯一直在打，欧国联也是主力在打，其实他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缓冲和充电。比赛踢得非常不顺。这场比赛呢，他没进球、没助攻，而且呢，拜仁始终处在一个追赶的地位。对于奥利塞来说，我觉得难免心理情绪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上赛季大家说的拜仁最强的三叉戟凯恩、奥利塞加迪亚斯，这赛季增加了一个化学反应叫萨巴利，他是踢前腰，他跟穆夏拉和这个格纳布里不太一样，他也是一个要球权要射门权的人，所以多少呢，我觉得他破坏了上赛季这个三叉戟的化学反应。这赛季从荷甲啊，这个摩洛哥国家队世界杯时候表现的也不错，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少可能也会影响奥利赛他的发挥和在比赛中的一个决策。这是一个缩影，年轻队员很正常，我踢得不顺的时候有点上头，会出现这种意外的场外事件。对奥利赛来说呢，那没办法，这是成长过程当中要交的学费。但是对于可能主教练孔帕尼来说呢，可能你要保护这个年轻队员，你要让他成长能够在一条正道上发展的话，我觉得多少可能敲打敲打他，或者说适时的让他休息一下，轮换一下，这个位置可以让卡尔踢嘛，对吧，也可以去让他调整调整，歇两场，让我们俗称的叫闷，把他闷一下啊，也许他回来以后的状态和心理会更好。我觉得可以打压他一下，他上赛季踢得有点太火爆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在水晶宫其实不算一个球星，更不要说是一个巨星，但是他恰恰就因为去了拜仁，我踢得太顺了，进球助攻接踵而来，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个赛季对他来说可能提升的幅度太大了，他的这个心态有一点飘，拜仁的防守一如既往的问题，过去的5个客场丢球，恐怕你再看一下，从上赛季联赛到现在，他就是强大的进攻火力掩盖了防守问题，就是你别看塔金

0: 丢球方式如出一辙，没变化。
1: 好，我们来算笔账啊！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的比赛战罢，西甲五队全都获胜，意甲的四队全都落败。英超呢，只有曼市双雄啊输球了。本赛季的欧冠，英超和西甲是5队参赛，意甲和德甲是4队参赛，法甲是3支球队。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昨天 NBA 赛季之前的开拓者，赛季前开拓者客场110-98战胜了国王。杨汉森呢，在末节获得了12分钟的出场时间，5投2中，拿下了4分、6个篮板、1次助攻和1个盖帽，其中6个篮板创下个人季前赛新高。此前的两场季前赛，杨汉森的篮板产出呢一直偏低，首战对阵勇士则仅仅只有2个篮板，次轮呢对阵伦敦雄狮也只有4个篮板，而这场仅用12分钟便抢下了6个篮板，位列全队第二。评论员寇一豪呢对于他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这3场球综合来看的话，我可能会给杨汉森打6分。就是我觉得从场上的观感来看，杨汉森在移动上以及在防守端呢确实是有一些进步，包括可能在体型上，杨汉森我觉得可能都变得更精壮了。但是你从比赛的实际数据和这个比赛的出场时间来看，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理想。因为季前赛的比赛啊，各个球队呢，它虽然是以练兵磨合阵容为目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在前2节比赛上半场会采用正常的轮转阵容去打，就是我正常的首发去跟对面的首发打，然后呢这个至少会打2到3节的时间，是相当于正常阵容在磨练。那杨汉森呢，除了在第二场面对伦敦雄狮这场比赛呢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打了21分钟以外，那另外2场球基本上都是在比赛的第4节或者说是胜负无关紧要的时刻，然后才获得了比较充足的表现机会。打伦敦雄狮这场球啊，就是它虽然是季前赛，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性质呢类似于一个商业赛或者说是表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呢确实不强，杨汉森这场球呢拿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啊，8中6，效率呢看上去也不错，但是确实对手的这个实力啊跟他能对位的球员呢也不强。但是另外的2场球呢，就是我觉得他表现不够亮眼啊。这个第一场季前赛打勇士是6分，然后呢第二场今天打这个国王这场是4分6个篮板，而且今天呢这个比赛的正负值数据很难看，就是第4节开拓者在场上是单节输了14-5分啊，所以杨汉森在场上呢我觉得没有给教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杨汉森来说啊，就是他需要在有限的上场时间之内呢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比如说你在短时间之内连续的得分，或者说你在短时间之内把篮板球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从杨汉森的整体表现来看呢，就是他好像各方面呢看上去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好像又没有哪一方面的表现很有说服力，就是让教练破格给他更多的轮转时间，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轮转的位置上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杨汉森季前赛的表现整体来看呢确实有进步，但是呢并不足以说改变他在球队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我给他季前赛打6分的原因。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杨汉森还是球队的3中锋。开拓者签这个米卡波特也好，签这个布兰登·卡尔森也好，就是这2个人呢都属于是偏投射型的这种大个子，都是属于比较边缘的球员。我觉得开拓者啊这2年他比较迷恋签这个中锋球员，包括他去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他在拥有克林根的情况之下呢还这么高的顺位选了杨汉森，所以可能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开拓者的管理层包括他选秀专家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见解，所以现在从中锋位置的储备上来看呢确实是人员比较饱满啊，达到5个人。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米卡伯特也好还是本能卡尔森也好，他们实际的培养价值确实是远远的不如杨汉森。但是客观上来讲呢，就是克林根的这个成长与发挥，再加上 健康状况下的罗伯特威廉姆斯，他给球队。

0: 带来的这个小阵容的机动性，他去打一个五号位这样的球队的提速的这种阵容的模式，确实这两个人的中锋的这个组合，任谁看都得排在杨汉森之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杨汉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在球队目前第三中锋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你要进轮转，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一点小的运气。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克林根是否会受到犯规的困扰，因为本身呢，克林根作为一个大体型的中锋，他有的时候移动会偏慢，会有一些比赛陷入到犯规困扰。那这个时候，如果在罗威出现体能或者说需要轮转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杨汉森的机会？
2: 嗯。
0: 那另一方面就是，德克威廉姆斯作为一个有着比较严重伤病史的中锋，那他的健康状况是否说会影响到他的出场时间？我觉得这是杨汉森另外一个潜在的机会吧。
1: 上个赛季杨汉森呢曾经多次在 NBA 球队与职联赛球队之间辗转磨练，本赛季他是否还将继续这样的历程呢？征战职联赛对杨汉森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寇宇豪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下吧。
0: 就是我觉得在职联赛可能是你不可避免的，就是因为你要保持一个竞技状态啊，如果你在常规赛的上场时间就是得不到保证的话，那你就是需要去打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历练。对于小杨来说啊，就是你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啊，这联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轮转位置、轮转顺序也好，就是在你努力进步的过程当中，你的每一次训练、你的每一次汗水、每一步路都算数，你的每一次努力都算数。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做扎实，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机会，无论是常规赛轮转时间还是在这个这联赛发展联盟，你都要把握住这些机会，去尽可能的展现，你才有可能当机会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把握住，你能有更好的表现，去赢得球队的信任，去赢得这个更多的上场时间。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还没有到说去谈论太遥远事情的时候，他目前还是脚踏实地，就是把眼前你所有能得到的机会，尽管可能看上去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可能看上去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已经是你目前在发展道路上你必经之路上你必须要承受的这些东西。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就是着眼于眼前，不要想的那么多。
2: 嗯，
0: 发展联盟跟这个常规赛之间奔波，我觉得在新赛季在小杨身上还是会有，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还是会再打打看。
2: 嗯，
0: 因为我其实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赛季中期呢，发生一些交易，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球队，因为有一些球队呢，他这几年可能在操作经营上不是特别好，他没有选秀权，他或者他被罚掉了，或者说呢，他是这个因为一些交易，他把自己的选秀权已经提前的交易掉，或者说叫牺牲掉了。
1: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这支球队在战绩上无欲无求的话，我觉得是蛮适合杨汉森发展的。
2: 嗯，
0: 我确实是想过一些这样的可能性。快船、鹈鹕，这个只存在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遐想，但是我后来一琢磨，这个概率不大，因为明年的 NBA 中国赛啊，开拓者要来。这个说实话，我感觉，即便说小杨今年发挥的进步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你这个作为首轮秀，这个二加二，这个后边合同不履行的概率非常低，就是比较少啊。这个我们去讨论。篮球市场也好，或者说赞助商也好，有的时候咱们有一点狭隘或者阴谋论。
2: 嗯，
0: 就是因为开拓者他本身也没有给到杨汉森那么大的一个上场时间和成长空间，没有让杨汉森去自由的发挥。那我觉得在杨汉森的成长道路上，无论是他的数据也好，还是他的实际的成长也好，开拓者本身管理层也要负有一定责任的。那所以他肯定是去综合评估你的训练表现、球队的整体的发展需求以及你这个未来是否能够再融入到球队，我觉得这些。
1: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连续收听，我是郭月，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17.1摄氏度，相对湿度64%。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15摄氏度，东风微风。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99，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2026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明天在天津启幕。大会由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预计将有41个国家的51位部长及以上外宾参会。记者了解到，目前 N6 馆新闻中心正式启用，工作区、采访间、发布厅全都就位，高速网络、音视频设备调试完毕，可满足数百名中外记者采编需求。目前40多家中外媒体、100多名记者陆续抵京报道。今天，天津市商务局网站发布公告，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提升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市商务局定于明天上午11点，在全市范围启动2026年天津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参与活动的消费者可在活动开始后，通过云闪付 APP、 天津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小程序，申领线上和线下消费渠道的补贴资格兑换券，兑换相应补贴资格参与活动。落实天津节水型社会建设方案，包括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在内，海教园首批5所高校完成再生水通水，园区也新建了一座再生水景观泵站，可根据区域用水需求动态调节水压，平衡水量，预计每年能节约自来水110万吨。目前全市再生水年利用量占用水总量超过20%。公园草坪以往只可远观不能进入，水上公园日前在12兽首广场周边全新打造3处开放共享绿地。改造完成后，市民游客可以走进草坪，搭起帐篷野餐、休憩、亲子游玩，沉浸式拥抱公园自然，解锁游园全新体验。重阳将至，为满足老年旅客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天航推出面向55周岁及以上旅客的购票优惠政策，并在天津、西安、乌鲁木齐、呼和浩特、贵阳5地提供护老团圆服务。此外，天航还推出多条秋季特惠航线，为老年旅客提供更多选择。2026天津银行天津马拉松定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天津大礼堂鸣枪起跑。赛事总体参赛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本届赛事以“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为主题，深度融合马拉松体育精神与天津城市文脉底蕴。全长42.195公里的精品赛道，串联5大道、益丰区老城乡、海河沿岸、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城市特色地标与科创载体，既集中展示天津深厚的百年人文积淀，又全景呈现城市更新建设成果与科创产业蓬勃态势。天津气象台预报，明天夜间至后天夜间

受高空槽影响，本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周六傍晚至周日上午，风力还将增大至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在降雨和大风作用下，气温也随之下降。周末2天，市区最高气温在19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0到14摄氏度。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风防雨措施，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介绍，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从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来看，当前外资企业的经营情况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规模稳，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了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第二个特点是效益好，参报的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到了8.7%。其中，制造业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2.2个百分点。第三个特点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全国税收的1/7。近5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何亚东说，
2: 这些数据充分地说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是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收益的沃土。我们欢迎各国企业继续的深耕中国，共享发展红利。
1: 在全球跨国投资整体承压的背景下，不少跨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连续6年实现增长，也充分体现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3: 外资权益存量，它反映的实际上还是一个长期沉淀下来的投资家底哈，就是说代表这个跨国企业过去多年在中国持续的布局、持续留存的这个资产规模，这个存量持续增长，还是说明跨国的资本对华的长期信心是没有动摇的。大量的外资企业呢，都还是选择扎根中国的市场。那所以说存量稳，那这个预期就稳嘛。
1: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说，
4: 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目前的市场对于外资非常有吸引力，而且呢，大量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仍然有比较好的市场盈利的前景，特别是包括高技术企业还有服务业的企业在中国未来呢拥有非常好的投资发展前景。那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未来中国呢要进一步的扩大利用外资，那么也需要呢我们继续发挥好我们吸收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这些优势呢包括中国拥有全球应该说处于领先的基础设施的保障，我们有多层次的人力资源的供给，也有全球第二大的单一消费市场的支撑，以及呢我们在创新引领这方面的红利会支持呢我们吸收利用外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比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核实线索，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核实， 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我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本届广交会3万多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今天，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标志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截至目前，通信感知网已建成48座 5G 基站、8座 VHF 基站、6座 AIS 基站、4座水文观测站，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实现渤海主要港口、锚地、航路、航道信号全覆盖。据国家发改委消息，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到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

0: 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1: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0: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里，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1: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0: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0: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
2: 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3: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是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4: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外卖平台为骑手爬楼等派发奖励补贴，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如今，外卖早已融入大众日常，不少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外卖服务。外卖骑手在日常配送中，时常会遇到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需要爬楼、高峰时段等电梯耗时长、搬运大件重物等难题。

0: 此前这些细节并没有被纳入配送收入的考量。日前，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难交付奖励，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此前，这类差异化劳动成本长期没有被平台计价规则充分覆盖。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相应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如何定价？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1: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2: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1: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3: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1: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3: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4: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这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 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5: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6: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俄罗斯国防部15号说，乌克兰当天凌晨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袭击发生在当天凌晨，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正在英国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美方近期的做法令他感觉到遭到了背叛。在英国媒体人皮尔斯·摩根的访谈节目上，泽连斯基被问及美国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是乌能源设施持续遭受俄方打击，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方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这是否令他感到遭受背叛？泽连斯基说，美方选择关闭星链对盟友关系而言是绝对的疯狂之举，他对此感到愤怒。日本东北电力公司15号说，该公司运营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因漏水将于17号前后关停。女川核电站位于宫城县女川町。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为涉嫌叛国被抓了。最近欧洲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儿。对于整个欧洲情报界来说，这都是捅破天的大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呢，大伙儿很少再听说什么间谍案。啊，感觉就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而且就算是有，大伙儿一般也就心照不宣、秘密处理，不会像这起案件整得如此大张旗鼓。参考澎湃新闻、参考消息网的报道，德国正面临冷战结束之后最大的情报丑闻。但凡间谍案涉嫌丑闻，就说明它不是一般的间谍案。啊，不是说抓个间谍这么简单。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奥古斯特·汉宁因为涉嫌叛国被捕，德国警方指控他购买机密文件，令这些文件为某国外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某国外情报机构具体指的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呢？人家没说。这个德国媒体猜测啊，可能跟这个伊朗啊、俄罗斯啊有连连，也说可能跟阿塞拜疆有关系，当然这都是他们瞎猜，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和汉宁同一天被抓的，还有他的前幕僚长、德国联邦情报局负责人之一，这个曼弗雷德。这个曼弗雷德呢，曾经给包括汉宁在内的多位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负责人工作过，今年3月份刚退休。啊，据说汉宁就是被这个曼弗雷德给策反的。更离奇的是呢，这起间谍案还是由一起绑架案给牵扯出来的。好，太乱了，这里头。这个事儿呢，咱一会儿再细说啊。咱说这个汉宁，今年啊80了。上个世纪的啊，这个1946年生人，哎，跟特朗普倒是同岁，好像是吧？这个退休已经多少年了？这是翻旧账给翻出来的。他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负责人，一把手。汉宁任职期间呢，还主持了德国情报机构的重大改革。可谁能想象到，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竟然是间谍？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呢，汉宁负责针对在德国留学、有中东裔背景的留学生进行身份的甄别，期间呢，没少跟美国的情报机构啊，这个中情局打交道，所以呢，他跟美国的情报机构呢交往算是颇深。离开情报局之后呢，汉宁调到德国内政部担任国务秘书，2009年退休。退休之后呢，继续给德国政府担任一些幕僚咨询工作，就相当于顾问的角色吧。他和他的媳妇儿两口子共同创办了一家名叫汉宁咨询的公司，为全球多家咨询机构工作，有点儿就是政治掮客的那个意思。根据德国警方目前披露的信息显示呢，早在2010年前后，汉宁和小他20岁的这个曼弗雷德达成协议，由曼弗雷德向汉宁提供机密信息。汉宁呢，负责分析这些情报，再把其中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呢，分门别类提供给外国的情报机构，待价而沽。这点呢，倒是挺出乎大伙意料的啊！感情不是汉宁向这个曼弗雷德提供情报，正好倒个歌，是曼弗雷德向汉宁提供情报。你不过仔细想想，也是2010年是吧？16年前，对吧？那时候汉宁也这个60多了，啊，已经离开了德国情报局，接触不到第一手的情报资料。但是呢，汉宁可以利用自个儿的这个资源呢，哎，我对外兜售情报，因为他知道哪些国家需要哪些方面的情报内容。截至这个2022年，说汉宁出售了大约2000多份情报。由于案件过于敏感，德国政府透露的信息十分有限，目前可以确认的信息包括，这俩人呢是搭档关系，一块儿为境外的间谍组织服务。
被泄露的绝密文件有2000多份，作案时间长达10几年。汉宁在担任局长期间呢，提拔曼弗雷德，这个做到了局长啊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汉宁退休之后呢，曼弗雷德成为了副局长，持续为汉宁提供情报，包括德国内阁会议内容以及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内部文件。这起案件呢，不仅吓坏了德国，是吧？也吓到了一众北约盟友。毕竟北约内部情报它是共享的，英国的军情六处啊，法国的对外安全总局，一系列的欧洲情报机构呢，都在重新评估自个儿的保密系统，看看到底有多少情报被泄露，哎，有没有内奸是汉宁的同伙。之所以说这是一起大案呢，一来是因为汉宁啊，这个位置高，情报局局长相当于德国情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你怀疑谁啊，你也不会怀疑到他头上。其次呢，就是汉宁掌握的东西确实太多，他几乎就是德国情报界的一本活字典，你也不知道他对外泄露了多少内容。那么按道理来说，发生这种大案呢，这个作案动机无外乎2种可能性，一个是图财，二一个呢，可能是跟自个儿的信仰有关啊。汉宁呢，肯定提不上什么信仰。你要说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立，有可能因为这个信仰立场的问题叛变。这冷战结束多少年了，对吧？苏联都没了。德国媒体分析呢，汉宁大概率就是图财。2006年，这个年满60岁的汉宁正式退休，在几家大型企业呢担任顾问或者监事，给自个儿挣点外快啊。按道理来说应该不缺钱，不过呢，他赶上金融危机了，他把毕生的积蓄都存在了某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银行，那无外乎就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当中的一国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这家银行破产，汉宁的存款血本无归，养老金没了。于是呢，汉宁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开始出卖情报。2010年呢，他和曼弗雷德内外勾结，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窃密活动。这是德国媒体的说法，是吧？就是说经济压力导致他，哎，有了出卖国家机密的念头。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德国比较欣慰的就是，汉宁在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期间还是没有泄密问题的，是吧？这属于是退休之后才干的。但是德国媒体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他呀极有可能是一位长期潜伏在德国情报机构的高级间谍，曼弗雷德呢则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至于是谁安插的，这就不得而知了。然后再说这起这个绑架案啊，哎呦，这里太乱腾。这起绑架案呢，导致汉宁的这个事儿呢东窗事发，这个也是一起轰动德国的大案。说这个当事人呢是53岁的一位德国亿万富婆啊，名叫克里斯蒂娜·布洛克，她拥有德国著名的一家这个餐饮集团。2014年离婚之后呢，她和前夫双方共同抚养4个孩子。2021年呢，这位德国女富婆的前夫带着4个孩子当中的一儿一女移民丹麦，并且拒绝让这位女老板探视，于是双方打起了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官司。丹麦法院判这位女老板的败诉。2023年，一伙人在丹麦把2个孩子强行绑架，还把这个前夫哥吧给暴揍了一顿。3天之后，2个孩子回到德国，啊，跟这个女老板是团聚了。那甭问呐，这肯定就是他干的呗。于是前夫哥在丹麦就报警了，啊，理由是孩子遭人绑架。丹麦警方受理之后呢，定性为一起。

法国的绑架案就开始追查。2025年查来查去，查到了汉宁身上。因为这么一起这个跨国绑架案，它也不是说一般人就能够干得了的，背后它得有一整套的系统在做支撑。你说一个普通的犯罪团伙是吧，那个街头小混混他肯定是没戏。那么谁有这么大的道行？汉宁就是其中之一，他可以调动整个德国的情报网，就算不是汉宁亲自策划，他肯定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通话记录显示呢，在案发之前，这位德国女老板和汉宁有过多次的联系，还给汉宁打了100万欧元。那就嘛也别说了。于是呢，警方按照惯例搜查了汉宁的私人住宅以及他的办公室，结果呢，在他的电脑和 U 盘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绝密文件，而且都是最新的啊！每份文件后面人家还给明码标价，哎，还得注明了这个有意向客户的名单，把办案警察呢给看傻了。这是咱能看的？这是咱能管的啊？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处理的案件了。我妈也没看见啊，必须交由德国政府出面。于是，一起跨国绑架案就牵扯出了一个超级间谍案。汉宁这个事儿案发之后呢，整个德国情报机构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身为德国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啊，最高负责人亲自泄密，而且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而整个德国情报机构对此是一无所知，完全蒙在鼓里。如果不是查绑架案意外查出来这个，恐怕等汉宁死了都没人知道。哎，说到这儿呢，有必要跟大伙介绍介绍德国情报机构的这个情况。德国一共有三大情报机构，分别是联邦宪法保卫局，成立于1950年11月，主要职责呢是防止纳粹势力再度进入德国政坛，以及这个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进德国，总部设在科隆。由于这个担心被大伙认为是新的盖世太保，所以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叫警察，也没有执法权，只有侦查权、探案权，执行的都是秘密行动。第二个情报机构呢，叫联邦军事反间谍局，成立于1956年1月，专注于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总部设在慕尼黑。第三个就是汉宁任职的这个联邦情报局，简称 BND， 成立于1956年6月，是德国最大的情报机构，在编人数5600人，那外围人数更是不计其数了，是吧？总部呢也是设在科隆。2019年2月呢，搬到首都柏林，总部大楼呢占地26万平方米，可以容纳4000人同时办公，规模堪比美国的中情局。同时呢，慕尼黑还有分部啊，有1500人在职。这个 BND 每年的预算超过15亿欧元，可谓是家大业大，有的是罗马啊。然而在 BND 的这个历史上呢，屡屡发生惊天大案。我跟您说，局长被抓，这都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在 BND 的历史上呢，还出过一起惊天大案。BND 的成立就是，它是针对那阵苏联的啊，它最为重要的一个情报部门，苏联情报处的处长，竟然是这个苏联克格勃间谍，先后向苏联提供了1.5万份情报，导致100多名潜伏在东德和这个苏联的重要线人被抓。这听着可能有点烧脑啊，就是专门搞苏联情报的处长，他是苏联的间谍，向苏联反向提供大量德国情报。你这已经不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问题，你是妥妥的吃里扒外。他这个处长呢，1961年案件这个被发现，然后被抓，1969年呢作为人质被交换回东德。这些案件呢也成为了 BND 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洗不干净。这还不算完，在德国的历史上呢，官最大的间谍既不是局长也不是处长，而是总理的特别私人助理。1974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布兰特，他的私人助理两口子被曝光是民主德国的间谍，布兰特因此辞职，是吧？就这么一起间谍案把总理都给饶进去了。此外呢， BND 还发生过多起低级别的内鬼事件，
你像2014年 BND 的一名员工被证实啊，是美国中情局的卧底，向中情局 CIA 提供大量的情报，最后被判8年监禁。可是德国官方呢，也没有说我敢向美国什么要个说法啊。2022年年底呢，BND 的一名工作人员被捕，这个罪名呢是向俄罗斯提供情报。哎呦，反正说到这儿吧，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老师呢跟我想法都一样，很纳闷儿，就是作为德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你这都快成筛子了。合着人人都是卧底呀、啊？有个游戏叫《谁是卧底》是吧？你们这应该反向玩，谁不是卧底？到底是你搞别人情报呢，还是别人搞你的情报呢？跟您说，这个就跟 BND 这个机构的运作机制有着本质上的联系。虽然 BND 机构庞大，但是它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不知道自个儿是为谁服务的。哎。那还能为谁服务呢？肯定是为国家服务。错。BND 成立的初衷，它不是替德国服务，而是替美国服务的。哎，那怎么德国情报机构能够替美国服务呢？因为 BND 本身就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两德统一之前呢，BND 是西德的情报机构，前身叫盖伦组织。由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就是后来中情局啊，这个 CIA，在二战之后帮助联邦德国建立的，目的是对抗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首任局长呢是前纳粹德国情报头目之一莱因哈德·盖伦，因此也叫盖伦组织。主要的成员呢是以原德国纳粹陆军总参谋部国防军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为主。1945年5月23号。盖伦被美军俘虏，这一审，盖伦是交代了很多涉及苏联的情报。因为盖伦之前呢，一直是从事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所以肚子里的啊很有货。美国情报人员这一听，说有这么多的这个苏联情报啊，而且这里的很多情报呢都是美国都不掌握的。于是美军觉着这个人有点意思，这个人有点用，不能杀啊，很有利用价值，就专门成立了 BND。让这么一个纳粹分子继续替美军出力刺探苏联情报。盖伦前后担任了 BND 十几年的局长，直到1968年退休。你说他为联邦德国服务，可是他是美国情报机构建立的，表面上呢是由德国总理直接领导，可是背地里呢都是美国中情局对他发号施令。这就是 BND 拧巴的地儿，他不知道我是为谁服务的。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德国政府呢，为了防止 BND 做大，对它设置了三重限制：议会情报委员会、司法审查委员会、独立监督委员会，对 BND 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1998年，汉宁走马上任，成为这个新任的局长，深度参与科索沃战争。2001年，美国发生911，BND 的主要职责呢，变成了配合美国反恐，又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了。除此之外呢，还帮助美国中情局窃听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政要通讯内容，还有法国总统府啊、欧盟总部、空客集团等等等等，欧洲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重要人物都在他的窃听范围。这回大伙儿就能够对上号了吧？当年著名的美国中情局。这个监听默克尔事件，感情谁干的？哎，BND 一手导演的，德国的情报机构替外国的情报机构监听自个儿的总理，您就说他到底是为谁服务的？BND 连本国总理都敢窃听，也说明德国政府给他设立的这个监督机制呢，形同虚设。真正能管他的，不在德国，而是在美国，所以。汉宁呢，能够长期获得机密，泄密十几年也没查到他个人的头上，而汉宁呢，绝不是唯一的内鬼。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在 BND 内部呢，出卖情报换取利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在出卖情报，整个就是一个，大的大贪，小的小贪，无人不贪。哎，对，这回把那个。汉宁牵扯出来的这个绑架案呢，还有以色列的背景呢。
因为跑到丹麦具体实施绑架的是一家以色列的私人安保公司，这家私人安保公司。

就算人判了，德国政府肯定还也得琢磨怎么为这个事儿洗洗地，不然的话难以收场。那最后谁来背这个锅？弄不好啊，哎，大概率还得把俄罗斯给抬出来。反正现在什么事都往俄罗斯身上推啊，没毛病。今年8月4号，德国莱比锡机场停着一架乌克兰运输机，在这架运输机附近呢，发现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德国情报机构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锅甩给了俄罗斯，说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到德国境内炸乌克兰的运输机。你这情报哪儿来的？你甭管，保密啊，反正就是俄罗斯干的。鉴于这起无人机事件，8月12号，德国政府呢推出了情报机构实施二战以来最大一次的这个改革啊，要赋予编辑更大的权力，能够开展秘密行动，调查更多人，监听更多人。除了暗杀不能搞之外，什么都可以搞。目前呢，这项改革方案呢正在等着德国议会的批准。可是估计这个事儿一出啊，哎，这个也得推迟了。现在的德国呢有点自乱阵脚。国家情报机构的前领导人被曝光是间谍，反过来呢，在德国眼里呢，你看他怎么认为？他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有间谍的嫌疑。这话他肯定不是咱说的啊，德国议员亲口说的。前不久，一位德国议员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大言不惭地说，所有在德国、在欧洲的中国人都有间谍的嫌疑，是吧？都在替中国的情报机构工作，想尽一切法的刺探德国的情报。要么怎么德国经济就一年不如一年的呢？是吧？那是因为间谍太多。哎呦，行吗？啊，你有多少那有情报、有价值的那个情报还值得刺探？就刚才说了，这回爆出的这个事儿，那真的，假如退一万步说，想要你的情报，你们德国情报部门的前局长啊，那人家对外卖呀。我们直接花钱买不就完了吗？直接找你的这个情报机构前局长啊，办个会员，对吧？什么情报没有，是吧？那肯定比你一个议员知道的多得多得多呀。关键他的这类的想法不是德国个别议员的想法，而是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10月7号，德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这个中国企业收购汉堡的一家物流公司。之前的这起收购案已经获得了德国反垄断机构放行以及汉堡市政府的认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审核都没问题，结果到德国议会这儿卡壳了。汉堡港是中德贸易的关键枢纽，中德加强物流合作本来是一个双赢啊和造福这个当地民生的好事，但是没想到遭到德国政府的阻挠。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今年8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德国有60%的人呢把中国视为竞争者或者说是对手。过去呢，德国工商界普遍认可和中国的合作，认为跟中国合作呢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啊，双向务实。如今呢，德国工商界呢也站出来要求德国政府呢对华强硬。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德国工业联合会建议德国政府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来调查中国企业。要说中德关系呢，一向被视为中欧关系的晴雨表和稳定器。中德两国之间呢，曾经有过很多值得说到的合作典范，应该属于是中欧合作当中为数不多的这个正面典型。可是近些年呢，这个中欧贸易的关系波折不断。以往啊，欧盟如果想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这个判断，德国呢按说是那个表现最为理智的。反复劝诫欧盟重视对华关系，三思而后行。可是现在德国政府集体转向，带头跟中国翻脸。德国总理默茨呢，近期更是公开表示，德国将和欧盟委员会一起对中国建立起力度空前的经贸制裁。这就是典型的竞争不过，我就翻脸啊，把国内矛盾转移到中国身上。面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执政联盟支持率的日益下滑，默茨政府选择了在对华关系上搞事情，以缓解政治压力，转移社会矛盾。咱只能说，这肯定又是个昏招。明知道这么搞风险极大啊，但是德国政府呢还是一意孤行，只能说面对国内矛盾也没嘛好招了，只能在这个外交上哎搞点事情。那么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呢，德国制造业走弱是俄乌冲突导致德国的
这个能源城。

本上涨，让德国制造业面临更大的这个成本压力，很多传统制造业纷纷出走，迁出德国。从科技层面上来看呢，德国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呢，明显是掉队啊，技术转型慢，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化产业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外交层面上呢，自从默克尔卸任之后，无论是上一届的舒尔茨政府，还是如今的这个默斯政府啊，都是一股脑的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把它搞成了一种德国政坛的政治正确。哪怕说我财政出现严重赤字，我也得勒紧裤腰带对乌克兰慷慨解囊，啊，不能让乌克兰停手。那您琢磨，经济、科技、外交、内政四个关键领域都误判，导致德国整体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内部压力越大，德国政府呢就越要这个对外转移矛盾啊，越是昏招不断。再这么折腾下去，德国这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啊，这台估计离熄火就不远了啊。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澎湃新闻、环球时报，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

0: 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回来了啊，从大连溯源归来，昨儿回来的，今儿就接着上节目了啊。我在外面，我路上我也听长虹老师带班直播啊，行，还真行，是不是老几位？他这个状态，他这个节奏感啊，这个感觉越来越对了啊，是吧？这还真是什么事儿，他都得有个磨合适应的过程啊。你包括很多老听友参与节目也是啊，逐渐的一点点找着了，找着什么了？找着通过电波跟老街旧邻们聊老事儿那种感觉，是吧？行，我看我这个以后出个门三天左右的话，就让长虹老师来带班啊，挺受欢迎。我觉得确实，我说心里话啊，感觉比他头一回带班啊强多了啊，现在也挺放松啊，松弛啊，是吧？也没事老拿我砸个根子什么的。下回出门啊，当然刨了下礼拜我去新疆之外啊，再出门可能是12月份，还没定啊，还没定。12月份干嘛去？哎，12月份这趟大伙儿定住了，我提前透露个消息啊，我可能还会去舟山，给您老姐接着办那个真正的雷达网舟山带鱼去啊。去年那带鱼好家伙，这么多人都点赞呢，统一的评语都是活了几十年呢，头回吃那么好的带鱼啊。包括唐文泉老师啊，这个吃货美食家啊，也跟我说，哎呀，那带鱼是真的好啊。哎，所以说我说今天我再去一趟，要不争取这回咱谈下来点团购福利价格，是吧？我要每次出门啊，甭管有什么差事吧，我总会挤出来点时间，挤出来点时间啊，去当地的老街，哎，商业街没兴趣，老街走走看看。哎，这回我是去大连呢，我补上了一个东关啊，东关老街。之前去3回大连了吧，我都没有打卡这条老街啊，还真不错啊，都是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这个地儿啊，我查了查，是100多年前。从俄国人管辖大连那会儿规划这么一个华人的居住区啊，后来呢日本人1905年管辖大连了，日俄战争之后嘛，那么这个地儿就接着还是这种人员构成，都是华人居住。我这次一到这个东关老街啊，第一眼我下车我就看见了，哟，对过有辆老有轨电车呀，呵，新鲜了，新鲜了。当时呢，我就用手机随手拍下来，这个视频发在我视频号上。发出之后，首先翟老师就响应我了。
3: 哎，刘哲老师呢，在去大连的时候啊，拍了一个小视频啊，就是大连这个2013型这个有轨电车。这个车呢，可以说在大连马路上已经跑了将近90年了，这种车型，而且也感叹呢，就是天津这个电车已经没有了啊，看着这个大连的这个电车呢也是比较有感触。我今天就说说天津和大连这有轨电车它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首先呢，这两个城市呢，它发展电车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环境是不太一样的。大连发展电车它是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啊，就是这个俄国呀将这个旅大的这个租借权转让给日本了，言外之意，这个大连就是日本的一个殖民地了。然后为了便于这个殖民地的这个统治和管理呢，所以说呢，这个日本人在

0: 前呢，就加速像什么铁道、港口啊，还有一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言外之意，拿这块地方得当自己本土来建设，然后吸引这个侨民过来，然后呢继续这个进行这个发展掠夺。当时这个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呀，就开始这个在1907年的时候建设这个大连这个有轨电车。到了这个1909年的9月25号啊，就是从现在大连客运码头到这个动物园的那么一条路线就开通了，很短，就2.45公里。这个呢，就等于说是，大连历史上啊出现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等于说大连呢，它等于说是中国大陆啊，第三个开通有轨电车的城市，就是1906年是天津，1908年是上海，然后1909年是大连。然后为嘛还是那句话，为嘛要强调中国大陆？因为香港，1904年开通了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言外之意，天津就算是中国大陆啊第一个开通电车的城市，这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顺序。大连开通有轨电车以后呢，它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因为咱天津这个发展有轨电车线网，它受一个限制，就是当时签合同时候啊，不能超过一老城，半径3公里，有一个这个范围的限制。但是大连它没这个限制，因为这个整个这块地方全是日本人掌控，所以说呢，那时候大连发展这个有轨电车，它等于说是不仅连接了市区所有的主干道路啊、火车站、港口、殖民地的重要的一个单位，而且呢，在当时大连城市客运的这个是可以讲是这个几乎是占有垄断地位的，然后天津呢那时候发展这个电车线网，其实到了20年代后期呢就已经相对来说就停滞了。第一个就是因为25年爆发抗教运动啊，这比利时就不想再往这电车上投钱了，所以说这线网规模呢就有所停滞发展，因此呢只能再想发展公交线网，就只能靠这个华商开办这个公共汽车这个业务来进行这个延续。然后呢，这个大连呢，那个时候发展到了这个1930年代末期，就等于说呢，那时候这个整个线网就达到了32公里，言外之意就排在了当时中国这个第三位啊，第一位是上海，第二位北京，第三位是大连。天津那时候只有不到24公里的线网，就是排在天津是排在第四的。而且呢，从线网这个建成区密度来讲，大连是全国第二啊，仅次于是上海。所以说呢，49年以前吧，大连这个电车发展可以讲是已经就达到了一个鼎盛期。然后天津呢，进入解放以后50年代，啊，最主要呢就是把这电车通到了河北新区啊，连接到北站。然后呢，像这个新的蓝牌啊、红牌还有紫牌啊，就都通到这个北站这头了。所以说那时候天津这个线网的密度也就追上大连了，达到了32公里了。言外之意就是把河北区这头的线网逐步完善了。大连跟天津这有轨电车，它这个消亡的一个时间段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在1964年到65年这个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燃油也不那么短缺了，这个也不指望电车来维持这个城市客运的那么一个途径了，因此呢，就是提出来都是要大力发展公共汽车，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城市是这个发展比较快，城市这个扩张比较迅速。你要说每个路段都通电车，首先建设周期慢，第二个呢，这个轨线呢，还有这个一些个这个电车的一些个设施，它建设其实也是很费钱的，不如这个灵活的公共汽车，我弄几辆车就能开一条线，这开线的这个成本呢也比较高啊，这个开线的这个效率也比较低，弄电车，所以说呢，这个到了60年代中期呢，就像天津就逐步的把这个有轨电车都改成 公共汽车了。然后呢，大连也是在那个时候也是陆陆续续啊实行了电改期。到了1977年呢，就等于说大连就剩下三条有轨电车了，就是201、202、203，这三条线了。所以说，就现在大连有轨电车线网的这个格局吧，其实就是延续7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总体来说，大连它这个能够保留有轨电车，可以讲是这一个城市的一个特色吧。接下来呢，用这个话题啊，我还要提一位老先生的讲述，就是徐世铎徐先生。因为徐先生的讲述，他可以讲是对天津公交行业史料的一个补充，而且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提到了这有轨电车呀，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围城传》的白牌电车，但是这个城里什么时候通车，那都是这个解放以后50年代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呢，为了这个通畅交通啊，首先就把这个鼓楼给拆了啊，然后呢，形成一个比较这个通畅的一个大路口。然后呢，到了1955年的10月1号啊，这15路就从这个东马路走这个东门里、西门里，然后一直到延长到西营门啊，就等于说城里到了55年才正式通车。在这之前呢，都是规划层面儿。你比如说吧，那时候1932年呢，这个当时的天津市政府就成立了官办的，天津市营公汽车公司啊，就规划两条线，一个是南北向的穿城，还有一个东西向穿老城的路线。但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电车公司这个极力的反对，还有这个人力车的这个阻挠啊，这两条线等于说也没开起来，所以说呢，这个城里通公交车也是挺不容易的。这15路55年10月1号进城里了，但是呢，转年56年的2月11号，这15路又撤出去了。这个行业史料啊，它等于说对天津公交开业条线这个时间是记述的很精确的啊，都能精确到年月日，包括站点啊、路段。但是有些个这个撤线沿线的这个原因，他写的很含糊，他只写了一句嘛呢？就因为鼓楼东西大街这个交通复杂，影响安全，所以说这15路又撤回到东北角了。但是你说这个马路影响交通也好，是影响安全也好，那也不至于说撤线呢。这个就得听徐世铎徐先生的讲述了，因为徐先生亲眼所见。当时15路在城里开是怎么费劲啊？这个交通怎么拥堵？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东门里压人了啊，压死了小孩儿，所以说呢，这15路就撤出了这个城里，又恢复到原线了。所以说呢，徐先生的讲述就把这一条并不完整记述的一个史料给进一步的这个细化了啊，进一步的丰富了。就是把这原因说出来了，所以说这老先生的讲述啊，就是对天津公交行业史料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么一个记述。然后徐先生呢还提到过呀，就是1954年的时候，三路在这南马路啊撞墙了，出什么交通事故了。这个其实在行业史料上也有记述，记得比较清楚啊，就是1954年的9月9号，那天呢，就是司机张某啊，然后驾驶这三路车，啊，这个由这个西向东方向，就撞到这个曲家小楼这个，胡同这个墙上了，只讲了这个地点、时间、地点，为嘛撞墙呢？没说，所以说徐先生的讲述又进一步的这个完整的解释了，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骑自行车的，他的车自行车前轱辘卡那个白牌电车那个轨道那槽里了，然后就摔那儿了。后来呢，这个三路这司机为了躲避这骑车人，哎，造成这车辆失控，然后就撞墙了。这一段通过老先生的讲述，哦，我才知道这事故为嘛出了。所以说呢，这个老先生的一些个讲述，可以讲呢是对这个天津行业史料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解释，一个补充。
1: 好，翟莹啊，这个一席谈从大连拉到了天津，并且也谈到了这几年收听 节目参与节目的自己的收获，尤其是提到了徐世铎老先生那儿哈，从那儿获得了不少这个历史的细节。就他说的这类历史细节啊，可能徐先生他自己都没太当回事儿，就是闲聊嘛，跟大伙儿一块儿闲聊自己的经历回忆啊。但是您听听，您这几句话值钱了啊，意义多大啊！在研究学者那儿是弥足珍贵。哎，这就是各花入各眼，你听我听也没觉得什么，是吧？哎，人家翟莹听了就激动了。翟莹呢，是我心目中就是我所知道的、认识的，目前天津研究公共交通历史的头号大专家，是吧？人家不是说背个车站名儿、说个线路那么简单了，一切跟公共交通发展历史有关的，包括各种车型的演变，他全都涉猎，太细致了。可是缺少细节的填充。哎，在咱这儿呢，老先生这个亲历亲见太棒了。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么多年下来，填补了很多历史空白之处，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吧？所以说，老人家们呢，一定多聊，多回忆啊。哎，不知道您哪一句话就意义非凡了，就点醒梦中人了。哎，也别觉得说，哎呀，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好像不足挂齿哈。历史的鲜活呀，恰恰需要细节来支撑填充。否则那就是一堆骨头架子，咱这是那填充血和肉，填充灵魂呢、是吧？也不要害怕说，哎呀，我这说的不准呢、准不准是听的那个人去考量的问题，不准不准也是好事儿，他是勾陈话头的诱饵，您值当钓鱼打窝了啊。窦天康先生回忆自己跟咱们节目这个结缘呢，某种程度上我看呢，就是这么被勾来的。
2: 这些日子人们都热议咱这个话说天津卫已经18年了，哎呦一晃。我参加咱这个节目呢也特别有意思，那是2017年晚上呢，外甥来家串门，他跟我说，老舅，这两天天津电台有个节目正说咱窦家的事儿，但我听他们有的说的有的地方都不对，是不是你给说说，你听听这节目。那么着那阵儿咱们话说天津卫这个节目呢，正好说到这个河东区，说了讲了得有小2个月。后来我一听，我一看，我给说说吧，因为主要是提我的曾祖父窦颖康啊，怎么建的地道，怎么修的这河东。当时呢，我那个曾祖父呢是国王沈万这5个村的村长。那么着我一看，我给说说吧，主要说这个家庭祖辈的这些个老事儿。再一个呢，我通过参加咱这个节目呢，咱结识了好些老朋友，在线下我们也总活动聚会。比如像我家族里这些事儿哈，因为这个曾祖父不盖了个教堂嘛，为嘛叫教堂北街那么来的，我以前都讲过。张振海那个跟我住邻居，他也讲了好些个。通过呢家族，现在我现在这几年这不也闲下来了嘛，没嘛事儿哈。通过我这些年来的，我找家族我现在不好找了，因为父母都不在了，他们要健在的话都110岁了。那阵儿也没问过这父母这些家里的情况，也没问。后来呢，得益于张成老师，张成老师呢，他翻看这些老的历史老报纸。你比如说1932年我曾祖父逝世，当时的大公报都登报了，其身窦颖康先生在河东沈王庄病逝。哎呦，我的妈叫其身的，我就找个上点岁问人说其身，其啊就是德高望重的意思。那么着你比如说听这个节目啊，我就想哪说哪。张先民明老啊在节目里前两日子提到一个嘛词儿呢，他在节目当中无意当中他说到那是五四运动那阵有贵苦团。哎，这个点儿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当时这个桂库团啊，是辛亥革命那阵儿，那是一九一几年了，1918年、19年，我曾祖父跟天津的社会名流啊宋泽九，还有几个，还一个姓刘的，他们几个人成了一个桂库团。嘛叫桂库团呢？当时正是抵制这个洋货，他们这几个人啊，穿上孝袍子，拿着哭丧棒，戴着小帽子。上街哪一家的买卖眼儿，只要卖。

0: 卖洋货上到门口给你添顺，到那儿又哭又闹，弄这家买卖干不了，这家就一看就不敢卖了。那么着还成立贵苦团。我的曾祖父一直在这个厂门口教会他的受洗，他就入了基督教了。后来啊，他呢又成立了嘛呢？进厂委员会，这都民间组织啊。因为他当时在天津市啊，他在这个青年会的，就东马路的青年会，他在那上班。具体干嘛，我现在还没闹清楚。反正他总上那上班去。然后他在厂门口教会跟张伯苓、宋泽九还有几个人成立进厂委员会，就是嘛呢，不许嫖娼。后来我听我父亲说呀，我父亲说那玩意儿就是我老太爷呀，就是你老太爷那玩意儿也逛腰子，他到那时候一逛啊，一看这条街上有四家，都停止，都停止，全部停，今儿我一人包了，你们今天晚上的费用我掏。他要看呢，有那个太小的那小孩，11、12、13，还没那叫红官儿，还没接过课的。你这个多少钱买的？跟那老鸨子说，你多少钱买的？我这个家伙50块钱大洋，行，你给我吧，这孩子归我了。他干嘛？他买来之后，他给搁教堂去。教堂呢，他自个儿又办成立的学校，他要这孩子在那上学，将来好嘛呢？给他传教。因为他盖的教堂正好也需要有工作人员，他呢就买这孩子就供着上学，还成立进厂委员会。这个呢是在厂门口教堂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的三姑父写了那么一个纪念发言稿。因为他呢也是我的三姑父，也是厂门口教堂的长老，孙必昌孙长老。如果天津市信基督教的，一提孙长老都知道。前些年呢，我呀无意当中我也走到门口，我进去看看嘛。哎，我一进去一看，他说人家里头也有活动。后来说，当时让进也是基督教堂随便进，也不花钱。我进去之后呢，我看看有没有我认识。我一看我也没有认识的。后来出来一个60多岁的一个大姐。后来我就问了问这个教堂，他当时后边已经要拆，我就跟他一提，他问我您贵姓，我说我姓窦，我说我为嘛来这儿的，我说我曾祖父年轻的时候信教啊，做礼拜就来这儿，后来啊他就上楼了，哦您姓窦，后来就提我姑妈的名字窦慧芬，我说那我姑妈，哎呦，他说这窦家的人，后来他上楼上找来一个老婆，那老婆啊那些年也得有91、92了，哎呀，他说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你们窦家对这个基督教贡献可大了，要不还上楼上坐会儿。还有一个就说咱这个节目遇到的好多，什么像苏长福苏老，这通过微信也有联系，还有什么咱们耀武爷张玉成，哎呀，这都成，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认识了好多的老朋友。尤其是老河东、老门口的，还有在咱这线上这些个讲话的这些个，哎呀，特别感慨。不过咱这节目我是天天晚上雷打不动的必听。我这个半导体啊，这不听了这也有9年了吧，坏俩了，还有一个大的也坏，停仨，我也不动台，我就是97.2，对完这我就听这一个。现在呢，主要是嘛呢？我收集了家里的一些情况。你像我曾祖父的墓地啊，现在还在这个南马集。现在他的后代啊，他底下那仨儿子闺女都没了，现在就还剩啊俩孙子、两个孙女还都在。到我这儿就第四代了，这是曾祖父是吧？现在我们这一代也都特别好。孩子们也都听说听教的，都在国家的什么教育啊、义务界呀、政府机关啊，都特别好。所以说也感恩啊，这个老太爷啊，这一辈子他也做了点好事儿。所以说听咱这个节目，尤其涉及到家庭方面的，特别亲切。
1: 别的先不提。

0: 呀，就是窦天康窦先生，我特别赞赏，就是他这种参与节目时候的聊天的这种感觉，就是语态语感，给人听起来啊是舒服的，很松弛啊。哎，这最佳状态啊，大伙儿可以参考。这个沈庄子啊，地道外沈庄子基督堂窦家，也是民国时期的名门了。啊，这样的家族往往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城市历史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个城市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家族历史构成的。从家族后人的这个视角和他们的掌握，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啊，这个文献资料中没有的细节。哎，窦先生是刚说了，是自己的外甥啊，推荐他听这节目，那算晚辈的推荐，对吧？哎，其实啊，我听最多的是受上辈人的影响才听节目的，所以我总说咱这节目是传辈儿听嘛，对吧？王天成先生他跟节目结缘就很典型。
1: 最近呢，广大话友呢都在聊如何这个和华硕天地威结缘的。我想聊聊我的事儿，我是怎么知道华硕天地威的呢？因为我长期定居广州，每年呢我都抽时间回去看望父母，基本上呢就是春天一次，是秋天一次，每次啊都20多天，1个来月，然后就陪陪他们，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呀什么。我就发现啊，就是每到晚上8点，老两口子他们睡得早啊，哎，就已经躺床上了，就是雷打不动的，就是听这个节目叫《话说天津卫》。有时候我外面没有应酬啊，晚上，哎，就在那听，跟他们一块儿听。哎，我发现了这节目有点意思，都是一帮老人家聊咱天津的老故事，挺好。就是我妈我爸呀，基本上用坏的收音机就得有十几个。后来呢，就是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都80多岁了，就是身体呢，也没那么以前硬朗了。我就给接广州来养老来了。到广州呢，就是生活条件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这个乡愁的问题对他们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生地不熟啊。哎，我知道他们爱听这个东西，我就在网上那阵儿没有那么发达，啊，就搜集这些话说天津卫的节目的段子，我就给录，啊，自己录，录了大概1、2千段啊，但是画质音质差一点，但是总能解决这问题啊，我就搁那个 CF 那卡上弄个播放器啊，他们就随时都能听，哎，白天晚上的他们几乎就是经常是听啊，睡觉啊嘛的。解决了他们的乡愁问题，因为在这儿没有说天津话的，他们说的话粤语也听不懂。哎，老两口挺高兴的。前2年，老两口先后去世，都已经快90了。那么我变成了话说天津卫的忠实听众，每天晚上8点准时打开手机、耳机一听，然后睡觉以前呢，我有一个睡眠耳机放在枕头底下，设置1小时，听什么呢？就听以前的河边的那个静变版，前几年的自动播放。我想这也是对乡愁的一种疏解吧。最后呢，祝愿我们的话说天津卫越办越好。
0: 好，这是在广州的听友王天成先生啊，在他的家庭中呢，听华尔天津卫是疏解乡愁的一件事儿。确实，身处外地的人呢，哎呀，这份乡愁啊，真是难以排解啊。听节目呢是疏解，其实品一口正兴德天津老味儿的话茶，也是疏解呀，对吧？因为这口茶它不一样啊，它这个味道啊，跟外地的花茶味道啊，它就不一样。人这个正兴德花茶，它做茶的老做法啊，有6个字儿：自采、自印，就是自己熏呢，还有自拼，就是自己拼配。它从选花到熏制到拼配，全流程自己盯着，啊，不是外面批发上货啊，差的花都入不了他的眼。100多年前，人家在福州等地设了自己家的熏制厂，南边加工，北边卖。 行话这叫做

0: 南宫北萧，中间不经过旁人的手。拼配这道活是天津花茶的看家本事，外地没那么干啊。天津不产茶，也不长茉莉花，可就是硬靠这个拼配啊，他把花茶做成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产品了。单一产地的茶香气 和那个耐泡它凑不齐，要么香要么不耐泡，对吧？这个拼配师呢就把他们当积木啊，一块一块的码，最后八个字，香中有茶，茶中有香。行里有句话叫不拼配，不拼配它不上柜。哎，这个茶你还就得用大茶缸子泡，这是咱们这个符合咱的这个口味习惯了啊，别拿小盖碗试它。今年茉莉花产地广西横州遭遇洪灾了，花少了，花贵了，这是实情。行里的老算法，熏这么一斤花茶得用3到4斤的鲜花，鲜花呢每斤要是涨10块钱，那你这一斤茶的成品啊，成本就得抬30-40块，这笔账厂家扛不住，早晚得落到这个价签上。眼下这批是灾前收的花来熏的，灾前的花，灾前的价，等这批货一走完，下一批按新花价来算账，可就不是这个数了。所以囤不囤您自己掂量。现在这个七熏的茶啊，很多听友都品过，性价比高出门店不老少的，两斤600块，够您喝一冬天的啊。价格呢还是分三档，您要是来半斤一袋170，来2袋320，一袋也喝160，来4袋2斤600块，1斤喝300啊，货到付款。订购电话59089-38，59089-888，59089-888。我们的节目很宝贵，这个时间啊，时间很宝贵，我总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有效的信息和内容，让大伙儿听。所以说啊，很多听友参与节目，日常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时不时的也会点赞一下节目，表扬一下我，但我基本都给他删了，都给删减了。我的想法是留时间啊，多聊具体的事儿，是吧？那么这个星期呢，是因为咱10月11号生日，18年了，所以呢，就多听听大伙儿怎么和这个节目之间结的缘啊。哎，我发现这个模式也挺好，就是让我们啊更了解大家了。怎么受上的这个病，怎么上的这个瘾啊，而且也是一种对10多年节目的一个点滴回顾，就聊过咱聊过什么话题啊，某位老听友怎么介入进来的，他们对什么话题有兴趣，这个也是有利于今后节目的这个话题走向，是吧？咱再听吴如周先生他和节目的故事。
1: 我呢参与节目呢比较晚，18年的时候，我呢是个体育迷，每天呢都听这个体育大世界9点的。有一天我这个收音机开早了，8点就开开了。一听呢，哎，这个节目挺好的，都是老人们讲老事儿的。听听我就上瘾了。我才知道这个节目叫话说天津卫。有一天有一个听友他讲是从西沽冬天呢子牙河坐着拍子到杨柳青。刘志老师呢就问听友们了，谁了解这个拍子是怎么意思啊？我对拍子有所了解呀，小时候就蹭拍子玩啊。70年我们这儿养鱼队呢冬闲时候组织人们到都乐街河去打鱼，那都是大拍子。3个人撑一个带拍盖的拍子，而且上边一盘网，打了10天鱼啊，非常辛苦。我把那段事儿呢讲出来了，刘哲老师晚上就播了给我，非常高兴。转天呢，朋友们呢，都问我啊，你讲话做天津卫了，讲的不错呀，对我呢有所鼓励，多讲点吧。后来有一天呢，有个听友讲南运河的事儿，70年代我在南运河呢清过鱼，我就讲这一段了。和杨十三老哥呢，他接我下茬呢，他也在那挖过河。后来呢，他讲 这个窑厂呢挖土

0: 哦，猜图的事儿，我姐的下茬讲了，一来二去呢，都江东村的事儿呢，哥俩呢成了朋友了。那一年呢，电台组织这个粉丝节，在梅江会展呢，我跟老伴儿我就去了。去到之后，好多人都排队啊，人们都是看刘哲去的。等刘哲出来之后呢，我第一个我就进去了，跟他见了面了。又照了相片儿，这个相片儿呢，我到现在还珍藏着。那时候呢，在音乐厅呢还举办讲座节目，我在那拿票去呢，又认识了王德存呢等几个朋友。后来呢，朋友们见多呢，没事儿呢，有事呢就是得一块儿坐儿聚聚会，讲讲天津老事儿。这次老哥们坐一块儿坐儿啊，特别高兴。有时呢，多年不联系的朋友呢，也可以联系上。金丽华饭店的老总呢，罗兆宇呢，是我多年的朋友。后来他退休了，到外地了，联系不上了。这个话到天津卫呢，这个一设这个朋友圈啊，他也在这里边，哥俩呢又联系上了。而且呢，我讲这个话到天津卫呢，都讲这个农村的事儿。还讲我们的大石镇、大人庄的事儿，好多人呢都爱听。一传十，十传百呢，哎，我就成了大石镇的小有名气的名人了。这个刘哲这个节目呢，使我们开阔了眼界，讲老事儿，被过去的事儿呢都挖掘出来呢，就对后人呢有所启发。
1: 吴汝舟先生啊，通过参加节目啊，成了。四里八乡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了啊，自己挺高兴。这个高兴点在于他找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认同感啊。其实呢，这2年要我说，吴先生通过咱节目呢，还有个收益，他没提到，就是他自己跟他老伴儿那个眼睛的健康得到一定的保障了啊，每个月必下单那个越橘叶黄素。说效果真好，是真管用，对眼睛啊。可惜那个东西好着好总断货。刚我问了一句，现在又没货了，叶黄素没货了，20号以后可能才上货。这个康度品牌的东西啊，还真就都不错。你包括那个益生菌呢，14款菌株，3000亿活性量，每一包5克的超大装，人家没有那个虚头巴脑的噱头幌子啊，就实打实的来。还有那个辅酶 Q 十，我跟您说啊，跟很多网上卖的那个国外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也不一样。我最近才研究明白啊，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它分两大类，一类叫还原型，咱推荐的就是还原型的这个康度的辅酶 Q 十还原型。更主流的、常见的另一大类氧化型辅酶 Q 十，它叫氧化型。这两者可差异大了。什么叫还原型呢？就是这种辅酶 Q 十，它是人体内原本就存在的一个活性的形态。啊，健康的人血浆中90%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这类还原型，是直接进入线粒体参与能量生成的。也就是说，这种辅酶 Q 十，咱吃进去之后啊，不用再额外去让身体转化它了，直接就用了。那么另外一类，刚刚说常见的都是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它是之前的形态，它就说白了吧，它你吃进去啊，进入人体之后，它需要经过肝脏的酶促反应，再经过一次还原，才能被直接利用。也就是说，咱们推荐这个辅酶 Q 十不用再转化，利用率啊更高，比一般的那个高了3-4倍，吃着有用啊。那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转化能力逐步下降，就这种还原型的辅酶 Q 十啊，它更适合40岁以上的人，它就直接给你跳过转化的步骤了，就减轻我们的身体代谢的负担了。年轻的还得是健康的人，吃那种普通的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就行了，因为它便宜啊，长期吃呢也行。但是40岁以上的人，啊，包括长期熬夜的高压人群，还有肝脏代谢负担比较重的人，还有日常服用他汀类药物的人，您 适合吃，优选啊，还原型的辅酶 Q 十，就是咱们推荐这个还原型的啊。这个还原型它的劣势不足，就是因为它技术门槛高，成本高，所以它的售价要贵一点。但是你吃进它利用率高啊，对吧？你得咱得算这个账啊。可是呢，我们推荐的这个还真就不算贵了。您看啊，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采用微生物酶解技术，把原料发酵提取辅酶 Q 十，没有污染，活性高，容易吸收，是吧？而且它这里头还添加了抗氧化的活性物质，长期用呢还能改善我们的皮肤健康呢。哎，你看它多少钱呢？一瓶啊，一盒啊，79.9元，够贵。但是咱们给您拿到的团购价格一直都是9盒259元，每盒都是30粒，9盒270粒，259元，喝一粒啊9毛钱，嘿嘿，每天吃2粒就行，就不到2块钱啊，就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多合适啊！这品质还高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399-0139，400-999-0139。这真是我前一阵子啊，我因为我也比价啊，我也不能指定自己推荐的东西，我得查查到底怎么着。在淘宝啊，在这儿在那儿，我一查，哦，那么多辅酶 Q 十，在无意中查到这么个知识点、科普点啊。不一样，辅酶 Q 十跟辅酶 Q 十差别大了，所以说什么东西不能只比价格哈、啊，哎，这巨大差异。要不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呢？就身边很多细微之处，探究探究都是学问啊。这两天，昨天吧，听杨世山先生聊这个小南河的地名啊，郭文杰老师想起来不少老地名里还真都有学问。
2: 听杨老先生讲故事，杨老先生脑子很清晰啊，有很多事也是亲历的参与者。我呢，听完杨老先生的这个闲聊，我也接几句啊，凑个热闹。这个地名的由来哈、啊，特别有意思，都可以追溯到历史最早它形成的状态。因为我跑静海区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了解了一些静海区的地名，我觉得没事研究研究静海区的地名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您静海区有叫村的啊，村可能在全国也是比较多见的。这个村呢，实际就是一帮老百姓啊，没有大户人家，没有有钱人啊，在这发现地不错种地，鱼不错打鱼，慢慢形成的一个部落啊，用现在的话说就形成个小区，都是以老百姓为主的小区叫村。然后说庄，哎，村和庄叫的比较多，也比较接近。庄有个特点，一定是有一个大户为主的啊，你不管是下野的官员，还是发财的商人，还是这个来路不明钱财的那么一个人啊，以他为主。像我们说胡家庄，水浒里的胡家庄就是以大户为中心派生出来的，很多围绕大户这儿生存下来的一个社区，它呢就叫庄。在静海区还有叫寨的，这个寨哈，它往往是跟军事有关，简单的军事城堡啊，不是有那个围墙啊，一般都是栅栏式的那种城堡，叫寨。我们天津以前就叫直谷寨，这种城堡呢，在静海也有，所以这静海也有叫寨的这名字，但后来可能这个寨就不叫寨，叫什么村了。特别要说的呢，就是静海呢最有名、最多的一个名字叫屯啊，从汤管屯呐、吕管屯呐、陈管屯呐，哎，屯哈、啊、是军事设施， 实际是吞啃之

0: 是堤。过去为了守运河，保证运河的运输，官家就在这儿建立了很多，一个军官领头在这儿建立起来的一个屯垦之地，这种就叫屯。他们又可以自己生存，又帮助政府守了运河。在运河那阵发达和那个繁华时期啊，守运河运输那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另外一种名字呢叫堡，我们静海区呢叫铺。哎，这一个这我们说刘宝的故事，静海区有一铺二铺啊，十一铺啊，各种铺，这之间有点区别。若干年前，十几年前啊，张显明张大爷特别执着哈、啊，老头那时已经是80岁上下了。在节目里呢，有人提到为嘛我们静海区的这个宝念铺的人，老爷子为了证实真正念什么呢，就他看自己蹬着一个26自行车、啊、小老头啊，从市里蹬自行车到了静海那个十一铺去问咱这地方叫嘛，所以说我们就叫铺啊，一铺啊，北二铺八铺，这都是我们这儿那么叫。哎，老爷子后来弄清了叫铺，虽然一个字儿哈念音不同，有念宝，刘宝的故事念宝，我们这儿念铺，其实是有区别啊。这个宝呢往往是在山上或者说形成一种状态的那个军事防守地方，跟军事有关啊，军事防守地方，哎叫宝。那我们天津这个一铺二铺八铺十一铺是怎么来的呢？铺说的是哈，实际是河堤上防汛的哨铺，就是防汛用的，规模很小的，相当于防汛网点儿啊。一到汛期，人们在这儿守房子，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聚集的村落，聚集的生活圈啊。这个铺主要是用于防汛、巡堤、报警等作用的。你看我们天津这个静海区这些地名哈、有研究的，有研究的很深的，我只是在杨老先生引起的话题以后呢，我给续个调，以让大伙儿一块聊聊那天津这些故事。
1: 哎，您看我听他讲，我想起来我在大连的时候，就是我去那个地儿，就是海参工厂的所在地啊，叫杏树屯，杏树屯的永家村，勇敢的勇，永家村。你看咱说屯不就是村吗？不是，在人那不是啊，说屯子下面还有几个村子。屯子那和咱天津这个屯垦之地是不是有可能最初的命名渊源差不多呀？啊，天津卫还有很多叫洼叫坑的地名。你看小南河曾经有个叫张家大坑的地儿，杨士山杨先生听说啊，听说过啊，就这个张家大坑啊还曾出现了古代的沉船。
2: 我再接着说说哈，小南河的大约是1962年，在所谓古运粮河的那个河道旧营里头挖出来一条船，出土船的这个地方啊叫张家大坑，它也是这个古运粮河的那么一趟线上，也是旧河道。为嘛叫张家大坑？就是原来的那个庄台子可能比较小，张家这一个宗族在某一年迁到小南河了，他就要掘跟前的土地垫庄台子。庄台子南面就是当年的古运粮河的河道，那个张家大坑啊就比原来的那个古运粮河啊就宽了很多。据说老农们说啊，那个古运粮河呀就是大约出生在1910年前后的那人，他们小的时候 二几年的时候，

肾，谁下到那里头去一旋旋顶肚脐儿跟前了，所以哈，没有人下到那个大坑的当间去。为嘛能知道那儿有船呢？就是当年呢，他要把那个张家坑的那个水啊抽干，干嘛挖里头的淤泥积肥，那个水就浅了，有人就发现那里头有一条船，但是那个船仍然是在水里头，在外头看不见。就说几个半大小子，十六七的小子们，被那水里头冒了冒，哦，这是个船，就拿大镐到那叮当叮当就踩，往下踩船板，能用不能用，先把它弄下来拿家去。我这个大哥我就说了。嘿，那个船板弄下来以后，上头油丝麻活的钉造木栏，弄下来以后除了钉子眼儿就是铜油油灰，四尺长五尺长，弄下来这么一块板就可以搭猪圈用，长的当盖用，短的就立那当围墙用了。嘁哩咔嚓就把这船的漏的再也没法弄，因为那还有七腰深的水了，弄不了了。就说这个船什么年头的，干嘛用的船，是跟前村里的人们在那撑的一条船，还是古代的一条什么船，什么年头一概不知，也没有人上报，就把船能拆的都拆下去了。可是用我的话说哈，它应当不是村里的那种小船，村里的那种小船啊，它一般的也沉不到水底去，它年头都浅，而且那船又小，不会游得这么透，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木头板子。但是这个东西，第一我没看见，第二得到很多老农民的认可，说那地方确实是出来个酸。用我的话说，就证明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古代的一条运粮船。咱再说张家大坑的北岸上曾经有一座庙叫龙王庙，我是听老农说的，朱大伯伯就跟我说那儿有一个龙王庙。现在啊，我跟好几个人跟我年龄差不多，最大差几岁的，他们就一口咬定哈，小南河没有龙王庙，你说那个地方叫娘娘庙。我虽然是后来的，但是我认为比他们得根，因为跟我说话这个朱的伯伯生于1915年，他就说有一个庙叫龙王庙，就是一间房子，比土地爷庙大点有限，那里头正面对着那个张家大坑，就是那个龙王，跟前的这村子哈都没有龙王庙，就小南河有个龙王庙。我这个现在这个伯伯跟我岁数板板这个伯伯，他说那不是龙王庙，那是娘娘庙。原因是因为那个庙里头供两位神仙，龙王正襟危坐，脸朝那个张家坑，还有一个娘娘脸朝西，在东面那儿供着。这个娘娘不是妈祖娘娘，应当就是泰山老娘娘。这个泰山老娘娘包治百病，农村的很多事儿他都管了。龙王爷管水，管下雨，管干旱勤劳。泰山娘娘他就兼有了豆娘娘啊，什么送子娘娘啊，啊治病等等等等他都管了。是这么一座庙。后来据说这个庙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房，早早的就没有了。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叫三爷的吧，这朱大伯说你三爷，就说是我的三爷，七个闺女就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在那张家大坑玩水淹死了。这个三爷用烟袋锅子把那龙王爷的那个眼珠拿烟袋锅子叭叭叭给敲下来了，说那么些个年我们敬你龙王，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被儿子给我淹死了，你这不就瞎了眼吗？干脆我叫你瞎眼，拿烟袋锅子把这个眼珠子给敲下来了。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你想想他是凭空捏造，孔雀来风不是？而且呢

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1948年，肖丹和曾经最后一次抬着龙王的那个龙头秋雨，还有一个扮演马匹的人，是马匹那么一个身，最后这个人拿着就是那个秋青的文书啊，下到水里去，把那个所谓文书拿水里挖一块泥把它压那儿，代表把那个东西送到龙王的手里头了。你看，一般的都是烧，把它烧了，算是上表或者叫发表。秋龙王拿着这个表啊，潜到水里去，挖一块泥把它盖那儿，等于送到龙王爷的手里了，就是演绎的事儿。这位爷，他的老伴儿前几天刚死，也就是说他活着90多岁，他早早就没有了。当年48年的时候，他也是17、8岁，他就扮演那个马匹，据说是反穿着皮袄，大热天啊，春天，反穿着皮袄，脸上画的是乱七八糟，他就是那马匹。到那哈，他就是送那个秋青表的那个人，当然要好吃好喝，可能还给几个钱儿款待一下了，很受罪的一个忙嘛。这个人的老伴儿前几天刚死，所以说小南河是有龙王庙的。小南河还有一个老爷庙，就是关公庙，咱明天再说。

0: 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锅，锅里有个盆，盆里有个碗，
1: 锅里有个盆，盆里有个碗，碗里有个勺，
2: 碗里有个勺，勺里有个豆。我吃了，你尝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0: 一把扛，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1: 老娘要吃个干烧饼，哪有鲜煎的？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除了以惨烈的战争过程来提醒人类珍惜当下和平之外，也提醒任何一个军事大国不要一味抱着昔日荣光的幻想轻言扩大战事。毕竟在一战爆发之前，各国几乎全抱着速战速决的打算，最终呢，却被拖入了堑壕战的泥潭。下面我们就说说一战期间，人们是如何放弃速战速决的幻想，打成了堑壕战的。自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普鲁士王国之后，战争的缘起和进展就不仅取决于君王和将帅的情绪，而是由一个个决定性变量的比较、无数次图上推演的修成，而最终形成的拥有众多分支情节的剧本。而基于欧洲当时剑拔弩张的形势，早在一战之前，这些关于战争的剧本很早就已经完成，并仍在不断的修改和打磨。作为欧洲列强的后进，德意志第二帝国很早就确定与使之复仇的法国及其盟友沙俄必有一战。毕竟在凭借武力统一德意志的过程中，柏林得罪了太多的邻居，其日益崛起的国际地位更成为当时的世界老大日不落帝国的围猎对象。尽管深陷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但作为昔日普法战争的亲历者，时任德国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元帅依旧信心满满。在他看来，为了收复普法战争中割让的阿尔萨斯、洛林两个地方，法国很可能会主动进攻，但沙俄则受制于动员机制和落后的交通网，很可能会比较晚进入进攻状态。因此施利芬设想，德国只需要在东线以最低限度的兵力阻止动员较慢的俄军，西线则以德军的全部精锐迅速击溃法国的武装力量，再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网将部队调往东线，最终击败沙俄，德国就能在两三个月内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施利芬对自己的计划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自己的部署必将重现古罗马时代坎尼会战的辉煌。据说他临终之前还在喃喃自语道：“战争一定会来的，务必要强化右翼。”但是他的继任者小毛奇似乎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修订了施利芬计划，将右翼的兵力削减为52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抽出7个师用于加强左翼，同时加强了东线力量的防御力量，这些无疑削弱了德军西线进攻的力量。关于小毛奇对施利芬计划的相关修正，后世颇多非议，但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小毛奇的这一系列调整却也属于无奈之举。一方面，威廉二世出于政治和血缘关系的考虑，不主张德军侵犯荷兰中立国的地位，导致德军在战时右翼最北部的两个集团军不得不由于道路拥堵而缓慢地通过比利时的烈日隘道。另一方面，德军在西线将面对法国陆军5个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仅仅依靠原本8个师的兵力显然是挡不住的。担心法国陆军一举冲入莱茵河腹地，威胁德国工业中枢的小毛奇这才被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无独有偶，法国方面对德军所拟定的施利芬计划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也引发了陆军高层的激烈争执。法国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是，德军右翼越强，对我方就越是有利。
德国人右翼大军还要穿越中立国比利时的领土才能进入法国，而自己的刺刀却可以直接捅穿阿尔萨斯洛林，直抵莱茵河流域。但一线法国陆军各集团军却认为如此对冲太过冒险。时任法军总司令的米歇尔将军认为，法国军队应该无视比利时的中立，抢在德军之前进入其领土布防，真正实现拒敌于国门之外。可惜，法国政府不愿授人以柄，

米歇尔愤然辞职，总参谋长霞飞取而代之。而法国陆军内部的争吵已经令他无法坚持初衷。法国人进行了一系列两头兼顾的修订。霞飞计划一旦战争爆发，法国陆军的主力将立即实施两路进攻，三个集团军攻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与此同时，剩下两个集团军则转向西北。 防御从比利时一线突入法国国土的德军主力。小毛奇和霞飞的决断不可谓不周全，却无意之中各自错过了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机会。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也很早就开始拟定自己的作战计划。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道夫制定了两个战争计划。 B 计划是仅同塞尔维亚作战，R 计划是同时与塞尔维亚和沙俄作战。有趣的是，赫岑道夫还制定了多个针对同盟意大利的战争计划。从军人的角度来看，赫岑道夫深信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之间有着很多不可调和的利益纠葛，一纸盟约并不足以将两个国家捆绑在同一条战壕里。不过， 无论是怎样的战争计划，赫岑道夫都认定奥匈帝国要想获取胜利，必须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共同进退。无独有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认定日耳曼与斯拉夫两大民族的决战迫在眉睫，而高卢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必将站在斯拉夫人的那边。在1912年12月8号的御前会议上， 虽然代表陆军的总参谋长小毛奇提出战争既然不能避免，那么便应该由德国率先发起，甚至越快越好。但是代表海军的提尔皮茨却提出，德国至少要等到1914年的夏天才能发动战争，因为届时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将拓宽完毕，德国海军的主力舰可以在两片海域之间迅速调动， 更好打击英国或沙俄海军。对于这样的说法，小毛奇嗤之以鼻。他预言，再过18个月，海军照样没有做好准备。这样的拖延只能让协约国方面加速扩展军备，最终令德国处于不利的境地。从后世的情况来看，小毛奇的预见非常准确，只是在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 德意志帝国耗费巨资打造的舰队，最终将成为常年停泊在军港的困兽。与此同时，协约国阵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战争准备和各类兵器推演。1910年1月，英国参谋学院院长亨利·威尔逊准将访问法国，与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准将进行了一次颇有意思的交谈。威尔逊曾问道， 英国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福煦则回答：“哦，一个士兵就够了。不过，我们一定要看到他战死沙场。”这段对话可以被视为长期以来英法军队之间互不服输精神的延续，同时也是同仇敌忾的写照。回到英国后不久，威尔逊就在自己办公室的一整面墙上贴上了比利时地图， 图上每一条他认为德军有可能通过的道路都被清楚地标记出来。1911年7月20号，威尔逊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明确写明，一旦战争爆发，英国陆军将出动6个步兵和1个骑兵师，总计15万大军将在法国北部沿海登陆，改乘火车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并在13天内投入战斗。 虽然这个数量的英国军队对战局很难产生决定性影响，却能表明大不列颠的态度。而如何瓦解德国人在兵力上的优势，英法其实把宝压在了沙俄的身上。沙俄自从兵败日本后，也迫切需要浴血前耻。为此，沙俄向法国承诺，将用于德国前线的80万陆军，将在动员第15天全部送达。 但沙俄的铁路与这项任务显然是不相适应，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一个沙俄士兵的输送里程是700英里。

为德国兵的四倍，而当时沙俄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十分之一。德国的铁路系统包括17条通向东普鲁士的路线，可以每天行驶500列列车。这样的系统可以在短时期运送一支庞大的军队。多条支线从干线分叉到许多边境地区，以迅速调动部队应付突然事件。奥匈帝国则造了7条铁路线，经由卡尔巴阡山脉通向加利西亚，每天的运输量是250列列车。与之相比，沙俄从主要内地城市到华沙只有6条铁路线，支线也太少，没有什么军事价值。据说，在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与萨拉热窝遇刺后，威廉二世曾产生过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找来正帮着签发各种命令的总参谋长小毛奇，告诉他：“现在我们可以只同沙俄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而小毛奇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办到，成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不可能临时调整。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是一群带着枪却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的。”最后他说：“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事后，德国铁道兵军官冯施塔布将军特意写了一本书，以大量篇幅的图表和图解说明，他如果在8月1号得到通知，德国陆军可以在7个集团军中留下3个集团军守卫西线，把余下的4个集团军于8月15号前调运到东线。而另一些当事人则宣称，毛奇本人曾承认，一开始就袭击法国是个错误，应该先将我军大部分兵力派到东线，粉碎那部沙俄压路机，而把西线的军事行动限于击退向我国境进犯的敌人。但是这些说法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就在拒绝威廉二世改动战略计划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小毛奇就发现，德国军队正按预定计划开入中立国卢森堡境内，以夺取一处铁路枢纽。他本人却不能在取消行动的文件上签字，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就这样，欧洲列强们就好像一列列开足了马力的列车，在固定轨道上迎头撞上。战前幻想中的速战速决，很快就因为双方作战计划的高度针对性，变成了一场消耗战。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由发动进攻的突然性和部队的机动性，转化为双方工业生产力和后备兵力的比较。在剧烈的消耗面前，沙俄原有的武器储备最先被消耗殆尽，比如每门76毫米火炮配备的1000发炮弹，原计划打一年，实际上只能打16天。原计划每月生产20万支步枪、2000挺机枪、400门火炮、2亿发子弹和150发炮弹，勉强能支撑起沙俄陆军的消耗，但兵工厂每月只能生产3万支步枪、216挺机枪、120门火炮、5000发子弹和40万发炮弹，仅为预定产量的15%到30%。与军工系统的孱弱相比，沙俄的人力储备长期被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各国都不断完善自身的动员机制。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正是凭借完备的后备军动员机制，战胜了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尽管一线常备武装只有30多万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德国储备了490万名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武装人员。法国人口大大少于德国，适合服兵役的大概只有德国的60%。法国更为彻底的兵役制度，却保证战争爆发后，超过500万名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年男子源源不断地走上战场。由于潜在兵力不足，法国人还组建了外籍军团。沙俄帝国在战前错估了形势，实行了一次极不成功的陆军编制改革。
由于判定未来的战事将以速战速决为主，沙俄在战前强化了以步兵为主体的野战部队，组建了7个新步兵师，使野战部队的总量增加 13%， 营的数量由1110个增加到1252个，原有的独立预备部队和要塞守备部队被撤销。结果，原本作为后备力量的12300名军官、334500名士兵一开战就投入战场，而战时动员起来的预备役步兵师却是由19名军官、262名士兵为核心的预备团扩编而成，其战斗力不仅和沙俄一线部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更无法与精锐的德国后备军相抗衡。可以说，战前沙俄此番的陆军编制改革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1914年，损失的兵员可以得到补充，但被驱赶上前线的绝大多数新兵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有趣的是，军事力量孱弱的沙俄却用另一种方式拖住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西进的脚步。在1915年，德国陆军内部出现了所谓的东线派和西线派的纷争。东线派的代表人物有1914年在坦能堡名利双收的兴登堡及其参谋长鲁登道夫。在战场上洞穿了沙俄的虚弱后，两人力主集中兵力在东线给予莫斯科致命一击。而接替小毛奇出任总参谋长的埃里希·冯·法金汉则作为西线派的领袖，认为兴登堡在东线取得战术胜利毫无意义，因为沙俄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人口储备，即便可以逼迫沙俄退出战争，最终德国仍需在西线与英法决一死战。最终的结果恰如法金汉所预料的那样，德国虽然在对沙俄的战争中最终占据了上风，却错过了将英法置于死地的绝佳机会。虽然在沙俄崩溃之后，德国一度将全部兵力用于西线，但是美国已然参战，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筋疲力尽之下最终也走向覆灭。11月11号上午5点，随着新组建的德意志共和国代表团在贡比涅森林一节火车厢内签订了等同于降书的停战协定，疲惫的士兵们从堑壕和伞兵坑中爬出来，以各自的方式庆祝胜利或者失败，有的祈祷，有的致敬，有的干脆从原先的敌人那儿乞讨香烟。或许在德国陆军的眼中，德国的战败并不是因为他们战斗的失利，而是源于海军方面畏敌如虎，不惜揭竿而起却不愿放手一搏的怯懦，源于以总理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文官阶层排斥鲁登道夫等所谓爱国将领执意向帝国屈膝纳降的无耻，更源于德国国内的犹太财阀长期以来囤积居奇以致饿殍遍野哀鸿四起的贪婪。但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真正断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恰恰是德国陆军本身的跋扈和骄横。当脆弱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合约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之际，德国不仅终于摆脱了开战之来始终被困扰的两线作战，更获得了东欧最为优良的粮食主产区波兰乌克兰平原。如果德国政府可以在西线继续维持守势，用心去经营这片辽阔的占领区，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不断消磨民心和军心的饥饿问题。可惜鲁登道夫为首的德国容克军官团没有这样的耐心和战略眼光，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战争只有不断进攻、进攻和再进攻这一种模式，即便是被迫选择防御，也是为下一轮的进攻积蓄力量，而如何维持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国家发展存续，从来不在他们的思考范畴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所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物资的匮乏开始引发各国民众的不满。同盟国方面由于在北海和地中海方向遭遇封锁，海外贸易几乎停滞，粮食和各种工业原料的缺乏令德国

国和奥匈帝国强大的战争机器和热情高涨的民众逐渐在入不敷出中陷入饥荒和迷茫。1916年初，德国和奥匈帝国都不得不开始对食物和工业制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而协约国方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阻挡德国强大的武装力量，无论是西线的英法还是东线的沙俄，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厌战情绪全面蔓延，士兵开始逃离前线，工人走上街头，这些不满最终汇聚成革命的井喷，资本惶恐地踩下了战争的刹车。随着一切归于平静，那嗜血的贪恋又会借由这人性的黑暗而重生。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六十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随着电影《封神》第一部的热映，健硕雄壮、充满阳刚美的质子团引起了观众注目，人们纷纷发表对质子的看法。有说质子不会是第一继承人的，有说质子都是被软禁，不可能被组织成团随军征战的，还有的说哪个质子会像重影彪那样傻到背叛自己的国家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质子的处境和待遇也不尽相同，虽然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但是也没有网友想象的那么凄惨。总的来说，质子们大多数的时候只是装饰和平的吉祥物。不过历史中啊，还真有被宗主国精神控制到满眼崇拜、忠心为宗主的质子，因而引起国王亲哥的迫害以及暗杀。下面我们就说说这质子军团历代王朝为何敢让人质上战场。

咱们先讲讲什么叫做质子。质子就是充当抵押的人，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人质，通过人身抵押的方式获取对方的信任，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我国最早的质子就是《封神第一部》当中的重要角色西伯侯姬昌伯邑考父子。据宋人李昉的《太平御览》中引用太公金匮的内容，以及西汉中山怀王刘休穆出土的《太公六韬蚕茧》可知，姬昌父子是十载最早的人质。姬昌被纣王囚禁在羑里，伯邑考被纣王留在身边充当御者，后来伯邑考被烹杀，他的弟弟武王姬发伐纣，建立西周，又出现周公旦把自己置于鬼神的例子，之后在西周再不见质子现象了。随着平王东迁，王室衰弱，诸侯势力膨胀，史上第一例互质现象出现。周平王为了安抚对他分政给国公的行为表示不满的卿士郑庄公，把太子胡置于郑国。郑庄公为了避免其他诸侯国的谴责，也把世子忽置于周，从而开启先秦诸侯国之间互质纳质的先河。两国结盟要互质，比如晋国和郑国结盟，晋大夫赵川置于郑，郑世子仪置于晋，战败国求和要纳质，比如秦晋战争，晋国战败求和，把太子羽置于秦，面对他国来攻不想迎战也得纳质，比如晋国出兵齐国，齐国求罢兵议和，把太子光置于晋，弱国向大国求援当然还得纳质，比如楚国围困蔡国，蔡国以公子干置于吴国祈求援助，想复仇找帮手同样你得纳质，比如蔡国向晋国借兵伐楚，就把太子元置于晋国。战国时期诸国遣质的行为愈发频繁，比如秦昭襄王嬴稷曾置于燕国，秦庄襄王异人曾置于赵国，秦始皇嬴政就出生在赵国的质子府，魏太子曾置于秦国，楚考烈王完也置于秦国，赵国长安君置于齐国，燕国太子丹先置于赵国后置于秦国。质子现象的出现表明与盟于天也不能以坚其约，单靠誓言和信义无法维持双方盟约，在道德约束机制崩塌时只能靠质子来约束当事人，正所谓质其爱子以累其心。但是随着礼崩乐坏，即便互质也成为空话，起约束信义作用的质子经常是沦为空质，就是即便两国交质也不影响开战，纵横家们甚至把纳质作为麻痹对手的一个手段。当然了，尽管质子逐渐变成各国权衡利弊的筹码，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甚至延伸到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并影响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比如燕国为了对付东胡，把重臣秦开置于胡，匈奴头曼单于把太子冒顿置于肉汁。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在周边国家逐渐树立强大的威信，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开始向汉遣质，正所谓夫四夷称臣纳子为质，其来久矣，自汉室建元之后穷兵黩武，开拓提封，北逐匈奴，南逐闽越，由是百蛮设伏，
绝角其嗓，或内向而请立，或潜子于宿位，武力之盛振，古莫传然。据《史记》记载，最早向汉遣制的是南越国。南越王赵胡为了答谢汉武帝攻打闽越解围之事，就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赵胡病重，赵婴齐归国嗣位，遣子次公入宿卫。随着与西域诸国沟通的加强，楼兰、大渊、微须、玉离、淤弥、乌孙、沙车、康居等国陆续向汉派遣质子寻求庇护，当匈奴分裂向汉朝称臣后，也加入遣质行列，甚至成为向西汉遣送质子最多的政权。东汉沿袭了西汉的纳质制度，向东汉遣质的政权也更多，有匈奴、鄯善、乌孙、车师、玉离、燕齐、于田、前后车师、疏勒、沙车、秋瓷等国，以及乌桓、氐、羌、鲜卑等等部落。单一个鲜卑族就有120个部落向东汉遣送质子，东汉时期的纳质之盛可见一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由于中原战乱频繁，边疆各个政权的遣质现象陡然减少。魏国仅有燕齐纳质，西晋略多，有车师、鄯善、燕齐、秋瓷等国。北魏后也有西域的多个政权纳质，开始让高句丽遣质。孝文帝太和16年，册封高句丽王云为高句丽王，召遣其世子入朝，但被高云以世子有病为由拒绝，改以从叔高升干入至北魏。当时间来到大唐，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唐吸引着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和国家，他们为了寻求庇护，纷纷遣子侄重臣入质。第一个主动纳质的是新罗。贞观22年，百济、高丽联合攻打新罗，为了扭转劣势，新罗善德女王派金春秋及其子金文王入朝，控告百济色其朝宗之路。金春秋主动把儿子刘唐宿卫，被太宗授予左武卫将军。永徽2年（651年），面临亡国危机的新罗再一次向大唐纳质，以金春秋第二子金仁问刘宿卫。新罗是向大唐纳质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质子地位在诸国质子当中也是最高的。因为纳质，唐罗关系进一步亲密，唐甚至愿意出兵救援新罗，灭掉百济和高丽。向大唐纳质的国家政权有很多，比如突厥、吐谷浑、高昌、渤海漠河、大佛涅漠河、吐蕃、于田、蛮、西、契丹、突骑师、吐火罗、伯律、陀拔、波斯、护密、西域诸国、昭武九姓国等等，大多集中在太宗、玄宗朝。当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威严不在，蜀国纳质的现象减少，仅见新罗、渤海、突厥、回纥、吐蕃等政权纳质。有史可查的最后入唐质子是文宗开成初年，新罗人金义从和金允夫，此后再不见有边疆政权纳质入唐的记载了。五代时则仅有一例蜀国遣质的行为。据记载，后晋石敬瑭天福3年（公元938年）八月，高丽国王王建请求把入晋宿卫的质子王仁迪放归，获得允许。不知道这王仁迪何时被纳质入晋，但晋历建交在后晋天福2年（公元937年），这王仁迪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和使者邢顺一同来到后晋的。到了宋朝，就只有内属的吐蕃诸部有纳宋质子的行为了。当蒙古崛起以后，成吉思汗铁木真专门有一条敕令，凡内属之国纳质驻军、输粮、射邑、
编户籍制长官，纳制排在了头一位。后来，蒙古帝国还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征服地区，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组建质子军。质子军随时待命出征，以军功升职。在蒙古横扫天下的过程中，这质子军起到重要作用。正是在蒙古人的武力胁迫下，被围困汴京的金哀宗把侄子曹王完颜额可置于蒙军，期望换取对方退军。东辽国的耶律刘哥为了表示恭顺臣服，以嫡长子薛蛇率军3000入室为质。高丽被蒙军击败之后，以族子王准冒充世子纳智入蒙。我国最后出现的纳智行为发生在明末清初。清太宗皇太极勒令朝鲜国王李宗送子弟为质，但朝鲜置之不理。皇太极于是亲征朝鲜，战败的朝鲜国王被迫献出了长子昭显世子李汪和次子奉林大军李浩入清为质。

因为质子要能起到约束诚信的作用，所以身份必须贵重，必须让质子本国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弃盟毁约，不然就容易沦为暴空质。质子的身份既有国家重臣，也有王侯子弟，通常王侯子弟的居多。王侯子弟中既有身为继承人的世子，也有君主的爱子爱弟，甚至还有君主的母亲妻子以及君主本人，总之都是重要成员。质子们来到异国后的居所也各不相同，战国时期的质子住在质宫，也被称为主所，有的诸侯国则有单独的质子府，比如秦邑人在赵国就有质子府，也有的质子被留在边疆地区专门修筑的质馆。唐朝质子则是皇帝赐宅，比如贞观23年649年七月，于田国王伏奢信携子叶护殿来朝，留叶护殿宿卫，新即位的高宗就授叶护殿为右骁卫将军，并赐金带锦袍布帛6000段，并且还给个宅子。新罗王子金守中、伯律国王苏师立之、刘宿卫也被玄宗赐宅。宋朝质子比较悲催了，质子主要是内属吐蕃诸部的将校子弟。宋廷仅在和吐蕃接壤的原边诸州建有纳质院，把那些质子塞进去羁押，派军队守卫，老实本分地监禁在本州质院，被官方认为是奸猾的质子就被押到外州志愿，还有的被认为威胁极大的赐配远处州军，对待质子极为简单粗暴。清朝则为朝鲜质子专门修筑了世子馆居住。秦汉时期负责管理质子的机构原先是典属国，西汉成帝时典属国被并入大鸿胪，此后由大鸿胪负责质子的管理，主要负责具体工作陪伴护送质子的是谒者。北魏时质子被移归尚书省主客曹负责，到隋唐时复归鸿胪。那么质子们的待遇怎么样呢？不同时期也略有不同。春秋战国的质子基本上没什么人身自由，形同囚徒，生死都是自己无法选择的，还时不时因为局势变动而受辱。和先秦相比，汉朝对质子比较优待，给予他们比较高的政治待遇和良好的物质生活，让他们入朝宿卫，成为皇帝名义上的警卫，还让他们参加朝廷的政治活动，比如郊祀啊、册封典礼啊等等，让质子感受大汉的威仪。汉朝对质子们基本上不授官，但也有个别例外，比如乌弥太子赖丹被汉昭帝任命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在车师西边1000多里，可见质子率军戍守一方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唐朝对质子比汉朝还要优厚，授予质子官职，有相应的俸禄，日常生活呢由唐朝来供给。质子们在唐的名义是宿卫，职能自然以宿卫宫廷顶班执勤为主，学习唐文化为辅。他们可以参加重要的典礼集会，学习观摩汉家礼仪，并因此获得赏赐，还有机会陪同皇帝亲王巡游狩猎，跟随唐军参加对外战斗等等。当然了，质子们没有获得许可是不可能回国的，除非有新的质子替换，或者是受到朝廷允许。唐朝属国遣质的行为很频繁，但大唐可不是见人就收。据记载，有不少蜀国遣送的质子不被唐廷接受，赏赐一番就放回番的。如果质子有疾病或是死亡了，朝廷还会给予特殊的抚恤和恩礼。比如开元16年728年二月，西的质子右领军卫将军李如月去世，唐玄宗下诏追赠左骁卫大将军，官造灵柩，运还西族。同年四月，渤海国的大都立行王子病逝，唐玄宗命有司吊祭，赠特进兼鸿胪卿，赐绢300匹，粟300担，官造灵柩护送回渤海。

春秋战国的质子背井离乡来到异国，一般都是为了完成某种特殊的使命而采取的外交手段，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无论国家强弱，属性是平等的。而汉以后的质子，则属于宗主国和藩属国不平等的关系，是下士上的性质。那势必要接受宗主国的再教育。质子们来到汉唐，要学习中土文化，熟悉中土律法和礼仪典章制度，不许触犯中土刑罚，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比如西汉时期的楼兰质子，因为犯法被处以宫刑；东汉的车师质子也因为犯法被处死；渤海质子司智龙衮被缉拿。他狡辩说：“慕中朝风物，故欲得之，这才幸运免于处罚。”边疆属国向汉唐纳质，大多是为了寻求庇护，用纳质来表示诚意，表明自己归附的虔诚，以此来换取保护和扶持，提高自己在周边国家的权威，或者是与周边国家争霸。新王上台后，要重新遣质入仕，获取认可。当然了，还有藩属国对汉文化的憧憬和崇拜等等原因，通过遣送质子，近距离地去感受并学习先进的汉文化，然后在质子回国以后呢，把这种影响带回国内，加速本地的发展进程，促进双方经济文化交流。身为宗主国的汉唐，收纳质子，接受朝觐供赋，那就意味着把藩属国纳入中原王朝秩序。面对出身贵重的质子们，自然要好好教育，给质子委以重任，达到为我所用，以协四夷的目的，顺便展示一下泱泱大国威背四海的气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纳质行为，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羁縻属国的反叛活动，只能说是暂时的缓解双方的冲突，所以不能将纳质视为治理边疆的一个灵丹妙药。一旦说遇到邦交破裂，质子们就要倒霉了，幸运的被遣送回国，不幸的则被杀鸡儆猴，还有被流放远方的。当然，也有机灵的倚仗中原王朝被扶持上位，成为新王。毕竟，汉唐也希望用代价小、收益大的方法减轻经营边疆的负担。古代中原王朝治其种邑、习我华风的目的，自然影响到了质子。新罗质子以能够充当大唐使者出使本国为荣，比如金人问。以唐使的身份回到新罗，征召出兵，协助大唐攻打高丽。质子金思兰也以唐使的身份召新罗出兵，攻打渤海。质子金世信以大唐副使的身份，册封新王金彦生。大唐授予的官职让他们在本国身价倍增，不惜为之争抢。质子们不得不上书唐廷，要求再遣使时，得给他们按资排辈儿。前后七次入唐宿卫的金人问，在唐先后担任右骁卫大将军、辅国大将军、上柱国、左羽林军将军等职，还获封临海郡开国公。他哥哥金法敏招纳高丽叛众，引起高宗大怒，下诏削掉金法敏的官爵，任命金人问为新罗王，归国。取代其兄，金发民马上识时务的遣使谢罪，高宗这才让金人问重返大唐。金人问于延载元年薨于唐。对大唐最狂热崇拜的质子，那莫过于渤海王子大门义。大门义是大作戎的儿子，唐中宗时期为了联合东北亚诸族对付突厥人，遣使招安大作戎。迫切获得唐朝承认的大作戎是欣喜若狂啊，积极应对招安，
主动派儿子大门义入至大堂，以示诚意。身为渤海第一个入仕的弟子，大门义从中宗神龙初年来到大唐，玄宗开元初年回国，在唐朝待了将近十年，是一个铁杆唐粉。开元十四年，一直想统一漠河的渤海王大武义，因为黑水漠河向唐遣使没告诉他，就遣母弟大门义及其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但是被大门义拒绝。大门义对哥哥说：“你出兵黑水，那就是背叛大唐啊！唐人众兵强，万倍于我，一朝结怨，但自取灭亡。全盛的高丽都抗不过大唐，渤海那还不如高丽，凭什么违背大唐的意愿呢？”大武义不听，执意让弟弟出兵黑水。大门义率军抵达边境后，又一次上书劝谏，大武义怒了。就另外遣从兄大义夏取代大门义统兵，召大门义回朝。大门义在归途中听到流言说大哥准备杀了他，就逃亡到了大唐，被玄宗授为左骁卫将军。大门义叛兄奔唐的行为刺激到了大武义，同时大武义也担心弟弟成为大唐取代自己的底牌。君不见新罗质子金人问就差一点取代其兄金法敏吗？为了铲除威胁，大武义遣使对玄宗说大门义有罪，请大唐就地诛杀。唐玄宗当然不会杀大门义，但是也不愿意把事态闹大，就让大门义躲到安西。然后呢，遣使糊弄大武义，说已经把大门义流放岭南了。但是大门义去安西的消息还是被使臣不慎泄露，大武义又上书谴责玄宗骗他，再次请求皇帝处死大门义。这下玄宗只好遣大门义暂时去岭南了，并把泄露消息的那几位使臣降了职。为了避免弟弟成为威胁，同时也不忿大唐扶持黑水漠河，大武义一边继续上书请求唐处置大门义，一边遣使和日本契丹结盟，以求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开元二十年秋，玄宗再次拒绝大武义处死大门义的请求，并用兄友弟弟骨肉情深来调解他们，引起大武义的愤恨，怒而出兵攻打登州。转年正月，玄宗派大门义统兵讨伐大武义，又遣新罗质子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出使母国，借兵加攻渤海。同时玄宗还把大武义又派遣的质子大琅雅流放到南疆。虽然唐军因为山阻寒冻、雪深瘴雨出战不利，但大唐的出兵以及新罗的威胁对渤海国内震动很大，而且大门义是大武义的嫡亲弟弟，身份尊贵啊，又是国内亲唐派的主要人物，在政治博弈之余，战场上又处于下风的大武义

宗主国的大门意，却有国不能归，只能是在大唐终老。客观来讲，唐玄宗对这个事件的处置有些失措。大门意是最无辜的，他倾慕大唐，但是他也了解渤海和大唐的实力差距，所以才竭力制止野心勃勃的哥哥触怒大唐。当他被迫逃亡大唐，还被哥哥揪住不放时，玄宗啊，应该正面应对渤海，表彰大门意的忠心，斥责大武义的无礼，而不是扬斥门意以报。那样不仅没有化解大武义的怨恨，还让大武义看到他的软弱可欺，导致事件升级，引发战争。正所谓，威不能服武义，恩不能避门意，故笑小人为欺狂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宿哉。这段话是出自《资治通鉴》。还有另外一位质子，高丽中宣王王章，则因为喜欢繁华生活，躲清闲，连国王都不想当，就赖在中国不走的。这王章是高丽忠烈王王据之子，母亲是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接里弥氏公主，他是第一位有蒙古血统的高丽国王。他还是世子时就经常留在中国，还迎娶蒙古公主宝塔石莲。当了国王之后，他仍然长期留在元朝，遥控指挥高丽大政。国王长期在外，为国家带来极大不便，因此大臣们一再恳求王章归国主政，他呢都置之不理。最后，连元仁宗都觉得国王久不归国有悖常理，勒令王章回国。他呀，还是找借口拖延不走。仁宗第二次催他时，王章就直接禅位给儿子王涛了，企图自己继续留下来。结果元仁宗坚决不同意，就算你退位了，你也得回国去。这下没办法，王章只好无奈回国。但是才回国一年，他就又迫不及待地奔往大都。元仁宗对这位表叔兼堂姐夫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放手不管了。王章最终是病逝于大都，年51岁。明末清初之际，李氏朝鲜的朝鲜世子李汪则是一例悲剧了。1637年，他与妻子姜氏和弟弟李浩被押往当时的清都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沈阳做人质。这期间，朝鲜世子一直站在本国立场和清周旋，为本国利益可谓是殚精竭虑。随着他长期在清，还两次随军征明，成为明王清兴的见证者。他意识到清的强大和朝鲜的弱小，逐渐倒向清朝，入清8年后被允许永久归国。由于同行清使的傲慢，强迫朝鲜国君仁祖迎接，以及仁祖担心儿子归国取代自己等等很多的原因，朝鲜世子在回国2个月之后突然病死，从得病到去世仅仅3天。大臣请求治罪衣冠，仁祖置之不理，还否决了大臣提出的册封朝鲜世子长子李柏为世孙的建议，后来又赐死世子的妻子，流放其3个年幼的儿子。因此坊间传闻是仁祖害死了亲清派的大儿子。身为质子，多数的时候啊是无可奈何，身不由己的。如果不受宗主国控制，则容易被修理，如果接受控制呢，又容易和父兄心生嫌隙，最终呢是处境尴尬，里外不是人呐。这也是身为政治人物的悲哀。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春寒料峭。春寒料峭这个成语出自宋代世谱记五灯会元。春寒料峭，冻杀年少，形容早春的气候仍带有微微的寒意，甚至出现异常寒冷的天气。古诗云：“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春回大地，草木萌发，此时人们总感到春比冬冷。正如农谚所云：“春冻骨头，秋冻肉。”入春后，人们一时碰上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的倒春寒天气，则会感到更加寒冷。正如谚语所云：“反了春，冻断筋。”春寒又可分为早春寒和倒春寒，气象上将春分前发生的低温阴雨冷害叫早春寒，春分后发生的则称作倒春寒。由于倒春寒发生时间较晚，对春播作物危害最大。同时，这时的天气又湿又冷，对人体的健康也非常不利。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昨天下午15点到16点《老爸老妈》节目的重播录音，感谢您继续收听。
3: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4: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5: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6: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5: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3: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童森，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节目准时与您相约。
1: 各位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呢，我们先跟大伙说一位这两天特火的一个老大爷。这个老大爷他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今年呢是74岁。前些日子啊，有人就把他坐在家里闲聊天的那么一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前后也不长，就20来秒。您猜怎么着？就这么一小段啊，这播放量一下冲到了3500万，数万名网友跟着二次创作，跟着他那视频啊对口型，就学着他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爷本身呢，自个儿应该也没有预计到啊。咱借用当年那个小品里，那是中彩票中奖了啊，多少？500万
1: ，对
0: 吧？这个
1: 大喘气儿。
0: 你说这个跟大爷说啊，就是给您录的那段视频发网上了啊，发网上了，好啊，这多少人看吧？3500，哦，那也不少了。后面也得跟大爷再来一句3500万
1: 、
0: 估计大爷真的自个儿也没有想到啊，这到底给我录的啥呀，在网上能够这么火呢？
1: 可说呢，
0: 这大爷呢一头银发，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哎，坐在那儿呢不慌不忙，哎，慢悠悠的这个开口说啊，生命是多么的精彩，哎，这是另外一个，
1: 是这段吗？
0: 啊，不是，咱这位大爷呢说呢，这就是人生这个过程啊，很短暂，哎，回忆回忆呢，一刹那，朝如青丝，暮成雪，就是一天，好好珍惜时间，好好珍贵生命，到底怎么说的啊？咱听听这个原版。
2: 历史潮流就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潮流，一个时代一个潮流，时代就延伸要过去了，很短的回回一哨，哎呦，但是走于情得莫于学，就是一天，不是在为时间，不是在为生命。
0: 这个
1: 大伙儿听明白了吗？
0: 非常地道的莒县
1: 方
0: 言，
1: 哎，
0: 但是呢，哎，这大爷非常浑厚的那个嗓音，我觉得是在网上走红的这个原因之一。
1: 对
0: 啊，这不少网友呢都说，哎，我听着这个有点伦敦腔啊，有点这个欧洲老派绅士的那个味道。那还有人说我听出了这个法语德语的味道啊，这个主要是因为啊，大爷那股子非常低沉，浑厚，哎，稳当，然后自带叙事的那种嗓音，有的人就，哎，一闭眼就说，哎呦，听这个感觉特别的熟悉，在哪儿好像听到过，
1: 在哪儿听到过呢？
0: 哎，说是像电影《肖申克救赎》当中，摩根·弗里曼的那个旁白，
1: 呵呵呵啊！
0: 哎，确实有些神思啊，
1: 哎。
0: 这个网友们呢，就干脆给他起了个新的名号，叫“山东版的这摩根·弗里曼”。
1: 不过要说最打动人的哈，大家可能觉得还不是他的那个嗓音。这个大爷啊，一辈子种地种菜，闲下来点时间呢，就看看书、看看报，特别爱看小说。晚上就沉迷到啥地步呢？爱打着手电筒看啊，没事的时候就到河边去逛一逛，看看水波，看看云。哎呦，这是个文艺老大爷啊！他自个儿总结说，身体硬朗就靠3条：一不生气，二不上愁，三不着急。
0: 这个不生气啊，不上愁，不着急，哎，稳稳当当的，这个随着时间的流转，慢慢的沉淀啊，慢慢的体验人生。 大爷火了之后呢，有年轻人认出他来，然后跟他搭话，他呢就特别想跟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说上几句，就是现在上班呢，确实是挺累挺忙的，可越是这样呢，越得珍惜时间啊，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呢，脚踏实地，一个给国家多做点贡献，二呢自己也挣点收益。
1: 嗯，确实如此哈。而且在这个视频下面这评论区啊，有句话说的挺好的，说以前总觉得方言是上不了台面的家乡话，今天才发现好好说出来比什么配音腔都有味道。
0: 对，其实您说这个真的是总说

0: 成为一个爆款啊，要有什么规律可循，
1: 嗯，
0: 哎，我们要有什么设计。其实我们看大爷这一段刚才也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背景呢，是家人啊给他随意录制的一段，
1: 嗯，
0: 是吧，没有这个矫揉造作，
1: 哎，
0: 也没有特意的设计，就是这种非常真诚生活，
1: 嗯，
0: 啊，没有演绎的这个味道，哎，我觉得是最打动人心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在网络上，我们现在总爱说什么什么网红之类的啊，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网红，除了他自己是有一些这个绝活之外啊，就很多的他就有一个共同点
1: 啊，
0: 就核心就是两个字，
1: 嗯，
0: 真诚。
1: 哎，
0: 我觉得大爷恰恰就有这一点，
1: 真的是啊。所以咱们今天要跟老爸老妈们聊的就是这个大爷身上那股劲儿，您别看他说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可是这些话呢，讲给十来岁的孩子听，哎，小朋友可能听不太进去，讲给咱们六七十岁的人听啊，心里头咯噔一下就懂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上背下来的，是从大半辈子里一点一点摸出来的。
0: 嗯，应该说，可能有些生活经历的人听完了之后呢，他更加容易共情吧。
1: 哎，
0: 再有呢，这个也就是你看这个，我也看了相关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大爷长得呢就是很精炼，也很瘦啊，很精干，皮肤呢也是挺黝黑的，所以你看他在说这番话的过程当中，刚才咱说了一点也不做作啊，而且就是得是74岁这个年纪的人说出来，我觉得他更容易让人共情，更有一种真实感，是吧？你说同样的话，真是从14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那肯定，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所谓的爆款跟播放量啊。
1: 确实，
0: 也14岁的孩子，他再怎么说，再怎么装啊，再说我现在觉得已经顿悟了啊，我现在已经这个看透人生了啊，大家也只会说这个小孩啊，这个装老派啊，但是。就从这位大爷身上哎表达出来的，像你刚才说的，这是大半辈子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经验，同样的话，同样的内容，那是他真实的感受。咱们呢这期节目呢就跟各位老爸老妈呀，哎，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
1: 嗯，
0: 咱们共同来聊聊。
1: 对，
0: 就是老一辈过日子的哲学。你看刚才这位大爷说了三条，一不生气，二不上愁，三不着急，对吧？我觉得这是大爷自个儿总结的人生智慧。那您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是吧，驻足回望，有怎样的这个人生智慧想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好啊。说说这个咱们嘴边手边上的那些老理儿，同时呢也欢迎您分享分享家里代代传的一些这个持家小妙招。
1: 哎，好，那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0: 哎，您
1: 好。
2: 陈总老师好，佟森老师好。
0: 您好您好。
2: 老师好。
0: 哎呀，您太周到，您怎么称呼啊？
1: 是董阿姨吗？
2: 哎呀，陈总说的非常对，董阿姨。
1: 董阿姨什么时候打电话都是带着笑模样的。
2: 对对对，
1: 这个跟咱们刚才介绍的那个新闻里面那老大爷有点像啊，你看身体硬朗，底气足，靠三条，不生气，不上愁，不着急。
2: 对，这三条我都具备啊。下面我就谈谈我的体会吧。
1: 好。
2: 多苦少乐是人生的必然，能苦会乐是人生的坦然，化苦为乐是智慧的超然，坚强生存是老年人无悔的选择。如歌的生命，如水的人生，如诗的生活，人生的每一个季节都很美丽。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品味，每天多寻欢乐，烦恼别去理会，短短数十寒暑，管他昼睡虚睡。我就说这些感悟，下面，下面我就说说 我们家，
1: 嗯，
2: 我的，对，今年我也是74岁了，
1: 嗯，
2: 人生的路也走到了，嗯，也快走到终点了，
1: 还早着呢，还早着呢，
2: 还早着，
1: 还大几十年呢，
2: 是吧？
1: 嗯，
2: 就说这个人生啊，确实是不容易，什么事儿都能遇上，七灾八难，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上。我就说我小时候吧，
1: 嗯，
2: 我们家爸爸妈妈是两个苦瓜，爸爸是一个孤儿，妈妈10岁就没有母亲了，经别人撮合和我爸爸结合生了我们6个孩子，3男3女。我们这个家在我们这村里头可以说是独门独户，这个生活呢那就不必说了，在那个年代要想过好日子必须2个字，勤奋。我的爸爸工作起来那是不要命的，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过日子非常的心细，为我们这6个孩子创造了温暖的家庭。爸爸可以说是耙子，妈妈是匣子，耙子就是多转把孩子们抚养好，
1: 嗯，
2: 妈妈匣子就是不多花一分钱，
1: 嗯，
2: 每个分钱都用在了说实在最关键的时候，
1: 嗯，
2: 在那阵上学，我们家6个孩子4个人在上学，每个人都需要交学费吧，对吧？
1: 对，
2: 这个钱从哪儿来？
1: 嗯，
2: 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们农村就干的一年活，到秋后分红的时候是赤字，因为分的粮分的柴都算在里面，一年结算下来就是赤字，也许赤字100，也许赤字200。在那个年代，我的爸爸妈妈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吃饱穿好，他们从来不多一口的往嘴里搁，把这几个爱都给了我们6个孩子，我们那6个孩子也特别的争气，我们不给爸妈添烦恼，就像刚才那老爷说不生气，可是你想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可是我们这几个孩子对我们的爸爸妈妈恭恭敬敬的，从来不犟嘴，爸爸妈妈说骂就是骂，为什么？他们已经很辛苦了，把爱都全部给了我们，我们能用一句冷言冷语对父母吗？那是最大的不孝。
0: 嗯，
2: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逢人就说我们这些孩子非常懂事，懂事的话就是顺着老人的心意，再有爸爸妈妈他有什么过错，有时候就有的孩子就说了，那爸爸妈妈向着这个向着那个，我就说了别那么几个计较，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心头肉，他能不疼吗？对吧？你们说点这冷言冷语那纯粹是刺伤父母的心。你这同学和我这好朋友一听到我说的这话以后都改变了对父母的想法，在我的影响下我那几个朋友可以说都特别顺着父母，不让父母生气，而且我还想到父母生气那可就是得病的根源，什么病都是从气上得，你要是快乐的话那病躲着你走，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
2: 我听到就说对老人说不生气不着急那只是自己的心理想法，但是周围的你不生气你不这样不那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有自己坚强的活着。我就说这么多，
0: 哎，谢谢董阿姨啊，
1: 谢谢您阿姨。嗯，
0: 其实通过您的刚才这段分享和讲述哈，就一方面我觉得我特别想给您录下来，也想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哎，把您开头总结的那些话呢都能够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一定也能成为一个爆款啊。
1: 嗯，
0: 因为咱并不是说这个要什么流量，就是我觉得董阿姨呢给人家那种语言啊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1: 嗯，
0: 再有呢，其实就提到现在有些儿女啊或者说是孙辈儿，就是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家里的有些老人这东西咱不记得他好的时候吃，是吧？有的时候非得给他放坏了。
1: 嗯，
0: 哎，或者说其实现在物质极大的丰富啊，就是你们先吃，哎，我就爱吃那个鱼头，爱吃鱼尾，就是这个就是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他经历过他养成的一个习惯。
1: 嗯，
0: 那让出来的是让给谁呢？就是让给还是自己的儿女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儿，其实双方作为儿女来说啊，孙辈儿来说也是希望现在条件好了，老人你多吃点，
1: 对，
0: 是吧？哎，不过其实双方都是爱，但是在这上呢就容易产生一点，咱就说小的隔阂，小的这个矛盾。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得这个互相的理解，像您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故事分享出来，真的是特别的感激您啊，感谢您，也能让更多的人呢他能够换位思考这件事情啊。
2: 对对对，
1: 好，
2: 同志老师说的非常的棒，有的这个孙辈儿啊还有岁数小的，他不懂得父母的辛苦和甘苦。
0: 嗯，
2: 就说这如何那如何，他们没经历过那种的苦日子，
0: 确实
2: 他想不到你说的话是刺伤父母。所以呢我今天想说的，我这心情就非常激动，因为我也遇见过有的说，哎呀您别吃那东西，他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他为什么你在一句话他就能改变呢？
1: 嗯，
2: 所以就顺着老人给他引导，爸您别吃这个对您身体不好，你只有这么引导，你不能上来以后噼啪噼啪的对老年人就这么不尊敬，你拿起来以后就是横着就管了，那做的是不对的，你应该是悄悄的行您吃这个好，我想办法把这个转移让他带你走，哦我吃了，这不也是办法吗？
0: 对
2: 吧？
0: 对，
2: 哎，
0: 讲究方式方法这点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就是核心啊就得让彼此感受到对方的关心与爱。
2: 哎，对对，互相的，你不能说你自己觉得我是年轻人说话我就这是对的我就如何，那你是错的，这个问题多种多样的解决，对吧？
0: 有的人呢他就是不讲究方式方法，他总会说一句话啊，给自己一个开头，他说反正我这人说话直啊。你这个所谓直不直呢，你得看你家里并不是讲究对错，
1: 对，
0: 或者说讲究效率的。
1: 没错，
2: 对对对，这个爱都是互相的，你这个爱的方法你得想着多种多样，对不对？父母比如跟儿女要一说点嘛，这儿女一紧张，这父母也许就说那我再想想，对不对？你这个就是说大人可以这么想，孩子不这么想，那怎么办？只有有一个退步的，不能俩人就直接是争执起来。我跟你说，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这个六个子女，我们一共是八口人，从来没跟任何人红过脸儿，家里头也是互相的体谅。
0: 嗯嗯，
2: 大的我的姐姐哥哥向着我们的弟弟妹妹，我们的弟弟妹妹尊敬哥哥姐姐，这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之下，这就是传承下来的。
1: 嗯，
2: 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懂得，有时候我的儿子有时候也一跟我一说话，我啪家伙把脸这一冲他这么一看，他就老实了。妹妹，老人也得有点尊严，不能让儿女们吃得来吃得去的，那是不行的，对吧？
0: 嗯，
2: 对，我跟您说，这个在我们同事之间，我的就说我的老师也好，我的同事也好，我的姐妹也好， 他们都说这个中医。

0: 说话直，但是站理，
1: 对
0: 吧？
1: 对，
0: 什么事儿也得站在一个理上。你不能觉得你吃粗了，你话多了，你说话是如何如何了，那事实上是不能容忍的。我74了，我经过的事很多很多，
1: 嗯，
0: 我都能把它摆平。
1: 嗯嗯，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但是呢，我们永远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在自己的家里头呢，哎，也是这个和睦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点，您啊不光是就是自己这样去做的，而且呢还把自己的一些这个观点啊，就是故事啊，你看今天是通过咱节目的方式分享出来，有时您刚才提到了在私下可能还会跟一些朋友啊什么的也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榜样的带动作用，真的特别好。我呢在跟您分享这么一个一段，是吧，也是前一段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内容，看到的这个内容呢觉得，哎，我当时也挺感动。这一段视频是什么呢？这个儿子啊去看家里的老爹啊，这个临行之前孩子已经上了车了，
2: 嗯，
1: 哎，老爹呢就是特别有点不好意思的跟孩子说了一句话啊，别看这个大爷岁数挺大，还在务农，他说啊，这个家里啊买化肥现在呢钱有点周转不开，
2: 嗯，
1: 你看看你能不能借我5000块钱。
2: 嗯，
1: 儿子坐车上呢跟这个他爸说，借5000不行啊，让他爸低了低头说，那3000行吗？他说3000也不行。然后他爸就有点失望的扭身就要回去了。哎，这样这阵的时候呢，这车上儿子说，哎，爸爸你回来，是吧，我得跟你说一句话，不是不借你，而是不能借。你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找你要钱，那是多么理直气壮的那个劲头。现在对吧，你找我，我希望爸爸你也有那种理直气壮的劲儿。借没有啊，要是要理直气壮的再跟儿子说。
2: 嗯，
1: 哎，他这个老先生说好。哎，我觉得有点泪眼婆娑了哈，跟儿子说给爸爸转5000块钱。儿子好嘞，我这就给您转过来。其实您看，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刚才咱说是因为大爷的这份人生的这个智慧经历，包括董大娘的这个分享，感动很多人，是吧。作为儿女来说，就也希望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能够更好的反哺父母。
2: 是的，
1: 哎，我们都能够彼此站在对方的角度，
2: 嗯，
1: 哎，思考一些事情，给对方更多的爱与感动的这个瞬间，这个家没有不和睦。
2: 哎呦，说太好了。好嘞，董阿姨，那咱们先连线到这里好吗？后面还有几位朋友在等待，谢谢您的来电。好，
0: 谢谢
1: 您，谢谢您
2: 啊，
1: 祝您身体健康。
2: 好嘞，
0: 好
2: 嘞，
0: 再
2: 见，再
0: 见。
1: 我今天呢，这是来代班的，
2: 哎，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流程，你得充分发挥主人翁的意识啊，我配合着你。
2: 我也斗胆加主人翁一回哈，人家二位正主今天去参加活动去了，我们二位来代班哈。据说呀，这个月的17号、18号，也就是说这周六日两天
1: 哦，
2: 这不是赶上九九重阳节了吗？
1: 还真是
2: 有这么一个活动，特别适合咱们老爸老妈到现场去溜一溜，就是咱们天津宁河的百年炉台大集，要办一场特热闹的全国土特产大盛会。
1: 嗯，这个名声在外啊。
2: 嗯，
1: 这个呢，它就不是平时的普通赶集，
2: 哎，
1: 全国各地老多地儿都带着好东西，哎，一块儿来咱天津啊。
2: 嗯，
1: 那么除了炉台大集美食啊，本土物产上千个摊位，还特设了180多个全国土特产的特色摊位，这个逛吃逛吃是吧，又能逛又有各种好吃的，
2: 对，
1: 各种海鲜干货、热带水果啊，这些咱不用跑过去，在天津就能够尝到。
2: 多好。
1: 还有这个君山湖的大闸蟹、
2: 嗯、
1: 九糟鱼、白莲、
2: 嗯、
1: 各色这个非常地道的下饭菜，江南水乡的水产土产样样齐全。
2: 对，那外地好物这么多，咱天津本地的金龙精品更是不能错过了。咱们宁河本地有名的月龙红窑甘薯，蒸着吃烤着吃又香又甜的啊，还有这个季节正当时的七里海河蟹，高肥黄满，鲜味十足啊，现场到时候都能看到。
1: 你昨是不是刚吃了一个地道的？
2: 对，真挺地道的，就是宁河七里海的河蟹啊。
1: 光自个儿吃不知道往回带啊。
2: 你主要是太晚了呀，怕不新鲜。这不是你到时候你就陪着一块儿去，17、18号两天，对吧？到时候去现场，那儿有好多很新鲜的啊。除此之外呢，内蒙的这个牛羊肉，东北黑土地的吃食，青海的牦牛肉，兰州牛肉面，淮南牛肉汤，全都有啊。到时候大伙儿可以去现场好好逛一逛。
1: 再有啊，
2: 这周六日两天啊。
1: 对，我温馨提示啊，咱们满65周岁的叔叔阿姨，记着一定带上身份证，有福利，可以免费享用中央的这个中央大锅肉焖饭，还能够再领一杯热乎乎的饮品，
2: 多好。
1: 同时呢，还有天津医专的大夫学生在大集现场为大伙儿免费的这个义诊，量血压，给您健康的一些这个咨询。
2: 太棒了。不少叔叔阿姨可能会担心这个炉台大集咋过去能方便点呢，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专门开了8条1块钱的定制公交，7条市区，1条滨海新区，这8个上车点位分别是天津站公交站、天津西站公交站、天津文化中心公交站，还有王顶堤北公交站、河西区财经大学地铁站、华苑小区公交站、西北角青旅公交站、滨海新区龙都公交站啊，这是终点直达，中途不停车，一人一座。
1: 刚才说的这个呢，是去赶一下大集，特色的大集，不仅能品尝到本地的特色美食，是吧？还有全国各地的，这些精品好物都来了啊！你看，咱有的时候好不容易这个出去一趟啊，这多多少少呢，都得从当地带一点有特色的。
2: 那肯定啊！
1: 您比如说，是吧？您要是去这个福建，是吧？包括这个台湾，都有一个什么台湾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精油。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就是专门缓解这个不适的好物啊，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
2: 哟，
1: 就是哪儿酸胀不舒服您就往哪儿贴，特别省心。您还真是在年轻点的时候啊，你没有那个浑身酸痛啊，哪不得劲儿啊，
2: 是，
1: 但是上了一定的这个年岁之后，虽然我没到咱各位这个听友有的那个年纪，但是人到中年啊，也是多多少少有些体会。
2: 没错，
1: 这腰酸背疼啊，是吧？你像咱那个还有咱编辑老邢，经常说那个5时间肩膀抬不起来呀，脖子僵硬，膝关节肿胀。就是今天给您推荐这贴上几小时就能够明显舒缓，浑身都轻松自在。
2: 对，这个重力金门一条根哈，它就是来解决大家这个肩颈腰腿发紧不舒服的。因为现在你看这两天这个会儿温度还行，可是过几天呢，据说还要下雨降温啊，到时候气候变化大，气温变化大的话，咱们一不注意容易着凉，着凉了之后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就是腰腿不舒服，脖子肩颈不舒服。另外像是年轻人啊，久坐办公玩手机啊，影响这种日常行动的，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么一个精油贴，都比较对症。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在哪儿呢，可能有些去过闽南啊台湾啊，都知道那时候当地人总说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对，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可见的就是这个产品在当地来说就是深受认同。但是您去那儿买啊，您可能会发现当地那个它是什么呢，有的是那种油状的。这个油状您说哪是后背什么的，你得让人家
2: 着啊，这个
1: 对，你得让人家帮个忙揉啊，怎么着的，是吧？
2: 没错，
1: 这个呢它是个精油贴，
2: 哎，
1: 这就方便多了。
2: 嗯，
1: 对吧？哪怕咱不是说这么好的产品，您去药店买个普通的膏药，那一贴也得几块钱了。
2: 嗯，
1: 啊，咱今天呢，这是超值福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您猜猜多少钱？
2: 多少钱？
1: 才139块钱。
2: 哟，
1: 折合一贴呢2块多。
2: 嗯，
1: 哎，比药店便宜多了。这个也是厂家专门争取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啊。
2: 对，
1: 这个量也有限啊。
2: 嗯，
1: 各位呢，如果感兴趣呢，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嗯，现在下单啊，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也可以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俩字儿“宝贝”哈，也能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现在就可以选购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我们来看一号线这朋友，您好，久等了。
3: 是我吗？
2: 是您，阿姨。
3: 啊，行，我简单说几句，我简单说几句。我就想我父母那阵给我们留下的话，就是他总说吃亏常在，一分厚道一分福。反正我有时候就遵照他们说的话。还有我们老头那阵也爱说，滴水之恩，应荣天相报，人对咱一分好，咱得返回来十分。反正我这人得这自个办事儿，我就那样，人对我一分好，我得返回得多对人点好，返回来还不图别人回报。我给谁花了钱嘛，是让这姐妹们，我也不图给我回报。因为嘛呢，我就想嘛呢，人嘛在一块儿得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经过一次次事儿，你看这次接触这人，哎，再看这人怎么这样呢？后来经过长了，哎呀，这人还真不错，嘛事儿都接触人长了，可以看出这人怎么样。嗯，还有我再说几句我自个的事儿吧。
1: 嗯，
3: 我们老头那阵儿刚走时，我那阵儿56，老头刚退休不就没了吗？哎呀，我那阵儿怎么就想不开？我说我怎么的了呢？命怎么那么不好呢？怎么上花园人得后来一看上花园人都是竟是也是一个人的，可是人都有儿女。
2: 嗯，
3: 像我这样的能就太少了，我就叨嘛管叨嘛，命不好命不好。后来经过一次也不上哪旅游，我就忘了那个大夫给我冒脉看，哎，人就冒出来了，人说你得放下，你还是没放下，我那个瘦成70斤。后来人家就怎么告诉我放下放下，我也别叨嘛。也经过咱这老爸老妈节目，认识这些朋友，还有花园的朋友，个人的经历有的还不如我，所以我就人都说你这多好多好。嗯，人反正也都净劝的吧，现在那个生气似的，后来一点点的呢，我怎么想得开的呢？就通过咱这一个我参加那个微标那个生活频道那节目，那2008年听那个。好些个经历，回来又听到这个猫2年了，老爸老妈的节目，哎呀，接触这些朋友，哎，我也特别感动，受感动。有一次在骑车上，哎，我在底下，我说话，骑车上边紧，后边坐一个人跑下来，你是秋裳大姐吗？你是秋裳大姐？哎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秋裳大姐？听着你总发言，爱听我发言，哎呀，这感动，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些的事儿吧，我就觉得我也挺好的，我也是你看认那么多朋友，那个我觉得那个老天爷那个说呢，他给你关了一扇这扇门，开了那扇窗。
1: 嗯，
3: 我回来这房子吧，我有嘛就说嘛，我房子好几套，老头的那个难说，法律都得归是我的，我这人就觉得有嘛用呢，留一套都给他们分了，给小叔子小姑都分完。
1: 哎呦，
3: 分完他们到现在。不来边儿，他恨了我，这个也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嗯，
3: 我也得以后也是当兄弟，我老头的弟弟妹妹嘛，等于我要没他们，不也得分吗？我想是，可是这点我还懂法律，我认为我老头的命就应该是我的，是吧？我就留着自个儿这一套房产，谁也干涉不着了吧？我想怎么的就，我现在一开始也想不开。那么都要不我又是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拆迁得给那个有电梯的房子吧，合院还得落钱， 我自个还能落一套房子钱。后哎呀我一想也没落，就落自个这个，也不后悔。我一想我现在为嘛身体这么好，现在五楼住的房子住一天一趟，我身体那么好，我就认为我不贪图这个钱多少，就保证身体天天开心快乐，保证身体好，多活两年，哎，晚点去养老院。咱们现在特别想得开，我就觉得也挺美的，也挺好的。花园也朋友们也都说你多美呀，多好。是我在哪旅游？上回去的美宁夏七天，跟妹妹花了2200，回又去过2天。这月底二来还有去那个三峡，都报完名了，交完费了，证明我这身体还行。因为我这条件能出去，哎，我就觉得，反正在临上养老院之前吧，没去过的地点我都惦着去去。以后八十一上养老院，那才算享福了，就养老了。起码得有电梯的房子，也不爬楼了，有人给做饭了。哼，现在我就是开心快乐每一天。
2: 对，
3: 我觉得也挺好，不想这么多，就放下。往前看，不是看天呐。往前看，别回头，别看原来的，别想过去的事儿。要想过去的事儿，一说就得眼泪出来。谁都愿意好，谁不愿意好？哎，所以就想好吧，就想身体好，起码都想。
1: 其实特别佩服您啊，通过您的分享，咱总说一句话呀，这个人生啊，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哎，但是话好说。真到事儿上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因为有的时候无论思绪啊想法啊，它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2: 没错，
1: 哎，而是这种思绪啊这个困扰啊萦绕在你自个儿的这个心头，你都想我不去琢磨这个事儿，但是它就往你脑海里去挤。所以真正像您说的能够做到这样，一方面您看咱有朋友，咱有圈子，其实这是咱们就是其他人对您的这个认同。再有就刚您提到的这个之前啊先生这个没了之后，但是留下了很多这个房产，哎，您作为这个大嫂这非常高风亮节，钱散人聚，哎，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啊。就是像您刚才说那位这个中医医生给您号脉，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说您这个思虑过重，是吧？就是能从那个状态调整到现在这种状态真不错。咱总说这个人生啊，这什么着，有的人他就是格局不一样，
2: 对，
1: 格局不一样，您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他也不一样。有的人所谓你看觉得什么东西都把着，是吧，格局没有这么大，但是最后您说把得住吗？消耗的其实也是自个儿。你真的是放开了，你看包括咱说那个这个河南的那个超市，是吧，胖东来这个老板为什么的口碑能这么好呢，其实也是这样。他在网上直播的时候也是说他的人生的一些经历智慧，是吧，放下很多事情，
2: 没错，
1: 向前看，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把自己的这份快乐分享给自己的身边人，把自己的生活理念这个经营理念带给自个儿的员工。我觉得您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
3: 现在特别想得开，有那花园呢，姐妹，有那老头得癌症了，伺候多少年，得花多少钱，还受累也走人了。我们老头一天没叫我伺候，他也是，哎呀，我有时也是刀嘛。可后来一想，他要真谈抗啊，他又胖，我也够呛，伺候也够呛。他就一会儿这功夫心脏就没了，又烦回来，又疼疼。哎呀，现在就不想那么多了。
2: 是，阿姨，
3: 那就不想那么多了。现在就关键，这都走那么20年了，18年。
1: 这个什么时候去三峡那头？几月份了？
3: 三峡28号。
1: 28号。
3: 交完钱了。礼拜一、19号、20号还有个2日游。
2: 呵。
3: 18号不重阳节嘛？
2: 嗯。
3: 我们姐妹金兰会19、20还有个2日游。
2: 多好啊！
3: 那两天刚去完太行山，太行山2日，就前2天。
1: 游山游水啊，都
3: 挺
1: 好。
3: 游山玩水，我就说心态好，身体就好，就保持乐观的心态，对，不忧愁，不想了。
1: 好，感谢您的分享，
2: 谢谢您，阿姨。好嘞，
1: 好，再见您
2: 啊，再见。

哎，我们线上呢还有好几位咱们的听友们，哎，还在这个等待啊，这个感谢您的积极互动。咱呢再插播两小段啊，一个。

0: 那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各位也是好事是吧，咱这个支棱起耳朵咱都听好了。
1: 对，
0: 什么呢？中诺口腔，哎，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正式开启。
1: 嗯，
0: 这咱就记住一点啊，没有什么比这个院庆它这阵更划算的。
1: 对，
0: 也是一年当中呢看牙的好时机。
1: 嗯，
0: 中诺让您看牙呢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1: 是的，这个院庆首先就是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开门红的活动，18块钱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里面包含着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金、正畸立减金、补牙卡、拔牙卡、儿童卧钩封闭、按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手液、洗衣液，各种哎一卡在手。对，
0: 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得上。
1: 哎，对，就是和您家这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啊，这里面看牙的相关的东西。那么如果是出诊第一次到院呢，还能玩这大转盘，100%中奖，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金、爱牙礼包，各种礼品。
0: 对，
1: 您拿到手软，这个不逗玩啊，
0: 哎，
1: 就100%中奖。
0: 这个种牙呢还能领好礼，那包括超市购物卡、血压计、空气炸锅、破壁机，还有机会呢，把这个大牌双开门的冰箱直接搬回家。
1: 呵，你看这双开门冰箱，
0: 您这个牙种好了，
1: 嗯，
0: 哎，吃东西香了，
1: 嗯，
0: 是再拿着一堆东西回去啊。
1: 对，
0: 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你说你去种牙了，家里人他也不信呢，是吧？
1: 对，这就是额外的惊喜哈。所以有种牙、看牙需求的朋友们，您记好电话26528899，26528899，舒适化种植技术博士种植团队种植牙，您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刚刚说完了这个中诺哈，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今天围绕着这个心情好说了很多的内容，
1: 嗯，
0: 就怎么样身体好，一方面是心情好，再一方面就是吃得好，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要及时定期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对，
0: 啊，
1: 哪不舒服别忍着。
0: 没错啊，
1: 哎，尤其您说现在这个天啊，这个季节忽冷忽热的，
0: 嗯，
1: 有的呢咱们这个上岁数老年人就会觉得，哎，哪不得劲儿是吧，这起来之后脚底下发软，哎，脖子这一块也晕得慌，是不是闹颈椎病，
0: 嗯，
1: 关是您关起门来自个儿在屋里琢磨，他琢磨不出来个结果，
0: 对，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就看上诊了啊。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愁，你说去哪儿挂个号，
0: 嗯，
1: 开一堆检查，
0: 嗯，
1: 是吧，有的还不能当天做还得排，是吧，其实您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0: 对，那就是水滴影像医学中心哈。这个水滴影像医学中心呢，作为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成立的实践教学基地，非常重视人才培养，而且和南开医院、东立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二附属等20多家医院，他们有一个医联体合作共建，拥有 3.0T、1.5T 核磁共振、640层 CT、PET CT、 乳腺钼靶、 B 超、 X 光等专业影像检查设备，依托互联网云服务平台，实现了医学影像的远程会诊和长期实时调阅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比方说想拍个片子啊 ，CT 啊 ，B 超啊 ，X 光啊，不想排大队，等很长时间的这个检查结果的，您就可以到天津水滴影像中心去啊。这也有一个预约电话，如果您觉得我们介绍的还没有覆盖您想问的那些个问题，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啊。预约电话是6026-47 6026-47。
1: 咱再插播一下这个互动平台上啊，好运不断说陈都老师好啊，童老师假科学家，没有假，
0: 没有假科学家，
1: 咱这民间二手科学家，
0: 哎，对喽，
1: 啊，哎，说这个，哎，刚才那条哪儿去了？
0: 这儿了。
1: 哦，说这，今天我这11点一档，
0: 可不呗，
1: 哎，
0: 3点
1: 又一档，其实13点还一档，
0: 对，少说了一个，
1: 对，15点还一档，
0: 对
1: 啊。今天晚上18点还有呢啊，
0: 哦，对，
1: 我这档档不一样。
0: 书评老师就说了，你。

0: 从下午上午到下午到晚上啊，辛苦了，真是辛苦了。岁月静好觉得童森老师你太适合这档节目了，你说话都说到老年人心坎里了，为你点赞。
1: 这是感谢你，其实是咱们的这个各位听友乐意跟我们分享这些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智慧。你看咱每一位这个听友在互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声音都特别的打动人。
0: 对，没错。 Winner 还说了，今天已经听到童森老师第三次节目了，也不知道你中午吃饭了吗？吃了吗？
1: 没有，是吧？
0: 没有，哎呦，
1: 这不着急，好饭不怕晚啊！
0: 哎呀，不容易呀。
1: 就是主要是有些搭档自个儿出去吃河蟹，他不给你往回带。
0: 不是我昨天的，你怎么还记着呢？
1: 你今儿跟我说的，
0: 对，下回啊。哎，欢迎夕阳红，他说天气转凉，大伙儿也注意保暖吧。今天这个话题很好，作为每个人都应该豁达一些，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也不要和家人过不去，开心是一天，别扭过也是一天。对吧？为什么不开心过呢？他的子女也非常的孝顺，生活挺好的，也恭祝大家开心快乐、吉祥安康。
1: 对，A 柱子说，你看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点儿点儿，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怎么着要真的能做到知行合一啊？你看在咱上小学的那阵儿，是吧？你们孩子也小，那阵上小学的时候，你今天就是忘带个作业，忘带个红领巾，你都会觉得天都塌了。这你现在回过头，你说这个事儿，
0: 这算什么事儿呢？
1: 可能人生其他的经历也亦是如此。
0: 就把一切交给时间吧。来，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啊，三号线这朋友您好，久等了。
2: 哎，没，陈工老师你好。
0: 阿姨好。
1: 您好、
2: 哎，童森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您了。我这一天就多少档节目啊？啊，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谢谢您啊！
1: 您怎么称呼？
2: 免贵姓程，古城的程。
1: 哦，阿姨您好。
2: 哎呀，真是您这个工作是太不易了，这一天
1: 也很幸福。
2: 对，痛并快乐着。
0: 阿姨怎么样？听完今天的这个故事，包括大家的分享，您有什么想跟我们
1: 分
0: 享？
2: 我分享分享我的感受吧。我那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呀不老幸福的家庭。我父亲的身体不好，母亲的双目失明。我一提起这个来，我就现在想起来那阵小不懂事儿啊，还没事儿了，觉着现在最问题是嘛呢？没法生活呀，是我老伯老婶儿老两口子把我们这个家给托起来了，对我们是无忧无虑方面照顾得特别好，那个我母亲吧，跟我老婶儿啊，从这。进门以后到一直老两人临终没红过脸儿，有嘛事儿总是二嫂子长二嫂子短的跟我妈跟我娘商量，我呢那个过日子呢，别看我老娘没养没有眼，我老伯特别相信我老娘，到月就给我老娘钱，二嫂子给你生活费你放好了，不够你说话，可是老娘的没有一次说话月月都是稍微还富一点儿。我们老娘有时候我想起来现在也挺根儿的，她管钱呢那阵儿也没有大票，这么100的500的就没有大票，就是都是最多的10块的8块的，她自个儿拿一块小手绢抱起来，一毛的一搭，2毛的一搭，5毛的一搭，1块的一搭。他都麻得特别好，在包里头，你想骗他都骗不到。我要我有时候就逗逗，我说娘给我来2毛钱。我拿着我说不对，那是1毛，再给我换一个。
1: 人拿不错。
2: 对，没错，就是2毛。骗不了他，管账那很好好，真是一门清啊。特别好，我老婶也放心，老板也放心。我们这个家呀，说实在的，他没眼，他活也不会做呀。都是老婶儿给做活，我就一个姐姐，我们姐俩可是享了我老婶儿的福了，比妈妈付出的还多还多了，所以我也永远感激不尽呢。另外呢，结了婚以后呢，我那个嘛玩儿，我老婶儿他们由于工作原因嘛，调回城里来了。后来调回城里没有房子怎么办呢？我那个房子啊是我的名字，

0: 大夫，他是一周哈、啊、六日，六来日走，给这老家俩看病，看了一周，我老婶得那病不能动弹，一周以后才能动弹了，结果就救活了，救了一周，我这把弄车把这老家俩都拉我那个农村妹妹家去养着去了，这俩人呢里屋一个外屋一个，还都挺好的，哎，在那儿养的还凑合吧，就算。就别得的那个病要命，您知道吗？后来呢，我娘到时候后来我还是我娘先走的。我娘走以后，我老婶儿简直痛苦死，就想这二嫂子，这姐俩都没好够。挺好，真好。我说我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粥里，你看现在这个粥里婆婆这关系多难处都，多不好，对吧？我们那，我告诉您俩，我小时候住在那一块地界啊，一提我老板老婶儿，没有不给我给这老公们俩挑大拇哥的，人人皆是。再有一个对待我们，我对着我们这俩侄女那点事儿没说的，人都以为是亲闺女了。我要去的亲呢，我离得近，去的亲都说，哎呀，又来了，闺女又来了，不是闺女，这是我侄女。哎呀，你看你们这关系多好啊！真是，我就是总说，我别看我今年80了，我告诉你，露露，我提起老婶来我就含着泪。
1: 哎呀，确实是，
0: 我无以报答。
1: 对。
0: 无以报答，所以在养病期间，我就尽心尽力伺候吧。这俩仗着都在一个屋里，里屋外屋在那伺候吧。最后我母亲走了以后呢，我老婶在那儿一点点点又挑过好多了，挺好的。现在又现在没有了，跟我娘啊，等差8年，老姐俩。行，我呢后来呢，结婚以后呢，又在这边呢，伺候老公公20年。我婆婆呢是90年走的，又伺候公公20年，老头呢特别知足。我们家我爷爷俩20年没红过脸。我骂话，我这人就是不耐说话，语言轮次也不行。
2: 没有，我觉得程阿姨，您这个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就让我一个听者什么感受呢？你看现在有些这个年轻人啊，总会说一句话。我原生家庭不好啊，怎么哪儿不好？哎，这就是我怎么样的一个理由。
0: 那不是理由。
2: 听听咱们的这个故事分享啊，而且呢，就让人感觉出这种妯娌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您也是一个非常这，咱就用知恩图报这个词。
0: 对。
2: 有些人他是什么呢？他不看。对，他不看你给了我什么，而是看你哪些你没有给我。
0: 对，
2: 哎，这就是闹矛盾的这么一个事儿，是吧？
0: 对，
2: 就从您身上，再有您看有些这个媒体啊，弄一些家里因为什么这个分房子的事儿闹得众叛亲离的，我觉得与其围观那个节目，真的不如就常听咱们节目，这是真正的正能量。
0: 我还有一点，我没说，
1: 阿姨，因为时间关系。必须得打断您了，阿姨，不好意思，对，阿姨，真的得打断您了。这样吧，我们约一下，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请程阿姨继续跟我们做下一个故事的分享。今天我们想分享到这里，同时也要跟线上的那3位朋友说声抱歉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得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再会，
2: 再会。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人面桃花。人面桃花这个成语出自唐崔护《游城南》一诗。唐朝时有一位到京城应考的读书人，有一次他到城南郊外游玩，看到一间小屋很不错，就找借口走进去看看，没想到一看就看上了屋里一位美丽的姑娘。第二年清明节，他又回到了那间屋子，却看见大门锁着，人已经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于是就提笔 写了一首。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然后就回去了。过了几天，不死心的他又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大门不但没伸锁，还看见了姑娘的父亲。姑娘的父亲伤心地告诉她说，我女儿因为看了你写的诗，因此得了相思病，没想到竟因此而死了。她听了之后非常难过，情不自禁地抱着姑娘大哭。没想到这时姑娘却醒了过来，原来她只是昏倒而已。不久后，身体渐渐痊愈的姑娘就和这个读书人结成了夫妻。人面桃花这个成语原指女子的容貌与桃花相辉映，后来用于指所爱而不能相见的女子。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

0: 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能关注到老师课时的人，都是有福之人。能关注老师课时内容的人，都是跟意义文化智慧有缘的人。能关注到老师课时内容的人呢，都是老师的有缘人。那你的福报到底有多大呢？ 你跟意义文化的缘分有多深呢？你跟老师的缘分有多深呢？这个老师做不了主，那老师谁能做这个主啊？你的天命。那老师何为天命？就是你出生时间里边所获得的天地能量，那这个就是你的天命，这个就是你的生命剧本。生命剧本差的人听不到老师的课，跟老师也结不上缘，跟意义文化也结不上缘。所以老师常说，天与大不论无根之草，道法宽乃至度有缘之人。老师传道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也是26个年头了。用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福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疑惑，也是26年的。啊，跟老师，跟意义文化结上缘的人数太多了，但是，那依然有刚刚听到老师课时内容的新听众。那这些新听众听到老师的课时之后就说，老师啊，我怎么认识你认识的这么晚，认识老师晚，这不是你的错，这也不是老师的错，这是你的天命，这是你的天命。记住，怎么争啊，都争不过你的命。所以一切不埋怨不抱怨，什么时候听到老师的课，什么时候跟意义文化结上缘，都不晚，因为你的缘分就是这样的一个缘分。新听众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已经来到公历2026年10月16日，农历呢在丙午马年9月初7啊。老师，农历就是阴历吗？不是，它是阴阳合历，那是我们中国的先圣创立出来的。在这里呢，既包括了24节令，还包括了感知纪年法的智慧。再次的跟新朋友们强调一下啊，想让老师帮你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急疑惑的，一定要把你的出生时间用感知的这种形式告诉我。 那老师啊，我不

知道我出生的时间的站址是什么呀？那你能不能知道你出生时间公历的整体时间？把公历的出生的整体时间告诉我。那这个整体时间都包括什么呢？年、月、日、时。然后老师呢，自己给你推算，给他转换到干支纪年法的智慧上来。那这样呢，我就知道你先天的生命剧本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前天吧，有一个北京的学员。北京这个学员，说他自己的老父亲，自己的老父亲呢，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症状，尿血。到医院呢检查，肾功能正常，肾内也没有结石，肾也没有囊肿。尿的颜色呢，跟那个红茶色似的。肝功、肾功都正常，然后检查前列腺也正常，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跟我通了个电话，我了解了一下他的出生时间：癸水、壬水，加上金印的水运太过。我说今年这个冬天，是你老父亲的一个劫，因为今年冬天这个气对他不利，他出生的那个时间的天时地利，得的气跟你今年冬天得的这个气，是什么气？也是相合之气，那这个气太过。那这个气太过了之后就会发生哪些问题呢？肾、膀胱、骨骼，包括前列腺，骨关节肯定会疼。他说老师真的是这样，骨关节真疼。我说他以前应该有腰间盘突出，有，还有腰肌劳损。我说过去是不是尿等待尿滴粒夜尿多？是，老师吃了近一年的延龄丹丸，这个问题解决了。夜尿多，尿分叉，尿无力，这个问题解决了。老师睡眠也很好，然后骨关节疼吃了，现在也不怎么疼了。但老父亲呢不会练气，有的时候忌口也不好，偷摸吃，我说这跟忌口不好有关是有关，但关不大，主要原因就是，他天命当中遇到这个劫带来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既然是天命当中遇到的。我们怎么去化的呢？这个智慧中医是不会的，西医也不会，那只有意义会。我说像这个问题，那必须得让你的水热起来，让心火往下来。我说他过去睡眠不好，这是因为他底下这个水是冰，火进不来，然后他的胃肠也不好啊，因为你水寒，水一寒之后呢，土就变成湿土了，那这个土就不易长庄稼，板结，的确是脾胃不好，对睡眠不好，就因为心火下不来，所以心神
就无处可放啊，他就在外边飘着，所以晚上就睡不着。哎，我说他这个问题，一是先天生命剧本得气的一个偏颇，今年正好遇到啊水运太过的一个冬天了。你假如没有以前啊吃方药来修身体，那你今年可能冬天都等不到，这个病就已经来了。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既然看出来了，那肯定能解决掉。哎，肯定能解决掉。你要看不出来，你怎么解决？对不对？你得看出来。我给他相应的方法，我告诉他：那急则治气标，缓则求其本。我说你也不要过于担心和害怕，啊，因为生命就是这样子，生老病死，从出生，啊，就是奔老而活，到老了，哎，有点病很正常，每一次有病之后都能让你觉醒，那这个人就是智者；得病之后你不觉醒，那这个人就是个愚者。我们发没发现家里的小孩没得一次病之后他就变得聪明一些，大家发现没有？哎，因为身体的有益菌，也就是免疫细胞，他越来越智慧了，知道啥是病毒，什么是细菌，怎么去消灭的啊，免疫细胞的机能越来越强大，那人就会越来越怎么样，越健康越活跃，然后人的心智呢就越成熟，对不对？心里藏着什么呀？心里藏着慧，肾里藏着智，智慧智慧。你上边的慧下不来，跟智结合不到一起，不要谈智慧，也就是心肾不能交合者，永远都没有智慧。老师常说静能生慧，哎，你一静下来之后你的心气儿就往下走了，只有你静的时候才能生慧啊，慧不是能生智，那不是能生智，它入肾之后跟肾水结合才能让肾的智变成活着，智慧智慧就这么来的。哎，为啥你看那些修禅道的人都有大智慧？你看哪个修禅道的人跑步了、游泳了？没有，每天都是在那打坐。那禅者就是智者，那不是一般的智者。那有人说，老师，比天一道人还智吗？两种智啊，修意义的这种智慧跟修禅道的智慧是两种智慧。哎，修禅道的人是帮你打开心结的，但不是谁的心结都容易被打开的。那修意义的呢？哎，修意义的，哎，是啊，把你恢复到你跟天地的同频共振，给你修道，修道五脏平衡，那这是意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什么，都有自己的记忆，这个你一定要信，一定要信啊，一定要信。讲到这儿呢，啊，老师啊，又想到了这个国庆节期间，老师拜访了这位智者，不是一般的智者，老师与其相比，是两个段位的人。哎，但是老师太相信缘分，
天一道人，不是谁

想见就能见到的，不是谁想让他救他就救的，他救人，他是讲缘分的，他修自己，修的是一种无，哎，但他救人，没有缘分的，不救。就是说他手里的这两个方料啊，在他手里都多少年了，哎，他要是为了钱财，那这对方料永远到不了我的手，那多少商人听有人介绍也好，听外人介绍也好，都慕名找到他，花重金要买他这对儿，据说能医所有疾病的方药，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那很多商人对其很不理解呀，说高人呐，那你研创这个方药的目的是什么？既是救人，那我们给这个方药知识产权买过来，我们再卖给老百姓推向社会，我们不也是既是救人？但是你们跟这对方药没有机缘，即使给到你们的这对方药，你们把它推向社会，也济不了事，也救不了人，因为你们与亲无缘。这天一道人呢，跟我讲了这些事儿，我对缘分的认知过去还是有些浅。缘分你看不见，你摸不着，那这个能量它很大。人跟人相处需要缘分，夫妻在一起也需要缘分，儿女跟父母也需要缘分，包括你的邻居，那都可能是你上辈子仇人或者是恩人，那这个能量不可小视啊。天一道人说，齐峰先生，早就知你这个人，也知你现在所做的事，我也知道你我会相见，我也知道了一个大约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实际天一道人是很谦虚的，他已经啊算出来我几点几时几分能跟他见面，这是我临行的时候啊，他贴身的这么一个小徒弟给我讲。那天一道人说，这对方药与你有缘，这对方药跟你的缘分比你我的一面之缘还要深得多。我把这支方药调治疾病的智慧点给你听，没说讲，这是点，这是点到为止。他认为这一点你就能理解，这是我后来的认知。那我真的能理解吗？因为过去没见过这样的高人。那过去我认为我师父是最高最高的人了。我说，师父你是贤人还是圣人？师父说，我离圣人很远，跟贤人很接近。

0: 即使是我不求名，也不求利，闲人、圣人都无所谓。我按我的生命缘分做了我该做的事儿，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天命。你呢，也要按照师傅的智慧去做，别求名。什么国医呀，什么主任医师啊，教授，真的不要求这个名，名都是身外之物，也不要求钱财，钱财也是身外之物，它会消耗你的天赋能量。它会让你有贪嗔痴慢疑之心，不要求，你只求把你的天命的使命去做好。吃喝不愁，我说师傅，吃喝不愁就挺好，一日两餐，再吃能吃多少？一年两套衣服，三套衣服。我说肯定有人会来供养我。师傅说对了，就像很多呀，有缘人供养我一样，因为我给了他们智慧，因为我给了他们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他们必然能在多方面受益，但是也告诉他们，一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你做企业也好，不做企业也好，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因为钱财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它的反噬力极强。这都是当年家师跟我讲的。我在普及国学医学文化这26年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断的在参悟。这次见到天一道人这位高人之后，我感觉我又悟到了很多智慧，又让我提升了很多能量啊！那天一道人给予我的这对方疗是什么呢？未来这对方药走向社会，能为有缘人会带来什么呢？这都是大家呢这几天最为关心的话题。别急啊，别急，好饭别怕晚。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把老师讲的这个事儿当成故事当成药品宣传，那你又狭隘了。那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求助老师帮助你解衣食住行不解之惑，解中西药久药不愈之疑惑的，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在接电话之前，还是把秋季养生有奖问答题的题目留给大家。针对这几天留的题目的正确答案，老师准备呢，在一两天之后，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十天干当中的人鬼，里边蕴含着五行能量的哪种能量？这种能量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答对的学员和听友们，老师给你们的奖励， 就是一顿，一顿，啊，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武术当中山术里的十耳智慧的一个小药膳，叫五豆粥。啊，药膳。啊，有人说老师，绿豆是药吗？是。红小豆是吗？都是。它是药食同源的，也是药，也是食。所以吃它们也得需要辩证的去用。但是五豆粥不需要辩证，人人都可以去吃。为什么？因为它给你五脏提供的能量是均衡的。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袁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是十天干当中的人鬼，它的五行能量是什么呢？与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好，再重复一下，十天干当中的人鬼五行能量是什么？与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份。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那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益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哎，岳老师好。
0: 嗯。
3: 我来自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名老学员。
0: 好。
3: 跟老师啊，内外双修已经十年了。今年63岁，今天呀、啊、能跟老师通话，我非常高兴。
0: 嗯，
3: 自从啊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懂得了对应四时变化规律生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严格的要忌口。按照老师指导的养生方法啊，早晨用生物电呢平衡仪梳头，练归心法和六字气诀，是老师推荐的一些产品。老师，我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嗯，
3: 老师，我以前呢有严重的失眠问题，整宿的都不能入睡，人也没有精神， 做家务活呢也不能做，每天晚上还得靠吃安眠药片啊入睡。自从跟老师学习抑郁文化呀，现在睡眠能达到5-6个小时了，
0: 嗯，
3: 人也精神了，也能做家务，还能去旅游。老师，我以前呢也有体检的时候啊，血脂比较高，完低密度呢，脂呢，蛋白也高。那个跟老师学习呢，我又吃角五蓝总蛋，一些产品。现在呢，我低密脂蛋白呢正常了，就是总胆固醇高了一点。我呢前几年呢，我还去做了一个肺部 CT。检查出呢有那个毛玻璃结节，
0: 嗯，
3: 现在呢就是，前几天去检查呢，现在也都没有了，
0: 嗯，
3: 老师我可高兴了，因为我得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0: 嗯，
3: 现在呢就是肺部呢还有些多发结节，它有个间亲大淋巴结，左侧部分呢肋骨骨质结构呢欠规则，
0: 嗯。
3: 嗯，老师，我现在吧，就是，这不是可能是随着季节变化，入秋以来呢，我呢最近呢就是总是口干舌燥，干咳，完了半夜吧也是总醒，嗯，血压呢有时候忽高忽低的，就是高时候都是半夜忽高，有时候是因为我平时是低血压呀，那个最高是100几，108呀，103左右。现在有时候半夜忽然就130多，低压呢就80多，脉率呢有时候就是能80多次，就一下就高低。那个我呢寻思，请老师呢就是从，对，完了肺部呢还有那个多发结节，我寻思让老师呢在饮食啊还用药啊，如何调理，帮我指导一下，谢谢老师。
0: 饮食这块吧，别看口干口燥，
3: 嗯，
0: 但寒凉的东西也不能碰，
3: 嗯，
0: 因为你出生那年，
3: 我是63年，
0: 那个是火运不及的年份，5/6/7，
3: 嗯，
0: 然后那年还是倒春寒，
3: 嗯，
0: 然后你出生的月份几月份？你看看，
3: 我3月初1，阴历3月初1，
0: 三月份，寅卯辰辰月，
3: 辰月。
0: 因为我成为湿土，所以你这个脾呢，你这脾被湿气困住了，然后脾被湿气困住之后呢，这个肝胆这个木呢升降都不好，都憋住了，所以这里就容易长囊肿啊，长脂肪啊，长这些东西，包括就是血脂高啊，都跟这个有关，这个不是说跟你吃多好有关。就是说你先天的土就是湿土，再结合上那年的火运不及，那就寒湿之土，寒湿之土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么多年你在饮食上你犯的错误挺多，
3: 是的，
0: 逐渐发展来的，就身上的这些疾病问题，这些问题呢，要假如说要不跟我修，你要一直靠药治，那要比现在呀多得多，重得重，
3: 对，你说是对，老师。
0: 对，修呢就是修自己的这种错误，修正自己的错误。跟宇宙学做人呐，做事儿，自己的错误修完了之后，急的病该治，那治完之后是必须得修的。修心修身，修心就是说像你这种情况，这个要是不要贪，什么事都不要贪，因为贪之后。你得不到呢，你就会忧思，忧思之后你的脾胃就会越来越不好，那升降不好之后呢，你想一想，升降不好，升清不上去，脑子有问题，完了降浊降不出去，堆在身体一大堆毒素，那身体就会长东西啊，
3: 对，老师说的对，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像口干舌燥这块呢，你可以吃什么呢，像大白梨呀，大白梨你给它炖熟了吃，包括白萝卜那个5-6片白萝卜，这药膳嘛，然后呢里边放1-2瓣陈皮，完煮到白萝卜那个亮晶晶的了，我给陈皮拿出来，白萝卜连汤带萝卜都得吃掉了， 所有辣的东西现在都不能用。
3: 嗯，
0: 那用只能说在做菜的时候啊，做这些蔬菜，像白菜、萝卜呀，哎，这个季节那个叫白菜上街，大夫发憋的时候，就多吃大白菜、大萝卜、土豆子，哎，多吃胡萝卜、山药这些菜。
3: 哎，好的，好的，老师。
0: 然后尽量的就别吃什么，别吃白米饭。
3: 啊，
0: 白米饭别吃啊。
3: 嗯。
0: 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小米粥，小米粥里边加点百合、银耳。
3: 嗯。
0: 加点百合、银耳，就是说能不用药给你解决燥的问题，我尽量就不用，就用这个食疗。因为解决燥的这些药物呢，倒有的是。关键问题一点在哪儿呢？它凉啊，凉之后给你的脾胃又吃出问题了。所以就用食物呢来纠偏。然后静以养阴。对，这个时候呢是让你收。啊，你看那个树干，哎，一点点就开始枯萎了，树叶开始凋零了，对不对？
3: 对。
0: 再过段时间的树干树枝一卷就折了。为啥呢？因为它的气到根儿里头去了，所以你要把气呢让下引，引到肾里边，引到脚，引到下肢，让这块引了。嗯、但现在你的气还在上面飘呢。
3: 对。
0: 上面飘这，这叫阴火了，这阴不敛阳。
3: 嗯。
0: 虚阳外越，这叫阴火。
3: 嗯。
0: 那这样的阴火出现的就是虚火之症，但实际不是火。
3: 嗯。
0: 这不是火。然后呢，我给你一组香术。
3: 好的，老师。
0: 香术呢？你念、念640。这640，640是养肾水，养那个肝木的滋肝木的阴呐、640，640，3820。640-3820，养心健脾，润肺，你得走这条路。
3: 好，
0: 那走这条路。
3: 嗯，
0: 一定记住别急，这个节令就是静，让自己静下来。关键还有个问题啥呢？你的出生那年火运不急，等到冬天的时候，一到立冬的时候，你的心脏负担就重了。你现在必须得静下来，让心的这种能量往下走。
3: 对，是这样。
0: 哎，让下走，这样你都能睡个安稳觉。
3: 嗯，
0: 晚上睡觉之前呢，
3: 嗯，
0: 你吃点酸的东西。
3: 好的，
0: 哎，酸的东西，像，胶原总干它不酸，它微苦，这个可以吃，这个可以用的啊。
3: 嗯。
0: 然后还有呢，你买点酸枣仁儿。
3: 啊，酸枣。
0: 炒的和不炒的各50克，有点贵。
3: 嗯。
0: 但别买这假的，假的就是那个果皮子做的，那一点效果也不好。
3: 好的，
0: 你就买贵的，你说我要真酸枣仁儿，一样50克，一半给它炒了，一半不炒，剩出各半，给它煮3遍，能量都给它煮出来，一遍煮20分钟，三遍汤汁混到一起之后呢，你睡觉之前喝，其他时间不喝，或者下午3点钟之后，这时候就阴开始让阳里头下潜了，阴开始阳让阴里潜的时候几点？中午12点。中午12点这时候阳入阴，这个时间你就让自己闭目，哎，让自己静能生阴，动能生阴。你这时间一定要闭目养神，然后把双手的手背外劳宫穴对准双侧肾腧穴，然后靠在椅子上、凳子上或者躺在床上，眯15分钟。
3: 好的，
0: 一十分钟啊，
3: 嗯，
0: 这些方法呢，那个都很接地气，
3: 嗯，
0: 那很接地气。完了，手里现有的这些呢方药都可以正常的吃，你的指导老师怎么指导你吃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但今年冬天一定要注意对心脏的呵护。
3: 好的，老师。
0: 因为你的心阳本来打小就不足。
3: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这个血管就怕寒，它一冷的时候呢，这血管就挛缩了。尤其你出生的地域又是寒带，所以这个血管一挛缩之后呢，血液的阻力就上来了，所以你的血压就忽高忽低的。所以你不用，一定记住，要把你的心态，给它 摆正，不要去想它。
3: 嗯，
0: 你一定什么都不要想，放松。老师教给大家这项放松功法，
3: 嗯，
0: 让自己完全的放松，不要去想啊，然后把呼吸之的气机给它调好的。
3: 嗯，好的，老师。
0: 因为身体浊气多，你就吸短呼长。嗯，
3: 吸短。啊，
0: 对，你就吸6秒，然后呢呼12秒。哎，这么连着几次，你的肌肉啊、血管啊，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3: 呼吸法和六度气绝都是这样，是吧，老师？
0: 对，因为你身体浊气多，我看。
3: 哦。
0: 浊气多，尤其黑龙江人喜欢吃肥甘厚腻的，要不然就生冷寒凉的，像什么蘸酱菜呀，包括那个猪肉啊、血肠啊、锅包肉啊、牛肉段啊，这都东北菜，这都肥甘厚腻，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不好化。
3: 嗯。
0: 所以你就连续吃一段什么的，这个季节的应季的菜就行了。
3: 应季菜，
0: 哎，就秋菜。
3: 老师，我通麦方我适合吃吗？
0: 什么？
3: 通麦方，通麦方。
0: 太适合吃了，你太适合吃通麦方，像你有湿瘀。
3: 嗯。
0: 通麦方是解决什么呢？解决气滞血瘀、气虚血瘀。
3: 我就是水体泡化。
0: 但它就是不解决湿瘀，但是它配合上绞股蓝就解决湿瘀了。
3: 哦，
0: 然后它还不解决寒瘀，你要配合上四逆汤，寒瘀也解决了，这三者结合没有化不了的瘀。
3: 我就是
0: 你现在晚上睡不好觉的原因，主要一是气机变化你没随上。哎，今天你夏天养生没养好，到什么季节了，我们所人体的这气机会随着天地的气机在动。
3: 嗯，
0: 我们跟天地是不能正的。正着来是不行的。
3: 嗯，
0: 啊，你看天地到立秋的时候，你看立秋的时候，你看万物马上就会变成什么，变黄了。你看到寒露的时候，你看早晚的露水冰凉冰凉的，等到霜降一下霜，然后你看那个所有的花草树木全枯萎了。
3: 嗯，
0: 哎，这就是一种天地的一种能量，我们就随着它能量去走就行了。
3: 嗯，
0: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去考虑生发的事儿，这时候就考虑收成，美滋滋的收成的事儿。嗯
3: 嗯
0: 嗯，
3: 好好的，老师
0: 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0: 那个橡树好好念啊，640，这个既养肝血，养肝阴，然后呢又滋肾阴，然后还疏肝。
3: 嗯，
0: 哎，然后这个3820呢，又疏肝又利湿，哎，又健脾又安神。然后还能润肺，
3: 哦，
0: 非常好的一个方。3820就是它疏肝的作用是通过心血的运行养脾了，脾升了，然后肺降了，这样肝气自然而然就疏。你的肝气不疏，肝里头长东西都是脾造的怪。
3: 那老师也不用吃别的药，就是念这橡树就可以了。
0: 橡树啊，因为你这个病吃药没意义。毒性大，然后呢还不好，好的可能性还小，所以像肝内长东西了，你就记得一点，好好练六字诀，念香术，然后随着季节呢，衣食住行这些问题呢，80-90%都能好的利利索索。
3: 哎呀，
0: 因为这是你先天生命底色的问题，这是你剧本存在的问题，这是老天给你的问题。当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能觉醒，你能觉醒。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你有大福。哎，就怕你不觉醒。
3: 嗯。
0: 哎，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那个生命的智慧，不了解自己的生命剧本这个智慧。
3: 嗯。
0: 所以我们得病了之后，我们大部分人不会觉醒。哎，人什么时候觉醒的多呢？只有啊，面对的一次生死之后，那我们所说这个人觉醒的机会就多一些。
3: 感谢老师，
0: 好，
3: 感恩老师啊，
0: 好，
3: 感恩老师，哎，
0: 好，
3: 谢谢，嗯，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好，不明白给老师打电话啊，好了，
3: 好的，
0: 嗯，
3: 谢谢，再见，谢谢，谢谢，
0: 再见，
3: 哎，感恩，再见，
1: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也祝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尊敬的袁老师你好。
0: 嘿，你好，
4: 你辛苦了。 我现在住深圳，老家是河南洛阳的。我跟你学习一文化好多年了，我懂得了修身先修心，心修不好神就难修。我又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一念自己该怎么吃春呀夏呀秋是冬根，不能吃生冷寒冷的食物，原来我都不懂。你到生活看性得的都是病，前秋痛几十年，慢性阑尾炎，受辱骂，心脏还不舒服，心率低，我就吃了个燕翎丹，一天吃一觉半夜醒，醒了好长时间睡不着。我吃你的产品是，三包，吃三包，高血压原来是160，我就吃胶原丸，一天吃一次，吃七粒，吃一段时间。血压慢慢下来到139，老师的产品都好，现在我这几种病都好了，谢谢老师啊，
0: 真好。
4: 今天我是个老辈咨询的病情，他出生1957年，农历12月，是5月12日，上午7点到8点，10月份前回老家河南去了，他别了个腿疼都不愿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他开了中药西药，才回来到家吃了半个月。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得了病，到卫生间用药拉不出，小肚子疼，尿发热，一个晚上上洗手间50次，疼痛难忍，第二天才到县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他是前列增生，尿潴留，医生当天就叫他住院做手术，他不想做。他回来了到家给我说，我想叫岳老师帮助，我经过我的指导老师帮助做6次诀，10几天时间，这个病情有明显的好转，拉尿次数减少，现在存在的问题尿尿发热，还有点痛，尿急，请老师指导，看看是先天呢，是后天你导来的病。谢谢老师。
0: 先天来的。
4: 先天来的。
0: 对，那这个人性子太急了。
4: 哎，对，性子急。
0: 气儿往上走，不能下来。
4: 嗯。
0: 然后呢，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上寒下热的问题。
4: 嗯。
0: 嗯。然后他这个情况按西医来讲就是给前列腺增生切掉的，要不然他增生之后有炎症，增生压迫输尿管，尿不出来尿啊，尿不出来要说尿储留膀胱爆裂了，那就完了，人就没了。
4: 哦，
0: 所以正常来西医做的治疗方法是对的，但是你没选择，没选择呢，这块一般正常来讲，在急症的时候一般选西医的治疗是对的，但慢性的时候我们要想把这个病从根儿上解决掉，防止它反复再发生，咱们别那个再走回头路，是吧？再在这块卡跟头，那咱们就去修自己，那争取就让这个病以后不出了。你给他吃点前列康。
4: 哦，前列康。
0: 对，前列康。前列康加上复方石韦胶囊或者复方石韦片。一般用汤药的话呢，一般就用那个清热利浊的汤药，你先吃这两个，吃这两个要是管用了，我就不给你开汤药方。然后你先吃这两个，然后配合指导老师指导你吃的那个方子。指导老师配合指导你吃的什么药？
4: 前列疏通胶囊。
0: 啊，那行，然后指导老师指导你这个行，然后就配合刚才我给你指导这两个药，然后你就去用。然后给他念橡树。
4: 啊，念橡树。
0: 橡树。橡树呢就念2650。
4: 2650。
0: 380。
4: 2650380。
0: 7720160。
4: 哦，7720160。
0: 对，你念这个试一试。
4: 7720160。
0: 对，然后2650呢是降肺气，把上面气往下拽。来补肾暖肾。然后呢

0: 喝水呢，用什么呢？用车前草。
1: 车前草，车前草。
0: 玉米须。
1: 嗯。
0: 然后每样各15克。
1: 各十五克。
0: 然后呢，煮水3遍，每遍20分钟。
1: 啊，煮三遍。
0: 三遍的汤汁煮到一起，然后呢，给它放到一个大玻璃杯里，水量呢就是2000毫升，只要渴了就喝它。哎，渴了就喝它啊，这个主要是降浊、降阴浊的，多尿点尿。嗯，多尿点尿。这个手术最大的风险呢，就切完了之后伤元气了，一半会缓不过来。这个能通过保守控制住症状，然后剩下的就是练练六字诀，练练呼吸法，念念相术，然后呢，吃一吃这个补髓添精、固本培元的这个方药，内修方药，然后顺着季节来衣食住行，啊，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这个病以后发生的几率就少了，别再发生。这病痛苦。非常痛苦，关键还有一点，它可以严重的发展成前列腺肿瘤，别人让那上发展，啊，你跟他说
1: 但是
0: 性
1: 他
0: 子，
1: 的痛，
0: 你跟他说性子别急，这个年龄呢，就是说能顿悟的就顿悟了，不能顿悟的就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了，那就是他自己的命数了，他能听不广播能听明白，是最好的了。老年人就怕急性子，你看急性子老年人没有一个长寿的，
1: 他听不明，我听10多年了，我一天不听我就睁着睡，我整天听。为什么他就相信老师了？他为什么不做手术？老师你不知道啊，他好痛苦啊，一合计呀，10回20回都起来，出
0: 对，
1: 来
0: 就
1: 了，
0: 像那。
1: 你要不出来，好难受啊！一个晚上睡不着。他最后他不想做手术，他回来跟我说：“和你这么多年，我有病，我那病跟他那病好厉害。现在我听你知道我一直相信你，他可惜。我说你相信老师，你想对了。你老师是咱们的贵人，在他就相信他不一直不做手术，现在都控制住了。
0: 可以问我，就是像这种情况，第一时间给学生打电话问问，就是让老师给你出点建议，是手术好还是不手术好？老师这个人看待问题呢，都保持一种忠诚，啊，
1: 老
0: 是
1: 师
0: 忠
1: 啊，
0: 诚，
1: 别这个好严重啊。
0: 然后经常的跟你的指导老师保持那个通话畅通，
1: 啊，
0: 他
1: 可以。
0: 给你们指导的都是老师教过的，放心吧，
1: 对，我们那个指导老师还不错了，那个小王老师真的不错呀。哎呀，今天给我们打个电话，好，谢谢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2: 按照老师指导的去做，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新闻要有观点，观点洞悉世事。在这里，我们聚焦典型。
5: 舒城县开放政府大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不光打开大门，还可以到大院里停车，到食堂吃饭，使用卫生间。大门开放是表，心门开放是里，表里如一，何愁做不好群众工作呢？又怎么会纠结于打不打开大门呢？
4: 在这里，我们关注热点。
6: 患者正在做检查的时候，进来一个非医务人员，别说闯入者是异性，哪怕是同性，这合适吗？这是正常的就医环境吗？
4: 在这里，我们鞭辟入里。
7: 救护车、消防车等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这是基本常识，也是法律要求，目的是为生命让路。而这辆与救护车

0: 相遇的私家车不仅不让，还逼得救护车连连后退，车主也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1: 在这里我们鸡啄扬青，
2: 老婆饼里没老婆，羽绒服里不能没羽绒，网络直播间不该成为各类假货狂欢的天堂，这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也关系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平台应该守土有责，监管部门也应精准出击，合力斩断假货借直播间登堂入室的违法之路。
1: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与您共同守望城市的进步与成长。
3: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4: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3: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观点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国玲。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5: 花钱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商家打着科普研学的幌子，把大国重器做成生意。媒体锐评：科学圣地不容商业蚕食。
6: 无醇啤酒在电商平台热销，喝无醇啤酒开车会被认定为酒驾吗？交警实测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5: 一口山东乡音圈粉3500万，山东版的摩根·弗里曼走红网络。媒体锐评：我们从老人的人生感悟里读懂了什么？

0: 新观察，
1: 新思维，
0: 独特，
1: 独到，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说起中国天眼，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是咱们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肩负着捕捉宇宙微弱电磁信号、探寻深空奥秘的重任。为了守护好这只观天巨眼，国家和地方专门立法划定了电磁波宁静区，严格管控车辆和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可是最近呢，有媒体暗访发现，只要花钱，游客竟然可以大摇大摆地开车进入核心区，甚至带着手机近距离拍照打卡。
3: 这事儿说出来真让人难以置信。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现在多个旅游平台上都在售卖一种叫天眼深度科普体验的项目。付费购买之后，游客的车辆经过报备就能直接驶入核心区。更离谱的是，花2688块钱入住当地一家叫光年之外的酒店，就能跟着导游直接走到天眼圈梁边上，甚至可以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拍摄这个巨大的锅圈。您想想，平时咱们游客去参观天眼，那管理有多严，所有的电子设备必须全都寄存，只能坐那种没有电子打火的定制摆渡车，远远的在观景台上看一眼。可现在倒好，花了钱就能享受 VIP 待遇，直接开到跟前去。
2: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天眼的运行对于电磁环境的要求到底苛刻到什么程度？科学家打了一个比方，我们日常用的手机产生的射频信号比天眼要捕捉的宇宙信号强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就像是在一个极其安静的房间里，你要听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这时候呢，旁边如果有人大声说话，那针的声音根本就听不到。一旦大量的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就会被电磁噪声彻底淹没，科研人员辛辛苦苦观测的数据可能就废了。国家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建设的大科学装置，观测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3: 为了守护这片电磁波宁静区，当地其实做出了很大牺牲。

0: 平塘等周边县域主动调整了发展规划，不少项目都主动停建了，就是为了给天眼创造一个最安静的电磁环境。常规参观的管理也一直很严格，这套严苛制度的背后是巨大的科研投入和长远的科学追求。可现在呢，一些商家打着科普研学的幌子，把核心区参观做成了一门生意。旅游平台明码标价卖深度体验套餐，酒店捆绑核心区参观来抬高房价，甚至还向外招募研学合作渠道，按人头收取费用，这不就是借着大国重器的名气来发横财吗？
1: 更让人担心的是，报道里我们看到安检完全流于形式，个别游客私带电子产品进去拍照打卡，现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以看到游客在圈梁、馈源舱旁边拍的合影。商家这边嘴上宣传说核心区严禁电子产品，那边呢却通过报备通道把游客和车辆放进保护区，这种操作本质上就是把法律法规规定的保护红线当成了可以随意变通的弹性条款。
0: 我们看到贵州省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写得明明白白，核心区禁止无关车辆进入，禁止擅自携带手机、相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所谓的付费报备进入核心区，允许游客近距离打卡，已经明显触碰了规章底线。商家嘴里说的科普体验，根本不是什么合规的科研科普活动，就是赤裸裸的商业化旅游开发。媒体评论指出，科普不等于无底线开放，近距离打卡更不是天文科普，真正的天文科普完全可以在宁静区外面开展，怎么能以牺牲科研观测环境为代价来换取流量和营收呢？
1: 这件事曝光之后，中国科学院已经高度重视，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说啊，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处理。目前多个旅游 APP 上的天眼深度游项目已经暂停售卖了，国家天文台也形成了初步调查报告，当务之急就是要彻查这家酒店和旅游平台相关项目的运营模式，厘清各方责任，对违规经营主体依法依规处罚，彻底叫停这些涉嫌违规的深度体验产品，同时也要全面排查核心区车辆报备、人员准入机制，重塑严格的安检制度，堵住花钱就能进的漏洞。
0: 大国重器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是科学家们几十年心血的结晶，它不是某些人谋利的工具，更不是有钱就能随便进的网红打卡点。如果连守护科学圣地的红线都能被商业利益蚕食的话，那我们还拿什么去保障科研环境？又怎么能期待未来出现更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希望这次调查能一查到底，把那个违规开的口子彻底堵上，还给天眼一个本该宁静的观测环境，这才是对大国重器应有的尊重，也是对科学精神最起码的敬畏。
2: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3: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2: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3: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亲朋好友聚会，总免不了小酌几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话大家早就耳熟能详了。不过呢，最近市场上有一种无醇啤酒卖得特别火，商家宣传说啊，喝了这个酒，开车不算酒驾。不少朋友就问了，这无醇啤酒当真一点酒精都没有吗？喝了之后开车真的是没问题吗？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5: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4: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的无醇啤酒，

0: 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0: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2: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3: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2: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4: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4: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5: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6: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7: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6: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7: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8: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接下来咱们聊一件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的事儿。一位山东日照莒县的老人因为一段几十秒的聊天视频火爆全网，播放量突破了3500万，网友们都戏称他是山东版的摩根·弗里曼。视频里老人满头银发，穿着一件白衬衫，端坐在镜头前，用一口地道的莒县方言慢悠悠地说，这就是人生这个过程，很短暂，回忆回忆一霎霎，朝如青丝暮成雪，就是一天，好好珍惜时间，好好珍贵生命。我们先来具体听听。
9: 你看他，一时错溜就这样，一个时代一个错溜，一个时代一个错溜，指着就眼神要换成了，很短的回回一少儿，哎呦，但是走越轻怎么越悬，就是一天，不是在贵时间，不是在贵生命。
3: 我也刷到过这段视频，说实话，第一耳朵听上去真有点惊讶。在大家的印象里，山东话自带一种豪爽粗犷的气质，听着就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热闹。可这位老人的声音低沉舒缓，吐字从容，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像外国电影里老派绅士的旁白，自带一种电影质感。有网友说，刚听的时候以为是哪部译制片里的哲学家在说话，仔细一听居然是地道的山东莒县方言，这种反差感本身就特别有意思，很多人反复听了好几遍，说越听越有味道。
8: 其实仔细想想，老人说的道理真的不深奥，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从小听到大，人生苦短，逝者如斯，要珍惜时间，珍惜生命。这些话从书本上看，从老师嘴里听，可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从这样一位农村老人嘴里用地道的乡音不疾不徐地讲出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些话不是空洞的大道理，而是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活出来的感悟。那一句一霎霎里，藏着他大半辈子春耕秋收持家度日的日常记忆，藏着他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那些带着泥土温度带着生活烟火气的表达，自然就有了一股穿透人心的力量。
3: 没错，网友说听出了伦敦腔，其实哪里是口音像，是老人身上那种历经岁月打磨出来的通透和松弛感打动了大家。你看他说话时那种状态，不紧不慢，平静从容，没有半点焦急和浮躁。这种状态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演出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日子里慢慢品味出来的。是看过了人情冷暖，经历了悲欢离合之后跟生活和解的一种状态。 我们现在总说松弛感，其实真正的松弛感从来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就像这位老人一样，在日常的烟火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
8: 后来有媒体去采访，发现老人呢就是乡间一名特别普通的老者，既不是什么专家教授，也不是什么文化名人，他一辈子就生活在莒县的农村里，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没事呢就爱琢磨琢磨，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在更新着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其实在这之前，身边没有人觉得这个老人的思考有多了不起，也没有人刻意的去记录他说的话，直到短视频把他的声音传到了网上，大家才突然发现，原来在田间乡野同样有这么多善于思考、活得通透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耀眼的头衔，没有耀眼的光环，就在平凡的日子里一天天的过着，慢慢的就读懂了生活这本大书。
3: 当然这段视频能火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足够真实。拍摄这段视频的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所以画面没有过度美颜，没有花里胡哨的特效，背景就是老人自己家里，家具陈设简简单单，灯光里还泛着老式灯泡那种温暖的红晕，整个的场景就是最自然的生活状态。老人说的话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没有稿子，没有彩排，就是最真实的聊天。恰恰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最能打动人。
8: 媒体评论指出，其实这件事儿也给现在的内容创作者提了一个醒。过去啊，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创作者都在迷信所谓的流量密码，觉得只有强冲突、反转、刻意煽情才能够吸引眼球，于是呢，各种剧本、各种套路层出不穷，大家看多了也就审美疲劳了。可是莒县这位老人的意外出圈，恰恰说明真正能够穿越喧嚣、打动人心的内容，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精致的包装，也不需要多么刻意的设计。那些扎根在大地之上、带着生活温度的表达，那些来自普通人真实阅历的朴素感悟，才拥有最长久的生命力，也永远能够唤起最广泛的共鸣。
6: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7: 新锐、新知、新鲜，
6: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3: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后咱们来说说跟很多小区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件事儿，住宅楼里开民宿。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不少网友反映这个问题，说自己小区里开了很多民宿，问题一大堆，深夜游客喧哗、追逐打闹，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小区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出故障，还有的民宿违规改建房屋，带来很多安全隐患，居民们不堪其扰。
8: 其实住宅楼里办民宿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几年呢，文旅行业发展很快，再加上有些地方住宅空置率上升，这种开在居民楼里的民宿网约房越来越多。客观来说，从盘活闲置房产、保障业主财产处置权的角度，还有满足游客多元化住宿需求的角度来看，这种住宅民宿确实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毕竟啊，业主买了房子，想利用闲置空间增加点收入，这本身无可厚非。游客出来旅游，想找一些性价比高、还有生活气息的住处，确实也存在着需求。但是有一条底线不能破，那就是不能够扰民，更不能带来安全隐患。
3: 现在最大的症结就是监管模糊。这些开在住宅楼里的民宿整体游离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到底算什么性质，由谁来管，需要什么资质，这些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范。有的地方尝试按规模来划分，房源集中有一定规模的纳入酒店业管理，按照酒店那一套来要求，房源分散规模小的就按普通出租房屋来管理，结果就是同样叫民宿，各地定性不一样，管理标准也不一样，这就造成了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居民被打扰了去投诉，职能部门却找不到清晰的监管依据，最后往往就是和稀泥，问题解决不了。
8: 媒体评论指出，除了扰民，安全隐患更不能忽视。有些民宿为了多住人，私自把房子分割成了好几个小房间，改变房屋结构，这直接影响着建筑安全。还有的私拉电线，消防设施根本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民宿住的都是流动人员，来来往往特别复杂，小区门禁形同虚设，对常住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是一种隐患，这些问题都不能等闲视之。
3: 值得欣慰的是，已经有地方开始行动了。最近湖南省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民宿条例，2027年1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民宿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条例里明确，不得在城镇住宅小区超过四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在四层以下开办民宿的，除了遵守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还必须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同时要求网络平台提供交易服务时，必须实名登记、查验营业执照、特种行业许可证等信息的真实性。
8: 应该说，这个条例划出了比较清晰的管理边界，特别是明确了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这一条，还有网络平台的连带责任，这就让部门监管和居民维权有了一个明确的依据。这种主动跟进立法的思路确实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当然，各地情况不一样，也不一定非要照搬湖南的标准。比如说，四层以上一刀切，禁止是否合理？住住率低的高层小区是不是该区别对待？个人经营和机构规模化经营是否也该有所区别？这些都可以结合当地实际继续探索。
3: 归根结底，对住宅民宿这个已经普遍存在的新业态，赌不如输。当务之急是加快补上规范的空白，把它纳入规范化监管的轨道。到底哪些住宅能开民宿，准入标准是什么，经营者需要具备什么资质，公安、消防、市场监管各个部门的职责怎么划分，网络平台和小区物业该负什么责任，居民权益受到侵害该怎么维权，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一个的厘清。在保护好常住居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兼顾闲置房屋的合理利用，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8: 说到底，不管做什么生意，都不能建立在打扰别人生活、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民宿开在居民楼里，不扰民就是最基本的底线。希望能够有更多地方跟上立法步伐，让住宅民宿尽快走出监管的模糊地带，在规则的框架下有序发展。这样既能够让业主的闲置房产发挥价值，让游客有更多住宿选择，也能让小区居民住得安心踏实，真正实现多方共赢。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建新国林，代表监制朱旭，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0: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赶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1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

0: 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 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8: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7: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7: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7: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

0: 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

0: 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2: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市多云转小雨，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厚植产业生态，突破技术壁垒，本市聚力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2: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本市开幕。
3: 弘扬长征精神，奋进时代征程，本市各界群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举行。

0: 海外华文媒体采风调研，沉浸式感知天津发展活力。
1: 天津新闻后播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长征足迹，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今天请听从多生快长到振兴种源，天津专家在西部守护中国洋芯片。
0: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人到晚年最怕的不是孤单冷清，而是突发病痛无人知晓，意外摔倒无力呼救，日常琐事束手无策。本市和平区的8910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新时代居家养老智慧敬老给出了最接地气最见实效的答案。智慧养老管用好用才是真暖心。近日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引发全网热烈讨论。公共空间不是自家客厅，文明不能只靠口头劝导。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15:55开心局。
0: 本市持续做强机器人产业链，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完善产业配套，聚力攻关核心零部件技术，推动创新产品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全市机器人产业保持稳健增长，不断构筑发展新优势。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前不久，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传来好消息，公司最新研发的机器人产品伽利略 X 陆行巨身系统正式发布。这款全域移动机器人可以通过结构转换变成多种形态，适应不同场景需求。公司算法工程师杨宝珠说，
4: 通过关节的这种大范围的这种改变呢，达到三种形态的改变，越野式小车形态，标准的轮足式四足机器人形态，还有一个就是 AJV 形态，来覆盖不同的场景，同时兼顾这种效率跟功能。
3: 最近几年，机器人在制造业、安防等领域普及应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个短板，就是市面上多数移动机器人功能形态固化，比如平地作业机型难以应对沟壑、楼梯等复杂地形，重载设备大多只能在平坦场地使用，一台设备很难同时覆盖室内楼宇配送、野外巡检、场地重载转运等多种工况。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空白，伽利略启动了新产品研发。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伽利略长期聚焦智能仿生机器人的研发制造，立足已有的技术和产品优势，通过关键零部件、结构设计等多方面创新，成功推出伽利略 X。 杨宝珠说，
4: 在传统构型情况下呢，我的角度限制在120度以内，然后我们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束缚，把电机整体的就挪到了机身膝关节的位置，让它进行能够更大幅度的一个改变，从而导致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复杂的一些那个构型出来。
3: 新产品中，从运控算法、建图定位算法等软件部分，到电路板、电机、电驱等硬件部分，伽利略都已经实现自主研发。而京津冀 3D 完善的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也为公司研发创新、产业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公司副总经理王艳荣说，距离最近的摄像头模组配套企业就是门对门的邻居，这也大幅降低了各方面的成本。
5: 管理成本、运输成本、时间成本，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减少。另一个就是提效，这一个图纸要改，哎，一个电话大家过来了一起，但是你要是跟这长三角、珠三角配套，它可能沟通效率上就没有那么高，就可以更快的去响应咱场景需求方，然后能够快速出来我们的这个方案。
3: 眼下新产品已经进入量产前的最后准备阶段，算法工程师杨宝珠充满期待地说，希望产品能够尽快产业化，为更多下游客户和场景提供服务。
4: 最近几个月吧，就会进入到最后量产，因为它能够适用更多的场景嘛，所以有很多客户对这款产品很感兴趣，咨询的这个人吧也很多。然后跟现有的产品比呢，我们就是能够做到一台顶多台的这么一个效果。
3: 伽利略的创新发展是今年本市机器人产业快速前进的一个缩影。今年1到7月，天津智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8.9亿元，同比增长 15%， 多家龙头企业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市工信局工业数字化转型处副处长蔡飞说，
6: 2026年朗玉的产品已经成功出口到了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深智南的水下助推机器人拿下全球近一半的市场份额，梅卡曼德通用巨神智能的眼、脑、手已经大规模地用在了汽车柔性产线检测等工业场景上。
3: 就在8月，本市出台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将携手京津冀市区部门以及市场主体，共同打造机器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策源地和天津市智能机器人先行区。蔡飞表示，
6: 明确提出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天津的核心零部件得我们自己造，每个区域也要有自己的分工，比如南开区依托天开园打造高效科技成果孵化承载地，在滨海高新区依托117项目片区建设机器人小镇，同时要开放场景让机器人有地方练本事。到2028年底，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核心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值年均增速超过15%，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60%以上。
1: 本台消息，今天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在天津开幕。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持续展开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会期间，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将面向参会嘉宾开放，展览面积达3000平方米，设置5个展区，围绕体系、模式、贡献、创新、影响5个方面，展示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技能型高校服务产业发展、高技能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实践成果。其中通过33件实物图片，对天津职业教育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展示。昨天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陆续抵达天津，围绕职业教育发展与国际合作提前展开交流，共同期待大会召开。
0: 本台消息，今天2026天津五大道金融论坛将在天津大礼堂开幕。论坛由南开大学主办，以大国创新与金融强国为主题，约900名嘉宾参会，来自政府、产业、高校、研究机构和金融界的代表，围绕科技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研讨，为天津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打造国际化金融创新高地献计出力。
1: 昨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天津市各界群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剧院举办。全市上千名各行各业群众代表齐聚一堂，以多元文艺形式重温长征史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精神力量。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整场演出以长征的历史脉络为主线，串联起峥嵘岁月与新时代征程，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浸润心灵的红色精神洗礼。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情景剧《跟着信仰前行》，以跨越时空的对话再现了少年红军以青春之躯扛起救国重任的动人画面。学生田志超说，
8: 在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去挖掘革命先辈的故事，我切切实实感受到当时爬雪山过草地的那份艰辛。那作为青年学子，也是更懂得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这种责任与义务，所以在未来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去学习，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7: 从饱含深情的表演唱《十送红军》，到张力十足的舞蹈《血战湘江》，再到气势雄浑的合唱《四渡赤水出奇兵》，一个个节目将观众带回90多年前的漫漫征途。来自河东区军修干部合唱团的老同志们登台演唱长征主题歌曲，用歌声传递着对长征精神的坚守与传承。演员张素清说，
9: 我们这一代也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大部分都是十几岁参军到部队，一唱有关部队这方面的歌曲啊，大家心情都不一样，大家就有当年的情景和画面感。
7: 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在新时代的奋斗

0: 岗位上持续焕发新生。活动现场，全国劳动模范、时代楷模张黎明走上舞台，用一线创新成果诠释新时代的长征精神。张黎明说，
1: 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呢，把我们团队啊，就是研发的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向大家呢做一个展示，然后呢用这种人机协同啊，包括一体化设计啊，这样的话替代了很多我们高危险高强度的这种工作环节，在建设社会强国的路上呢，做出我们电力工人的贡献。
0: 整场活动既回望历史，也关照当下，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来自天津海事局的一线执法人员高国栋表示，长征精神为日常工作注入了精神动力。
2: 回望长征历史，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感受非常之深。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践行三保一维护的海事人，身份虽有不同，但不变的是始终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我们海事人始终把伟大长征精神融入每一项海事工作，用实际行动守护船舶和旅客出行平安。
0: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雨倩说，这场活动让书本里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更读懂了青年一代的使命。
3: 红军不畏艰险，团结向前，这份迎难而上、持之以恒的力量值得我们传承。今后我会勇敢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挫折，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扛起属于青年的责任。
4: 金秋十月，海河泛波。来自美国、俄罗斯、新西兰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齐聚天津，展开实地采风调研活动。连日来，媒体代表们穿行于千年古镇的青石板路，漫步在万国建筑林立的百年街区，探访见证中西交流的文博场馆，近距离触摸天津的历史文脉与发展脉搏，以海外华媒的独特视角向世界展现一座底蕴深厚、活力迸发、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0: 夜幕降临，杨柳青古镇的灯光次第点亮，青石板路倒映着暖黄的光影，年画工坊里飘出淡淡的墨香。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走进非遗工坊，体验年画拓印，在金味糕点店了解酥皮糕点的手工技艺，沉浸式感受大运河畔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华盛顿中文电视台副台长袁燕说，
5: 全国我们也走了好多地方，去了一个地方都是夜游一下，但是我们天津这个杨柳青也真是不一样，太有特点了。特别是我们这个非遗也看了，包括呢我们这些小点心，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马上开始购买品尝，真的就是因为喜欢，要品一品这个天津的味道。
0: 漫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2000多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掩映在绿树红墙之间，英式、意式、法式等多国建筑风格在这里汇聚，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清脆的马蹄声踏过街巷，观光马车仿佛带人们穿越回百年前的金门岁月。华人头条董事长助理黄家祥说，
6: 这里的建筑风格我觉得是比较独具特色的，我第一次体验坐马车，而且感觉挺新奇的，在大街上也很亮眼，看很多人都会停下来拍照，这一直在看。百年看天津嘛，天津确实也是有一个特别有底蕴的一个城市，只要真实立体的去报道，我觉得一定会有人这个感受到天津的魅力的。
0: 重庆道上的庆王府是五大道中西合璧建筑的典型代表，这座始建于1922年的百年府邸，西式外立面搭配中式三色琉璃柱，比利时掐丝玻璃与金丝楠木雕花相映成趣。俄罗斯龙报副总编辑李洪杰说，
7: 这些建筑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包括它这个建筑一直是在保存原状去修复，而不是去把它重建。这么好的地方，有历史有文化，又大气又洋气，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媒体中俄文把它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俄罗斯人也来这里看一看。
0: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还走进了北疆博物院，这座由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于1914年创建的博物馆，是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的活化石，也是国内唯一一座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文献资料保存完好至今的百年博物馆。20多万件自然标本、1.4万册文献资料，见证着近代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历程。美国拉斯维加斯《新闻报》副社长韦元龙连连赞叹：“
8: 啊，感觉很震撼！这个我一进来看到这个猛犸、大象啊， 犀牛啊，这个延伸态都是保持的很完好的那个骨骼骨架哈。这个不仅在国内，我觉得应该是在世界上都是很有特色的。我拍了很多视频呢、啊，将在我们的华人头条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呢，给它推广宣传出来，给大家认识天津有这么一个博物馆。
9: 记者翟静秋报道。昨天下午，来津参加第七届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的媒体代表一行走进滨海新区。期间，澳大利亚巨澳国际传媒集团与泰达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国际资源整合、企业跨境服务、品牌传播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深度合作，构建双向跨境服务体系。既为国内企业拓展境外市场提供市场调研、商务洽谈、品牌传播等支撑，也为境外机构来华投资布局提供落地对接服务。据了解，巨澳传媒拥有13年媒体运营积淀，在墨尔本拥有37,000平方米产业园以及1200平方米欧亚国际会展中心，可为中外产品品牌提供展示市场化落地平台。中国北方泰达一站式出海服务基地由泰达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汇聚海内外优质资源，提供战略咨询、法律财税、物流供应链、品牌营销等104项专业服务，以助力多家天津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4: 昨天，由市医保局河东区联合主办，海河传媒中心、河东区医保局承办的2026年天津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河东区金医 Park 举办。本次活动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创新打造医保服务集市，线上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推动医保政策直达群众身边。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10: 医保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制度安排，参保是享受保障的前提，也是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一道重要防线。启动仪式中，市医保中心主任蔡若军介绍了参保的待遇政策。
11: 平时我们头疼脑热，普通门诊可以政策报销，连续参保不断缴的呢，封顶线还会更高，待遇更实在。我们需要长期治疗但又达不到住院标准的门诊特定疾病也有专门的保障，真需要住院的医保也能帮着分担。那么我们居民医保缴费档次越高，越是在基层医院就医呢，我们报销的相对越多。我们一个年度内多次住院的，从第二次起不再设起付线。
10: 除了日常看病报销，本市医保还对特殊群体制定完善的保障措施。蔡若军说，
11: 家里有学生、孩子和新生儿的，居民医保按低档缴费，却能享受高档的待遇。基本医保报销完之后呢，我们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大病保险接着报，切实减轻费用负担。困难群众呢，还有进一步的倾斜，无论是起付线还是报销比例，都有更实在的优惠。
10: 2026年，本市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补贴，同时合理调整个人缴费标准。启动仪式上，市医保局副局长高连欢提示说，
12: 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已经开始，提醒大家一定要在集中缴费期参保，一旦错过呢，至少要有3个月的等待期，这期间呢是看病就没有办法报销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保续保，千万不要断保漏保。
10: 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医保宣传服务市集，集合政策咨询、业务办理、健康义诊、科技展示、非遗体验等板块，医保经办、12393热线、惠民保、协议银行、医疗机构多方参与，面对面答疑，零距离办事，让医保政策直达群众身边。
9: 昨天2026天津银行天津马拉松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参赛服、完赛奖牌正式公布。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3: 2026天津银行天津马拉松定于10月25号上午7点半在天津大礼堂鸣枪起跑。赛事总体参赛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本届赛事以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为主题，全长42.195公里的精品赛道，串联五大道、益丰区、老城乡、海河沿岸、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城市特色地标与科创载体。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卫凤说，
14: 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是本次马拉松的主题，世界各地的有38个国家，将近有10万多人 来报名

0: 之后我们录取了30000人，那么这些跑者利用在天津参赛的期间来感受天津这个城市的温度，通过这个赛事把天津这个美景、天津的文化在世界上宣传出去，把天津的美食让每个人来品尝到。
1: 本届�赛事共配备专业裁判员327名，高校志愿者5980名，统筹物资运输车230辆，人员运输车240辆，存衣保障车49辆，全面覆盖起终点运行，所有岗位工作人员均完成系统化专项培训。前天津女排队员张小雨这次也加入到了天马裁判员的工作中，她说，
2: 我们希望呢，大家就是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体力，身体为先，安全第一，用最好的状态呢，去理性的享受跑步的乐趣，最后呢，顺利的完赛，平安回家。
1: 本届完赛奖牌以海河漕运文化为核心设计灵感。此外，22号至24号，天马博览会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S 馆盛大举办。与此同时，参赛选手凭赛事参赛凭证可享受全市200余家合作商户专属消费优惠，14家重点旅游景区同步推出跑者及随行人员门票优待政策。赛事期间，五大道、益丰区、金湾广场等核心商圈同步开启文创市集、亲子体验、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真正实现跑一场马拉松，品一座城，兴一城经济。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7年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今天开启，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式，分两个阶段进行，逾期不再受理。
4: 昨天，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指导，天津自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守望、注目、远眺，聚自然文博之力，担文脉传承之责”学术研讨会在今举办。全国30多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科研院所、高校的院士专家与行业同仁齐聚一堂，共探自然文博高质量发展路径。
3: 昨天，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2026年天津市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在天津市第二新华中学举行。近330名高三年级学生迈过成人门，郑重佩戴上成人纪念章，并获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活动中，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刘林讲授微团课，勉励学子把忠诚担当铭刻于心，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金秋时节，天津港东江港区生态治理4期试验田迎来耐盐碱水稻开镰收割。6000平方米的试验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起伏，层层稻浪翻涌，呈现出渤海湾的丰收盛景。本次丰收的水稻包含天农稻307，种植面积5100平方米，巨型稻两大优质品种，经由天津港集团联合天津农学院等科研院所共同选育。耐盐碱水稻的试种扩种进一步完善了天津港耐盐碱水稻种质基因库，为环渤海地区盐碱地综合利用积累宝贵实践样本。
3: 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提升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市商务局定于今天上午11点在全市范围启动2026年天津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参与活动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天津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小程序申领线上和线下消费渠道的补贴资格兑换券，兑换相应补贴资格参与活动。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6分，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7: 国玲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以多云为主，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转阴并将会有小雨出现。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4到1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

0: 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系统对我市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明天，最大降雨量将会达到中雨量级，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周日到下周一将会恢复晴到多云的天气，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19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0到14度之间。
1: 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做好相应防护。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国玲。好，感谢若璇。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严复主题公园日前在本市河东区开园，园内严复展览馆同步开放，严复与天津陈列首次和观众见面。 今早8点，海河书香节目和您一起走进严复与天津的故事。半夜地雨水来管，宠物看病被坑，找谁说理？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是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回应和解答。1比2斤，元和引发刑事指控。9点30分，法治纵横番律师时间，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为大家讲述一波三折的植物犯罪案件。今天是世界粮食日，最近在长三角新石玉米新优品种展示大会上，来自天津市农科院作物所的一种新品种火了。13点，我们麦科学就来聊聊科技是如何赋能玉米育种的。 进入10月份以来，法国频频发生校园骚乱事件，几百所中学停课，超过2000名中学生被捕，而这一切的起源竟然是孩子们要求有足够的老师教课。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说一说法国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19点，空中问诊，南开区王鼎第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吴云灿，内科主治医师刘玉，结合临床实际和大家讲透体检、慢病。
2: 胃肠筛查以及科学检重相关知识，帮大家建立理性的健康认知。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题采访《长征足迹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 展现长征沿途红色热土90年沧桑巨变。20年前，他琢磨的是怎么让羊多生快长；如今，他更在意的是怎么让一个快要消失的地方品种活下去。从肉羊数量扩繁到保护特有地方种源，这是观念的转变，也是技术的提升。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 养羊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张晓生带着团队一步步成为中国西部地方特有羊种资源的保护者。系列报道《长征足迹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请听本台记者赵敏采写的第二篇：从多生快长到振兴种源，天津专家在西部守护中国羊芯片。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
3: 养羊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张晓生，最近一直在关心一群萨福克羊的成长繁育，其中运用的胚胎移植技术正是保护宁夏濒危黑滩羊的重要手段。
4: 这是15天左右的羔羊，毛重应该在18斤、20斤左右了。
5: 这个毛也很好。
4: 这是咱们今年5月份做的胚胎移植的这个两种扩繁，现在正好也到了它这个分娩阶段。看三个大羊产的
5: 5个羔，就说明这次我们移植的这个上羔率还是不错的。2022年，张晓生带领团队到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调研，在白色滩羊中发现了一个纯黑群体黑滩羊。当时这群羊已经封闭保护10多年，生产性能严重下降，数量也只剩100多只。于是他利用胚胎生物工程技术，对濒危黑滩羊进行了保种快繁工作。
4: 在我们全宁夏 都是以白色滩羊为主的产业情况下，到同心呢发现了一个黑滩羊，就是纯黑的一个，它作为一个新的种质啊或品系啊，感觉非常有意义，它将未来是我们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我们就当时从保种的这个角度呢，通过我们现在胚胎生物工程技术啊，还有选种选配这些技术，就把这个品种呢进行了一个群体的保护和资源的挖掘啊。 用了2年的时间，让它从100多只现在到了500多只啊，这样一个大体的规模。这个灵武市呢，

0: 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对这个黑檀香上用的这些技术呢，感到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所以就邀请我们来到了这个灵武市啊，对接灵武白檀香进一步的两种扩繁呀、品种提升啊，进行一个科技支撑工作。
1: 2024年下半年，张教授的团队与宁夏明华君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结成了科技帮扶对子，带来了天津先进的种羊繁育经验和技术。短短2年的时间，使胚胎移植母羊受胎率达到75%，羔羊存活率达90%，大大降低了对外引种的依赖。企业总经理刘凯燕说。
2: 胚胎移植技术相比传统的繁殖技术，它的生产性能要提高3到4倍，经济效益能够提高每只羊销售价格1000到2000元。天津农科院张老师的团队在我们厂里面做技术指导的时候，他对于专业方面的知识是毫无保留的给我们传授的，尤其是曾问到一些肉羊的高效繁育或者说一些疾病防控的知识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亲自到棚舍里面去学习，这个方式让我们企业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古人千里送鹅毛，现在张老师的团队是千里来治羊。
1: 不光把技术带到当地，更让技术扎根在当地，不只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还要保护好一个地方特有种群，建立西部本土的造血机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了张晓生心里放不下的牵挂。2002年，张晓生从宁夏大学毕业到天津工作，当时整个行业追求的都是怎么样把羊养得更多，长得更快。如今20多年过去，张晓生的想法变了。他越来越认识到，光追求数量不够，振兴种业才更重要。
3: 我最想做的还是说，把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品种啊，要做好。这个我们国家就是资源非常多，但种不强，所以一直我们现在开始了种业振兴。那这个资源多就多在我们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品种啊、我们常州的阿旺绵羊，新疆我们还有和田和策勒黑羊，像青羊，还有环县的陇东黑山羊，这些资源呢，地方适应性也好，当地的老百姓也喜欢，那就是在它生产性能比较低，特别是对国外的专门化肉羊呢，人家的产肉量是咱们的1倍2倍，所以把我们这些好的资源啊，形成一个严重的种的冲击，可能大家不养这个资源可能就丢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首先发展好我们的自己的品种，一个是把这个资源保护好，第二把这个资源这个挖掘好，这三呢就把它培育好。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地区的差异化竞争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差异体现在需求，也体现在产业，差异化的发展特色产业可能更精准一些。
1: 地方种群所携带的独特遗传密码，不仅可为未来的科研探索与市场开拓提供参考，更是培育新品种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确保滩羊血统的纯正性，是宁夏滩羊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2019年开始，就跟着张晓生教授奔波在西北各地的繁育技术员王彪深有感触。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农户，这些年对种源的保护意识都在不断增加。
4: 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扩繁，不去外边去购买羊，都在很好的保护，不让这个品种去流失掉。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为了保护好这些肉羊芯片，深化东西部协作科技帮扶，推动天津农业科技成果在西部地区落地转化，天津市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养羊创新团队从无到有，从几人到十几人，用20年的时间走遍了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主要肉羊产区，守护了我国肉羊产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保障了种源安全。张晓生带着养羊创新团队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长征路。
0: 我最深的感觉也就是，我们在做科研呢，可能坚持跟长征是最切切的。如果你不坚持的话，你这个事儿可能是做不成的。那在坚持，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坚持，对于我们科研来说，你是一个不断纠正自己和提高自己的过程，在坚持的情况下，才能把一个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1: 90年前，红军长征走过这片土地，靠的是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今天，一支来自天津的科研团队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走的不是雪山草地，而是实验室到羊圈的一段路。他们打的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种质资源保卫战。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乡村，从实验室到羊圈，他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技术留在老百姓手里，把中国地方种羊的根守护好。这就是新时代科技工作者

0: 的长征，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在新的战场上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1: 扫描天下，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2: 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 5.6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3%， 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 1.2 万人次，增幅超 25%。
1: 截至昨天，经过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经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
2: 继续扫描天下，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经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
2: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学校15号发生的屋顶坍塌事故，遇难人数升至28人，另外有19人受伤。
3: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您喝卢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干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大方大锅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4: AI 家庭套餐天花板来啦！联通智家全世界，享超千兆全屋光 WiFi， 用 UniCloud 养龙虾，一亿 Talkies 限时送，更有 AI 极速云盘、AI 看家守护等一应俱全，全家智慧需求全部拉满。AI 家庭套餐就选联通智家全世界，详询10010。
5: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6: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这个礼拜日啊，咱们将迎来一个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呢，又被称作重九节、登高节等等，是我国庆祝丰收、祈福长寿、表达对老人尊敬与爱护的节日。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合家团圆，给老人准备点贴心的礼物啊，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吃顿饭。这些仪式感满满的温情，让重阳节呀格外温暖。但是在这个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群体，那就是独居空巢老人。因为丧偶或者子女在外地上班等原因， 他们的重阳节啊，感受不到这样的热闹和温情，而且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也不是一时热闹，他们害怕突发病痛没人知晓，意外摔倒无力呼救，日常琐事束手无策，他们需要的是危难时刻有人兜底儿，日常难处有人帮忙，是日复一日的踏实与安心。那怎么能让这些老人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安心呢？本市和平区有一个好办法。
0: 和平区2021年上线运行了8910智慧养老服务平台。8910谐音帮助银铃，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帮老年人解难兜底的暖心平台。依托特殊老年家庭免费安装的居家卫士五件套，也就是一键求助、燃气感知、烟感监测、人体红外感应和通话设备，平台搭建起了全天候无死角的居家安全防护网。深夜里独居老人突发头晕胸闷，不用慌乱翻找手机，不用硬撑着等待子女回家，轻轻按下床头一键呼叫器，平台即刻接单，急速调度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社区街道和医疗机构上门处置，送医陪护，全程代办挂号检查、住院手续，稳稳接住老人的慌乱。日常家里水管漏水、管道堵塞或是腿脚不便需要买药，老人不用记一堆服务电话，不用四处找人求助，一次呼叫全都有人对接，有人代办。
6: 据我们了解啊，这套服务更为难得的是告别了老人求助平台响应的被动模式，智能设备24小时在线值守，老人无声摔倒，家中燃气泄漏、烟雾超标，就算老人没法呼救，平台也能自动预警，主动处置，把养老守护前置到风险发生之前。平台从2021年升级运行至今，累计接听群众求助电话20多万通，规范处置各类应急服务事件4484次，其中包含就医陪护、水电维修、燃气隐患排查、紧急上门确认等刚需服务，实打实的解决了数千户老年家庭的急难愁盼。目前平台已经为辖区2500多户特殊困难老人提供了专属守护，建立起了5分钟响应、15分钟应急、24小时全程处置的闭环服务机制，更是获评全市唯一的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含金量实实在在。放眼全国，做得好的智慧养老平台都遵循同一个朴素道理，养老服务好不好，不靠技术噱头，只靠落地实效，不看功能多少，只看老人用的顺不顺，靠不靠得住。北京多地深耕适老化智慧养老，西城区推行一键呼举手制服务模式，简化全部操作流程，老人一键就可以直达应急终端。东城区落地银发守护计划，设备监测异常自动报警，同步推送社区网格员与紧急联系人，实现一键呼救，多方联动响应。江苏常州南大街街道的幸福管家智慧养老平台打造一刻钟上门服务圈，突发险情快速处置，日常服务随叫随到，还支持子女线上查看老人状态，远程监护，补上了异地尽孝的遗憾。其实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啊，简单又纯粹，危难时刻能够快速救命，日常生活能够解决麻烦，全程操作能够简单省心。我们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城市、更多社区能够借鉴天津、北京、常州等地的成熟经验，做减法重实效，少一点花样翻新的概念堆砌，多一些贴合老人日常的刚需服务，少一些华而不实的设备安装，多一些长久稳定的运维保障，让每一套智慧养老设备都真正派上用场，每一条敬老热线都时刻畅通，每一位独居老人纵使子女不在身旁，也能平安无忧、从容的安享晚年。刚才我们介绍的和平区的经验，为新时代居家养老、智慧敬老给出了最接地气儿、最见实效的答案。公共服务啊，想要真实有效的触达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帮助每一位有困难的老人，那就需要塌下心来，换位思考，真正想老人所想，急老人所急。但是社会上啊，有些人就是缺乏这种换位思考、与人共情的能力，满心满眼都是自己，言行影响他人，侵害他人利益还不自知，甚至振振有词。
7: 近日，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引发了全网热烈讨论。事情发生在10月12号，高735次高铁列车上，一名女乘客全程打开免提，和男友通话长达一个小时。旁边的旅客不堪噪音打扰，上前好心劝阻，没想到对方反问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劝阻的乘客回怼：“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双方当场发生争吵。事后，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段发布官方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到场调解，经过提醒劝导，这名旅客才挂断电话，车厢恢复秩序。
6: 这事儿啊，看似画上了句号，可是那句刺耳的“和你有什么关系”，让大家不免会思考：我要是遇着这种人，我要是遇着这种事儿，该怎么办呢？这件事儿表面上是一场车厢里的口诀，背后却暴露出现实存在的规则缺口。根据12306的公开答复，目前普通高铁车厢没有专门的硬性条款禁止开启免提打电话，乘务员面对这类扰民行为只能做柔性劝导，没有强制处置的权利。讲道理听得进去，矛盾就能化解，可是如果当事人置若罔闻，工作人员往往就陷入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道德层面明显越界，规则约束却力道不足，这次劝阻奏效了，那下一回又该咋办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啊，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地铁车厢里边有人手机外放刷短视频，吵得周边乘客不得安宁。密闭的影院内，部分观众接打电话高声交谈，破坏所有人的观影体验。还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个别乘客大声喧哗，高声直播，把公共车厢当成了个人直播间。我们梳理这一类事件啊，就会发现他们有着高度相似的共同点，那就是当事人混淆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把个人的便利、个人的情绪放在了第一位，忽略了你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这个最基本的共识。身处封闭的公共环境，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直接影响身边陌生人的切身感受。你享受通话的便利了，不该建立在牺牲旁人安宁的基础之上。高铁是流动的公共社会，车厢的安静是全体乘客共同享有的权益。我们期待相关管理细则能够进一步补齐短板，对于长时间免提通话、持续外放噪音这类干扰他人的行为，完善对应的禁止性条款和处置流程，让劝导不再是唯一手段，让规则长出牙齿。公共空间不属于某一个人，心中多一分边界感，规则多一分约束力，大家出行才能多一份舒心与安宁。刚才说的这位女士的不当行为明显制造了噪音，对周围人啊造成了困扰。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呢，同样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当行为，但是性质更恶劣，不仅是无视公共规则，甚至公然破坏文物。
7: 近日有网友曝光，河北邯郸大名府明城墙的登城马道上，多名身着专业骑行服的男子骑着运动自行车在坡道上快速冲坡竞速。画面里城墙墙体上禁止一切车辆上城的警示标语清晰醒目，可这群骑行者完全视而不见，公然违规。针对网友反映的情况，10月14号，大名县文旅局城墙管理处相继作出官方回应，明确大名府明城墙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依规严禁一切车辆登城通行，现场常连设置禁令提示牌。管理部门表示将立刻核实取证，依规处置违规人员，同时加大巡查力度，严防此类不文明行为反弹。
6: 河北邯郸大名府明城墙始建于明建文三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是研究明代城市布局、明清城防体系的珍贵实物遗存，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是属于一座城市一代人的公共文化瑰宝。老城墙砖石历经数百年风雨风化，质地脆弱，结构老旧，车轮反复碾压，高速摩擦冲坡，会直接造成砖石松动、表层脱落、坡道破损，带来不可逆的文物损伤。同时登城坡道狭窄陡峭，高速骑行呢很容易失控翻车，不仅威胁自身安全，还可能误伤观光的游客， 隐患是双重叠加。这就让我想起来之前的节目中我跟大伙说过的，同样是引发全网热议的

0: 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遭到破坏事件，和城墙违规骑行乱象堪称是如出一辙的反面典型。当时那件事啊，发生在暑假的末尾，也就是今年8月28号，北京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监控拍下了让人唏嘘的一幕。两名儿童翻越展区护栏，对舟山眼镜蛇、蟒山猿毛头鹿两件珍稀的濒危动物标本肆意抓踢、击打、玩耍。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随行家长不仅没有及时制止、正面教育，反而主动拿起了标本递给孩子，纵容参与破坏行为。最终，珍贵的蟒山猿毛头鹿标本出现了开裂破损，遭受了不可逆的损害。馆方事后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这一恶劣行为，明确指出家长放任甚至参与破坏的做法性质恶劣，同时完整留存了监控证据，保留依法追责的权利。把珍稀的科普标本当成了孩子的玩具，把百年的文保城墙当成个人竞速赛道，这两起热搜事件看似是独立的个别乱象，实则暴露出当下部分人群公共边界缺失、规则意识淡漠、敬畏之心缺失的共性问题。我们梳理近年来频发的同类事件，甭管是文物景区肆意攀爬、踩踏古建，还是展馆内触摸损毁展品、高铁外放扰民，所有公共不文明行为都有同一个病根，把私人爱好、个人便利、一时随性凌驾于公共规则和公共利益之上。当事人的大多心存侥幸，认为无伤大雅，没人追责，明知有禁令，明知有规则，却刻意无视，肆意突破，把公共空间当成私人领地，把公共瑰宝当成玩乐道具。透过这两起典型事件，我们也能清晰看到当前公共治理的普遍短板。多数公共文保场所、科普场馆的管理约束依旧是偏柔性、偏被动，日常的多以提示、警示、口头劝导为主，常态化巡查有盲区，对于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偏弱，违法成本极低。很多人明知故犯，却少有实质性的处罚，这也是各类公共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反复上演的根本原因。文明从来不是自我放纵的自由，而是有所敬畏、有所克制的自律。公共文物、科普标本、公共空间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全社会共享的珍贵财富。在这儿啊，我们呼吁，一方面，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要守住文明底线，心怀对历史文脉、公共资源的敬畏之心，打卡不毁仪，玩乐不越界，爱好不违规。家长呢，更要以身作则，依规育人，文明随行，给孩子树立正确的规则观。另一方面，属地管理部门也要补齐治理短板，不能只靠标语警示、事后谴责，而要做到巡查常态化、管控精细化、惩戒刚性化。对于明知故犯、屡教不改，造成公共财物与文物损害的行为，依规从严处置，公开曝光，抬高违规成本，让禁令真正落地，让规则真正长牙。百年城墙藏文脉，一标一物皆珍贵，守住公共文明的底线，守护代代相传的公共瑰宝，需要每一个人的自律自觉，更需要规则的刚性护航，这才是公共空间该有的文明模样。最后呀，要跟大家说一件公共服务的暖心小事儿。出门在外，难免会遇上突发身体不适。日前，深圳宝安机场单粒售卖布洛芬的新闻登上了网络热搜，一桩小小的便民经历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公共场景应急服务的热烈讨论。
1: 10月12号，旅客赵女士在深圳宝安机场候机，赶上生理期腹痛，身上却没有备止痛药，便利店没有对症药品，在店员指引之下，她来到机场的医疗急救站求助。急救站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他的用药史，排查用药禁忌之后，卖给他一粒布洛芬，只收2块钱。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细心叮嘱他注意保暖，告知机场热水点位，提醒服药相关注意事项，让身体不适的旅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暖意。
0: 这件事传到网上以后呢，很多网友为这份人性化的举措叫好，呼吁更多交通枢纽呢借鉴推广。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网友提出了顾虑，说这个药品拆开单粒售卖，这种拆零操作到底合不合规，用药安全能不能保障呢？

0: 缓解疼痛。如果必须整盒买下，用不完就造成药品浪费，也增加了旅客不必要的开支。按粒给药恰恰瞄准了出行途中的现实痛点，兼顾应急需求和节约理念，把服务做到了旅客的难处上。如今高铁、机场、长途客运站人员流动大，突发身体不适的情况时有发生。公共服务的温度不只体现在宏大的设施建设，更藏在这些细碎的应急细节里边。不固守刻板的条条框框，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之下，多换位思考，看见旅客真实的急难愁盼，就能够生出很多暖心的服务创新。我们并不要求每一座机场都照搬按粒卖药这一模一样的做法，但是这份想旅客之所想的服务思路值得借鉴。完善枢纽站点医疗急救点位，配齐基础应急药品，优化应急帮扶举措，面对群众临时难处，多一点灵活处置，少一点机械推脱。服务无小事，细微见初心，把群众旅途当中的急难小问题放在心上，守住安全底线，把便民举措做细做实，往来出行的路途才会更加安心，更加温暖。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编辑严丽，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海河书香节目。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全国有志土特产来啦！10月17到18号，宁河芦台大集，内蒙古牛羊肉、西县玉露响梨、生鲜干货、风味小吃一站式购齐；安徽淮南牛肉汤、海南糟粕醋煮海鲜，八方打鼓，现场尝鲜，一元公交直达。
0: 我爱阅读，因为阅读的魅力是无穷的。我更爱诵读，因为声音的力量震撼心灵。我是孙杨，期待海河书香与您相伴美好时光。海河书香，绽放芬芳。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早8点和我相约海河书香节目。海河汤汤，流淌着金门600年的文脉记忆，书香袅袅，氤氲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146年前，一位青年从福建来到天津，走进当时的天津机器局，自此开启了一段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启蒙求索之路。他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唤醒沉睡的国人。他执掌北洋水师学堂，为近代中国培育栋梁之才。他就是严复，一个与天津血脉相连的名字。朋友们，您知道吗？今年的8月26号，严复主题公园在河东区正式开园，园内严复展览馆同步开放。严复与天津陈列也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这座主题公园就坐落在原天津机器局的正南侧，也正是严复当年寓居金门、译书育人、思考家国命运的重要活动区域。自此，天津不仅有海河之畔的近代风华，更添一处可以驻足、可以凝望、可以与先贤对话的文化地标。那今天我们的海河书香节目啊，邀请到了3位嘉宾，我们一起走进严复与天津的故事，也聊聊这座主题公园从构想走向现实的过程。当然，我们更要关注